0: 1.6万公顷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方宇。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天，给大家带来一则重要的消息。今日省农业

0: 良好，热衷连农带农的总体要求，同时呢要符合一些，比如说年龄要在55周岁以下，高中中专以上的学历，在当地的群众中还要有较好的口碑。第二呢，就是面向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家庭农场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社会化服务组织负责人、市县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负责人以及种粮大户、乡村新业态主理人等带头人。第三呢，就是从事当地的农业主导产业、乡村新产业新业态3年以上，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经营模式和一定的规模，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当地呢有一定的影响力。那近3年累计带动30户或者100名以上的农民实现增收致富。好，再来说一下师资力量，是浙江大学、浙江农林大学、浙江农艺师学院、浙江工商大学、浙江理工大学等5家培训机构来承担，还有就是培养经费，政府补助为主，学员适当承担。有意愿的朋友记得和当地的农业农村局取得联系。9点钟防御朋友圈，我们再会。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8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2: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明天呢就是7月1号了，一批呢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将会落地。7月1号开始呢，我国对外投资领域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实行。个人投资者呢，通过红筹机构的返程投资对等这样的投资呢，也会纳入适用的范围。同日呢，人社部等5部门呢，又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也是我国首部明确啊，超龄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也填补了现行的劳动法律法规的短板。另外呢，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也会在7月1号实行，对于闯红灯罚款、还有执照的吊销、工商不认定等行政复议行为有异议的，以及呢被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都可以呢申请行政复议。你看啊，这次新规呢可以说是覆盖了很多方面啊，时间的关系呢我没有全部的给大家做介绍，但是呢就从刚刚所提出的这几个，它已经覆盖了投资、就业、维权多个民生领域，尤其是这个超龄劳动者的保障啊，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也让老有所为更加安心。咱们接着往下看。今日呢，重庆庆祝酒店账号呢发布了相关视频，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从客人实际入住时间开始算，住满24个小时再退房。此举呢也打破了酒店业中午12点退房的百年惯例，引发了网友的热议。酒店工作人员说呢，晚到不吃亏，早到更从容。传统酒店规定啊，这个主要是源于国外，旨在呢提高客房的周转率，但是呢经常让很多的旅客感觉到不便，尤其是那些红眼航班或者说呢是深夜抵达的客人。那近年来呢，已经有部分酒店开始尝试啊弹性退房，譬如说呢到下午2点，是吧？没想到这一次重庆这家酒店直接来了一个24小时，也被暂时卷到了服务本质。不过呢也有人担心啊，如果说入住时间分散，可能呢会增加酒店的保洁排班难度。业内人士也表示呢，灵活退房是趋势，关键呢就在于平衡运营率和客户的体验。其实啊，打破僵化惯例呢是值得点赞的，真正呢把计时权还给消费者，当然这也是服务业进步的体现。希望呢更多的酒店都能够跟进啊，用最真诚的服务去赢得大家的口碑。服务业呢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 啊，顺应消费升级，各地呢也是开。

开始开办各种特色美食学院，定向的培养人才。这不嘛，在湖北潜江龙虾产业学院应届毕业生小韩，从小呢就喜欢美食，他报考的烹饪工艺和营养专业，传统学徒呢需要3到5年，但是呢他在2年之内就已经掌握了10几种小龙虾的烧制手法，而且呢还创新了口味。学校呢和企业合作啊，开始呢这个安排就业。他大二呢就开始实习，从配菜开始做起，没有毕业就已经敲定了工作，并且呢独立掌勺。这个学院呢今年有400多名毕业生，涵盖了烹饪、电商、直播还有餐饮管理，就业率呢达到了98%，多数呢已经落实了去向，有的掌勺，有的做直播运营，有的做供应链服务，还有的向管理岗位发展，已经是遍布了北上广等很多的大城市。清晰的职业路径啊，也让学生对未来充满了期许，当然也证明职业教育前途广阔。没错啊，既然说想要就业，那咱们就得学点真本领。在大学的这2-3年，你可以学到谋生的手段，其实这个才是对毕业生最友好的专业。也期待更多特色的专业涌现啊，去缓解现在的结构性就业矛盾。最近呢，山东淄博的高新县警方摧毁了一起电信网络诈骗团伙。这个团伙呢，他们近1年的时间啊，就通过编排老物件回收直播，骗取了全国270多位中老年人的200多万。今年3月，居民黄女士被高价回收老物件直播给吸引了。主播说呢，下单越多，上门越早。她花了10000多块钱拍下了购物链接当押金，结果呢，等来的却是骗局。另外一位被害人花了50000多元，只买回了廉价的玉石。警方抓捕发现呢，团伙是有剧本的，租用场地，布置假现金、假金条等道具，头目在直播间散布虚假消息，制造紧张氛围。目前呢，主要的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警方也提醒说，天上不会掉馅饼啊，切勿轻信直播间的高价回收，守好你的养老钱。你看现在骗子啊也是与时俱进，而且呢也是花样翻新。我怎么就没想到这高价回收的这件事儿呢？但是人家已经想到了。所以说你看，针对老年人的精准诈骗啊，确实是令人发指。直播间的骗局被披着温情的外衣，这也是冷血收割。子女呢应该多关心一下老人，对吧？平台呢也需要加强监管，斩断伸向养老钱的黑手。界面新闻最近调查发现呢，国内藏匿着早已经被明令禁止的用美容的这种断骨增高灰色产业链啊。这个产业链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把骨头敲碎，然后呢让你长高个儿。这个产业链现在是由骨科医生和医托中介机构一起完成。那么底层的医托呢，每个人如果说拉到一个客人，获得15000块钱的提成，和海外机构合作的上游医托呢，每单抽成高达8万。值得注意的是呢，许多医托啊本身曾经就是做手术的人，术后呢在社交平台上以康复经历引流，做手术的人呢，往往呢在自己做完之后啊，可能呢会留下一些后遗症。你像有人身高1.68米、1.82米的男性，也会去冒险尝试啊！专家也提醒啊，说这是用健康来赌身高，失败的代价呢是终身的痛苦，也呼吁严厉打击这种非法行医，净化医疗环境。那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呢，一定不要轻信啊，什么断骨增高，这个东西很难讲啊，而且呢也不科学，尤其是已经有很多失败的案例。啊，骨头是敲碎了，个儿呢稍微了长了一点，但是痛苦是伴随着终生的。

央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先来复盘隔夜美股整体表现，美东时间周一，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涨，市场风险偏好明显回升。截至收盘，纳斯达克指数大涨 2.07%， 标普500指数上涨 1.17%， 道琼斯工业指数小幅收涨 0.59%。 热门科技标的表现亮眼，特斯拉涨幅超 8%， SpaceX 上涨超 7%， 谷歌涨幅突破 4%。 费城半导体指数大涨超 3%， 科磊暴涨 11%， 应用材料上涨 10%， 阿斯麦接近 5%， 半导体板块整体景气度依旧稳固。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同步走强，收盘上涨 1.41%， 百度、网易有道涨幅均超 7%， 多只中概标的迎来修复行情。全球地缘局势出现分歧信号，特朗普对外表态，美伊会谈将于3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但伊朗副外长表示，本周暂时没有安排双方技术性会谈。另有美媒披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谈判地点从瑞士调整至多哈，议题重点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中东冲突阶段性缓和预期依旧存在不确定性，产业层面接连释放重磅催化。全球近20家模拟及功率半导体企业确定7月1日开启新一轮涨价。AI 服务器专用电源管理芯片涨幅达到15%至25%，工业储能类芯片涨幅10%至15%，行业供需紧张格局延续。三星正式公布巨额投资计划，总投资额折合人民币超11.6万亿元，绝大部分资金投向韩国半导体产业集群，重点布局 HBM 高端存储芯片与 AI 算力数据中心，大幅超出市场此前预期，给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带来积极信号。国内商业航天迎来突破，朱雀三号遥二可复用运载火箭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各项系统运行正常，可重复使用火箭距离正式发射再进一步，商业航天赛道迎来事件催化。政策方面，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覆盖，完善青少年科技教育体系，为 AI 产业长期应用拓展市场空间。视线。

0: 转回 A 股盘面，昨日市场风格出现明显切换， AI 算力、消费电子等前期热门科技板块迎来调整，白酒、医药组成的喝酒吃药主线强势领涨。白酒板块整体上涨 1.46%， 酒鬼酒涨幅超 7%， 头部酒企普遍走高。医药生物板块大涨 5.46%， 20余只个股收获涨停。白酒板块经过连续多年调整，整体估值已经回落至近10年低位区间，多家头部企业市盈率不足10倍，具备较高的赔率配置价值。创新药板块迎来政策催化，医保与商保双目录初审名单公示，行业商业化环境持续优化。机构认为，具备全球化能力的创新药企有望迎来估值系统性修复。多家机构指出，当前市场资金分布处于再平衡阶段，科技板块拥挤度偏高，消费医药估值处于历史低位，二者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市场自然的结构在调整。综合来看，隔夜美股科技、半导体板块大幅反弹，三星巨额扩产存储芯片，给国内半导体硬件赛道带来外部利好。A 股场内资金从高拥挤的科技主线向低估值的消费医药板块分流，市场整体呈现结构性轮动格局。操作上无需盲目追高单一方向，可以采取均衡配置思路，一方面保留功率半导体、存储芯片等高景气科技标的，另一方面逢低布局估值处于低位的白酒、创新药板块，把握市场再平衡过程中的轮动机会。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心中。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今天早上呢，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是399，你就可以带走，希思黎的全能乳液正装啊，125毫升。各位如果感兴趣呢，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就来回复“全能”两个字就行了。全能啊，说到这个，希思黎啊，我们原来好像在节目当中给大伙推荐过，其实呢，它是夏天啊最适合的一个，让自己皮肤啊变得更好的产品，对吧？日常护肤呢一定要做好，上妆呢也容易这个斑驳不服帖，就是在夏天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用一下这个希思黎。那今天希思黎呢就是搞一个活动啊，限时宠粉，买一瓶125毫升正装呢399，两支更划算，只要599，它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4月份，所以说各位感兴趣赶紧回复全能两个字啊，全能，哎，安全的全，能量的能啊，全能两个字，到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抢购了。
2: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呢有一件事儿啊又上了热搜了，说的是什么呢？广州华丽学院禁止小米汽车入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最近呢有小米车主反映啊，说广州华丽学院的这个保安禁止小米汽车进入校园，但是特斯拉等其他车辆呢就可以进。哎，没想到这件事儿呢又引发了热议啊，因为现在提小米汽车是比较敏感。6月28号呢，记者就打电话核实啊，工作人员说呢是校领导通知的，从去年开始呢就不能够让小米汽车进入了。但是校长助理呢随后回应啊，说保安的言论不实啊，学校呢从来没有针对过任何品牌限制，所有外来车辆呢都需要平码才能够入校。校方呢提供了近期老师的小米汽车进入的监控，并且表示呢校外小米车报备也是可以进的，将会对涉事的保安进行调查。那这件事儿到底是谁在撒谎啊？很难讲，呵呵，很难讲。不管怎么说吧，这个保安一句，不让进的话呢，就引发了品牌的争议啊。校方呢又及时辟谣，但是呢，

个别人员的偏见啊，有的时候其实也是会反映出服务意识的欠缺的，对不对？但不管怎么说，不管什么车进校园，我觉得都应该遵守严格的规定，是吧？因为安全还是要放在第一位的。最近呢，云南昆明有一个车主说自己呢花了360万买入了一辆红色的法拉利，在出差的时候呢被多名孩子呀当成滑梯去玩耍，结果车身呢出现了多处划痕，监控显示呢有4名孩童爬上了车顶进行嬉戏。那车主报警之后呢，派出所组织了2次调解，家长呢最初啊仅愿意赔几百块钱，后来呢提升到5000，但是呢车主还是没有同意，他认为呢应该是要以实际的维修价格为准。其实大家都知道啊，法拉利呢作为高档跑车，维修费用非常的高昂，小小的划痕呢可能需要数万元。那么这件事呢也引发了公众对于未成年人监护责任的讨论。律师表示呢，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造成他人损害的，肯定是要由监护人来承担损失的。家长呢首先应该看好孩子，避免呢类似事件的发生。所以说这件事儿也是给所有的家长啊提了一个醒。啊，孩子不懂事儿，那大人还不懂事儿吗？是吧？在车上玩，咱说再难听一点，你去一个普通的车上玩也行，去法拉利上啊，这5000块钱肯定是挡不住的。6月中旬呢，上海网约车的司机柯先生，他在接单途中呢，和乘客廖某啊是相谈甚欢，就是这个乘客和网约车司机，哎呀，俩人是一见如故，哎，聊得也挺开心。后来呢得知这个柯先生啊手头紧想办贷款，廖先生就说呢有内部渠道包过审，双方呢互加微信之后，廖某呢以保证金为由索要了15000块钱。柯先生啊最开始呢是犹豫的，但是呢看到对方发来的贷款审核通过截图就信以为真了，随后呢就转账约定呢线下办理。然而这柯先生到达目的地之后啊，廖某就失联了，微信呢也被拉黑了。警方调查发现呢，这个廖某平时啊挥霍无度，看到柯先生急需用钱就动了邪念，那所谓的截图呢都是 AI 软件生成的。6月19号呢，廖某在省外落网，目前因为涉嫌诈骗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也提醒说，贷款呢应该通过正规的金融机构，千万不要相信什么包过审的谎言啊！你看，热心变糟心了，是吧？司机交友，我跟你说，如果你不慎的话也容易损失惨重。你说你们只有一面之缘，就是一个网约车和乘客的关系，你就相信给人家转钱啊，这脑洞也够大的，是吧？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

0: 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
1: 纸。研墨填笔到泼墨，笔走龙蛇，有歌之韵律，舞之节奏。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艺术意境也展现了书写者的内在情感。学习书法，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和淡泊滋润我们的心灵。
2: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之声呢，每周啊都有超值秒杀啊，薅羊毛大家千万别错过。那最近也就是本周吧，我们的秒杀产品呢，就是甜度非常高的哈密瓜，来自于山东黄金产区啊。领完券之后呢，24.9元可以得到4.5到5斤的哈密瓜，1到2个啊。你在浙江之声的公众号下面点入，你在浙江之声的公众号下面点入，你在浙江之声的公众号下面点入，你在浙江之声的公众号下面点入正装啊。今天呢是一个大福利啊，如果买一瓶的话呢是399，两瓶的话呢就是599。你这么一算是不是特别划算？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4月啊。不管呢你是女生宠爱自己啊，还是男生送爱人，我觉得都是非常合适的。这次我们的产品也是跨境直采啊，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啊。登录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浙江之声回复全能就可以了啊，回复全能就行了。其实呢用过的人都知道啊，这个西斯里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呢就是全能乳啊。你看夏天天气闷热嘛，皮肤动不动的就会出油泛红，对不对？那你日常维护如果没做好的话呢，上妆也容易出现不服帖的情况。那今天我们所说的这款乳液火了几十年了，明星啊还有护肤达人他们常年都在用，妥妥的护肤全能选手。你像日常涂抹呢，就能修复你肌肤的屏障，稳住呢你皮肤的状态，夏天控油舒缓，哎，晒后呢也能够快速的安抚皮肤，又简单又好用，干嘛不尝试一下呢？是不是？所以说399啊就可以带走西斯黎的全能乳，125毫升，两瓶是599。各位抓紧时间，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你只需要回复全能就可以了，记住啊，回复全能。
1: 每天8点到9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2: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世界杯呢如火如荼啊，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呢已经开始呢进入到了淘汰赛了啊，小组赛已经结束，提前回家的那些呢都已经到了各个国家，有的已经到家里了是吧，有的被骂啊，有的基本上都被骂，被点赞的好像很少，因为提前出局嘛啊。那接下来呢就是16强的比赛，但是今天凌晨和早上的比赛呢还是非常精彩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爆出了大冷门，巴拉圭凭借着恩西索的进球以及呢点球大战的出色发挥，总比分力克德国，成功的晋级16强啊，德国回家了。德国战车没想到啊，在点球大战当中居然踢飞了那么多球，最后只能够回到自己的老家。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是巴拉圭自2010年之后首次获得淘汰赛的胜利，也是他的历史当中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取得进球。同日另一场焦点战呢，就是巴西队凭借着马丁内利补时的绝杀，2-1逆转日本，惊险晋级。那接下来呢是荷兰和摩洛哥的强强对话，到底谁能够进入

入十六强啊，各位球迷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比赛的时间和内容啊。我是不愿意熬夜看球的，但是呢，看到德国队早早的回家，也是觉得有些意外啊，因为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呢，德国是非常有实力竞争这个冠亚军的，是不是？但是早早回家，在家里看球啊，对于很多德国球迷来说呢，心里还不是滋味。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刚刚说的是足球，接下来呢，我们说说健身。李女士啊，一次酣畅淋漓的健身之后呢，出现站立时头痛欲裂，躺下就好转的症状。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站着就不行，躺着就没事儿，而且呢，颈部不适。他原来呢以为是自己健身太过疲劳啊，躺平数日之后呢，没想到这个事儿还是没有缓解，于是呢他就到这个南京鼓楼医院神经外科就诊，经过检查呢被诊断属于低颅压综合征半脑髓液漏啊。什么意思呢？大白话就是脑子进水了。保守治疗不佳之后呢，他就接受了 CT 引导下体血啊这个治疗，术后呢症状显著改善啊。医生也解释啊，说这个大脑和脊髓浸泡在这个脑髓液防震水床里头，外层呢有一个膜去保护它，但是呢突然的爆发力啊，比如说像猛烈的这个硬拉呀，或者是什么负重深蹲呐、啊，或者说是打喷嚏，都可能呢让这个水床啊就破了。那你想想，水床破了，那这脑髓液是不是就流失了呀？近一年呢，他们医院已经接诊了多例类似的患者，都是和健身不当有关啊。专家也提醒啊，说这个健身呢需要循序渐进啊，避免盲目冲击。如果说你力量用得不好，弄不好呢，就直接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就简单说脑子漏水了，那这样的话呢，你就是躺着行，站着它就不行啊，就得做手术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近日呢，安徽阜阳有一小区多名业主啊在马路中间打羽毛球，车辆鸣笛仍然不避让啊，引发了这个安全隐患。当地交警部门表示呢，说暑假期间啊此类行为频发，已经呢加强巡逻，并且呢驱离批评教育了。那类似事件呢，其实在其他城市也有发生。譬如说呢，在陕西西安创汇社区附近就有很多人占用机动车道打球，这车辆呢从飞行球下面穿行啊。交警大队呢已经劝阻，并且呢协调了运动场地。两地交警啊均强调说要加强高峰时段的巡逻，禁止道路非交通活动。就是确实没有场地，但是你也不能到马路中间去打羽毛球啊！好家伙，这车子相当于你们那个网了，是不是？直接在球下面开啊！那市民健身热情呢，值得鼓励，但还是应该选择去公园啊、体育馆呐、哎，这些场所，对吧？切勿呢占用机动车道，以免呢发生意外的这个伤人事件啊。好，咱们接着往下说。近日呢，有一网民杨某，他的这个视频呢也登上了热搜，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恶意曲解袁隆平爷爷的杂交水稻技术。我说这种人啊，这刑拘都是轻的，对不对？让这么多人吃饱饭了，你说你现在还拿这个老人家这个事儿去引流，谋取私利啊，恶意曲解袁隆平院士奠基的三系杂交这个育种技术，将其污秽为什么呢？变态杂交、病态杂交，并且说呢什么雄性不育啊，歪曲这个他整个这个技术。相关内容呢也引发了公众的强烈愤慨啊，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呢他已经被属地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了，案件呢还在正进一步的这个办理。咱们就这么说啊，袁隆平院士他的这个杂交水稻技术养活了无数人啊，对不对？你现在恶意的去抹黑，不仅是违背道德，更是触犯了法律。还是那句话，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诋毁英烈和科技成果的行为都将受到严惩。就是现在有些自媒体啊，简直无法无天，哎呀，为了那点流量什么事儿都敢干。好了，哎，法律呢还是会给你一个公道的。咱接着往下说，
根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消息，为了深化平台内卷式的竞争综合整治，北京市呢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平台经济破卷向善协商对话机制。哎呀，这个也是挺有意思啊，这个破卷向善啊，首创。主要呢就是搭建平台和经营者、劳动者、消费者这种沟通的桥梁。近日呢就是围绕着这几家大的外卖平台的补贴大战啊展开了协商，像美团啊、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跟商家协会也是深入交流，在五个方面呢据说已经达成了共识了。比如说优化补贴、合理配置资金、设置折扣上限、收费让利、通过费用返还等扶持优质商家，理性营销，避免仅靠低价引流，扶持保障，对名厨亮灶商家呢给予资金设备的支持。三家平台都承诺呢一定会将协商的结果落到实处。哎，不仅仅说是北京啊，那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三家平台它不仅仅说是在北京送外卖，那全国各地也都是在送的，是吧？那北京这边协商好了，好，没问题啊，只要是北京的 APP 这些用户一点开它的这个弹出的页面啊，补贴的政策呀、啊、和其他省份肯定就有不一样的，对不对？那是不是其他省份也要去约谈一下呢？啊，但不管怎么说吧，最终只要是能够让多方获利，哎，多方共赢，那就是好决策。譬如说我们点外卖，谁不希望自己点的外卖便宜一点啊？那外卖员谁不想多挣点啊？商家谁不想被少扣一点佣金呢？对不对？那总之呢，这个平衡，哎，还是需要大家一起坐下来好好协商。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最近的研究表明，负面的社交关系将会加速衰老。比如说像长期制造矛盾引发内耗的人群啊，那这些人呢就特别容易衰老。研究发现呢，说这个负面社交关系啊，可能会通过慢性的压力啊，然后呢加速生物的衰老。譬如说呢，这个长期有这种负面社交关系的人，关联这个冠心病的风险呢会增加29%。然后呢，经常有负面社交关系的人，衰老速度会增加1.5%，中风风险增加32%，危害接近吸烟，约30%的人呢，身边至少有一个麻烦精，就是用杭州话说弄不领情啊。10%的人呢，有2位以及以上。那专家也建议啊，说一定要定期的去清理你的社交圈，就是啥意思呢？就是远离消耗型关系呗。啊，你觉得两个人能处那就处，不能处呢尽量远离，别因为有这么一层关系让自己又得病又衰老的。所以说你看啊，情绪垃圾有的时候呢比烟酒更伤身啊，及时远离能量吸血鬼对生命那是最好的投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会断舍离，哎，这不仅呢是社交智慧，更是呢养生良方。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呢，过去一天俄军呢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以及呢顿涅茨克等方向打击乌军。乌克兰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呢也通报说，乌军凌晨呢对俄罗斯的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行了远程打击，目标呢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现在啊，俄乌冲突呢已经是打了1850多天了，啊，这个时间长度已经超过了一战。就目前来看呢，双方累计的死伤人数已经接近了180万，是二战之后国家之间冲突当中最为惨烈的一次。战火呢持续蔓延，平民流离失所，全球经济呢也是深受冲击。国际社会也呼吁啊，说立即停火啊，通过谈判呢去解决争端，但是呢，和平的曙光现在仍然没能够出现。咱们都说呀，战争其实是没有赢家的啊，只有无尽的伤痛。你能想象到吗？4年多，双方死伤了180万，啊，这个数字，是否还会再继续的往上涨，那就很难讲了。啊，所以说希望各方吧能够早日的回到谈判桌，让这个枪炮归于沉默，让老百姓重归安宁。又是一个早上的时段，各位呢开开心心去上班，哎，那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哦，平时呢还是要多注重一下这个自己的饮食结构。三甲医院的医生提醒啊，说这个青蛙腹是最糟糕的体型，腹型肥胖危害大。我就是属于这种青蛙腹。什么叫青蛙腹呢？就肚子大呗。你现在在大街上你看到很多中年男性啊，他都有一个特点，对吧，就是看脸还行，上半身也行，但是到了肚子这儿，就突出了，像怀孕4-5个月似的，是不是？浙江一三甲医院的医生指出啊，说有些人呢四肢不胖，我就属于那种四肢

脂一点都不胖啊，这小腿儿精细儿，嗯，唯独肚子大。这种呢青蛙腹啊，是属于腹部肥胖啊，是多种体型当中最糟糕的。哎呦，一边说我这一边都有些惭愧啊。成年男性的腰围呢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就属于这种肥胖类型了。它意味着你的内脏脂肪超标，可能呢诱发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啊，死亡风险大增啊。关于腰围呢存在着误区啊，并非是越细越好，体重正常呢也能够出现这种就是肚子大的肥胖类型。所以说多跑步未必呢能够瘦肚子，你们不要相信说哎呀我每天跑5公里肚子就瘦了，不可能啊。而且错误的跳操呢还能导致这个漏尿啊，内脏下垂。哎，所以说这现在你说锻炼也不太好弄啊。那干脆就告诉大家，有这种大肚子的咱们做好三件事儿啊，从我做起吧。首先呢就是饮食减少精致的碳水啊，就是大米白面少吃是吧，然后呢用杂粮，哎，保质呢蛋白质，每周3到4次的有氧搭配核心训练，生活上呢拒绝久坐，每坐1个小时活动5分钟，保证充足的睡眠，调节压力。所以说身材匀称啊才是健康的保证。想要多活几年，各位先从减肚子开始吧，好不好？咱们一起共勉，尤其是一些中年的同志们。嗯，我今天呢推荐一下我的抖音啊，我的抖音呢做了一个跟80后染黄毛有关的这样的视频，大家呢可以去搜索一下人间这面啊，说的是中年人啊面临的一些比较大家都能够共通的一种情愫啊，其中呢就包括所谓的叛逆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不是什么叛逆，更多的其实是逃避啊，大家去看一看我为什么会这么讲。还有一点呢就是今天又加了一个怎么能让自己的大肚子变小，是不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让自己的中年生活啊有更多的乐趣，这才是我们这一代人啊应该要努力做到的。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大家好，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今天据说是高考填报志愿要关门的日子，所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就提前预祝大家，尤其是同学们啊，你在选报自己志愿的时候一定要问自己喜欢什么，因为你喜欢的事情你可以做得久，哪怕就是苦一点你也愿意承受。就像有些人他喜欢看足球，半夜3点钟有比赛他照样会起来，如果你半夜3点钟正好你起夜，然后你就看一下你朋友圈，就是会有一些人他们在那一刻会守着闹钟起来看球。所以我觉得热爱的事情它可以坚持很久，而且你在坚持的过程当中就觉得梦想的天空格外的蓝。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给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许巍，叫我有一个梦想，希望那些高考的学子们在选择的时候不要被外界的太多的声音干扰，而是多问自己几个真正喜欢的目的地，真正喜欢的专业，让自己的人生啊从

好，今天我在抖音直播室直播，谢谢来自全国各地的，包括有绍兴的，也有彝族自治州的，就是楚雄那边的朋友。不曾走过怎么能够懂？对，有好多的事儿，你只有自己经历过以后，你才能够所谓的切肤之痛吧，你才能够感同身受。如果你没有经历过，那种所谓的感同身受都是浅表的。好，欢迎来到直播间。在今天呢，我还是会说一下高考这个话题，因为高考结束之后，紧接着就是大家分数一旦揭晓，那接下来直接要面对的就是到底选哪个学校，选哪个学校，选哪个城市，选什么专业。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好像对于未来人生就是一个旗帜。你选择了这个学校，你未来人生的路起码四年当中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但往往就是四年之后你发现，哎，好像不是我要选的，我要不要再走。这两天呢，我也时不时的推出一些宁波诺丁汉的一些专访的小视频。今天呢，我推出了最新一期的，也是最后一期，就是宁波诺丁汉的党委书记沈伟奇教授，他前些日子就坐在我左边的直播间这把椅子上。那他呢，当时讲了一个压轴的故事，就讲到了自己的儿子。他说呢，是在2008年宁波诺丁汉大学成立才四年的时候，他儿子就跟他爸爸说，如果我没有考进浙大，哪怕就是211的学校，我也会选择支持你，我要到宁诺来。那经过后来一系列的发展之后，儿子宁诺毕业以后又去美国读了研究生，再回到浙江来，再后来去了上海去工作。整个过程当中呢，沈教授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如果农民种的菜是给自己吃的，那个菜肯定是好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连我的孩子都放心放在我们宁波诺丁汉大学的话，那么说明我们学校，我对我们学校的教育，我们学校的培育的机制，我都是放心的。事实证明他的孩子成长得不错，而且宁诺的一些数据也表示，这是一个在全国范围高校当中学生的本科增值率全国六年排名第一的学校。好，找我们拼尽全力。有那么多的

学校可以选择，你到底选择哪座学校？说到底，就是你在四年大学当中，你到底是觉得自己自由了、自在了，干脆就轻松一点度过呢，还是在四年当中你努力的学习，去克服新的困难？走进林诺的同学，第一年最要克服的就是英语授课这件事儿，所有的课全都是英文教授，全是来自英诺的。全部都是一样的师资力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根本没有时间去玩。那一个学生在他青春年少，就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学习能力最强的时候，如果他放飞了自我，那他的成长就受限了。但如果他在这个时候，你看今年哈，说其中有一个班级，有一个宿舍里四个同学都申进了剑桥牛津，哇，四个女生全部申研的时候进了剑桥和牛津，那你就知道他的成长力也是绝对的非常有优势的。这样的好成绩也是希望分享给大家，对于有需要的有选择的同学来讲，家长来讲，那当然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你如果想到他读研的时候要出国的话，那么这一定是第一选择。至于你没有想过他要出国的话，那宁诺就是你最后的选择。因为在宁诺90%的同学本科生读完以后一定会申请到国外去读研。所谓之好，这首歌来自毛不易，叫《如梦所愿》，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够选到自己心仪的学校和专业。一定要问自己几个真正的为什么，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学校，我到底喜不喜欢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对我来讲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学只为了拿一张文凭，还是人们所说的未来它可能有前途。但是你想过没有，你四年本科读完，然后再加上读研究生在国内两年左右吧，两年到两年半三年，那么读完以后就是七年以后，你学的这个专业是不是还只奔着你的所谓的热门去？如果你有了一些更多的打算，只想着我把自己的基础打得更加夯实的话，我觉得那你的选择可能性就更大一些，而且会更尊重自己的喜好一些。

其实过来的人都知道，进到什么样的学校，包括未来你读了研究生啊，读了博士生啊，这都是你的受教育的程度，并不代表你的认知真的高了多少。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合作能力，就是你可以跟团队的人大家拧起一股劲儿来把一件事情做好，包括你可以作为一个团队长，你可以锻炼独立表达，然后在一个项目当中独自去承担，就是你敢于去挑战，这些的话可能对你未来的人生来讲更为重要一些，包括你有自己的主见。昨天还跟我一个朋友说，他的儿子因为宁诺2+2现在从英国已经回来了，回来呢这次研究生升了新加坡的国立大学，那他也很开心。他说到了7月的下旬，他就要休年休假了，然后要陪着儿子去报名。就是那个过程里头，他一扫当初自己的儿子高考没有那么重下怀，就是当时高考就觉得上浙大是没有问题的，就差了那么一点点。在选择的时候，我又跟他提到了宁诺，他犹豫了半天，然后做了一番考察之后，选择了宁诺。

到今天他就很感谢我，他跟我开玩笑说，哎，关键的时候真的要有一些人给你一个带你一下，就带你一下以后你才知道，哦，原来这四年当中对他来讲，你大学毕业才就是一个起点嘛，大学毕业之后你能不能去更好的大学去深造，这对于同学们来讲又变成一个新的选择。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今天也不再多说了，我希望你的学习力能够带你去更远的地方。那现在呢，我也通过我的抖音来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搜索方宇大，搜索进入到我的直播间。有位叫瑞子的朋友说，方宇姐好久不见，虽然好久不见，但是你来了的时候还是会看到我，对不对？来自太原的朋友你们好，如果你们看到了我在直播间的这条小围巾，喜欢它的话，我告诉你，这是我在义乌的李祖村找到的一个很宝藏的一个小围巾，别看它小，但是它体感非常舒服，就挂在脖子上啊，你的大椎穴会被风吹到，你比如说夏天天气热的时候空调一直在开，这个大椎穴大多数人会觉得自己的脖子不舒服，那么这条小小的棉麻的围巾真的可以帮你解决很多问题，而且它的颜色特别好看。我就是到了李祖村本来去抓农产品的，没有想到看到这条小围巾我就放不下了，三条100块钱，这是我当时给他们的一个建议，我说这样的三条这个夏天包括秋天甚至冬天都已经够我们来搭了。今天呢，我这个小码上面就有好 这条围巾上面就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感觉。如果你们家有小朋友今年参加高考，也可以送他，就是已经取得了好的成绩，可以送他这条小围巾啊，上面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恭喜你过了。老顽童说，我来自上海，我就喜欢你的节目，谢谢你。那下面这首歌我就带你去遥远的地方，其实这首歌的原名叫带我去很远地方，黄霄云演唱。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谢谢你们，记得左上角来关注我一下，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到哪个地方远一点，远一点近一点也是好多同学选择的。但是浙江的好多家长都考虑我要留在浙江，要么留到杭州，也有些家长说我还是不想浪费一分，我要去211。但是我刚才看到朋友圈有一位家长说，哎，当年我也是放弃了211，然后去了宁诺。好吧，不管怎么说，人生就是各种选择，只要你选择了，你就接受那个结果就好了，不要一边选择一边纠结，那何必为难自己呢？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正在直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视频号、抖音号，包括我的微博。我这两天呢也发了不少的短视频啊，仅供各位来参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还想说一下关于世界杯的话题。说实话，这不是我擅长的话题，但是在世界杯，我看到了好多人，他们晚上夜不能寐哈，不要说那些参加比赛的人了，然后有输有赢，你看到郑钦文也在输嘛，连续的输，然后在世界杯当中也会不停的爆出冷门来。德国队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中，经过点球大战4-5。居然不敌巴拉圭，惨遭淘汰，队史首次在世界杯点球大战中失利。德国队这样的成绩呢，可能也不在他自己的预料当中啊。那除此之外呢，其他的队，巴西队最后还是绝杀了日本队，所以他也进入到了16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想说，就是德和失，有时候不是一念之间，有时候可能就是一球之间，那个一球之间有时候可能也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吧。不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等一下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就是浙江宣传今天特别点名说了，说走个面儿咋就没面儿了呢？到底内容是什么？我相信大家会想起一个歌手，以及前一段时间和一场电影有关的事儿。那这件事儿呢，其实讨论度还是挺高的。所以今天我看到浙江宣传发了这篇文章，我想分享一些观点和大家。

墨菲定律乐团，哎，这首歌也很好听啊。追月亮的人，有的人追风，有的人追雨，有些人追云，也有人追太阳，夸父还逐日，对不对？也有人追月亮，很好听的一首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就说这个走个面儿咋就没面儿了。当时呢，这位歌手说，咱北京2000多万人，您受累，您走个面儿，把这第一波的票房带起来，咱就有了。所以他这一番颇具江湖气息的捧场话，不仅没有能给电影赢得更多支持，反而迅速引发争议。短短几天，这句话被不断的二创，各种版本的 BGM、表情包、段子以及“好看自然有人进店，何必求人走个面”等调侃不断的传播刷屏。本来想让观众走个面，结果很多观众显然不想给面，最后自己没面了。其实围绕着走个面的讨论，指向的并不是玩梗本身，而是一个更清晰的边界问题。文艺作品你靠什么赢得受众的青睐？面子只能靠里子来挣啊，因为走个面儿意思就是你帮个忙呗，撑个场子呗，熟人之间人情往来，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对不对？但是看电影它属于消费行为，观众付出的是真金白银还有时间成本，你把人情带进消费关系本身就是一种错位，更容易被理解成是一种索取。如果票房真能靠走个面儿，那些名导指导、大咖云集、排片强势、宣传铺天盖地的电影就不会遭遇票房滑铁卢。相反，不少小成本电影、新人导演作品却能够靠着观众的口碑成为黑马。市场早已证明，场外因素或许能够影响一时的消费选择，但真正决定一部电影命运的一定是作品本身。消费自由不该被情感绑架，还有那个积怨爆发，走个面也踩中了行业的雷点，破坏文化产品的价值标准，这也是大家不开心的。还有一点就是缺少对观众的敬畏之心，你这个潜台词就是把观众当作可以被情绪动员、被关系引导的对象，甚至当作可以随意收割的韭菜，那这话大家就不爱听了。哎呀，今天我们说这个话哈，就是希望创作者也要放下身段，收起那高高在上的做派。另外呢，回归也要创作，回归要创作，到初心，要用走心代替走面儿。然后文艺的繁荣呢，也需要一片好的土壤。公众的较真儿不是为了为难创作者，而是真心希望行业越来越好，用作品说话而不是凭借面儿说话。你看这些话说的都挺透彻的，我也就不在火上浇油了。但是说实话，喜不喜欢、爱不爱、要不要掏钱这些事儿，真的就不是一个人主动要，我觉得那个导演也很尴尬。就是有一个朋友来替你捧场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可能导演也没想到，最后对这电影不仅没有帮上忙，反而帮上了倒忙。这部电影里头还有不少的就是拿作品说话的好演员，他们在这个时候也陷入到了尴尬当中。所以你去给别人站台哈，也要站台的恰如其分，否则那就是帮倒忙。哎，这个。

0: 早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1: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0: 啊，这么划算吗？
1: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2: 这功能好使。
1: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2: 我去巴黎啦。
1: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北京时间9:30。

0: 会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永尚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英。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5: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6: 我把这支铅笔当作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7: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
8: 钱。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9: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0: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2: 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浙江之声早高峰，方宇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
13: 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14: 下半场方宇的朋友圈继续出发，开车在路上的朋友适当的减速，如果这两天有大暴雨的话，那也尽早回家，少在外面逗留。那是我们都是好孩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一开始谁都想做一个好孩子，但是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遇到什么人带你去了什么地方，然后你的人生之路好像就陷入到了一种不可选择的境地。但是在我看来，不管你遭遇了什么，你都可以从零开始继续出发，然后走出自己的那条好孩子的轨道。我们都是喜欢刷牙的好孩子，在直播间还是把这个链接的四号链接的粉色的牙膏推荐给大家。我每天都在致力于让更多的家庭拥有一口好的牙齿，这个无底洞哈，早早的把它补上，那你日后呢就可以省很多的钱。尽管明星圈里人人有一件的这个粉管的牙膏，因为它可以深度的清洁你的牙齿上的各种，比如说茶渍、咖啡渍、酱油渍、腌渍等等吧。现在的价格只要99元。每天增加一个家庭，我都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当然我的这个成就感在你的需要面前是不足挂齿的，重要的是你真的需要，你需要改善家庭的口腔卫生，那么你就行动一下，真的改变以后整个家庭都很开心，然后大家都露出大白牙的时候，我觉得你这件事儿就是小投入大产出。

我们都是好孩子哈，小时候家长都说你要成为一个好孩子，然后什么样的好孩子，什么样就算好孩子呢？一般的家长的解读就是听话就是好孩子，但听话到底听的是对的还是错的，现在家长也挺迷茫的，就是好多家长都说我也是第一次做家长啊，我也是第一次做爸爸做妈妈呀，我也有迷茫的时候，那么你就多问问你的小孩，你看好多家长都会把自己那个小朋友成长的过程当中，然后用抖音啊用视频啊来记录下来，然后就经常发现这些小孩子比我们想的要聪明的多，你问他的问题包括他回头问你的问题都会让你哑口无言，然后觉得哇原来他这么棒。如果从天性的角度来讲，你就看到了，你只需要适当的把握，比如说三观当中的底线，比如说法律底线、道德底线，给他都要提高一些，不要触碰到那些底线。除此之外，你就让他去努力的发展，让他成为他自己，让他带着他的记忆来到这个世界之后，把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做好。你经常发现那些物理考满分的人，他可以显得毫不费力。有一个清华的同学，他说那摇班的那些同学呀，他们又有些问题我怎么学，我就是那个 PPT 我要看好几天我才能看懂，但是他把一叠就一眼看过去好像什么就明白，他说这就叫天赋，可能是带着某种记忆来的。所以人各有所长，你成为一个好孩子并不是说听话那么简单，有时候听话呢可能也会变成一种愚孝呢，有时候呢恰巧就是父母的认知并没有孩子高，反而左右了孩子的选择，让孩子缩手缩脚，更多的你要支持鼓励你的孩子去成为他自己 as it seems， 就让他成为他应该成为的样子。

为直播间有实物了哈，我终于可以拿这个牙刷和牙膏给大家做一下示范。有人问这个牙膏要挤多少，就你看我在牙刷上挤的这么黄豆大小足够了，就足够你刷一次牙齿了。重要的是你能够认真的上下刷牙龈周边，刷刷完了以后多漱口，把它漱得干干净净。而这个牙齿呢，火山石的盐的粉末，所以它的那种颗粒感是有的，就是很细很细的颗粒感，你刷的时候没感觉，但是你在漱口的时候会有感觉，那漱完以后你就整个口腔非常的清晰。经过一个月的测试之后，牙刷刷洗之后呢，你会觉得你的牙齿变得很光滑，牙齿也在恢复它原本的颜色。而且买牙刷买牙膏还可以送牙刷，另外呢就是专门有一个套装，一家四口的牙刷该换了，那就是三号链接。哎，一家如果有三口四口的话，四个牙刷只要45块钱，每一个颜色都不一样。那么家人一起做个小游戏，大家都选自己喜欢的颜色，有橙色的、粉色的、蓝色的，哇，每一个颜色，还有这个颜色，你看这个紫色的是不是也很好看？我觉得家中有女生的话，可能都会选择这个紫色。那还有一些小孩呢，男生他可能就会选择蓝色。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紫色，是不是也很好看？就是马卡龙颜色，都每一个都很漂亮，就很时尚。这个牙膏，我牙膏不说，昨天我看到有好多人拍了这个牙刷。我觉得以前的习惯就是牙刷一用，我爸爸用的那个牙刷都刷的头都秃了啊！现在想想真的很有意思。但是现在的人都说，不管是你用的洗脸毛巾，还是牙刷，还是你们家的洗碗布，都要3个月之内，洗碗布就要经常换，而且现在经常都是连洗脸巾都变成一次性的。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毛巾还是有它的好处，就是它会更柔软一些，而且有好多的洗脸巾它的荧光剂超标，价格很便宜，好像很方便，但是它可能对你的脸并不友好。这个牙刷怎么样，给家人全部换一套吧。四个牙刷只要你买一把牙刷的价格，45块钱四把，颜色是不是很漂亮？

两天又看到了王菲在西安陪着谢霆锋他们去看演唱会啊，看的镜头也有好多人不看，好好的看演唱会，就是盯着王菲那个窗口来拍，确实看到了她那个看上去很愉快的、很幸福的面孔，以及她那种很随意的、很自在的表现松弛感。在之后呢，他们两个手牵手又变成了一个名场面。我觉得怎么说呢，好的相处方式大家都会愿意有，就是如果能够有好的相处方式的话，谁不愿意让自己的感觉舒服一些呢？谁愿意跟别人处在那种很别扭的关系当中呢？

0: 听不同的王菲版本的歌的时候，就觉得她的歌路其实挺宽的。她唱《我和我的祖国》也唱得很轻松，很热爱，就是我们对祖国的那份热爱，也可以很轻松、很自在的，然后很有安全感的表达出来，就我的体会。另外呢，唱《归途有风》，你看就是很有劲儿。她唱那个主角的时候，你就觉得哇，那个舞台上啊，那股子付出，还有那股子忠实于自己的事业的感觉，都让人觉得超级美好。在今天节目当中还让大家听到这样一首歌，大风吹，对，凉快一点。小方糖说，哎，方宇，你的丝巾很漂亮哈，这个丝巾是我从义乌里祖村给大家盘点来的一条，其实它不是丝巾，是棉麻的，是那种棉麻的一条围巾，很舒服，小小的，是百搭的，带着复古色彩的，是8号链接。这个小围巾只要30多块钱，就是这样一条围巾，搭一搭，在夏天啊，还是很有装饰效果的。那下面这首歌，我们就听另外一种，让风吹起来吧。另外就是1号链接的粉色牙膏，每个家庭必备款的牙膏。
1: 红尘里飘摇。

0: 永商一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1: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2: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啊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10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4008331912，拨这个电话，你可以跟好视力眼贴的工作人员进行一番，也许是比较长的对话，因为他会很认真的来问你有什么需求，你眼睛的症状到底怎么样，他会给你推荐不同的套包，就是所谓的套餐吧，你可以买便宜一点试用，也可以买多一点，然后长期的去使用它，就是反正这个东西它的精华也26年的品牌了，它还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然后那么多的眼贴当中。好视力应该说它年岁最长了，属于最早在做眼贴的，那贴在眼睛上啊，真的是挺清凉很舒服，好像那种渗透力也很强。4008331912，让自己的眼睛好好的休息一下，做个 SPA。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1: 迎朝阳，送晚霞，见月升，沐星辰，日复一日，你总是认真生活，认真忙碌，但生命中时常的你也需要停下来，转过身，迎着春天迈步，向着夏日奔跑，不挂念播种，也不惦记收成，不焦虑于成长，也不积极于成功。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懂你，等你，隔山隔水陪着你。
3: 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哎，今天直播间的朋友不少，有一位叫随风冰清，他说他是衡阳的，来自湖南的。哎，也有人说，哎，方宇你不是宁夏的吗？对，我在那里长大，但是我自己的祖籍是湖南岳阳。大家记忆力好好哦。浪迹天涯，你好。有段时间我做方宇大搜索的时候，总是用这首歌来做背景音乐，叫触不可及。就是电波很神奇，它就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这样一种存在，但是它就在你的世界里跟你的精神进行交流。现在有了网络的直播，因为 5G 的发达， 现在呢也就不那么卡顿了，所以大家越来越依赖于去看，就是看见了就觉得眼见为实。我觉得我们广播节目主持人陆续的在视频号啊、抖音啊来做直播，也就是想要让你看见，但不是重点让你看见，而是让你听见，就是我们都是实实在在的心跳跟你们一样的跃动的一个活生生的人，真正在路上陪伴你在路上行走的人，不是触不可及，而是有真实的想法，有自己的判断，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但是在碰到的时候，因为选择的歌曲、说的话题，包括一些态度和观点跟你相似相近，然后彼此产生了共鸣，于是呢我们就变成了结伴而行的盟友。

0: 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因为进入到暴雨天呐、大雨天呐、这样的日子，大家可以给自己留一些独处的时间。下雨天嘛，就坐在窗边喝一杯热茶，或者喝一杯咖啡，甚至有时候在厨房里给自己做一点好吃的，发发呆，看看窗外，听听雨，都是让自己整个神经松弛的好方法。节目最后这首歌，来蓝哥巡游记，谢谢大家的守护，我是浙江之声方宇，我的抖音号、视频号，大家都可以通过搜索方宇，方块的方，下雨天的雨，期待在网络世界当中、世界当中，我们也可以遇见呢。
1: 北京时间9: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永尚医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6: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0: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 是不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和我一样，整天盯着电脑，爱刷视频，打游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很难受，工作效率低，很容易出错。还有朋友呢，长时间开车，怕光晃眼，心里不踏实。严重的，眼睛早早模糊发花，看不清手机电视，眼前雾蒙蒙一片，生活质量严重下滑。真心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很多听众朋友反映，贴完之后啊，眼睛确实水润舒服了不少，看手机、看电视清楚多了，干涩酸胀、怕光流泪都得到了改善。想试试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前100名购买的，直接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您冰感夏凉被，再加上智能按摩椅，三重好礼是专门给我们浙江听众申请的，打个电话直接包邮送到家，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一律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多学科网络会诊，
3: 像他的话呢，
2: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3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

0: 杨之声以及在世界中国来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同步进行直播，也欢迎您的锁定关注和观看。今天呢，我们大医生来了，要和大家聊一聊夏日的一个话题，那就是永远避不开的一个话题，夜宵。其实在炎炎夏日当中呢，夜宵也是很多人消暑休闲的一个选择。夜宵当中有很多美味啊，左手是麻辣小龙虾，右手呢是冰爽的啤酒，可能还有烧烤。所以夏日啊，这应该是夏日的标配了啊，所以想到这个画面都觉得有点馋了。但是其实这份惬意的背后呢，也隐藏着健康的危机，那就是痛风。所以今天大医生来了，我们要和大家从中医的角度破解痛风的危机。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的中医专家，从中医的角度为我们揭开痛风的真面目，教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呢，远离这份会呼吸的痛。接下来的时间也特别掌声欢迎我们浙江省立同德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中医师陈清陈主任做客我们大医生来了的直播间。陈主任，欢迎您，也跟我们所有的观众和网友打个招呼。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浙江之声的观众朋友以及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清。
0: 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您做客我们大医生来了的直播间啊，就像前面说的，要和您从中医的角度来剖析一下这个痛风。当然我们也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个中西医结合痛风治疗有哪一些这个优势啊，同时呢，大家在这一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大家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的视频号，同步我们都在进行着直播。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你也可以关于痛风的话题啊，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线请我们陈清陈主任在线帮您解答。陈主任，首先呢要和您科普一下，给我们科普一下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这个痛风啊到底怎么来理解，它是一种怎样的疾病呢？
1: 痛风呢主要是由于这个尿酸增高，就是嘌呤代谢以后呢导致了尿酸增高。那么尿酸高了以后呢，它容易沉积在关节，诱发了关节的这个炎症反应，也就是表现为红肿热痛这样的一个疾病啊，是这样子的。
0: 那这个是痛风整体的一个概念性的介绍啊。那实际上您也提到了很多的一些症状表现。那今天也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包括像中医的这个角度来理解一下痛风，从中医的角度怎么来看痛风呢？
1: 好的，就是痛风呢在中医里面呢，其实呢有个名称呢叫做痹症啊。痹就是一个病字框的那个痹症那么也可以叫痢疾病。那么我们中医呢是怎么认为这个痛风呢？认为主要跟湿热湿有关系。其实像现在这个天气，很多病人自己来了以后都会说，哎，我这个湿气很重啊。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湿呢？我们先来说说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得痛风啊。痛风的病人其实我们比较好见于那种肥胖的病人啊，肥胖的病人，这些病人呢同时呢伴有一些血压高啊、糖尿病的啊、这些代谢紊乱的病人，以及呢这些有家族史的病人啊。那么这类患者呢，其实包括男性患者呢是比较容易得痛风。那么中医呢是怎么认为这件事情呢？认为是跟我们很多时候是跟患者的不良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就是喜食肥甘厚腻啊。我们中医讲叫肥甘厚腻生痰湿啊，就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所以肥甘厚腻对过来的，就我们西医的这些病人往往都是偏胖体质啊，可能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就是有这些代谢
0: 湿热的体质，
1: 有湿热的体质，
0: 比较偏胖
1: 啊。因为然后这类病人的话呢，同时呢，除了这个体质以外呢，另外呢，就是包括我们的南方这个地带啊，相对来说比较潮湿，
0: 地域性也有关系，
1: 丘陵高，所以这个就是山地多。 所以也比较潮湿。那这些呢都运营就是都造成了一个我们中医讲的一个湿热体质。
0: 嗯
1: 啊，所以呢我们的湿热体质呢其实是我们中医讲起来一个痛风的一个病理基础，是这样子的。
0: 这是从这个中医的专业角度，从我们体质上来分析啊，什么样的这个身材，然后什么样的一些体质容易导致这个痛风的问题。那么其实刚才我们前面也在说啊，炎炎夏日当中

0: 有点逃不开的、避不开的，就是这夏日的夜宵啊。其实从您的这个临床诊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感觉？到夏天啊，可能痛风发作的这个患者相对要比较多一点。
1: 首先呢，我觉得痛风呢，一年四季都有。啊，其实也没有明确的一个，这个季节性
0: 啊，
1: 没有明确的一个季节性。但是呢，夏天呢，为什么会让大家感觉到夏天多？主要是因为这个高嘌呤的食物的摄入可能相对会比较多啊。那么这类病人呢，就提到了，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我们知道呢，这个痛风的病人，我们的这类病人，我们要吃低嘌呤食物。但是比如说我们的小龙虾这类食物呢，它的嘌呤含量是个中嘌呤，但是它其实比不上海鲜呢，海鲜的这个嘌呤成分其实还要高。但是呢，为什么很多时候比如说人家说，就像主持人刚才在说的，这个夏天喜欢吃什么
0: 啤酒小龙虾生蚝，
1: 对对对，
0: 海鲜，
1: 对对对。那这一类病人呢，他其实呢就是说，小龙虾你如果纯粹单纯吃小龙虾，它可能的嘌呤成分它其实没有海鲜
0: 不是很高的，
1: 不是那么的高啊。但是呢，就是如果你去喝了啤酒怎么办呢？因为酒精中这个啤酒中的酒精啊，它是会促进海鲜中的嘌呤加速分解，就是把本来不是这么高的嘌呤变成了那么高的一个嘌呤，所以就会导致这个嘌呤的含量急骤的增高，所以这个就会导致痛风发了。
0: 它是一个几种食物的共同作用的一个叠加的效果。
1: 共同作用的叠加效果。
0: 不是说我好像单一的某一种，比如说海鲜或者小龙虾，它的嘌呤可能相对有点高，那它一定会导致痛风。其实就是我们在饮食的过程当中的一种这个习惯和吃什么样的东西，如何去搭配，可能就会造成这个痛风发作相对要频繁。其实刚才您提到的一些这个食物啊，其实也跟我们饮食有关。那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些夏季的夜宵的黄金搭档啊，是很容易导致我们痛风的发作。那除了这些食材，我想问问，在日常我们在临床诊断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些食物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因为刚才您提到的就是一个搭配的问题。
1: 第一个呢，就是说，首先呢，我们在食物中要注意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低嘌呤饮食中的海鲜嘌呤含量还是高的啊，所以呢，即使不搭配也是高的。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酒也是不要喝，尤其是老，就是我们叫陈年黄酒，它的嘌呤含量是最高的。对对，它的含量是它的，因为这个放的时间久了，它的这个有机酸的成分它是增加了，所以它嘌呤更高。那可能新鲜的这个酒还稍微好一点。其次呢，就是啤酒也要少喝。第二个呢，这还有一个是白酒，就是这几个酒，就以前我们都说，哎，啤酒加海鲜，其实啤酒，黄酒也是不行，而且黄酒的嘌呤含量是最高的，然后白酒，这是一个就是酒类啊。第二个呢，
0: 啤酒，
1: 对，第二个呢就是说，动物内脏，
0: 内脏，
1: 然后呢是这种蘑菇。
0: 蘑
1: 菇里面的嘌呤含量也是很高的。还有一个浓汤，
0: 对，浓汤，比如说大家经常会比如说熬鸡汤啊，或者是这个高浓度的高汤啊，这种好像喝起来很有营养，但实际尤其是对我们这样的一些痛风患者来说其实并不好。
1: 对，它含嘌呤溶于水，
0: 含量很高，
1: 是这样。对，还有一些是包括这个刚刚蘑菇啊，这些都讲过了。
0: 蘑菇是
1: 也是嘌呤含量高，
0: 一些种类吗？还是所有的？
1: 蘑菇菌类，尽可能的少吃一点。就这些可能都是有啊，所以这些是食物。水果里面呢，总之来说呢，果糖不能吃。就是我新鲜的水果你可以去吃一点，但是果糖它是含量是很高的。因为果糖你喝了以后呢，有几个问题。一个是你果糖喝了以后，它会通过一个三羧酸循环，它会导致尿酸产生增多。第二个呢，它会导致尿酸的排出减少。所以果糖也是不能，也是不能喝的，是这样的。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健康新主张，养生新定义。浙江之声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

0: 10:15，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直播栏目大医生来了。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视频号以及省立同德医院的视频号同步进行着直播。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是来自浙江省立同德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中医师陈钦陈主任做客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就是从中医的角度啊，和大家来破解痛风的危机。那如果说大家在这个痛风这一方面啊，在疾病的诊断啊，包括治疗啊，还有我们一些日常的生活起居方面都有一些疑问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在线留言。那么稍后我们也会请陈主任在线帮您解答。今天呢，我们说到这个痛风发作，其实从饮食的角度也说了，然后包括这个痛风需要注意的。那么我们具体来聊一聊，就是痛风发作的时候，刚才您其实也提到了几个关键词：红肿热。痛其实它是在急性期、慢性期等的发作期，它是有不同的一些表现的。而且据我所知呢，这个痛风啊，尤其是比较严重的，其实对我们的肾脏来说也是一个负担啊。
1: 嗯，是的，就是痛风呢，它其实是分为几个时期啊。第一个时期呢，就是无症状的高尿酸血症期，这一类呢，很多时候患者他只是体检的时候，他发现他血尿酸高啊，这个是可以匿很久的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会出现那个急性发作期。那么痛风的急性发作期呢，我在想呢，就是很多病友他其实都有感受的，他可能睡了一觉以后，早上起来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他的关节疼痛啊，疼痛难忍。那么痛风的病人的关节痛，它主要容易发生在脚趾。就第一个脚趾这个位置，那为什么痛风容易发生在凌晨，容易发生在脚趾？是因为痛风容易在温度低、循环差的地方发作。那么我们一天24小时里面，我们这个就是凌晨的这个温度，一天其实是最低的。所以它这个时候容易沉积下来，容易刺激发作。第二个呢，我们离心脏最远的地方，
0: 最远的地方就是我们脚趾。
1: 所以脚趾是容易发。那么这个时期可能很多的患者，他是会出现红肿痛啊，痛得不能着地啊。当然如果严重的痛风，它甚至有一些膝关节啊，甚至手上啊也有，我们以前碰到那种手上很厉害的这个关节尿酸炎沉积，这个手就像生蚝壳一样，
0: 就是痛风石
1: 啊，那是非常的严重的啊，那种痛风。那么第二个时期过去了以后呢，这个病人又会进入到一个无症状的一个静止期
0: 啊，
1: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你静止了以后，你只是不痛了，但是高尿酸血症的这个问题
0: 还是存在，
1: 病
0: 灶还是有的。
1: 对，然后高尿酸这个问题存在了以后，它接下去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第一个反复发作啊，它可能过几天它又发作啊。第二个呢，就是尿酸它主要要从2/3的尿酸是从肾脏排出去的，但是它排不出去了以后呢，它容易形成肾结石啊。那有些患者呢，就可以出现了一些这个堵牢肾脏，甚至会影响到肾功能，影响到了一个肾功能，出现了一个肾功能的不全，到最后就是反反复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期。所以痛风的患者呢，就是急性发作期要处理，缓解期更要处理，这也是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一个治本的一个过程。
0: 所以要标本兼治。
1: 对对对，
0: 并不是说此刻这个短暂的治好了，没有发作了，好像也没有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啊，那可能很多患者就忽略了，觉得好像好了，但实际上呢，说不准哪天什么样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再次发作。所以可能您在这个诊断诊疗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稍微比较大意的一些患者，尤其是像刚才您说的，最开始是没有症状表现的时候，或者是好像发作了那么一两次没有太在意，因为通过一段简单的治疗可能就好了，这样的患者是不是也有？
1: 这种非常多啊，这样的患者很多，绝大部分人都是痛的时候来。
0: 大概都是什么年龄层次的？
1: 因为这一类病人，第一个男性多发，第二个年纪轻的人更多，尤其是现在这种，就像是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海鲜加烧烤，这个大家都聚在一起吃啊，所以你也有痛风，我也有痛风，这类病人是非常多的，所以这类患者来是很多的。但是呢，这类病人有可能就是第一次治好了以后，然后呢，他回去以后，他把医生的话就 就把它抛到脑后去了，
0: 瞬间好了，当成耳边风了，
1: 对，
0: 好了，伤疤忘了疼。
1: 对，等他来了第二次以后呢，哦，他又来了，然后你再给他教育啊，等到几次以后他才能听。所以我们对痛风的病人的这些患者呢，其实宣教是非常的重要，要把整个患者的整个的病程，可能导致的后果，啊，都是需要就是要跟患者要讲明白，让他养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就医的习惯，
0: 所以
1: 非常重要的。
0: 在这一方面，一方面呢是我们医生及时诊断的一个治疗，通过这个中西医结合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啊，针对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病患状态。那么另一方面，其实从您这个角度来讲，患者的这个配合度啊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当然非常非常的重要。
0: 那您在这个诊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就是特别听话的、遵医嘱的、表现特别好这样的患者？
1: 哦，那也是有的。遵医嘱的那这些，他本身就是对疾病认知啊，他对什么疾病他都很认真的啊，这种是也是有的。
0: 认真对待自己的身体健
1: 康，认真对待。但是呢，就是这个痛风有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他周围的朋友，他的队友太多。就是痛风的队友太多，然后有些人他想了过了几天，哎，你治我不治，哎，为什么你都可以不治啊？是有些病人他到一开始可能比较认真，他后面他也就疏忽掉了，是有的。当然我们对什么样的病人依从性特别好，就是这类病人肾功能已经不好了。那么他这个时候他看到这个肾脏他是会重视的，然后他就过来了，然后你跟他好好讲啊，那他就注意。我们以前有一些痛风的病人一年要发作好多次，然后呢一发作就吃止痛药，止痛药一吃了以后肾功能就不好了，那一个是尿酸高，一个止痛药，那很多时候其实更多的是止痛药把这个尿酸把这个肌酐吃高了，然后来的时候，哎呀，肌酐已经不好了，然后呢，你再给他调，这类病人他的接受度是非常高的，后来
0: 配合度也很高，
1: 这个整个的粘性还是不错的，
0: 就认识到这个疾病的这个严重的程度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也是需要像我们这样的节目，也需要您这样的专家，经常的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来科普这个相关的一些疾病的具体的一些知识，然后通过您临床的这个诊断各种各样的病例，其实对大家也是一个警示和提醒啊。那么我们中医在治疗急性的痛风发作的过程当中是怎样一个诊疗的思路，尤其是我们是会用到一些什么样的中药啊、方剂呀、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患者会自己发作的时候吃一些这个止痛药啊，那么在这块就诊疗方面，我们中医是发挥着怎样的一些这个优势？
1: 中医呢在诊断这个痛风的时候，他并不是去我这个药去降尿酸啊，我这个药去干，他肯定是个中医的辨证。那只是说这类病人呢，我们在中医的辨证过程中，尤其是在发作的时候，这类病人更多的时候是湿热。
0: 湿热体质，
1: 然后湿热下注了以后，然后对关节造成了一些影响的关节的红肿热痛。因此我们在中医治疗的时候，我们是一般来说是清热化湿啊，它有内治有外治。那么内治的话呢，我们比较常用的，比如说我们的经典方四妙散啊，苍术、黄柏、牛膝啊，这一类的这一类的药可以用于这种下焦湿热。其实还有一些病人你来的时候啊，胖胖的，舌苔伸出来厚厚的，还黄黄的，然后你再去问他，他说我有口苦啊，再去问他，他说我大便也黏啊，再去问他，他头上还冒油，就这类病人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湿热体质。
0: 湿热的症状，
1: 湿热体质。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去用我们的一些经典方啊，除了我们的四妙散以外呢，我们也去会用一些，比如说一些黄连温胆汤啊，二陈汤啊，温胆汤啊。

0: 这一类来清中焦的湿热。
1: 嗯，
0: 现代医学呢认为呢，就是我怎么湿热，它最终都会影响到我的脾胃的功能。
1: 嗯
0: 啊，所以呢，健脾胃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说你是
1: 清热化湿，还得同步对我们的脾胃做一些调
0: 理。对，因为你比如说你是胡吃海喝吧，你湿热，你湿热了以后，难道你只是湿热了吗？你肯定是伤脾胃。还有一类病人是脾胃伤了以后又会加重湿热，所以呢，就健脾胃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中医呢有一句话啊，就是叫做什么？就是大肠小肠啊，皆归脾胃，所以就是认为呢，就是说我们脾胃，中医有句话叫脾胃健运的五脏安和，
1: 对，
0: 就是你脾胃好了以后，你整个人的身体状况可能是好的。第二个，你脾胃不好的以后，其实你的这个肠道的功能也会受影响。那我们肠道里其实有很多的微生物啊在存在，这些微生物呢它是分两派，一派是对我们有益的，我们叫有益菌，有益派呢我们叫做机会致病菌，平时按兵不动啊，一旦有一些什么，比如说你风吹草动了，它就开始干坏事，
1: 很可能致病。
0: 对，它就可以治病。所以呢，就是健脾胃很重要，因为健脾胃可以改善我们肠道的
1: 菌群的一个平衡。
0: 生存环境可以改善我们的肠道菌群，也可以通过这个途径来改善我们痛风的一些的问题，是这样的。
1: 其实通过您刚才解读的几个关键词，一个是这个清热化湿，还有一个同时在调理我们的脾胃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那其实痛风其实刚才我们说有急性期，可能也有间歇期，也有慢性期。那不同的阶段对于患者来说，怎么样的调理是比较合适的呢？那包括我们在诊治的过程当中，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也会用到不同的这个中药方剂等等啊。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他是一个慢性期这样的一个患者，这样的患者该怎么样去调理？
0: 慢性期的患者，首先呢，我们觉得痛风这个疾病还是要坚持中西结合啊，这个非常重要。就是第一个呢，我们的中西结合里面包括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饮食的管理，这个是自始至终都要做的一件事情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善里面包括我们要多饮水，因为水喝多可以促进尿酸的排出。那么我们一般来说要求饮水量是在2000到3000之间，啊，这样的一个饮水量是比较好。第二个，在饮水的过程中，尽可能去喝一些偏碱性的水，弱碱性的水，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说要管住嘴，迈开腿，这个，如果你一个肥胖了以后，你需要通过管住嘴、迈开腿来改善你的一个生活体质，来改善你的一个这个整个的那个代谢的状况。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就牵涉到了药物的治疗啊，药物的治疗呢是分两块，第一个就是降尿酸的治疗。那我们降尿酸的靶目标值是多少呢？我们必须降到360以下。对，如果说你这个患者有尿酸盐沉积的病人，那比如说他尿酸盐沉积很多的这类病人，我们要求尿酸降到300以下，因为你降到300以下，它能够促进尿酸溶解啊，这个给尿酸溶解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是这样子的。所以降尿酸的治疗是一定要一直要一直在路上的啊。第二个呢，就是中医中药的治疗。我们讲到中医中药的治疗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提到这个病人的体质的问题。那么有很多的病人，他可能刚刚讲的湿热体质，那么有可能你既是急性期也好，你是缓解期也好，如果你这个湿热体质一直存在，那我们可能前面的几个方子还是要用，但是也有可能这个病人的湿热体质这个回到这个缓解期了以后，他的舌苔比较干净，这类病人可能他纯粹是以脾胃虚弱为主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健脾胃，
1: 着重的去调理我们的
0: 脾胃，去调理脾胃。但是也有可能是在我在调脾胃的同时，我要去清化我们的湿热，或者我们在清化湿热为主的基础上，我们要着意脾胃的一个调理，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
1: 所以这两步呢也是相辅相成的，互相作用的。那今天呢，我们在大医生来了直播间呢，有请到的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肾病科主任中医师陈清陈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痛风的话题。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以及省立同德医院的视频号在进行直播。如果您在痛风这个疾病啊方面还有一些疑惑，或者您本身是一位痛风的患者， 有一些什么样的想要咨询的，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的屏幕下方来留言，稍后呢也会请陈主任在线帮您解答。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一律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多学科网络会诊，
6: 像他的话呢，其实
5: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三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0: 好的，时间来到10:33，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我们融媒体健康节目也正在通过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视频号，还有省立同德医院的视频号也在进行着同步的直播。好的，那么今天大医生来了，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这个痛风的话题啊。其实在我们的后台呢，也有很多朋友有一些疑问啊，那么也请陈主任在线来帮大家稍微解答一下。比如说有位朋友留言说，得了痛风啊，长期的吃费普斯泰啊一种药，那么吃中药的话，这个药能停吗？那如果像您说的调理之后，我需不需要还一直吃这个药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1: 嗯，
0: 其实您说到的中西医结合，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要不要吃，我们首先要知道降尿酸它的靶目标值是多少。
0: 嗯，
1: 对痛风的病人，我们的降尿酸第一步我们要达到360以下。如果说你的尿酸沉积的非常的多，
0: 嗯
1: 啊，那我们要求这个尿酸要降到300以下，那我们所有做的努力都是为了这一步而做的。
0: 嗯，
1: 那当然了，现代医学里面呢，我们的菲布司他确实是一个挺好的一个药，那么它能够起到降尿酸的作用。那我们中药它是根据我们的中医的去辨证啊，去调脾胃也好，去清化湿热也好，通过这个角度来降尿酸。那么这里包括我们的中药里面的什么像土茯苓啊、杯仙啊、玉米须啊、金钱草，它其实都是具有降尿酸的作用。
0: 嗯，
1: 但是中医的一个第一个的它的一个作用，它可能是比较持续的，啊，它没有说这么快就能够把你的尿酸降得很低。打个比方，你的尿酸600了，你这个时候肯定是要我们的中西医结合，
0: 该吃药还是要吃的，
1: 该吃药还是要吃药的哦。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尿酸也就是高了一点点，然后呢，你这个整个人的湿气很重啊，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没有关节痛的一些症状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就是中医先调理。至于能不能停，这个是取决于我两个药一起治疗了以后，我的尿酸能够降到多少，是跟这个有关系的。所以还是需要定期的进行一个复查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0: 嗯，那这是这位朋友关于这个药物的一个使用的问题啊。那么陈主任在线做了一个解答。那还有一位年�轻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刚刚25岁啊，体检呢发现这个尿酸比较高，但是呢现在属于没有症状的一个状态当中。小朋友说，这个痛风不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疾病吗？为什么年轻人像我这样20多岁也会有？其实可能您在临床的过程当中也遇到过不少这样的一些年轻的患者和疑问。
1: 对的，第一个，痛风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年纪轻的人也是会得痛风，而且得痛风的比例还是非常高。
0: 比较高。
1: 哎，我们10个痛风里面，可能有7个都是年纪轻的人，拐着脚走进来的啊，所以这个发病率是很高。第二个呢，就是痛风它的发病机制跟什么有关系呢？一个，有一些病人他是先天，就是他父母亲就有痛风的，所以他先天就遗传了，他缺乏一些酶，导致了在这个嘌呤的代谢过程中尿酸产生太多，是跟这个有关系的。那么因此呢，就是然后饮食也是一方面，所以这个痛风不是一个老年人的专利，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对于高尿酸血症，单纯的高尿酸血症的患者，我们到底需不需要处理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临床有很多的病人是这样子来的。那么对于这一类病人，我们的处理是分两块的，一块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善。那这个无论你有没有症状，你只要有尿酸高，我们都要去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那这个在前面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啊，这里就不赘述了。第二块呢就是药物的治疗。那么中医药的调理，那我觉得这块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通过调理脾胃，调理我们的湿热症状，来改善我们的肠道菌群，来发挥作用。那么对于降尿酸药要不要治疗，它是取决于几块的。第一个，你有没有痛风发作过。如果你有痛风发作过，那我们就是需要去降尿酸治疗。第二个就是说，你的发病年龄是不是很轻，或者说你家里人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家族史，然后他们也有痛风发作过，那这一类患者我们也是建议是早一点开始降尿酸治疗。第三块就是有一些尿酸盐沉积的病人啊，或者有一

0: 明确的就是，我对这一类没有痛风的高尿酸血症患者，如果我把它尿酸降下来，我对我的肾功能其实也是有帮助的。
1: 嗯，
0: 啊，是这样。
1: 嗯，好，非常感谢陈主任非常详细的、全面的一个解答啊。但是也有朋友问说，我是这样的状况，大脚趾呢半夜就会疼，说听您的节目也说到了，刚才这个离心脏最远端的啊，也是容易发生痛风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说这跟痛风是一回事儿，是不是我就是痛风，还是说我是这个类风湿啊？或者是普通的关节炎或者其他的问题，这个普通的患者能不能做一个初步的分辨呢？
0: 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对痛风啊也好，类风关也好，我们现在就把两个扯在一起讲。我们说呢，痛风的患者呢，容易发生在大脚趾。我们这类病的，其实我刚刚说是凌晨、半夜里也算。他有的时候就是半夜里发作的，痛醒的，这个是非常常见的。那么这类患者呢，我们怎么样去甄别呢？我们可以去一个去查个尿酸，但是因为尿酸高的人很多，所以我们不能说你有关节痛，正好你有高尿酸血症，然后我说你就是它引起的。我们很多时候也可以去查一下他的一个家族史。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去做个我们说做个 CT。有没有尿酸炎的沉积啊，或者我们去做个 B 超，也可以看看有没有尿酸炎的沉积啊，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就是有没有可能是个有没有可能是个类风关啊，其实就是对关节痛的原因其实是非常多，痛风只是其中的原因，哎，其中还包括了他刚刚讲的有没有可能是类风关，但是从我们的初步的判断，类风关的患者一般情况下，他痛会首发的症状是以我们的手的关节为主，就是以比如说我们的腕关节、我们的掌指关节、我们的近端指尖关节，这是我们类风关最早最好发的三个关节。
1: 类风湿性关节炎
0: 比较容易发生。但是以脚上发作的也不是没有，但是这一类病人他往往还会合并，就是早上起来之后手有僵硬感
1: 啊，
0: 有沉僵啊，这一类患者是这个特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类风关，他倒是真的有他自己特异的一些指标，像类风湿因子啊、CCP 抗体啊，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类风关的诊断。是这样子的。
1: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和陈主任聊到的是关于痛风的话题啊，从中医或者是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来为您破解痛风的难题。介绍一下今天做客大医生来了的直播嘉宾，浙江省立同德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中医师陈钦。陈主任呢，可以说是从医30余年了，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各类肾脏、风湿、免疫相关性疾病以及相关危急重症。那么在这方面，如果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啊，还可以通过我们正在视频直播的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视频号，还有省立同德医院的这个视频号也在同步进行直播，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在家自己测量尿酸数值，这个准确吗？
0: 这一块呢，确实我也有病人是在家里测的啊，但是呢，我在想呢，你自己家里测跟医院测，我不能说不准确，但是医院的指标它是要经过，包括实验室，它是每年国家要来评质控的，它是能够就是好比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一样的啊，它有没有质控过，是不一样的。当然自己家里测，如果说你每天测啊，可能对你会有一点帮助，但是你真正的你尿酸值是怎么样子的话呢，建议还是要到医院里来规范来测一次，做对比。
1: 对，这在家测量可能相对这个数值我们只能做一个相对的参考。
0: 对，
1: 那么如果在这一方面确实是有一些这个痛风的症状啊，包括我们一直监测相关的这个数据可能会有一些疑虑的话，那么建议大家还是要到医院做一个准确的一个测量啊。那么还有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自己的父亲今年虚岁70岁了，去医院啊尿酸比较高啊，达到这个具体的数值是您看一下，然后手指手指是已经有变形疼痛的问题了。
0: 50应该不对，50不对。
1: 对，
0: 它值可能填错了。
1: 对，这个数值可能是填错了，但是应该就是这个尿酸比较高了，然后年纪相对大一点，手指已经有变形和疼痛感。那么现在是怎么办呢？需要怎么治疗，或者是居家生活当中要注意什么，或者是像他提到的还能恢复吗？
0: 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患

0: 只是有一个关节的畸形，伴一个血尿酸高啊，那我不知道他其他的指标怎么样。其实就是说，我们说有关节的症状，有尿酸的高，可能是痛风引起，但也有可能不是痛风引起，因为高尿酸的病人毕竟很多。那你关节畸形的病人，包括我们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包括了骨关节炎啊，这类患者呢，他其实都是可以出现关节的畸形的情况。所以呢，我们第一个怪呢，我们是要去鉴定清楚，就这个人的关节畸形是什么引起的。如果我们重点想排除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尿酸高引起的，那很简单，我们给他做个肌骨 B 超，看看他这个关节里面有没有尿酸盐的沉积。如果说他没有尿酸盐的沉积，那我们要去查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引起的。因为这里临床真的很多，我们前段时间也是碰到一个这样的病人，他说是痛风，然后自己就吃止痛药啊，吃了以后嘛，他说哎，肾功能也吃得不好，然后来了直接告诉我们，他说我是痛风。最后我们在问症状的过程中，我们觉得他不太像痛风。那这个患者其实是个骨关节炎，就是关节的一个老化了啊引起的，所以这个不一定。那然后至于家里要注意什么问题呢，我觉得还是要根据你是什么病因来做一个决定。是这样的。
1: 好的，那么此刻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号线上的一位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喂。哎，一号线的这位听众。
2: 你
1: 有什么问题？您简单的描述一下。
2: 你说的东西啊，我全有的，就是那人们胖，尿酸啊，尿酸很高嘞，500多嘞。你说要吃碱性水。碱性水是什么水啊？
0: 是这样的啊，就是胖，尿酸高，那么我们就是现在就来讲一讲这个喝水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喝水呢两块，一个呢要多饮水，前面讲了我们要保证饮水量在2000-3000，这样能够促进尿酸的排出。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尿酸，其实呢在很多情况下呢，我们需要把，如果尤其是有尿酸盐结石的人，或者正在形成尿酸盐结石的患者的这一类患者，我们需要把这个尿的 pH 值碱化，因为碱化的环境它是最不容易形成尿酸盐的。所以我们最好的一个尿的 pH 值呢是在 6.2 到 6.7 之间，这个是一个最好的 pH 值。那么要碱化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让患者进行一个碱化尿液。那么在有的时候呢，如果说这个人结石很多啊，甚至肾脏堵牢，那我们会让患者吃点小苏打，就是碳酸氢钠。那么在这个喝水方面呢，其实呢就是说我们一般常规的我们的饮水其实就是可以的啊。当然了，我们的自来水总体来说呢还是偏一个中性的一个情况，矿泉水的它的 pH 值其实是偏碱一点的。另外一个呢，如果说什么蒸馏水啊、纯净水啊这一类的水呢，它可能是偏酸。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如果说最常规的情况下，也不用那么纠结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就是一定要多喝水啊。如果说你非要去选哪个水更好，那么可能会矿泉水会更好。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在生活实际上可能并做不到这样子的，
1: 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要求，
0: 不是一个强制性的，
1: 但是总体的一个原则还是通过这个多喝水来提升我们的这个代谢。
0: 是的。
2: 好的。
1: 您还有一些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以后到你门诊室，等会我听好啊。门诊是礼拜几？
1: 那我们陈主任也说一下。
0: 我是每周的周日上午、周一上午和周二上午。
2: 什么科？
0: 肾病科。对。
2: 好的。
1: 我们节目也会说啊，您可以随时来关注。好的，其实刚才哈，您其实顺便就解答了之前我们也是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网友啊、听众关注的关于这个苏打水的一个问题啊。其实也是关于这个喝水。那稍后的时间过渡一段宣传之后，我们回来再继续解答。

0: 买大乐透复式票送赠票啦！
1: 6月21日至7月19日，
0: 买指定投注方式大乐透复式票就有机会获赠大乐透套餐票或即开票。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关注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那么陈主任，我们接着刚才说到了喝水啊，我们也看到在网络当中呢，也有朋友在问说，这个苏打水网传啊能够降尿酸、防痛风，真的管用吗？你给大家示意一下。
1: 嗯，首先呢，苏打水不降尿酸。
0: 嗯
1: 啊，我们说是苏打水也好，或者碳酸氢钠也好，它是为了碱化尿液，防止尿酸高而导致的尿酸盐的沉积啊，是这样子，所以它是碱化尿液，但它不降尿酸。第二个呢，苏打水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尿的 pH 值是在 6.2 到 6.9 之间，那么这种情况下，有些病人我们可能会给他吃一点碳酸氢钠，那个又俗称是小苏打，但是碳酸苏打水它其实只是含有了碳酸氢钠而已，它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分啊，包括一些糖分啊、香料等等。那么这一类患者呢，如果长期去吃苏打水，甚至有些病人啊，他可能还会导致因为钠的排出那个摄入太多了以后呢，甚至会出现血压的增高啊。因此呢，我们不主张患者呢长期去服用苏打水，是这样的。
0: 嗯，好的。那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比较严重的一些情况，像出现痛风时，那么在这一方面，咱们中医有一些怎样的相对比较好有效果的一些措施手段吗？
1: 痛风时的形成其实就是尿酸高了，时间久了以后它在关节的沉积。那么对于这类患者的话呢，我们就是说在原来的治疗的基础上啊，就是我们去健脾也好，化湿也好，清热也好，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可以加强一些活血化瘀的治疗啊，那么这些呢可以促进啊我们这个尿酸的溶解。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尿酸因为尿痛风时的结构是比较松散的，相对来说比一些什么碳酸盐结石啊或者磷酸盐结石它更容易溶解。因此呢，就是说我们把尿酸降到一个足够低的范围啊，比如降到300以下，那么能够帮。
2: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预约上市，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帮助我们尿酸盐的结石的这个溶解，但是不能降太低。
0: 嗯，
1: 如果尿酸太低，有些人他就说，那我无限制的降，降太低，它容易诱发痛风，然后再低过头，比如说我们降到180以下，这种病人其实我们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率也会增高，因为它也有它自己存在的意义的，是这样的。
0: 所以关于这个痛风啊，除了我们今天科普的各类的一些这个知识点之外啊，那您本身也是在做相关的一些研究，是不是还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普通的患者啊忽略的一些问题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其实大部分的患者呢可能他是忽略重视，这个是最重要的。他会觉得这个治好一次痛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这个既是要病人本人的重视，第二个医生肯定要做好宣教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第二个呢，容易忽略的问题呢是关于肾脏的这一块，其实很多病人来的时候肾功能就不好了，那么他忽略了什么呢？他忽略了个规范的治疗，他痛风来了以后呢，他就觉得痛我就给他止痛，每次来不行我就止痛啊，或者我就打激素，所以这类患者的时间久了以后，他的肾功能就出问题，而这类病人很多时候来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错过了 肾脏病治疗的一个最佳的时
0: 间，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
1: 哎，是是，所以这个还是要规范治疗很重要。
0: 嗯，那么大家也会担心啊，比如说长期吃一些这个，比如说中药，那我们来控制这个尿酸或者是降尿酸，这个时间长期啊，这个关键词大家会 get 得到，说是不是会有一些其他的隐患和问题？安全吗？这个会不会导致对我们的肝肾有一些损伤呢？
1: 首先呢，我们说中医中药呢，也不是说绝对安全啊，这个是这样子的。那么这里的分两块，就是说肝肾功能的损害，这个首先我们很多对肝脏本身有，就是说中药的它的问题在哪里呢？第一个，有部分的药物确实它有肝肾，那么也有部分的药物呢，它会出现肾脏的损害，包括一些马兜铃酸，还有马兜铃酸的这些木通啊，这类成分呢，其实我们都已经现在已经都认知非常的到位了，都知道。药是不能用的。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呢，他其实是因为他本身对中药过敏
0: 啊，
1: 他就是好像青霉素过敏，这个药本身没问题，但是你可能就是对中药过敏啊，那会出现啊肝功能的异常，也不是说发生率是不高，但也不是绝对的没有。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也会去看这个患者，就是说你以前比如说服中药的时候你有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第二个，你如果没有，但是我们这次我们中药用上以后呢，我们会在一开始比如说过个半个月一个月的时候给他肝功能查一下啊，总之来说中药还是安全的，
0: 相对安全，
1: 相对安全，相对安全。
0: 医生呢也会随时
1: 还是很接受，
0: 根据您具体的病况做一些用药的各方面的监测和调整啊，
1: 对的对的。
0: 那最后时间的关系，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关心的问题没能及时的跟您沟通啊，但是最后吧，我们也请您用一段话来给喜欢啤酒配海鲜的小伙伴们，年轻的朋友们，尤其到夏日炎炎当中啊，吃夜宵啊，包括啤酒啊等等，其实您前面也说了很多，那最后能不能再用一两句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呢？
1: 我觉得提示就一句话，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还有照顾好你的队友啊，因为这种队友太多了，大家相互影响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正向的积极的一个影响啊，相互之间来督促和监督。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胜利同德的陈主任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再一次告诉大家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可以吗？
1: 我的出诊时间是在我们的同德医院的翠苑院区，是每周日的上午，每周一的上午和周二的上午，还是这样的，
0: 在我们省立同德大家如果说对想找到我们这个陈清晨主任的话，可以挂我们肾病科。
1: 是的，是的，
0: 好的。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也特别感谢您做客《大医生来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给我们科普了很多这个痛风的相关的知识。那如果后面有机会，还请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继续再跟您聊聊。好的，也特别感谢各位网友观众以及我们的听众啊，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浙江之声，为您带来金牌教育圈。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世界杯燃情开赛，移动好网一路相伴，同行路上看球赛，高清直播，稳定低时延，好友相聚看球赛，多人同联，流畅不卡顿，山野露营看球赛，山林深处网络始终在线，海岛旅行看球赛，滨海度假信号时刻护航，穿行城市街巷，奔赴山海远方，移动好网一路顺畅，看全场次赛事，听大咖团解说，精彩时刻尽在掌握，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中国移动。
4: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湖拟修文卷，重情献匠人。工匠精神，我们从未丢失。工匠精神，我们从未丢失。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

0: 留给人类自己。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9: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2: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3: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14: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嗯。
13: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15: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3: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16: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3: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17: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3: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18: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3: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19: 2026年的高考已经落下帷幕了，但是对于全国1000多万的考生和他们的家庭来说，另外一场大考——志愿填报正在进行当中。今天是6月30号了啊，也是首轮高考志愿填报的最后一天，大家做好选择了吗？填好了吗？我们也发现，今年这场大考还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参谋——人工智能。从阿里的千问、腾讯的元宝高考通到百度的 AI 志愿助手，各大互联网巨头纷纷入局啊，声称要用算法为考生指路。我们看了个数据，今年的 AI 志愿工具用户规模预计将突破9200万人次。那么 AI 这一位新参谋到底靠不靠谱呢？在智能时代，我们又该如何正确看待和使用这些软件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实测千问 Agent， 同时呢邀请到来自北航国新院的副院长杜鹏程，采访了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唐江鹏，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的教授乔志宏，将从考生、高校老师、心理学专家和教育学者的多方视角深入探讨这个话题。
20: 我624分物化生，排名我624分物化生，排名我684分物化生，排名我684分物化生，排名我684分物化生，排名我684分物化生，排名我684分物化生，排名我684分物化生，

0: 排名我684分，物化生。排名我684分，物化生。排名我684分，物化生。排名我684分，物化生。排名我684分，物化生。排名我684分，物化生。排名我684分，物化生。排名我684分，物化生。排名我684分，物化生。排名我684分，物化生。排名
1: 节目当中，很多考生都会在手机上下载好几个 AI 软件，反复的输入自己的分数、位次、想去的城市，对照着不同平台给出的推荐名单反复比较。招生组的老师们其实也关注到了这个新的现象。我们采访了北航浙江招生组的副组长、国新院副院长杜鹏程。
2: 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工智能的手段，我觉得是可以大帮助大家大大的节约时间的，就是很多的信息量啊，通过人工智能去帮我们去进行筛选。
1: 杜院长也跟我们笑称啊，说在大数据的分析处理方面 AI 真的比人要高效得多。那么杜院长所说的高效，在考生这里感受更加直接了，输入排名和分数，几分钟内不仅能够得到省内的推荐，还能够看到大量省外院校的信息，
3: 可以筛选，可以看你喜欢的地区、学校和专业，然后筛选出浙工大、浙工商、浙财、宁大，然后省外的有长沙理工，然后成都大学这种。
1: 然而，便捷的背后，问题也随之而来。AI 推荐的结果，问题也随之而来。AI 推荐的结果到底准不准呢？
4: 然后我觉得填报志愿是一个人生大事，所以大家要谨慎，一个人生大事，所以大家要谨慎，
2: 摆的精准啊，就是可信智能这一块可能还要有一些欠缺啊。
1: 杜院长所说的欠缺，在技术圈里面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 AI 幻觉。简单说就是 AI 有时候它会编造它不知道的信息。有媒体实测发现，部分的 AI 工具会虚构大学专业，杜撰并不存在的招生计划。更常见的是 AI 推荐的结果基于往年历史数据，却无法实时反映今年院校的扩招、缩招或专业停招等等动态变化。还有每家平台的算法逻辑和数据来源都是商业机密，考生无法追溯一个推荐结果是怎么来的呢？更危险的是，当大量的考生使用相似的 AI 文保的建议的时候，就可能造成志愿的扎堆，大家挤破头去报同一批学校，反而推高了录取的分数线，增加了滑档的风险。本来说我想用 AI 来精准避雷的，结果反而被算法带进了坑里。但是以上的这些技术层面的风险或许还不是 AI 最根本的局限，让我们来听一听

0: 还有每家平台的算法逻辑，还有每家平台的算法逻辑，还有每家平台的算法逻辑，
1: 一次适配选择。
0: 基于热爱，这四个字恰恰是 AI 力所不能及的。人工智能可以计算你的录取概率，可以匹配分数的位次，但是它没有办法理解一个18岁的少年内心的悸动与向往。它不知道你对生物实验的痴迷，不知道你在编程的时候的心流体验，也不知道你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时的成就感。分数不能简单的等同兴趣，
1: 而分数的高低也不能简单的标注特长。换句话说，就是
0: AI 能够算出最优解，却算不出我愿意。那么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更加深层次的问题：AI 之所以无法判断你的热爱，不仅仅是因为技术的局限，更因为很多考生自己也说不清楚自己的热爱在哪里。
2: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的教授乔志宏，他长期关注青少年生涯教育。他就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观察：今天的学生叫做寂静的一代，是三无：学习无内部动力，人际呢没有社交欲望，没有发自内心的对他人的兴趣，对未来呢无长远人生目标。这样的一个三无状态是什么原因？失去了目标，失去那些热爱。 你不需要思考喜欢什么，擅长什么，也不需要去思考我是谁，我为什么要学习，人生的方向，唯一的目标呢，就是考一个好分数，上一个好大学。
0: 乔志宏教授也提醒我们，传统的志愿填报逻辑本身是有问题的，他把填报简化为一场分数最大化的数字游戏。
2: 考了多少分就能够去够那个分数段里最好的学校，但是这个逻辑存在严重的缺陷，完全忽略学生的个体差异、内在的热爱，所以为什么每年大量学生入学之后，他学不下去，转专业，退学复读，甚至更严重的出现心理障碍。当我们把一个关心生态、热爱动物的孩子，因为多考了几分， 就被逼要学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消灭的是一个充满热情的环保这个工作者，而制造了一个天天不快乐的，可能哪一天就被自己研究的工具淘汰的智能研究员。所以这应该算是双重损失吧。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核心问题，当志愿填报本身就有缺陷的时候，
0: AI 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答案是，如果填报逻辑是错的， AI 只会以更高的效率强化这个错误，它帮你更快找到那些分数匹配的学校和专业，但是它没有办法质疑这个匹配逻辑是否合理的，它不会问你你真的喜欢这个专业吗？唐江鹏理事长也说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
1: 没浪费分数， 浪费了热爱，追逐到了热门，却遭遇到了寒心。

0: 填报志愿靠谱吗？ 我们说了这么多的AI 的风险和局限，那是不是我们就该彻底拒绝AI 回到翻纸质书的原始社会呢？ 当然不是，AI 应该用，但是有方法。我们综合多位专家和一线教师的建议，总结出了三条核心原则。原则一，让AI做减法，人做加法。 用AI来快速地剔除不符合分数位次的基本选项，缩小选择范围，但是在此基础上必须加入人的考量，你对城市的偏好，对专业的真实兴趣，未来的职业设想， 这些AI不懂，只有你自己懂。对呀，大家也要有所甄别，
1: 就是在他帮助我们筛选出了相应的结果之后，我们也要再进行相应的复核，并且通过这些官方渠道呢，
0: 来进行相应信息的一个确认，这样能够进行一个双保险。原则二，多种工具交叉验证，官方渠道终审。切忌偏信单一工具，建议同时使用两到三款不同的AI工具进行比对。如果说结果差异很大，就需要警惕了。最终呢，所有的关键信息、招生计划、历年分数、专业要求都务必要通过各省的教育考试院的官方招生计划和目标高校的本科招生网来核实。

0: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教育部还全新升级了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各省教育考试院也推出了官方的辅助平台，这些呢全部是公益而且免费的权威渠道。 AI 可以是参谋，但是最后的拍板一定要靠自己。原则三，先认识自己，再用
1: AI 验证。
0: 在使用 AI 之前，先花时间问问自己几个问题：我高中三年最享受的学习内容是什么？哪些事情让我觉得有成就感？我绝对不能接受的专业方向是什么？那么唐江鹏理事长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务实的建议：
2: 实在没有办法发现自己的热爱与特长，也一定要尽量的发现自己的排斥项与短板。
0: 也就是说，即使你还不确定自己想做什么，至少你可以先告诉 AI 你不想做什么，然后把 AI 的推荐结果当做外部视角来参考，而不是内部决策来执行。今天呢，我们主要讨论了 AI 作为信息筛选工具的利弊，但是乔志宏教授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视角： AI 的正面价值或许不在于推荐学校，而在于帮助认知自我，如果设计得当的话。
3: 传统的志愿填报的各种测评，用标准化固定式的量表，提醒固定，结果单一，这样的测评呢，它只能给出笼统的专业适配的建议，而无法针对个性化的特点呢，给出这个真正的填报的意向。所谓的生成式生涯测评呢，是运用 AI 智能体和考生展开一种自然的 生涯叙事，它的核心优势是动态生成、自主建构，充分彰显个人特点。它不再是简单的答题打分、标签式归类，而是依托生涯教育的逻辑和智能技术，引导学生使用自然的语言，在沉浸式持续性的测评过程中，主动探索自我、认知自我。所以，这样一个人工智能驱动生成式的这种 志愿填报呢，它不再是替学生做选择，而是帮学生建构自我。
0: 不再是被动测试，而是主动的建构。目前像千问高考等这样的产品已经在尝试这种多轮对话深化认知的功能，当然这还远未成熟，但它指向了一个更有意义的 AI 的应用方向。 AI 的价值或许不在于告诉学生你能上什么学校，而在于引导学生思考你到底想要什么。
4: 信息平权，它打破了长久存在的这种信息壁垒，让那些偏远在山乡的考生，让那些不同文化背景的家长，让那些信息差巨大的人们，在 AI 的面前拥有了共同的视野和相同的信息，依据大数据与智能分析 而全面的了解院校的特色，读懂专业的内涵，研判行业发展的趋势，让专业的生涯指导成为每一个家庭都能获得的公共服务，让我们每一个高考生都能够跳出应试的局限。
0: 两位专家不约而同的都提到了公平，这提醒我们，技术可能拉大差距，也可能弥合差距，关键就在于怎么用。因此，无论是平台方还是教育主管部门，都应将公益普惠作为 AI 志愿工具的底线，让每一个考生，无论我来自哪里，都能够获得基本的志愿填报的指导。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教育公平的题中之意。 好，朋友们，节目到这里，我们不妨回到最初的问题： AI 定志愿靠谱吗？答案或许是靠谱，但是有前提，可用，但是有边界。它可以帮你筛选学校，但是无法替你回答我是谁。它可以匹配分数，但无法计算我愿意。更重要的是，用一生的付出，让这一次选择
4: 梦想成真。
5: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接下来呢，您收听到的是这里填志愿，智慧未来。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老师已经准备好了啊，各位呢，现在可以在浙江之声的视频号当中看到的我们的视频直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信号切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1: 刚刚听到我们张院长是掷地有声的跟我们分享了新店的一些优惠的产品，听到很多的关键词，比如说双一流啊，第一呀，首个呀，还有万分之一呀，等等啊，相关的一些数据，我们能够感受到都是非常傲人的。傲人的成绩。

0: 孩子都有在关注啊，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的招生计划。
1: 好的，是这样的哈，就是今年呢，我们在去年110的基础上，因为去年呢，我们扩招了110名学生，在这个基础上呢，今年呢，我们又扩招了400人。那么400人，我们这样的话呢，招生规模达到了6160人，是每年的全校的这个招生的计划。今年在浙江投放的指标应该是200多个。那么在浙江呢，我们今年新投放了3个院士班。那么后边呢，我会单独的介绍。那么这个院士班里边都是我们院士来牵头，我们国家级的人才来领这个专项培养的这样的一个班级。所以说今年呢，我们在浙江投放的这个招生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0: 我们总共是1000多个人，而且今年是扩招了400个人的基础上，现在变成了1160个人。
1: 6160个人
0: ，然后我们浙江有200个人这样的
1: 两百多
0: 这样的一个名额可以给到大家。那你刚刚特别提到了一个院士班啊，院士班它是什么样的门槛，或者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些条件，可以给我们具化一下吗？
1: 是这样的哈，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一个培养的模式呢，我们主要是第二点就强调的叫细化，试验班的一个小大类的培养，就是说呢，我们

0: 的这个招生的这个规模啊，这个培养的模式，在这6000多个学程里边，大概占了700人都可以进我们这个实验班，就实验班我们叫小班培养，拔尖创新的这种培养的模式。
1: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我如果说通过高考的分数，我可以进到西电，但是我好像进不了这些特色班，但是通过我这个西电的培养和我自身的努力，我是不是有机会还是可以进到这些特色班？
0: 对，还是有两种机会，就是第一，通过高考的分数，
1: 对；
0: 第二，入校以后呢？
1: 我们有一个实验选拔，进实验班的选拔。如果这次选拔再过不了，那么第6个学期之前，我们还有一些选拔的机会可以进到我们那个实验班去的。是的，我们各大平台当中，大家留言互动我也看到了，有很多西电的忠实的粉丝应该说，或者说有很多的学生，还有我们的考生家长也关注到了这所梦中情校。您看到有一个朋友他留言，他说啊，西电啊，航研院绝对是高就业率，毕业生都是企业高薪抢着要的。
0: 这属于是咱们航院毕业的，还是说也看到了我们航院就西电航院在这个企业就业方面是非常亮人的这个亮眼的成绩了，是吗？那我们就说说我们的航院的这个就业到底怎么样？
1: 好的，好的，
0: 那我就要介绍两方面哈。第一是我们是仙电子给大家航路研究院的就业情况，是我们仙电子给大家航路研究院的就业情况，是我们仙电子给大家航路研究院的就业情况，是我们仙电子给大家航路研究院的就业情况，是我们仙电子给大家航路研究院的就业情况，是我们仙电子给大家航路研究院的就业情况，专业的这个分布特别的要纯净，我们这个90%的志愿都是围绕电子信息这个而设计的。 大家知道，这个电子信息类呢是驱动我们第5轮产业革命的核心的这种引擎，也是国家急需，应该说世界急需的这样的一些专业。那么地方面的专业的热度比较高，第二方面就业的前景比较好，国家和企业的需求也比较大。那么我们西电的毕业生呢，在从整个本科、硕博的毕业生，在教育部的高校里边都是处于这个头部的前列的。也就是从西电整体的情况，我们每年在像中国电科、 航天科技、航天科工、兵器这些军工单位的就业人数能达到1000人以上，其他的就是我们的央国企，像我们的这个互联网的大厂，像这个华为啊、阿里啊等等啊，我们这个就业的人数啊和质量绝对在全国教育部的高校属于前列的。所以这是整个西电就业的情况，航路研究院呢，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这个我后边会单独介绍一下航路研究院的情况。我们杭州研究院这边情况没有本科生，主要是硕博。
1: 对，
0: 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这个毕业生的就业，基本上全国这个世界500强的就业人数能够达到50%，军工单位能够达到30%，这样的一个人数，互联网大厂能够达到18%，这样的一个就业的这种情况，应该说是就业相对来讲还是我们西电的比较自信的一个地方，无论是 就业的人数、就业质量，还有这个企业对我们毕业生的这种口碑。 应该是都是比较好的，
1: 哇！我们张院长在说到学校的情况的时候，以及我们学生的就业情况的时候，哇，真的中气十足，特别骄傲。的确，我们是有拿得出的这个成绩，有可以说得出来的数据，可以来支撑的啊。那刚刚我们既然已经说到了航院，我们也再特别介绍一下，我们张院长他其实是本科院校也在授课，对吧？然后呢，航院这边也是您也在管理，也在进行相关的教学，所以对于两边情况都特别的了解。 所以大家对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比较关注，比较有兴趣的考生家长可以来咨询。当然，对于接下来啊，咱们已经孩子在大学里的，想要去了解一下我接下来有没有可能上杭州研究院的，也可以来问。还有，其实现在张院长，就是我们所有的考生家长在进行这个志愿填报选择的时候，都不单单只是在关注当下。
2: 我更关注长久的未来，我以后孩子上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那他是不是有更多机会？我更多可能可以来到我们杭州研究院呢？好的，那个我来介绍杭州研究院的情况啊。那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11年，
3: 浙江第一生。
2: 千古丹青汇八贵，山水洗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贵文脉。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呢，我们正

0: 正在为大家进行现场直播的是这里填志愿智慧未来。那今天呢上线的两位老师两个学校，一个呢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研究院啊，那现在正在我们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直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呢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需要呢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啊有问题，都可以呢在浙江之声的视频号当中啊，在留言板里直接可以提问。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把信号呢切到视频现场。
1: 也就是我们在21年第一的学生到杭州研究院来的，也就是目前我们杭州研究院已经有了这个2级的毕业生。那么特别是浙江的学生啊，就是说刚才主席介绍了啊，就是说我们目前呢，无论是从保研还是考研，杭州研究的热度还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以这个去年啊，就是今年啊9月份入学这个25级的学生为例啊，我们复试的分数还是明显要高于本部的，我们基本上有本部的专业要高10分到20分。比如说我们这儿的专业的方向有集成电路、电子通信、计算机、网安、光电、机械。我们的硕士生的复试分线比本部还要高，也就是说大家报考杭州研究院的热度呢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是杭州研究院的啊整体的情况。另一方面介绍呢，就是说特别是浙江的考生，我们知道哈，浙江哈，我们这个大家就感觉哈，可能大家很多小孩不愿意出省，但是不要紧，到西电读本科，那么读研究生或者读博士，可以到杭州研究院来，仍然是我们西电的学生，但是我们的培养还是在家门口，在杭州。
2: 哇，您这说的太贴心了，我们可以在本科的时候去西安啊，然后呢，在这个研究生啊，然后到博士这个阶段，咱们可以再回来啊，可以回家乡啊，当然可以回家乡深造，同时也可以在家乡里面就业，因为在我们浙江还有像这个很多的大企业大厂都是在我们浙江的这片热土当中。那我们说到现在可能很多的平台当中啊，大家也都很着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今年啊，我们人数已经大概知道了啊，总共是6000多个人，在我们浙江呢也有这个200多个孩子可以招，那么分数呢，位次呢，我大概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张院长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就关键信息。
1: 好的好的好的。这个是这样的哈，这个大家可以参照啊，我们西安电子大学本科生的这个官网，官网上会有这个，特别是近三年或者历届啊，在浙江的一些招生分数，我也大概看了哈，就是说从近三年2025、2024、2023，我们这个西电在浙江的招生的位次啊，大概呢在11000名左右，那么今年呢是这样。对于我们浙江的考生哈，如果我们报考中科改革类物理化学组，我们欢迎呢位次在13000名以内的考生来积极的报考。
2: 13000名。
1: 对，13000，这是我们叫物化组。第二，对于中科改革这个不限的这样的一个组呢，我们欢迎呢在14000名以前的考生来积极报考。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合作办学。那么对于中外合作办学这样的一个专业呢，我们欢迎呢在16000名以内的考生积极报考。就是指今年的报考的情况。
2: 好，13000、14000、16000这样三个梯队啊，三个这个梯度给大家列好了。也就是说，我想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我不管什么专业，16000。
1: 对对对，
2: 就是很有机会的啊。
1: 中外办学大概16000。
2: 对，中外办学很有机会的。那我们看到平台当中大家也有非常多的这个留言，当然因为我们这两天的节目从25号开始到今天是最后收官之作了，我们也请到了压轴的学校，就是杭州，是来自请到我们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啊。那么大家也有很多的这个位次啊分数，我们已经提前也有收集一些，平台当中呢也有很多。我看了一下啊，大家对于我们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还是有基础的了解的，因为大家报上来分数都非常高。分数很高，位次也很好。看一下这一位，他说是高考7400位次，是不是？成绩不错啊，7400位次，想往芯片方向走，有没有可能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 这个按照我自己的判断，是有可能的。
2: 还是有可能的。
1: 对，这个芯片应用集成电路呢，这两年呢，说实话是比较热的专业。
2: 是的，
1: 也是西电呢，我们这个比较优势的专业，因为。我们的西电是全国8所建有全国叫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平台的高校之一。那么所以说呢，这个热度就带来了招生的分数还是比较高。
2: 比较高的。
1: 这个我觉得7000多位是。
2: 还是有机会。那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电子芯片方向是我们西电的比较热门的一个专业，王牌的专业。

0: 首先从国家来讲，这个集成电路是比较热的专业。那么从学校来讲呢，西电的集成电路在全国的高校里边绝对属于头部的这样的一个行列。
1: 所以我说，这位孩子肯定是做过功课的，他这样的位次知道了，然后直指我们这个电子芯片专业啊。所以现在孩子他在报考志愿的时候，维度是非常多的。我想选城市，我想选学校，我想选专业，
0: 是
1: 我
0: 的。
1: 想接下来的升学，比如说我在西安可以读这个本科，还到回到杭州研究院来上我们的研究生和博士。他这一整个链路都考虑得非常清楚。
0: 是的。
1: 那今年呢，我们在节目过程当中也设置了一个环节。我们张院长其实也知道，现在很多的考生也好，家长也好，肯定是人工智能是离不开的，不管我们生活学习上。那今年的志愿填报过程当中啊，数据说也有9000多万的考生家长都在使用这个 AI 智能，就说哎呀，我有没有可能啊？你能不能给我生成一下？那今天呢，我们的千问当中啊，千问高考 Agent 当中，我们也有一些数据采集了。有一位考生，我们张院长同时也了解一下啊，他是物化技的考生。然后是660左右，这个分数位次是7000加，哇，都成绩好好。想报的是电气工程，我们看一下。好，我们的工作人员同步给我呈现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画面当中。我们张院长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觉得这样的分数，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0: 刚才主任说了哈，其实大家这个报考的时候啊，用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智能体、人工智能平台。应该说这些平台在报考里边相对来讲还是有优势。为什么呢？它可以收集很多的信息，比如说历年的考试信息，各种各样的这种网站，特别是我们的官网上都是有的。所以它这个技术上的分析，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比如说以刚才为例啊，我觉得它这个分析啊，报考我们这个专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其实7000多名的成绩呢。我觉得是考得比较好的了，相对来
1: 好。
0: 讲还是比较高的。报考我觉得是没有
1: 张
0: 问
1: 院
0: 题的。
1: 长说没问题，几率比较高。我们看看千问高考 Agent 他是怎么说。我们待会儿同时待会儿来给我看看啊，我们稍后来看一下这个成绩有没有可能性。同时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哇，都是640分，位次16000左右。哎，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16000左右的位次哈。物化生他说能不能进西电？有哪些专业可能进？进去之后转专业方便吗？哎，说到了转专业了，
0: 好的，那么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这两个方面。第一呢，刚才介绍了啊，就是说我们鼓励呢16000名以内啊，冲击一下我们中外合作办学，
1: 是的，中外合作
0: 就是
1: 办
0: 这个
1: 学，
0: 成绩呢，就说报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相对来讲是比较有可能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说到这个入校，可能有的同学呢，这个高考成绩啊，不是自己想的那么理想，可能选不了自己心目当中相对来讲的专业。但是呢，入校以后呢，我们西电呢提供了7次转专业的机会，
1: 7次，关键数字七
0: 七次
1: 次。
0: 转专业的机会。那么怎么呢？就是第一，刚才说了，就是入校以后呢，我们有这个第一次，就叫我们实验班的选拔，这可以第二
1: 对，
0: 次呢
1: 刚刚
0: 是
1: 说到了，
0: 我们第二个学期结束以后呢，会有这个专业的分流，这是第二次。那么以后呢，就是在第六个学期末啊，就是大三的学期末，对吧？我们再提供5次转专业的机会。所以说，一共加起来呢有7次转专业的机会，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报考。如果呢这个入校以后呢，并不说这个专业不热门，而是觉得不适合自己啊，其实学校呢提供了这个大概7次的这个换专业的机会，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相对来讲
1: 当下的这个
0: 是
1: 教
0: 不
1: 学
0: 错的。
1: 环境和时代当中，我发现大家啊，就是高考不是说一考定终身了，志愿也不是一填定终身了。这个兴趣所向，其实可以在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去寻找你到底喜欢什么，你适配什么。那么西电真的非常友好的给大家提供了7次的机会，但是我还是想替刚刚的这位我们的网友还有观众来提问追问一下啊，他说16000。左右，我可能的是中外合作办学。那么，中外合作办学可以转吗？专业？
0: 中外合作办学还不能往我们这
1: 对，这个我们要明确
0: 对，
1: 的跟大家说啊，如果是中外合作办学的话，是不能转专业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再具体了解一下，你这个位次是16000以上还是以下？然后有可能的专业，我们可以再关注一下。那么还有刚刚我们说的那位同学，我们要再回到那位同学的这个项目当中，数据当中，物化技考生660左右，位次7000加，想报电气工程。我们张院长刚刚说了，可能性是大的。那么千问怎么说？看看。好，他说哇，他说 你在重点志愿当中填报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自动化类专业作为保底选项，录取率高达99.22%，高匹配啊，这属于双向奔赴了。然后他说，这个学校就是你心仪的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但该校的自动化类与电气专业在控制理论、电路基础等核心工程课程上是高度重合的，而且同属学校优势学科群能够很好的承接你对电类专业的学习需求，所以你660分位次8021的成绩来看，保底志愿不仅稳妥，还能确保你进入一所行业认可度极高的顶尖的理工院校。
0: 是的，并且我们这个方向
1: 是的，
0: 也是这个 A 类学科。
1: 所以他刚刚所描述的所有的这个专业的认知以及这个相关的可能性的分析，您觉得都是比较合理的？
0: 这个是合理的，
1: 这个是合理的。对，其实我们在节目过程当中啊，我们用 AI 智能来进行质询，然后呢，通过我们的院校的负责人来跟大家加码相关的权威信息，就希望让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更加有底气啊，然后更加有信心啊。那我们现在说到这里，我们大家平台当中三大平台，大家还是可以来这个询问啊，就是有没有可能性，或者说你对院校有什么相关的想要了解的内容，都还可以继续来询问。还有一点，其实我很想问一下我们张院长。就是在您本人在内的我们的优秀的老师们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的，这个我应该说是我们西安电子大学呢，这个师资还是比较雄厚的。这个我们是从这个两院院士，这个国字号的领军人才，包括省部级的人才，包括我们优秀的专家学者，相对来讲我们有在电子信息类的这个雄厚的师资的资源。那么比如说不要说这个学校了，就以我们杭州研究院为例。杭州研究院我们尽管组建了才5年，但是我们国字号的人才已经达到了50多位，省部级的人才已经达到了20多位。那么我们这个专职的老师，就是在杭州研究院我们专职的老师大概有160多人了。并且我们的100多人里边60%多都是拿到海外学位回来的。所以说应该是我们这个西电在师资方面我们还是有自信的，希望以优异的师资呢来培养一流的人才。
1: 我们把这个问题再倒推一下好不好，就是我们现在说要吸引优秀的学生来到我们学校当中，那我很想问为什么我们可以吸引那么多优秀的老师来到我们学校就业呢？
0: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这个首先呢第一，学校在电子信息类这个国内院校我觉得是处于头部的位置。这个第二呢，是我们这个学校优秀的这种科研的这种环境。我们现在无论这种国家重点实验室，包括省部级的平台、各类平台，包括给老师提供的平台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我觉得重点有吸引力的可能就是我们的学生。我们的报考的学生应该是都是非常的优秀。那么就吸引我们老师呢愿意在人才培养方多做贡献。这个我觉得是可能是西安电子大学吸引老师的地方。另一方面刚才说了，这个我们现在西电呢应该是3+2，为什么呢？在本部的我们两个校区，太白校区和长安校区，然后呢现在目前正在组建西溪港有3块校区，我们还有2个校级的像广州、杭州的一点牛院，这都是比较吸引这个老师到学校来的这样的一个原因。特别是这个以杭州为例啊，我们这个地域的优势啊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优势。
1: 是的，也就是说学校老师以及学生，咱们是多项的这个奔赴的，
0: 是的，
1: 互相的赋能的啊。您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啊，我们杭州，比如说杭州研究院的这个城市环境也很好，然后呢，西安不用说了，特别好吃啊，西安的这个人文的这个氛围也非常浓厚啊。我看到平台当中有这个同学问到这个问题，学校环境怎么样？而且现在孩子问的非常细啊，交通，商圈。校内通勤等等各个方面，学校比较大，校内通勤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可以详细来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硬件条件怎么样吗？
0: 好的，就说不敢说最好哈，我觉得从办学的硬件资源，从我们的科研平台、校园环境提供的生活服务设施，西电还是挺好的。我们本部呢，我们说刚才是有2个校区，再加上一个正在建设的校区，本部太白校区大概有600亩的校园，南校区呢大概有3000亩的校园，这个校园环境呢非常的漂亮，那么无论是这个我们刚才是实验室，这个我们的餐厅、运动场馆、我们的学生宿舍， 环境都是蛮好的。
1: 宿舍是上面床下面桌子，
0: 对，上床下桌这样的一个、
1: 几人一间、
0: 模式。本科生的四人间、我们杭州医院这个硬件环境就更好哈。我们杭州医院研究生、硕士生是两人间，博士生是一人间，
1: 这么奢侈、
0: 挺好的。然后交通也很便利，
1: 给他非常独立的学习和生活空间。
0: 是的，是的。本部的话，我们这个南北两个校区呢，都在地铁口的附近，交通出行。各方面都很方便。
1: 是的，那刚刚非常清晰地给我们表达了这个整个硬件环境非常之好啊。那刚刚说校内通勤这个点，哎，很可爱啊。因为现在去到有一些大学院校或者本科院校、研究生院的时候，校园好大，哎，校园里面好像都会设计一些什么小的交通工具给大家，是吗？
0: 是的，那么交通的话，比如说这个校内有那个类似于校园巴士这样的，
1: 有校园巴士、
0: 电瓶车，然后呢？各种各样的共享单车啊，我看学校都很多，并且很多学生我看自己也有自己的摩托车，这个电动车，因为校园比较大嘛，这个还是很多学生我看自己也有自己的摩托车电动车，因为校园比较大，那个旁边的这种食堂，并且我们的这个教室啊，基本上在学校的中间的位置。就是各个这个主堂过去都比较方便，
1: 它是15分钟生活圈。
0: 是的，应该可以这样讲。
1: 对，但是我强烈建议大家在这个西电，或者说在西电的杭州研究院啊，不要再什么骑车啦、骑电动车啦，走走路吧，锻炼一下吧，因为太好吃了，是不是？我们这个说一说美食方面的学校的美食食堂。
0: 美食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哈，就有很多。这个我们西电校外的同学呢，也到我们第一呢，这个相对来讲性价比比较高哈，还是比较便宜的，因为校园有各种各样的补贴。
1: 是。
0: 第二方面呢，我们的美食还比较多哈，有各种各样的档口。又加上呢，这个我们知道哈，古都西安本来也是这个我们说是各种小吃啊，
1: 美食
0: 比较多的这个地方。所以说这个餐饮的保障还是比较好的。你比如说，尽管我们在杭州哈，我们自己的研究院，我们自己都有这个陕西的档口，请了陕西的师傅，我们那个凉皮、肉夹馍呀，各种还是，应该是在以杭州医院为例，还是比较有特色的。我们旁边周围的很多学校啊，很多单位，都到中午都到我们这儿来吃饭。
1: 对，大家都笑称说杭州是美食荒漠，但是我想说杭州最好吃的 biang biang 面凉皮可能就在我们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研究院了。
0: 是的，我有一档。
1: 对，有专门陕西的师傅来给大家，就是到学校里面来给大家做，就是这一口家乡味儿啊，肯定是保证的。那我们看到平台当中的大多数可能都是对于理科的一些专业相对是比较关注的，然后比较向往的，但是文科的孩子咱也要关注一下啊。这一位文科的孩子成绩也非常好，哎，672分，然后位次是3600位次。我的语文好，我的英语好，我能够报西电的什么专业？
0: 这个我们今年在浙江，投的指标主要是物化和物理部线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所以这个文科类我们也刚才说了，管理类也好，这个人文也好，应该说是。西电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1: 然后还有一位考生啊，他就是对于自己的认知是数学和物理相对偏弱啊，但是我觉得你说的偏弱肯定是比较的谦虚的，因为你的成绩是671分。
0: 挺高。
1: 671分的孩子说他相对偏弱啊，那你也可以评估一下他
0: 这个。
1: 对，然后4148位，这位次很高啊。但是呢，他说了，报考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空间安全，能听懂吗？他说能跟得上吗？
0: 因为我自身呢，我就在网络信息安全学院。
1: 哎，您问到人了，问对人了。
0: 我觉得这个哈，能考到这么高的分儿，对吧？我觉得这个数学基础肯定是比较好的。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这就属于学霸说我昨天没复习一样。
0: 对，是的。
1: 其实都已经很好的准备了。那你也说到，您本身就是在这个
0: 网络
1: 信息安全这个专业的啊，您能不能跟我们细化一下这个专业，我们培养的人才是什么样的一个培养机制和制度？
0: 是这样的啊。这个西电呢是2014年我们成立网络信息安全学院。那么当时是全国第一所成立网络信息安全学院的这个学校。我们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因为我们知道习主席告诉我们，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所以说这个呢，这种特别是现在的第五轮信息革命，以信息这个为驱动，对吧？没有安全保驾护航，那这个事儿呢就是 零和一的问题。
1: 当然。
0: 所以说呢，我们觉得这个网络安全特别重要，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呢，西电是第一所设立网络安全学院的学校。
1: 嗯。
0: 那么第三，那么国家成立网络安全学校以后呢，第一轮呢是挑选了7所设立叫国家一流网络安全学院的学校，当时西电是排名第一的身份进去的。那么这是学校在这个网络安全学校的这个学科方面的历史。那么在第五轮学科评估里边呢，我们的网络安全也是 A 类学科。那么软科排名呢，网络安全是全国第一的这个院校，那么这是网络安全学院的情况啊。那么第二呢，网络安全的话呢，我们主要是有网络安全、信息安全和网络工程，相关的这样的专业。那么我们培养的人才呢，主要是输送到，像我们的这个国防、国家的重点的部门，还有这个互联网的大厂，包括我们网络安全的公司，像360啊这些啊，都是我们这个学校这个网络安全学校这个就业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有前景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咱们的这个专业非常的热门，而且呢也是非常有它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的。您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也有很多的网友在给我们张院长点赞啊，为自己的老师点赞。
0: 感谢感
1: 大
0: 谢。
1: 家也观看我们的直播，也很想了解这一所非常热门的高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而且我们今天非常贴心的给大家全链路都准备好了。你上了本科，到时候研究生哪里上，你的博士哪里上，就硕博连读在哪。你上了本科，你上就硕博连并读，也还在犹豫和纠结当中。那我也很想问问我们张院长啊，对于志愿填报这个事情，您觉得还有什么样的叮嘱要给我们的考生和家长的吗？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现在的志愿填报已经非常的科学合理了，就是各个学校、各个专业啊，主要从位次上都是相对来讲这个比较稳定的，所以说我觉得各位考生呢可以参照这个历年的招生的位次啊，不光学校招生的位次，还有各个专业的招生的位次，可以作为自己非常重要的参考。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现在可以填报的专业都非常多，对吧？我觉得大家可以分开，对吧？有自己冲击的院校、冲击的专业啊，然后呢有这个保底的，啊，我觉得可
1: 冲
0: 以
1: 文
0: 科
1: 保，
0: 学合理的来填报，啊。第三，那么作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一名老师，我也呢非常这个给大家发出热烈的邀请，欢迎呢大家报考这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在这里我相信大家呢肯定不会后悔。
1: 这一份邀请函已经向您发出了，请接收。那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也很想请我们的张院长啊，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觉得在像比如说特别是在杭州研究院，您的现在的时间就是在杭州研究院，大概是待个可能也有4、5天时间，是吧？
0: 对，我基本上大部分时间在杭州医院，除非呢这个回本部给本科生上一门课，别的时间都在杭州医院。
1: 对，那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也来进行我们整个节目的一个升华啊，就是想说，不仅仅是关注到本科的院校，也要关注到我们接下来的升学啊，接下来的深造啊。您再来给我们说一下杭州研究院的这个相关的情况，来跟我们再邀请一下我们的研究生们和博
0: 好的，
1: 士
0: 好
1: 们。
0: 的。刚才呢，给各位考生也介绍了杭州院的基本情况。我们是跟萧山区这个合办的一个研究院。我们主要是硕博的培养。目前在院的硕博士大概有这个3000人左右。我们应该说是研究院也有一流的师资，这个师资呢都是我们全职的师资。我们老师是有西电的编制啊，工作呢在杭州研究院。我们国字号的人才呢，杭州院有50多位，省部级的有20多位，专职老师有100多人。那么5年来呢，我们也拿了国家级的平台一个，这个省部级的平台有6个，我们也有浙江省的重点实验室。那么我们的科研经费也在逐年的增长，应该说可以为这个各位考生提供一流的这种科研的环境。那么第二个方面是说呢，我们统计了一下，就是我们的研究生现在是这个浙江的生源，可以占到了将近一半儿。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考生呢，有从西安本部这个毕业的，也有像浙江当地，像邯郸呀、浙工大，包括长三角的南理工啊、这个合肥工大啊等等，还有一些 吉林大学啊，山东大学，这个都有这个考生。
1: 广大。
2: 好，那刚刚呢为大家进行现场直播的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报考志愿啊，这个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啊，也要再次感谢所有朋友们的关注啊。同时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接近尾声，那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呢这些天啊继续联系我们的嘉宾。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把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份福利说出来哈。浙江之声呢每周都会有超值的秒杀啊，羊毛你千万别错过啊。本周呢，我们秒杀的好物就是24.9元。前起的啃瓜自由，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山东黄金产区的哈密瓜，24.9元啊，4.5到5斤，1到2个。各位呢，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甄选香橙”去选购。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399，可以带走125毫升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啊，125。它是一个正装啊，正装。那一瓶呢是399，两瓶呢是599啊，就是可以带走的，而且两瓶更划算啊。它的有效期呢是到二七年的四月。不管是女生宠爱自己啊，还是男生送爱人啊，都是超级合适的。所以说，这一次我们带来的大牌呢，均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这样，感兴趣的朋友，您别忘了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回复两个字“全能”，全能，好吧？大家抓紧时间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回复“全能”两个字。今天确实是机会难得，399就可以带走希思黎的全能乳液，599可以带走两瓶。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4: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3: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4: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2: 那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1: 追问，
3: 您好，麻烦您。
1: 是我们读懂时代，
3: 谢谢您的陪，
1: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4: 从跨栏卖剧照到学 AI 玩直播，从80厘米的水泥板摊位到300多平的品牌店铺，从东躲西藏做生意到自信亮相春晚舞台，
5: 义乌第六代市场核心标志项目，
6: 今年一季度1000欧中欧班列，
4: 义乌发展经验20年特别对话，做梦也想不到，专访义乌初代商户何海美，讲述他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探寻这座城市从鸡毛换糖到买全球卖全球的发展秘
7: 境。
8: 我特别好奇，为什么您这嗓子总是哑哑的？
9: 开始做生意的那几年，基本上没有时间睡觉，白天们生意比较好，我要喊，喊得太多了，声音缓不过来就嘶哑了。如果休息个几天，它就好一点。
8: 说到休息，尽管现在是这个年纪了，您依然每天都非常忙。首先告诉大家，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9: 70多。
8: 70多这个年纪早就可以安享晚年了，为什么还要让自己每天这么忙？
9: 因为我很喜欢做生意，不是赚多少钱，到我现在这个时候做生意也是一种享受。
8: 这忙也是一种快乐。
9: 对对对对。
8: 你看现在大伙都忙着把生意越做越大，通过带货直播的方式让自己的产品卖得更好，卖得更远。您很早之前就带着团队开始带货直播了，纯粹是觉得新奇，还是说出于什么样的一些考虑？
9: 看到直播带货，它是一个销售变化的一个机遇，要去尝试，不是说义务经验看看摊位就能学会的，不是的。义务人从骨子里他就一种创业的精神，用千方百计把生意做好。
8: 当这个带货直播的浪潮来的时候，我们没有选择墨守成规，更不会因为现在我们生意好，我们可以不需要去接触，而是在积极的拥抱这种变化。
9: 哎，对对对。
8: 方便给我们透露一下这个销售的数据好不好？
9: 数据应该

0: 是杭州照相馆拿来的，当时拿的价格也要4毛5毛，当时四五张卖掉了，我马上赶火车到杭州，要4个多小时，慢车又没有快车，第二天中午回来再卖，反正我总共成本减掉，我赚了应该33块，我的第一桶金。
1: 当时您多大年纪？
0: 25岁。
1: 为什么别人不愿意做的事儿、想不到的事儿，您就想到了，您就愿意去做？
0: 当时我非常困难，生活基本上一个月啊，10天里面我们都没有饭吃。我老公3日斤米，我们3个人吃，不像现在3日斤米吃不完。当时是没有零食吃，条件很差，你一斤饭一个人也吃得下。所以有一天我老公买了厂里的5分钱的藕，我们3个人怎么吃？我加了酱油，咸一点。
1: 30多块钱，还记得当时的心情吗？
0: 无法形容，好像一个很大的数字，很兴奋，很兴奋。
1: 电影放了3天3夜，你也是杭州义乌来回折腾了3天3夜。
0: 对对对。
1: 不知道累吗？
0: 不怕累，好像有个1块钱好赚，我都会跑到杭州去。
1: 您的这个经历，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讲，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0: 我认为这个就是无中生有，我不断的动脑筋，开始做生意，就这样。
1: 现在一场直播可能就轻松的卖出几万条微信出去了。当年要想挣点这样的生活费，得那么的辛苦。
0: 哎，对对对。
1: 有想到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吗？
0: 这个变化太大了。
1: 都是做生意，都是挣钱，哪一个带给你的这种快乐和成就感更高？
0: 当时确实也很快乐高兴，但对比现在更快乐。现在条件这么好，义乌变成真正的世界的超市，这个变化太大了，做梦没想到。作为义乌人很自豪。
1: 你看现在 AI 工具也非常多了，您怎么看这事儿？
0: 我认为 AI 必须学。那天我跟我儿子探讨，我说所有人要懂 AI， 要学习。我是真的太忙了，空一点我会学，学了几次，但我要知道 AI 这一块怎么做，对生意上怎么有利。我听课也听得多，确实有利，不一样的，它方便啊，效益高啊。
1: 等空下来您还得接着去学 AI 工具。
0: 要学要学、一定要学，不学你做落后。
2: 义乌发展经验20年特别对话，做梦也想不到。专访义乌初代商户何海美。
1: 韩姨，我们现在这个商铺大概有多大面积啊？
0: 这里有300多平方。
1: 经营多长时间了？
0: 10几年了。
1: 有没有一些数据让你觉得特别骄傲的？
0: 以前呢，我最早呢摆地摊，在那一个水泥板是40×80，那到现在300平方，以前就摆几条围巾，产品单一，发展到现在有几千个品种。你看每个产品面料跟花型都不一样的，有绣花的，有织的，所以我感觉生意做大，产品多，而且面料要更新，花型要更新，所以以前你就做不大。
1: 这是第一个数据。我们目前300多方的店铺里边可以摆更多的产品了。那么还有其他数据吗？
0: 全国我们基本上各个地方都有来拿货的，全球呢我们是有20几个国家在做，在欧洲罗马我们自己也开了公司，也有店面。
1: 你看今天我们是300多方的大店铺，遥想当年80×40厘米的这么一个地摊儿，给我们讲讲这个地摊背后的故事。
0: 当时我们摆地摊到400人的时候，政府给我们搞了水泥板铺起来。水泥板我们还要抽签的，下雨天雨淋到的，我们就把竹子搞起来，塑料布搭起来，
1: 也土办法遮挡一下，
0: 遮挡一下啊，再到那个上面盖玻璃钢瓦，一张张的盖起来，飘雨还飘起来。再到室内的比较小的2000个摊位的时候，我们有5000个人的时候，室内不够了，在1期、2期到滨王服装市场。
1: 这些年没少搬家，大概搬了多少次你还记得吗？
0: 因为这个市场是农民
1: 自发的，
0: 那么从燕山里到市政府旁边，再到北门街，在政府后来来支持到武清门，再到新马路，再到万江楼这里，再到现在的王源市场，已经拆3次了。
1: 地点的变化，摊位的变化，与您的生意来讲意味着什么？
0: 摊位的变化，我生意也在变化，因为生意它会更

0: 得大一点，外贸会做得更好一点。我们要做到全球，必然要大的店面，客人来了方便。
1: 咱们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进入到第六代了，您知道现在第六代最新的名字叫什么吗？
0: 全球树木中心。
1: 您觉得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
0: 我感觉这个名字取得很好，树木中心，它高科技的数字化党资本一样，它代表着义乌的生意更高的层次。
1: 从当年的地摊儿到现在的第六代市场，您能想到哇，这些年怎么发展的这么快？
0: 是的，几十年我感觉到变化太大了。
1: 站在300多平的漂亮的商铺里边，您会不会想到当年就那么一点大的地摊儿的时候吗？
0: 经常会想起以前，想起现在怎么好，明天树木中心。哎呀，去看看，虽然我这个行业不去，也经常想去看看，哎，会过去转一下，了不起，无人机咯，什么有些 AI 咯，它在里面就全球看到不一样的，
1: 对，
0: 一些新的科技。
2: 义乌发展经验20年特别对话，做梦也想不到，专访义乌初代商户何海美。
1: 2026年的春晚，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您了。当时您穿的这身衣服是特别挑选过的吗？
0: 所有家里的衣服选过，最喜欢的拿出来亮相。
1: 当镜头对准你们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0: 我感觉当时什么都忘了，好像都在高呼一样的春晚方会场在义乌，义乌的人民，义乌的经营户，义乌真的了不起，我感觉到义乌值得这个方会场。
1: 您能够站在春晚的舞台上，向全球的华人送上来自义乌的一份最美好的祝福，这应该是您高光时刻了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有想到自己会有一天有这样的高光时刻吗？
0: 没想到。
1: 当年政策还没有完全放开的时候，做生意可不像今天这样敞开大门和世界各国做生意。您给我们回忆一下当年的生意怎么做？
0: 当时做生意我们是偷偷摸摸的，东躲西躲的，主要政策不允许，当时只允许卖什么针、纽扣、很小的塑料喇叭、小孩吃的糖，很简单的东西可以卖。我这个照片不可以卖，不可以卖我也要卖，我就放在市场近一点的人家家里，塞到人家的床底下，自己拿到手上卖，把客人接进去卖，偷偷摸摸的卖。我打扮也抓去过好几次。82年我们谢高娃县委书记到义乌，4月份还5月份来的，我那天我们是尼龙袜子，20几个人全部没收了，投机倒把办公室没收了。我们那几个人呢，想跟工商部门要个说法，刚好谢书记走过去，他离开我5-6米路，我就跑过去，我说你是谢书记吗？他停下来，我说我们在这个里面做生意的摆摊的，我这个货我是上海城隍庙拿来的，我们今天全部给打包没收了，他们都好卖，我们这里为什么不能卖？这他说我回去过问一下。那么半个月时候，谢高华书记召开会议，全县的义乌机关干部，我们经营户都去了，到义乌的工人演剧院，当时这个电影院义乌最大的，有500人可以坐，我们经营户大概去了300多人，从来没开会过，说有开会大家都高兴拼命去，也想听听看能做还不能做。但谢书记他说，我们不是做干部为人民服务吗？我们要怎么样为人民服务？引导农民进城进山，农民要富裕，农民要奔小康，只要不是违法的我们都要支持。他讲完了全场拍手，我那个眼泪唰流下来，为什么？太激动了，给我吃下了定心丸，我可以继续做生意了。
1: 第一张营业执照拿到手的时候大概是哪一年？
0: 82年，我是第一批的，做到这个执照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出门先到上海去进厂里看看，我有执照，
1: 有资质了，
0: 哎，我可以进货了。所以我现在为什么会很努力的帮儿子，我还要做，我要帮忙，现在条件这么好，
1: 你想以前那么辛苦都坚持下来了，
0: 现在
1: 条件这么好了，
0: 对啊，
1: 就更没有理由
0: 没有 理由不错。
1: 这段经历后来也被拍成了电视剧《鸡毛飞上天》。当年做生意难，通过那一部电视剧所了解到的，可能要睡在座位的底下。
0: 火车上座位底下有的睡都不错了。我三天两天出门要拿货，人很累，不要想座位，地上有时候累了一坐下就睡着了，这是经常的。有时候上海常州火车站出来晚上两点，那时候火车站里面候车室也不大，不给你坐的，我们就在外面，很冷。我有一次衣服穿的少，就在外面冻几个小时，站着蹲着。我有一次从湖江盛泽要到嘉兴坐火车，那个货背着很累，货车拦不下来，拦了三个小时，下雪天。后来有一个驾驶员把我带到嘉兴，我自己那个时候不敢故宫，自己夫妻两个经常晚上到天亮，我几个月基本上没有什么睡觉，一坐下来就会睡着，太累了。如果那时候我想给我睡个三天三夜，哎呀，叫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你油钱掉在地方都不会讲。所以什么酸甜苦辣经过的事太多了。
1: 您之前为了保护货物在追跑的过程中甚至还把鞋给跑掉了，有这样的事儿吗？
0: 这很正常的，鞋掉了东西落了也不敢回去捡，因为以前我们货运运不回来，拦车人家车也不敢带我们，说你这个货是不是投机倒把的，
1: 吃不消带你，
0: 不敢带。火车里当时行李只有25公斤，超过25公斤就不允许上车。当时我们靠火车上自己带着背着拎着，没有托运处。现在我们什么无水港口，义乌可以检验发到宁波，发到上海，直接到港口。所以说我们义乌我要去创出自己的路，
1: 从无证到有证，从当年偷偷摸摸的到现在可以代表行业站在春晚的舞台上，这个对比也非常的强烈。
0: 对对对。
1: 有想到吗？
0: 没想到。所以我感觉到作为我来说，作为我义乌人太幸福了，这个变化太大了。
1: 现在儿子已经接班了，他都已经用这个 AI 用大数据了，生意越做越好。那咱还需要当年那股拼劲吗？
0: 拼劲需要，但是我认为模式不一样，努力还是要努力。
1: 不管什么时候市场可能在变，义乌人的这种敢闯敢拼的精气神儿不能丢的，
0: 不变的。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2: 这儿的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1: 追问，
3: 您好，麻烦您。
1: 是我们读懂时代，
3: 谢谢您的陪伴，
1: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4: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刚刚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对于义乌初代商户何海美的专访。今年呢是义乌发展经验20年，义乌发展经验在具体的一个个的实践当中到底是怎样的模样，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历经几十年打拼的初代商户的人生履历、人生故事的分享，也真切地感受到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关世界杯方面的一些最新动态。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用移动好网，信号覆盖广，网络快又好，上咪咕视频看高清直播，听专业解说。
1: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的巴西队和日本队的较量在休斯敦体育场上演。巴西队呢凭借着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以2-1绝杀日本队，晋级16强1/8决赛。巴西队呢将会对阵科特迪瓦和挪威队之间的胜者。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5: 本场比赛巴西队沿用了小组赛后两场使用的4-3-3阵型，前场三叉戟分别是维尼修斯、库尼亚和小将拉扬。日本队派出了3名中后卫组成3-4-3阵型，实际上是由5名球员参与防守，防守阵型非常严密。巴西队在上半场没有获得很好的机会，反而是日本队在第29分钟通过反击率先打进一球，日本队在上半场1-0领先于巴西队。巴西队主教练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在中场果断进行了战术调整，巴西队在下半场开场阶段获得了3次绝佳的头球攻门机会，并由老将卡塞米罗打进扳平一球。接下来的比赛，巴西队放慢了比赛节奏，日本队体能也出现下降，都没有创造出更多的破门机会。眼看双方就要以1-1的比分进入到加时赛，但比赛第95分钟风云突变，巴西队中场球员杰马良斯突然传出一脚直塞球，下半场换上场的边锋马丁内利在小禁区前沿冷静的右脚推射得手，巴西队打进了绝杀进球，2-1反超日本，晋级世界杯16强。他们将在下一轮迎战挪威队和科特迪瓦队之间的胜者。
4: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震撼，梅西在赛场上接连奉上了封神级的表现。啊，他身上穿的战袍面料的供应商，我们打听到了，就是来自浙江海宁的一家企业。我们听听看。
3: 本届世界杯上，阿根廷、德国等5支国家队的比赛球衣面料都是嘉兴海宁企业浙江德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走进德伟科技展厅，印有阿根廷队标志的蓝白条纹面料被放在醒目位置，这正是本届世界杯梅西同款战袍。公司科技营销中心世界杯项目负责人龚正说，
6: 我们2008年和阿迪，然后呢，一起合作，然后做了很多的一些火炬手啊，然后一些志愿者的一些服装，然后像之前，22年世界杯的话呢，我们也跟，品牌合作在。是那个卡塔尔世界杯上，然后做的一些侧片的一些服装。那今年的话呢，我们跟品牌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合作开发。
3: 世界杯赛事面料检测标准极为严苛。公司科技研发部协理宣典伟说，为满足高端赛事需求，他们专门组建起20多人的专项研发团队，全力攻关，前后用时近7个月。
7: 这个面料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有一个吸湿速干的功能，第二个就是不粘身，第三个呢，我们很多衣服湿了之后就容易透，所以我们要保证你要透气，要速干，又要保证不透。这个期间我们还投入了很多一个机台啊、设备等等，都人力等等都进去了。
3: 最终球队战袍采取整片式大提花工艺，织出来的面料表面带有立体的凹凸纹理，透气性更好。团队还对织造规格做了针对性升级，更高密的细针织造，抗撕裂强度显著提升，做到了薄而不透。
4: 为咱们本地的企业点赞啊，这也算咱们参与了世界杯了。这很多网友也期待着我们有更多的元素能够在世界杯当中能够展现。再来关注赛事的动态，北京时间4:30，16/1决赛德国对阵巴拉圭，在加时赛当中双方呢均没有取得进球，比赛进入点球大战时间，这也是本届世界杯首场的点球大战。最终的巴拉圭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取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晋级16强。另外今天上午的9点，荷兰呢又对阵了摩洛哥，有关赛场内外的更多动态我们持续的为您关注。同时呢也提醒各位，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聊球星品赛事，轻松看懂世界杯，和朋友共喝彩，尽享畅享全过程。
1: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4: 这两天这个教育相关的话题呢是频频的冲上热搜，你看今天不少地方的中考成绩啊已经开始统一发布了，杭州呢就是今天统一发布，然后呢了解的渠道也有多种啊，包括这个招考部门会定向的发送短信，还有呢可以登录这个各类招生的信息管理系统的官网进行查询。与此同时，这个高考的志愿填报学校选择也正在加速的推进当中，教育确实关乎民族的未来，关乎国家的发展，而具体到每一个考生的选择也关乎到我们接下来相当长时间的人生轨迹，所以呢选择慎之又慎一点不为过。我们的这个志愿填报的相关公益节目也正在持续的

0: 助力当中。另外我们了解到一个最新动态，昨天教育发展实务规划发布了为未来五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那么这当中释放了哪些民生利好，有哪些动态呢？我们了解一下。
1: 去年秋季学期，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落地实施，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同时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专家表示，按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布局，高中阶段教育将进行结构性、战略性调整，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同步布局综合高中、科学高中。
2: 高中阶段教育的关键词是什么？扩大普通高中教育学位的供给，这是一个战略重心。第二个是什么呢？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我们要多样化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要把这两个高中要加快建设。
1: 此外，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教育的政策利好再升级。规划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0: 现在人工智能时代正在加速演进啊，那教育呢也会紧随其后做相应的一些动态的调整和优化。那么这一次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呢，对于人工智能加教育也做了专门的部署，包括一些举措和一些措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及时的去了解一下。节目当中我们还要持续的为各位送上惊喜福利，凡是满足以下条件的各位都可以参加。首先咱们浙江的听众朋友，其次呢您的眼睛如果说经常会出现用眼过度、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啊，您可以记住这部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蒸汽眼贴。那么今天下单订购的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不管您是新老用户啊，统统都送。这个电话呢再重复一下，400-833-1912，400-833-1912。这不得不说啊，这也是戳中了当下很多人的生活痛点啊，这个成天盯着电脑包括手机，眼睛的会时不时的出现干涩酸胀很难受，工作效率低，而且还容易出错啊。有的时候呢开车那更加这个要引起重视了，因为直接关乎到交通安全。所以各位您不妨呢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当中包含着人参、黄柏等十几种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的效果呢特别好，很多听众的用完之后啊都是纷纷点赞，所以各位您不妨可以试一试。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前100名购买呢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更多的惊喜，还有夏凉被以及按摩仪三重好礼等待各位。电话400-833-1912。
3: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三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12: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一双热情的筷子，夹的是浓浓的中国情。
0: 来来来，都动筷子啊，今天我买单。
9: 哎，服务员，麻烦你拿份公勺公筷过来。
0: 对对对，多双筷子，多点卫生，是吧？
8: 一双文明的筷子，加的是健康的中国礼。多双筷子，多份爱。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1: 这儿正在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10: 追问，
12: 您好，麻烦
10: 是我们读懂时代，
12: 谢谢您的陪伴，
1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3: 浙江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低收入农户常态化帮扶机制，推广新昌县挂单笨中低收入家庭集成帮扶做法。到2030年，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8万元以上。挂单笨中是一项发端于绍兴新昌的基层探索。为了缩小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背差，新昌县于2024年启动挂单笨中3年行动计划，带领2.6万低收入群众奔向中等收入行列。一个山区小县的创新实践，缘何能写入浙江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浙江之声记者蹲点新昌，探寻这项县域实践，请听报道。共赴路上，一个也不能少。
14: 挂单笨中3年行动计划，新昌带领大多数低收入人群跨入中等收入行列。那么全县有多少低收入人员？他们到底是谁？请听报道，共赴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先来关注这份一户一户问出来的名单。
15: 夏天就加点冰块。
16: 也可以做成是热的。
17: 在绍兴新昌城坛街道梅竹古村的梅醉农户馆里，46岁的赵彩霞正忙得脚不沾地。今年五一假期，她卖了400多杯奶茶，营业额超5000元。
16: 这个菜单上的我都会做，每个新品他都先教会我们。这个装潢设备啊什么的都是街道上已经弄好了呀。
18: 他们说我在名单里的，
16: 我来这里真的很开心，收入上很大变化，本来1个月2000多，现在加了那么多。
17: 被列入名单就意味着成了镇村街道重点关照的对象，帮你找工作，带你做生意，教你学手艺是标配，增加你的收入不再是私事儿，而是全村乃至全新昌县的要紧事儿，直到最终销单。但这份非要拉着你赚钱的名单是怎么来的？新昌县发改局副局长潘丹英向我们透露了底细。
19: 我们浙江省的话，3口之家准中等收入嘛，就是10万元了。10万元嘛，也就是说是3.3万元，那我们就是从实际工作出发，取了一个整数3万元。
17: 新昌这个浙江的山区小县城，户籍人口42.6万，但 A 股上市企业总市值、人均上市企业市值、人均拥有上市企业数均居全省县市首位，经济基础很好，居民收入也高。但也正因如此，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差在绍兴全市最大，一直降不下来。2023年，新昌把扩中提堤作为当地头号工程，由县发改局牵头缩差奔共富，要把大部分低收入农户拉上中等收入线。按照浙江的标准，新昌很快统计好了数据，年可支配收入不到3万元的居民共2.6万人。但他们到底是谁？收入低的原因又是什么？为了搞清楚这些，新昌各地乡镇街道的干部都动员起来，挨家挨户敲门排摸。张娟是城坛街道的干部，她第一次敲的就是上湖村村民徐小英家的门。
20: 你们干啥业？在家里休息吗？就
21: 休息啊。看看条件，我们家里是挺好的呀，不知道实际情况呀，家里啊，就我老公一个人上班嘛。
2: 我们刚开始去家里的时候，人家就觉得你在接伤疤，也不能直接问说你家收入多少。那我们就通过拉拉家常，聊聊天，问问他最近在家里怎么样，农作物收入怎么样，子女在外面工作怎么样，这样来拉近距离。
17: 张娟摊开工作笔记，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各种标记，每户人口、大致收入、社保缴纳，甚至家里养了几只鸡鸭，地里种了多少菜都有。
2: 我们都要摸排他会什么，有什么，需要什么。
17: 经过四五个月，排摸工作告一段落。在新昌县发改局，我们看到了这份名单。发改局相关科室负责人于松霞告诉记者，
12: 每个乡镇里面啊，都形成了一村一表。那像他水蜜桃有一亩，这种每户家庭里面有什么资产，有什么资源，我们还是掌握的比较透的。
17: 用一份名单搞清楚了他们是谁，因何收入不高，他们需要什么的同时，另一张单子的梳理也正在新昌县各部门间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这份单子只有一个主题，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然而正是这件事儿，让一直被视作强势部门的发改局感到乏力。新昌县发改局副局长潘丹英说，
19: 一开始是我们发改出面的，大概是30多个单位、50多条政策吧，啊，能够运用于低收入家庭的。说实话，力度还是不太够。
17: 民政有民政的政策，人社有人社的补助，农业有农业的项目，各管各的，谁也不挨谁。一个贫瘠的发改局，凭什么要求大家把政策资金全交给你？但缩差是县里的头等要事。发改局内部几经讨论后决定向上求助，由县委办、府办亲自推动。说起第一次协调会，新昌县发改局社会建设综合协调科科长于松霞至今还很兴奋。
12: 是在我们县委办会议室召开的，召集了我们县里面10多个部门，委办也明确了，请大家呢一定要支持这项工作。像我们民政啊、人社啊、农林水啊等都表态，在会议开完之后2-3天内，很多单位呢把政策呢也梳理上报上来了。我们那个自规啊，它有一项森林病虫益牧防治啊，每年有1000万左右的一个工作经费啊，可以优先考虑我们当地的低收入群体。
17: 几天的功夫，各部门硬是凑出了一份总算还像样的家底，32家单位的125条政策，零零散散躺在账上的沉淀资金拢一拢也有3000万。当政策和资金被装进工具箱，当低收入群众被挂在帮扶清单上，新昌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钱王伟形容，这仿佛打通了新昌缩差的任督二脉。
22: 多是离开的要多，但多呢又要精准，不精准就容易那不是养懒，还有不公平。农业、农村局、民政啊、财政啊、社保，那工会要干啥？一层层做嘛，慢慢的经验也出来了，融入到这个大系统里去，你这逻辑就通了。
17: 2024年初，新昌县低收入家庭挂单奔中3年行动方案正式发布，是在3年内让新昌至少60%以上的低收入人群跨入中等收入行列。增收举措也很明确，激发大家的内生动力，要自我造血而不是输血，钱不能拿来养懒汉。打通任督二脉，新昌的挂单奔中就能一马平川吗？前期干部入户听到的声音，让这场覆盖全县的销单行动显得阻力重重。
23: 他的动能不足，不愿意去征收。本来1500-600块一个月啊，他小日子过得很好了。
24: 你能供个臭母家？
25: 那个我去上门的时候，也有些人说我打麻将我也能赚钱。
26: 我生活得很满意，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带我去赚钱啊？
17: 面对这些声音，硬骨头怎么啃？带领大多数低收入人群奔向中等收入行列的目标该如何实现？
14: 挂单奔中3年行动计划，新昌要带领大多数低收入人群跨入中等收入行列。请继续收听共赴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一村一策，只为那3万块。
17: 在新昌县城潭街道的桑叶共赴工坊，70-80位老人正排着队领这个月的工钱。出工24天，赚了2400块。79岁的石小东老人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
27: 感觉很高兴，
28: 感觉很高兴，很有滋味。原来是种田地很辛苦，钱不多，现在这里有空调，每个月还有2000多，有干劲，很好。
17: 空调房里分拣桑叶，活儿不重，站着坐着都能干。老人们形容这活儿跟风里吹来的似的，但这风里吹来的好活儿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共赴工房是挂单奔中的重要手段，可每个村要办什么工房，着实让村镇街道的干部们挠头。张伟峰是城潭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当时听说炸桑叶突然成了餐桌新宠，桑叶加工企业急需人手，他赶紧一边找老板谈条件，一边带人满山跑找地方。
0: 老板他也给我提了个要求，他说桑叶他需要种植在原地上面，耕地呢是不能种的，他说之前在其他地方也找就找不到。我们陪着他跑了很多村，后来他呢也看出我们干部确实很认真，决定就是在我们开了第一家。
17: 没过几个月，第二家也落成了。桑叶工坊里80多个老人干活，一年光工资就发出去100多万。除了桑叶工坊，依靠企业鲜切花工坊也开了起来，几个共赴工坊先后落地，村里打麻将的人都少了。在城潭街道上湖村文化礼堂，刚刚收割的油菜籽满满的铺在地上。
1: 我们昨天是那个收割机收割的。
3: 这一茬菜籽收回来大概多少？
1: 这里4300斤，总共是25000斤的样子。
17: 闷热的天儿，再加上几把大吊扇，空气里弥漫着油菜籽的香气。村党支部书记徐林勇指着地上的菜籽说，这都是给农户的。
1: 一部分是让挂单奔中农户分红，还有一部分就是榨成菜籽油，销售出去这个利润再分还给挂单奔中对象。
3: 像人家村里都是桑叶，还有一些是鲜切花。你们村里怎么不搞那个，去搞这个呢？
1: 因为我们的土地性质不一样。
17: 共赴项目村村有，但有村村不一样。村里流转出来的耕地不能种桑树，就修成梯田种油菜花。没有企业资源，徐林勇就打电话给市里供销社来的驻村指导员老孟，要把小番薯、农副茶、菜籽油高高的卖出山。
1: 我们油菜啦已经收割了，到时候你真要帮我们菜籽油销售一部分呀。
4: 什么时候开始可以销售啊？
1: 6月下半月。基本上那个榨油榨好了，那个价格要高一点的哦，这个利润要是分给那个挂单奔中的农户的哦。
4: 好的好的。
17: 挂了电话，徐林勇打量起名单上的43个人，算起账来。
1: 应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小番薯误工2000块钱是有的，那个油菜算他4000了，还有那个茶叶我算他1500还了，像我们种水稻也是有4000，加上他自己的收入3万是基本上会到的。
17: 不论是小番薯农副茶还是桑叶鲜切花，按时出工出力，每天都有100到200块的误工钱。可就是有些人没办法早八晚五，或者就是没办法离家去上工。为了让他们能赚到钱，城南乡共赴经纪人蔡桂凤每个月都要租大卡车，从县城的服装厂拉回好几吨布料或衣服。村里的妇女们就聚在文化礼堂剪线头、缝标签、做手工。一开始她挨家挨户去说，人家隔着门缝看她，以为是个骗子。后来他把手机号贴在村口，说谁想来随时打电话。第一个来的妇女干了3天，挣了300块，回去1传10，10传100，现在文化礼堂里每天都坐满了人。
5: 天天坐在家里面，他们坐的时间长一点嘛，干活的时间长一点，70-80块一个月下来了，正常的话呢也还是蛮可以的。
7: 蛮可以的，
5: 做的熟练的也有一个1-2千块，还是蛮正常的。
17: 一个月2000块，一年也能增收20000多。新昌各街道乡镇的连村干部、驻村指导员、共赴经纪人们想尽办法帮农户赚钱，给各自名单上的农户算账。可有些人就是怎么算都算不上来。东明乡下延背村的一位老人身患重病，独自带着未成年的孙子孙女，要体力没体力，要时间没时间。乡里村里的干部把能用的办法想了个遍，就是没招。直到有一天，下延背金山上片区党委副书记卢斌走过老人沿街的2层小楼，突然想到了办法。
6: 这个农户呢是在马路的周边，自然条件呢也非常优越，游客呢也是逐步的增多，一房难求，他自己也是没有能力改造，通过制定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跟县农商银行低息贷的对接，然后对他进行房屋的一个改造，请第三方来运营。
17: 以老人名义把房子抵押，拿到了12万5年期贷款，由经营者负责装修，每月还贷，经营者按月向老人支付租金分成。说起这事儿，老人声音里带着藏不住的欢喜。
7: 房子大部分空着的，

0: 现在他们帮我们装修过，成房间了，房子新的，钱也有。
1: 今年老人家一年保底收入加分成，终于跨过3万门槛，一村一厕，甚至一户一厕。新昌的基层干部们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剥，一个办法一个办法的试，容易的先试，难的再想办法，实在不行的就特事特办。眼下容易帮扶的已经销单，能想的办法大多已经用上，剩下的每一个都是硬骨头。那么既定的目标能完成吗？
2: 挂单奔中3年行动计划，新昌要带领大多数低收入人群跨入中等收入行列。请继续收听共赴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啃下最后硬骨头。
1: 早上8点不到，孩子们陆续走入校门。陈潭街道上湖村党支部书记徐林勇指着门口的保安告诉记者，那位就是上湖村老徐。
3: 来，这个呢就是我们当保安的那个人啊，一个月卖3500元，自己能挣钱了，心情要比以前要好得多。
4: 他们高兴吗？我也肯定高兴了。
1: 虽然村民们老徐老徐的叫着，但他没成过家，还是单身汉。老徐原先是货车司机，因病做了一次大手术后落下了手抖的毛病，丢了工作，没了收入。老徐被村里列入第一批挂单奔中名单。
0: 1月份取得一次记录。
3: 2月18号是我们经过两位讨论们清理三塘水库管理人员嘛，给他这个岗位嘛。
1: 先是安排他去管三塘水库，又托关系去问客运西站的保安，先切花企业的工人都因为身体原因被拒绝。
5: 那天过后可能跑了数个地方。
3: 应该是一个两个三个，这三四个也一样。假如说能够做生意啊，这些是更加好了啊，但是他不合适嘛。
6: 你也给他托关系去了是吧？
3: 是呀。
6: 帮助他解决工作也是想了很多办法。
3: 那是应该的嘛，对自己的亲戚也没有这样上心过。
1: 凭着一份月入3500元的工作，老徐今年底就可以销单。随着一家家共赴工房开出，一个个富农项目推出，这两年新昌12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社的帮扶名单上名字在一年年减少，但留下来的每个都是硬骨头。一方面安排工作难，另一方面两年挂单奔中，该用的办法都用了，该办的工房都办了，致富的手段越来越少。新昌县发改局副局长潘丹英说，
7: 第一年做的时候有新的政策新的举措比较容易，这一批人要稳定基础上你要再加一批人，再要加一批人，意味着你不断要有增量举措是吧，所以对部门乡镇街道这个压力会越来越大。
1: 已经有2家桑叶一家鲜切花共赴工坊的城潭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伟峰一直想再办几家，一上午的时间不停地给周边的企业打电话。
8: 主持人好。
9: 哎，张
8: 姐啊，就是我听说呢，你这边围巾需要代加工包装的那种啊，给我们村里的老百姓呢找点活干干。
9: 哦，那我正好答应别人了，把这个活已经献给别人了。
1: 企业的回复让张伟峰很沮丧，同样头疼的还有东明乡党委副书记潘永辉，他带着金山村把豆腐皮共赴工坊的灶头从10多个扩大到300个，现在产量上来了，销路却成了问题。
10: 一天能够至少有产800斤，一年至少近20万斤的，光靠村里去搞是不行，黑州的一个企业都要通过运输啊，这种成本农村来对不对，到这里来成本上就增加了，企业是讲求效率的。
1: 致富的办法越来越少了，但还要绞尽脑汁去想去找去跑。城潭街道党工委书记张一斌在跑了10几家企业后，终于锁定九州茶叶粗加工项目。茶叶粗加工就是把茶叶新叶摊开揉捻放进纱布袋做成毛茶，这对茶乡的老百姓来说很简单，但企业唯一的要求就是厂房要村里建。
11: 我们没资金补助，叫村里自己搞，村里没钱。
1: 张一斌第一次想到跟县里打报告就1事1议申请资金，
11: 农业局也对接了这个方案，可行性必要性包括它的这个收益的分析了，粗加工放到村里之后呢，企业也可以降低成本的。
1: 看着马上就要封顶的厂房，张一斌特别高兴，虽然花了钱只能解决40人的增收，但挂单奔中到今天每一个人的销单都特别不易，这一点东明乡党委副书记潘永辉颇有感慨。
10: 剩下来的人身体条件上有可能是年纪大的，有疾病的，劳动能力呢又没有的，主动意愿就不行。
1: 城南乡党委委员石新龙也道出了另外一层难处。
12: 因为他们有顾虑啊，低保他有一个核算标准嘛，他收入增加了，如果超出了低保的享受标准啊，他又取消了呀，因此他不愿意去征收。
1: 长期张罗着为低收入农户办技能培训的新昌县农业农村局信息化中心主任王阳军，翻着去年的台账直发愁。这两年针对低收入农户，县里办了四个培训班，钱花了，效果没看到。
13: 手把手教他们做了，培训结束之后他们也不一定愿意去，说的难听一点就是为了完成任务浪费财政资金。
1: 三年行动计划的最后一年，王阳军把劲儿使在了另一拨人身上，45周岁以下有想法的农业带头人，要求他们有产业，培训完签约承诺，带动周边农户。
13: 我们希望总共啊，这40个培训的人能够带动2000户农户吧，这2000人当中400-500户低收入农户中应该是要有的。
1: 离挂单办中三年行动计划收官还有半年时间，新昌县发改局副局长潘丹英告诉记者，新昌2.6万低收入人群中60%跨过中等收入线，已经实现既定目标。新昌又提出了新的目标，
7: 三年之后稳定在70%以上，这是我们的个新的目标。30000元解决好了之后，接下去的目标可以是40000元，以后可能是50000元，是根据实际情况在不断的提升的。
1: 这个端午，新昌的乡镇干部带着镇里共富基金发放的红包，一户一户的走访了低收入家庭。
14: 大妈，端午节到了，谁个1000块钞票让自家镇里送了一个共富基金？
1: 这些家庭中有残疾的，有重病的，也有孤寡老人。也许他们离销单还远，但兜底保障再加上逢年过节共富基金派发的红包，让他们能体面的生活。眼下新昌1.5万低收入人群已经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门槛。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一直关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过程中的各项工作。他认为新昌挂单奔中不仅为浙江各地提供可操作的实践参照，更折射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5年来各地在机制创新、政策协同与基层动员等方面已涌现出一系列具有标杆意义的探索成果，积累了丰富而鲜活的样本。
15: 挂单其实就是精准的识别低收入人群，它的几个方面都还是有很强的普适性的啊，你比如由经济管理部门来牵头，是非常有利于形成合力，解决过去牵头力不足、策动力不强的问题。还有怎么样去统合自上而下的各类政策和资金，形成组合拳和合力。各地都是非常有这种改革和创新的精神，这种劲头很足。浙江省这几年在共同富裕的探索方面，对全国其他地区的这种引领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
1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19分。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开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3: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2: 看这人不排队又往里加，
3: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2: 人都加了，
1: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4: 来来来，抽根烟。
5: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的。
4: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
1: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2: 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6: 哎，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2: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7: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1: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9: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1: 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4: 大家好，我们是
15: 银河快递。
1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9: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福彩双色球第260737中奖号码是0910131619219和08。福彩三 D 第261697中奖号码是832206072七七，乐彩中奖号码是14161724252728和09。

中啊，用眼过度疲劳，这种情况基本上很多人都有，特别是我们经常要开车的，要看电脑屏幕的，要弄手机的啊，这个经常会觉得眼睛不够用啊，眼睛这个视力越来越差，那视力差也会导致生活质量的下滑。那我们现在可以真心的建议你尝试一下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是一个26周年的护眼大品牌，这也是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护眼品牌，它的品质效果都很有保障。现在拨打电话4008331912下单订购，最多呢可以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不管新老用户都可以送，新用户可以完全放心使用，先感受一下效果，额外呢还有惊喜的好礼，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成分非常的干净啊，它都是人参、密蒙花等等对眼睛特别好的中草药。你贴上之后眼睛会很滋润、很放松。那包括一些干涩呀、酸胀啊、流泪啊都能缓解。再去看手机、电脑就清楚多了。没用过的也不用担心，现在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下单订购，好视力会直接多送你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你可以先贴几天试用一下。效果好了再用整合的，不满意了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服务很好。今天前100名打电话的还送冰凉夏凉被和智能按摩仪，算下来那是很划算的。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1: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我是浙江六林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1: 我是律师赵宁露。
2: 我是律师董阳露。
1: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2: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0: 为你保驾护航，
3: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4: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今天要说一件事儿，就是关于现在什么东西最畅销呢？在欧洲，答案应该都能够猜到了，那就是制冷产品了。这个中国空调在欧洲被抢疯了。非常离谱的是啊，一台空调竟是被抢出了演唱会门票和限量球鞋发售时的阵仗。有海外网友呢蹲库存啊，跨境找货，那都还有人呢把 AI 都派上了用场。那为了买到一台美的的移动式空调，有一个年轻人折腾了整整两天，开车横穿200公里，多方周转啊，最后抢到了奥地利仅剩的同款空调。五月底来的欧洲被创世纪的创纪录的热浪反复的炙烤，像德国、西班牙、法国、英国是接连破了纪录，但是空调这种在中国相对普遍的东西，在欧洲的渗透率只有20%出头。一方面呢，为了维护历史建筑的外观，当地政府呢对安装空调实施了极为繁琐的限制，而且呢基于环保价值观，当地政府呢甚至呼吁居民不要使用空调，宣称最好的空调呢是一棵树。一方面除了审批困难，安装成本也非常的高昂，在欧洲啊，高空作业和钻孔安装通常需要聘请专业的工人，安装费经常高达1000欧元，甚至超过了空调设备本身的售价。但是奈何今年欧洲实在是太热了，于是大家伙就集体的抢购空调，三星啊、美的啊、三菱电机销量全线暴涨，其中最抢手的是有一台美的的叫做是 Porta Spirit 的便携空调，买到什么程度呢？部分渠道直接断货，而且在二手平台上它被加价到2到3倍，部分离谱报价直奔好几千欧。一台普通的便携式空调竟然被炒出了理财产品的感觉，因为过两天维也纳气温要冲到38度，所以他说抢到了就好。那很多人呢，到这一步就算了，开个窗买冰块给扛过去。但是这位年轻人他非常的执着啊，他开了 AI， 然后呢全天帮他扫货，扫到哪里定位到哪里有存货，他就赶紧赶过去啊。所以我们今天才看到这样一个消息，说小伙子赶200多公里，跟抢演唱会门票，终于抢到了他的快递，他就是抢到了他的空调，而且只有这么一台。第二天早上呢，他买了杯咖啡，然后呢开车200公里去取空调，到店发现价格已经涨了100欧，从749欧涨到了849欧，他决定硬刚啊，最后店家还是同意按照预定价卖给他。买到的时候他高兴得像个孩子，全国仅剩的一台归他了。我们来看为什么这个空调会被卖断货啊？因为这款空调它是便携式分体空调，它的参数非常厉害，能压住42平方米的房间，冬天还能制热，它拿过德国创新奖，还被时代评为2025年度最佳发明之一。但是，它真正出圈的离不开网上的一个说法，说它把欧洲法规的 bug 给卡冒烟了。因为它有很多的数据啊，就是卡到了它的最低的门槛，所以包括噪音也好，包括这个制冷机卡等等，反正就是踩着各个国家的能效的最低门槛，听着呢像美的特别厉害一个团队，按照当地的法规量身定制的一个产品。那我们刚才也知道，在欧洲呢装空调非常的麻烦啊，这个包括外墙呀，这个制冷剂啊等等等等，非常的麻烦，而且不能动墙。欧洲老房子要么就是历史保护建筑不能钻孔，要么就是租房派根本没有改建权。另外在西班牙挂个室外机经过业主委员会投票同意，那么这一台机子它室外机不上墙不钻孔，靠金属支架挂在窗台上，所以非常的方便，便携式嘛，要搬走拿到屋里就行了，所谓的违建10秒就消失了。所以你看这美的这个创意啊，真的它可能在国内没有人买，但是在国外就被抢出这样的一片天地来。

那今天就由这个话题，我们说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这两天的中国品牌终于也迎来了自己的全球 KOC 啊。这个当中国品牌写进国外游客的打卡清单，一场反向种草正在热烈的上演。我们在社交平台可以看到，大批奔赴上海的国外游客，他的里程表里不再像之前一样打卡外滩啊、豫园等等传统景点，有一些品牌也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站，比如说泡泡玛特，比如说观夏，比如说Taggy 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个野生带货是怎么带的。首先来说观夏，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香氛类的品牌，它凭借东方文化叙事、差异化香氛产品、氛围感的门店，站稳了当代东方香氛的赛道。据了解呢，茶香系列是国外游客的热门选择，尤其深受韩国游客的偏爱。那么有一个 Taggy 这个品牌，它就是非常可爱，五颜六色、五彩缤纷的，它可以说是拿捏了年轻游客的需求。它主打就是可爱的色彩、可爱的风格，包括包袋、居家好物、日常的器皿等等的。它的竞争力就是在于颜值驱动的情绪消费，即便家里已经有这个东西了，也会因为它好看、可爱、独特而去买它。除了产品出圈啊，沉浸式逛店也特别有意思啊，所以这个也是比较出圈的一个品牌，在年轻人当中，泡泡玛特就不用说了啊。王宁曾经在采访中提到，他说一个东西只要有实际用途，人们就会变得特别理性，但如果一个东西本来就没什么用，人反而容易变得不理性，买它更多是因为喜欢开心。这句话太有道理了，我突然觉得我们在买一个什么锅的时候都会这个反复的比较，货比三家，到最终哎算了不买了，家里的还能用。但是有一些小玩意儿啊，它每当出新品就买买买，一个字。泡泡玛特的爆火印证了他的思维，就是消费者的持续消费要围绕情绪去买单。对外国游客来讲，中国是泡泡玛特的原生地啊。那么来这里消费有两重天然优势，第一呢就是价格便宜，第二呢能解锁买不到的专属款式。除此之外，特色的消费体验勾起了海外游客的打卡热情，所以呢大家伙儿到国内来都会要去打卡泡泡玛特，然后发个朋友圈。再来看一个新的品牌，叫山下有松啊。我们节目当中说过，它是一个包驴品牌，它表现非常抢眼，海外博主的皮质用料测试啊，另外包括得到了 LV 老板的巡店认可，海外明星的翻包种草等等的，表现了它在海外的一个知名度。而且很多人也发现，在山下有松的排队队伍当中，外国人占比越来越高，所以我觉得其实它也需要一种营销的策略。你在门口啊，跟 LV 一样，牌子一拦，说排队进去，大家就好奇了。其实里面就两三颗人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他要出圈，真的不仅仅是产品质量要好，他有一定要有非常好的营销的思维啊，才能够火出圈。除了刚才这些，还有什么平价的零食？那么究竟哪些平价的零食啊，中国消费者可能觉得挺一般的，或者已经早就吃厌了，但是在海外却火得不行呢？我们稍后来给大家说。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好，1:30，进入到浙江之声商城的宠粉环节。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关键词又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先在公众号回复全能两个字，来看看今天我们推出的就是全能选手。张志胜每周都有超秒价啊，所以这个薅羊毛的机会是不要错过的。今天我们推出的就是 Sisley 全能乳液啊，一瓶正装125毫升，你绝对想不到的价格，只要399，连商店售卖价格的零头都没有啊！拍两瓶更划算，只要599，先把价格给到你，因为这一款。全能乳液我们都知道，全能它就意味着它能够解决皮肤的很多问题，像夏天啊，大家特别皮肤会红会闷会泛油，熬夜之后会色泽发沉发黄，另外呢上妆也会斑驳，所以呢很多朋友在夏天护肤总是会踩坑的。这款乳液呢已经火了几十年了，明星和素人都常年在用，所以呢也是一个全能的选手。大家在夏天皮肤又不希望太厚重的东西涂上去，那就涂一下全能乳液，特别适合夏天啊，控油舒缓，也能够晒后快速的安抚我们的肌肤。那 Sisley 全能乳液呢，确实是一个明星跟王牌的产品，它可以替代精华加面霜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它简单护肤，一步到位，真正做到一瓶全能。今天关键词在浙江之声微信公号回复全能，就能进入到我们的抢购页面了。官网125的正装平时是2000多，价格确实有点小贵，下不去手，但它有125毫升啊。那今天我们买一瓶125毫升，只要399，两支更划算，只要599，因为它的有效期是到明年的4月份啊，2027年的4月份。那其实要用完是非常方便的，非常快就能用完。所以不管是大家宠爱自己也好啊，送朋友、送家人、送妈妈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我们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赶紧登录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全能抢购吧。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刚才我们说到平价零食啊，迎来第二春，在国外也是卖得特别特别的好。我们来看，越来越多的网友根据网上的一些购物清单去扫货，让大润发成为了韩国旅行攻略里的热门打卡地。大润发呢，甚至列出了必买榜单，比如说呢，有三只松鼠、夏威夷果、小黄鸭蛋卷、奥利奥等基础零食，还有香菜泡面、海底捞底料等国内特色产品。冰红茶也成为韩国游客心目中的新晋人气饮料。所以不论是打卡东方美学的设计师品牌，还是走大众路线的商超产品，那能够掀起扫购热潮的绝对不是偶然的流量红利了。所以我们以前经常去国外的时候，哦，打卡这个品牌这个品牌这个原产地什么的，但其实现在反过来了，人人都在想着要看看我们国内的这些品牌啊，带回去，来这里旅游带回去到他们的国家，所以反向种草现在正在火热当中。

好，我们再来继续看。断骨增高这个说法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曾经有人确实使用过这样的方法来增高。一台被明令禁止用于美容的断骨增高手术，少则10万余元，多则上百万元。术后并发症呢是由受术者自己承担的，而地下手术机构由骨科医生和医托中介构成，底层医托每拉一人提成1.5万元，与海外机构合作的上游医托呢，每单抽成8万元，所以很多医托本身就是受术者，在术后以康复经历在各平台引流，这个医托们就是曾经做过手术的，然后把钱给赚回来。好，再来看一下。根据报道说，最近的有人反映啊，他们在上海浦东前滩扫了一辆蓝色的 Hello 单车，骑了79分钟，账单显示需要支付30块。同样的时间啊，小黄车呢是只要6.5元。事后查询发现，他骑的是 Hello 追风者共享变速车，它的价格呢比普通共享单车贵不少。哈喽负责人说，由于追风者他采用的高端配置的智能技术，所以成本很高，骑行的费用会比普通的共享单车更贵。这追风者你看到过骑过吗？上海一家餐厅的番茄炒蛋高达520元，这太夸张了，比我们杭州2000块钱的面还夸张啊。有网友呢在上海打卡了520元一份的番茄炒蛋，厨师说他采用的是特殊的蛋和普罗旺斯的番茄，成本就要200多，定价高是因为吃的人少。除了食材特殊，做法没有特别之外，不少网友就说纯纯纯的智商税啊。

最近呢，有传闻说大疆的全系产品将于7月15号开始调价，涨幅是3%到8%。针对这个说法，大疆方面回应说消息不实。目前大疆的官方指导价保持稳定，没有网传的全系调价的计划。之前的网上有这样的一张照片流传，说是 Pocket 3呢要从2299涨到2399，那么 Osmo Pocket 4呢会从2999涨到3299， 4P 的话就从3799涨到3999，但是现在已经辟谣了，到底是真是假呢？7月15号再见分晓喽。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消费 at 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好，继续来关注最近一份关于 iPhone 17 Pro 价格调整通知在社交媒体流传，说是从2026年7月1号开始 iPhone 17 Pro 会上调99美元。那么就这一通知咨询苹果客服时，对方表示并非是官方的消息，也没有说要调整价格了。但是有不少担心 iPhone 后续涨价的用户已经紧急换新了。由于担心后续 iPhone 会涨价，有网友已经下单了 iPhone 17 Pro Max。看太多说涨价，我当然更喜欢性价比。如果很多人还在纠结究竟是等18还是换17来讲，那有些朋友担心两者都涨价，所以先下手为强。好，我们再来看一看，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改变能不能影响你的消费决策。说到我们现在去订酒店啊，基本上就是如果你前一天晚上很晚了才入住，但是第二天中午12点必须要求你退房，否则就算第二天了，对吧？它是按照固定的这个时间段来计算的。但现在啊，酒店12点退房的规矩在重庆很多家酒店被打破了。最近的重庆多家连锁酒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从实际入住时间算，顾客呢可以实打实住满24小时再退房，所以即便凌晨到店也不用仓促赶时间，可以早到从容，晚到不亏，而且全程无额外的付费。那这波调整简直就是戳中了大家旅客旅游当中一些痛点，收获全网的好评。那究竟这个重庆多家连锁酒店能不能拓展到重庆全部，或者能拓展到全部的品牌，国内全部品牌，甚至所有的在国内出现的这种国际品连锁品牌，这段路还有很长很长要走呢。

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2: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3: 啊，这么划算吗？
2: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3: 这功能好使。
2: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3: 我去巴黎啦。
2: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8: 百岁养生经，
9: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9: 守护晚晴景，
8: 康乐养天年。
9: 健康公开课，
8: 百岁养生经，
9: 让长寿有道，
8: 乐享百龄。
9: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1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刷手机啊，被莫泊桑的一段话深深的触动了。他说，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美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糕。我觉得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脆弱的就像因为一句话就会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默默地走了很长的路。哎呀，这段话呀，说的我内心真是起了波澜。突然又一次想到了我自己从小到大，到如今已过天命之年，经历的所有过往，经历过的人，走过的路，所有的失去，还有自己的获得，经历的辛酸苦楚，品尝感动甘甜，让我感觉活得很真实，没有任何的虚伪。我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但是我的宿命并非孤独。从小到大，身边一直没有缺少过爱和关怀。我的宿命也并非是苦楚

自己照亮，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别人。这也许就是活着的意义。就像我的好朋友曹伟宁啊，老朋友呢，都知道他的身世背景啊。他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啊，还是从事的生物医学工程的科研工作者。如果这个科研技术成果成功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到很多人，帮助到很多人？所以我们在享受如今幸福生活的同时，一定要知道，我们生活的日子越来越好，那永远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不断的发展进步。我们的吃喝穿用、衣食住行如此的丰富多彩，背后啊，都是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带来的。那么是谁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呢？一定是在各个科学领域默默耕耘的这些科学的工作者们。多少科学家呀，一辈子是隐姓埋名，付出了时间青春，舍弃了家人亲情的团聚，那就是为了能让自己的国家能够发展壮大，舍小家顾大家，家国情怀。多少感人的事例让我们肃然起敬。我们看到了多少感人报道和个人事迹，研发创造国之重器，把毕生精力都用在了尖端技术的研发和攻破上，让我们的国家有了底气，挺直了腰杆。这些科学巨匠更是我们国家的脊梁，我们绝对不能忘。就像这两天哈、和大家聊到的曹伟宁曹工，自愿地放弃国外优厚待遇的挽留，学成以后毅然回国，要把先进的理念、技术成果第一时间带给咱们国家，造福我们的国人。啊，这就是心中有大爱、有家国，这样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所有国人去学习的。就像伟宁自己常说的那句话，我的根是祖国，本是父母，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对自己祖国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这才是我的根本呐。他的这句话我始终不忘。当然了，他是这么说的，回国以后也是这么做的。当他回国以后啊，提出了他的伟大的设想、重大的课题想法的时候，当时被很多的科研机构都委婉地拒绝了。那不是他的想法不切实际，更不是离谱啊，而是在当时他们那些科研机构的认知当中啊，伟宁的这个课题太大了，绝对不是说一朝一夕就能够实现的，需要拿出漫长的时间，还要耗费诸多的精力、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而且最终的结果能不能成功，那都是未知数啊，是一场漫长而且巨大的科学冒险，所以说都不愿意参与这个课程项目。其实想想也正常，有多少人愿意为了一个没有确定结果的事情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呢？这个世界上最让人伤心的事儿，不是不相信，而是怕被辜负啊。为了某个人、某件事儿做了太多，甚至是付出了全部，结果却被辜负，那是最让人伤心的，没错吧？所以当时回国后，心怀大志的伟宁，在需要有人助力成就梦想的时候，却四处碰壁。结果令谁也想不到的是，我的天宝小叔最终竟成了他实现伟大科学梦想的重要的奠基人，最大的支持者。小叔没有读过太多的书，但是他心中的大爱和至善，那不亚于我们任何一个人。他发迹以后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值得赞颂啊。
对我老年福利事业提供了太多无私的支持。

更不能够被遗忘，所以他决定完全出资支持伟宁团队搞研发，筹措资金3000多万，在陕西成立了研发中心、研究所，购买各种尖端实验器材设备，建立产品线，花重金请人才。当时身边有人认为，我天宝小叔做了这么大的投入，那目的肯定是啊，将来伟宁他们团队科研技术成功之后，就能够分享成果的果实啊，拿到成功的技术成果，换取高额的财富回报。当我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真是不由自主的就笑了。就能说出这样话的人，一定是不了解我小叔的为人的。啊，他的确是商人不假。那么底层的逻辑很简单，商人呢就是为了逐利，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其实我大学毕业就下海经商啊，做电子通讯的产业，的确经商的目的一定是赚钱啊，这无可厚非，但是也不能过度的贬义啊。经商做买卖赚钱呢，是为了更好的改善自己的生活，更好的服务社会的需求，那只要是合理的、合规的，不违背法律，不违背良心道德，那这就是好的呀。再一个，你要看这个商人成功了、有钱了以后都做了什么，能不能给这个国家和社会带去更多的价值和贡献。有句话说得好，穷则独善其身，富则达济天下。当然不能保证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啊，但是无论是喜儿我自己，那还是天宝小叔做商业有了钱以后，都没有忘记这个国家和社会。我们都是懂得付出和奉献的人，我们所有的付出是从来没有想着有任何的回馈回报的。这一点我相信啊，这些年来一直跟随喜儿我的这些家人们都是最清楚的。至于我天宝小叔这些年做的事情，更是在社会上早就得到了证实。而且当年小叔在陕西啊，投入巨资成立研究中心，支持伟宁考科研的时候，那小叔马上就是奔70岁的人了，那已经是进入古稀之年了。用小叔当时自己的话说，他都这般年纪了，还能做出这样的大事儿，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伟宁他们的成功，就是希望伟宁成功以后能有他老人家浓重的一笔，那更是对这个社会一个最好的馈赠啊。毕竟小叔啊，很多家人们都知道的哈，他一辈子没结婚，没讨老婆，没有自己的儿女，身边算得上最亲近的人，一个是我喜儿，再有就是他收养的10几个孤儿。用小叔的话说，我这一辈子奋斗的财富，最终都要回馈给这个社会，因为他的大侄女喜儿完全不需要他的财富。他收养的那些孩子早就成家立业了，那还有好几个定居到国外了，其余的跟随小叔的早就实现财富自由了。而小叔在60岁的时候就已经拟定好了，自己老了去世以后，这个财产捐献的这个细则呀早就拟定好了。就像喜儿我一样啊，就自己一个人，有再多的钱那有什么用呢？花不完呢，为什么不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呢？更何况当年小叔都是马上70岁的人了，小叔还经常开玩笑的说，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看到伟宁他们成功的那一天呢，那更别说成功以后的回报了呀。因为当时伟宁都已经和小叔说的，他的这项工程自己都不敢保证一定会成功，更不敢保证需要多长时间，短则几年，长则10几年，甚至最后以失败告终。
那即使是这样，萧叔都义无反顾，坚定地支持到底，啊，告诉韦宁，只要你不放弃，我就会一直支持下去。当然，萧叔践行了他的承诺，而韦宁更是做到了常人无法做到的坚持，也付出了常人无法付出的辛苦。从2012年末开始对冬虫夏草正式的进入科学研究课题，一直是到2021年的4月份，整整将近9年的科技研发之路，那真是充满了艰辛。要是我们平常说起来，9年的时间很快啊，但是对于韦宁他们团队所有的这些科研工作者们来说，那是3200多个无数次的失败与重来的日夜坚持，那可是被当时外界很多人不被看好的日夜，那都在成功的那一刻化作了最耀眼的光芒。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啊，昨天节目最后我也说到了这件事儿哈，就在21年4月10号那一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我接到了天宝小叔的电话，电话里小叔激动的语气颤抖着告诉我说，韦宁他们团队把冬虫夏草关键的科研攻关全面的突破了，已经成功的通过各项认证，获得全面成功了。当时我听到电话里小叔通知的喜讯以后，那更是激动高兴的不行啊，为曹韦宁曹公高兴，为科技的成功激动，真是应了那句话，于无人喝彩处坚守，在反复试错中前行，把岁月熬成坚持，把坚持淬成突破，最终让梦想照进了现实。当时小叔在电话里除了通知我韦宁科研成果获得成功以外啊，那就是邀请我一定要赶到陕西他那里，因为韦宁他们科研团队两天以后要进行中外医学媒体的发布会，届时会有国内外诸多的医学机构、科研机构、营养学机构以及诸多的国内外的媒体，那都会到场，一同来见证韦宁他们重大科技成果的权威发布。小叔让我也一定要去啊，也好长时间没见到我了啊，想我了。的确是啊，那些年韦宁带着他的团队夜以继日的搞科研实验，那我这边也没闲着呀，啊，带着我的芳华团队全国各地的跑，进行健康管理中心升级指导，主持日常安排工作，日常的健康管理工作，也是快2年多的时间没去看望小叔了。至于韦宁，从15年那一次见面之后，一直是到21年呢，都没有再见到。他太忙了，真是不忍心打扰。每次我有健康管理方面啊，只要是不是遇到了巨大的困惑难题，那我都不会轻易给他打电话，害怕打扰他。所以即使小叔当时不邀请我，我也一定要过去的。我必须要亲自的见证我的偶像。最好的朋友，比我年长一岁的哥哥曹韦宁曹公成功的那一刻，我一定要和他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所以我在接完小叔电话以后啊，没有任何的耽搁啊，立即就乘坐当晚的航班，直接就飞往了西安。当天晚上10点多到了西安小叔的家里，小叔早就准备好了饭菜，一直等着我这个大侄女的到来。2年多没有相见，见面以后那份浓浓的亲情自然是不言而喻。小叔对我就如同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他把我一直当作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而我又何尝不是呢？我们爷俩彼此叙旧了好一阵儿以后啊，都不由自主地进入了话题的主题了。那就是关于韦宁的科研成果上，小叔告诉我，这些天韦宁比搞科研的时候还忙，
忙着接待各个机构的采访和交流，还要准备两天后的成果的发布会。所以想见韦宁，那只能是两天以后啊，发布会的现场去见面了。我当然更加期待发布会现场看到站在聚光灯下的韦宁，见证他的成功时刻。结果就在当晚，在小叔家吃完晚饭以后啊，小叔从他家的冷鲜柜里边取出一样东西交到我手里，让我品尝，要喝下去啊，是一只装满了有半透明液体的密闭的一个玻璃罐儿啊，就跟我们平常喝的那个口服液差不多大小哈，里面的液体啊，我估摸也就是够喝一大口的吧。小叔帮我打开密闭盖儿，插上了吸管，让我一定要品尝，要喝一下，喝完以后再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小叔当时那是故作很神秘啊，实际上他不说我心里也知道是什么，那一定是韦宁刚刚获得成功的科技成果呀，我肯定要亲自品尝一下这款通过冬虫夏草提纯萃取的液体到底是什么滋味。我先是慢慢的吸入到口中一点儿，舌尖立马感受的味道，那就是一股淡淡的回甘啊，没有厚重的甜腻，吞咽下去之后凉而不冰，清清爽爽，还带着一丝轻盈的草香味儿。小叔示意我一口全喝掉，我紧接着又吸了一大口，把那一整只的液体都喝了个精光。喝完之后啊，还没等我说话呢，小叔就说，大侄女啊，你这一口200多块钱没有了。我当时一听，真给我吓一跳啊，就这么一口一小罐就没了，就200多块钱。小叔说，这就是韦宁他们团队9年多的研究成果，是完全利用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小叔说，科学技术原理他肯定不懂啊，但是韦宁告诉他以后呢，让小叔每天都要喝两支，毕竟小叔年纪大了，保养体格增强体质啊，对身体的益处好处很多呀。与此同时，在心中也有了另外一个更大的想法，只是当时并没有和小叔透露。我反复掂量着手里那只已经喝空的小小的玻璃罐，回味着刚刚品尝喝完柔和带着淡淡回甘香草味原液的滋味，听着小叔不断的夸赞和夸奖的话语，又一次被韦宁他们科研团队这9年多来付出的所有努力艰辛深深的感动和折服，更为小叔无私的奉献支持肃然起敬。可能有人会说，至于吗？不就是利用冬虫夏草搞研究搞提纯吗？这也不算什么高尖端呢。那现在很多东西都能搞萃取提纯什么的，你就像现在各种的中草药材不都能通过技术进行浓缩萃取提纯什么的吗？冬虫夏草那不也是属于药材当中的一种吗？只不过就是价格昂贵一点而已，不就是把它从固体变成液体的形式而已吗？那不至于研究了9年吧，还投入那么多精力财力吧。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或者是外行人，因为不懂不了解，所以就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看。那就像我有一个好朋友是专门的生产制作螺丝钉的，我们作为外行人单看这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那更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但是实际上这一颗小小的螺丝钉竟然是经过25道的生产的制作工序。我要是不认识这位朋友啊，我真不知道这一个小螺丝钉的生产制作竟然需要这么复杂，要经历这么多的工序。我这位朋友总习惯拿螺丝钉比作一种精神，牢牢地钉在自己的位置上，不断地钻研进取，永不松懈。
要塑造平凡的外表，拥有丰富细致的内核，不能过分。

0: 张扬。那他是做螺丝钉起家的，也是一直秉承着螺丝钉的精神。我认为韦宁他们科研团队里的每一个人也都如同一颗颗螺丝钉一样，虽然是默默无闻，但是却始终坚守，才有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啊。大家可别忘了，韦宁他们研究的可不是螺丝钉啊，是生物医学，是基因工程，是捍卫人类健康与生命的大课题，是最严谨的生命科学，是不可能有分毫差错的。一棵虫草，那就是一个完整的生物体。啊，韦宁很早呢就跟我说过哈，在虫草这个特殊的生物体当中，寻找它特有的生物基因序列，那就如同是在浩瀚的大海当中，把所有类别的海洋生物进行分类一样，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就像软件工程师啊，每天呢要面对无数个密密麻麻的代码的符号来进行识别、计算和匹配啊，这是一样的，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往往很多时候，我们越是看到似乎很小很简单事情的，殊不知背后呢藏着高尖端技术的淬炼才能得出来的呀。就像之前大家都应该看过一个报道哈，说这个圆珠笔啊，笔尖儿里面的那个小圆珠啊，咱们都叫笔珠，要是不知道不了解的话，就会感觉那不就一个小圆球吗？有什么特别的呀？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笔珠，被老外技术垄断了多少年呢？我们没有办法自主研发制作，那就是没有特殊的先进技术。所以也是在2011年，那咱们国家启动了圆珠笔的笔珠核心攻关技术的项目，来进行自我技术攻关研发。科技部特别是拨款5000万啊，用于技术的研发。要是我们不理解，是不是感觉那不可思议，不敢想象啊？而且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笔珠，整整经历了6年多的时间，才完全的宣告技术突破成功，完全的实现自主化呀。而且随着技术的不断升级，现在咱们国家生产制作的圆珠笔的笔芯儿、笔珠畅销全球，成为全世界最大。
1: 北京时间14:30，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生产国成为了一张耀眼的名片，这背后都是科技发展的力量。无数科学家夜以继日奋力的追赶，逐渐的缩小科技差距，再到实力碾压超越。所以我们要为各个行业的科学家、科技的工作者点赞，对吧？包括曹伟宁、曹巩他们啊，一直努力奉献在生物医学的科研一线，结果也真是这样哈。在小叔家住了2天以后，我和小叔在13号那天的早晨，早早的就去到了韦宁的发布会的现场。不瞒大家讲啊，喜儿我这些年呢是经常参加各类型的发布会或者是专访活动啊，但从场面的宏大来讲，哪一次也没有韦宁那一次规模宏大。气氛是如此的热烈，人头攒动，快门闪烁。我和小叔竟然被安排在了前排的嘉宾席位啊，坐在那里啊，我自己都感觉无上的荣光啊。光是人员进场，那就用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我和小叔更是焦急地等待着主人公韦宁的登场。期待着看到他站在聚光灯下耀眼的时刻，一直是到了上午的9点整， 啊，随着到会人员全部就位以后，发布会正式开始。发言人隆重的开场致辞以后啊，伴随着热烈的掌声，韦宁带着他团队所有的核心研发骨干的成员是陆续的进场。让我没想到的是，亮相发布会所有的核心骨干成员当中还有三位洋面孔啊，这个研发团队里竟然还有老外。再就是呢，还有一位长者，那看起来和我小叔年纪相仿啊，但看上去步履轻盈，红光满面。那位长者呢，还单独的向坐在台下的小叔挥了挥手啊，小叔笑着跟他点头致意。当他们所有人都落座以后，目光再次的落到了韦宁身上的时候，让我不由得心生感叹。几年不见啊，韦宁的变化真的是很大呀。从15年那次见面分别以后，到21年6年来的时间再见面，通过他的面容能够清晰的映射出这些年来他所经历的所有的艰辛和磨练。原来挺拔健硕的身材变得明显的瘦弱了，单薄了很多，两侧的鬓角竟然是有了很多白发，五官轮廓深邃，原来的四方大脸竟然是变得面容消瘦，眉宇间是充满了疲惫感，但是那双眼睛比之前更加的清澈明亮，眼神中多了更多的锐气和坚毅。这就是科研工作者，他们真的把自己的青春都奉献给了科学事业，熬尽了心血，只为是梦想成真，无数次的跌倒与重来，只为一次照亮世界的成功。虽然当时看到韦宁身材容颜消瘦，沧桑了很多，但是此时站在聚光灯下的他，瞬间感到无比的伟岸，如此的气宇轩昂，踏遍荆棘，终抵星河，这也许就是一个科学家最终的样子吧。当时韦宁看到我和小叔坐在了前排，开心的和我们两个挥手示意，打了招呼哈。韦宁作为这个项目的发起者，这个团队的带头人啊，所以说他当然要作为主要的发言和提问的对象。毕竟那天呢，发布会来了很多的外国机构和媒体，所以韦宁的发言呢，都是需要英语、汉语不停的切换啊，解答大家提出的问题。而我作为嘉宾听众啊，很多关于他这个研发科研技术的话题，那我是不了解的。毕竟呢，术业有专攻，我对于韦宁的生物医学工程，他就是个门外汉。但是韦宁在分享他的技术成果的时候，我听的是格外入神。韦宁一手拿着一颗冬虫夏草，另外一手啊，拿着一只装满半透明液体的玻璃罐。韦宁介绍，它是由完全的冬虫夏草进行发酵提纯萃取的生物制剂。为什么会选择利用西藏纳曲冬虫夏草作为唯一的生物利用提取？讲了很多关于冬虫夏草体内的生物活性物质，很多的生物基因与人类诸多生物基因的序列对比和高度匹配的结果。为什么要搞虫草的科技提纯？冬虫夏草被进行特殊工艺提纯以后，对我们人类的特殊作用和意义又是什么？这款生物制剂经过试验验证以后的真实数据、机构的相关证明等等。很多媒体和科研机构啊，围绕着这些问题也在不断的提问。韦宁英汉双语做着解答和讲解。不瞒大家说哈，我毕竟是从小在藏区长大的，对于藏虫草啊型儿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尤其是纳曲地区的冬虫夏草，无论是从营养价值还是说药用价值，都是无可挑剔的。 我的天宝小叔在年轻的时候更是做过挖草人，每年到了虫草的季节，那都会去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挖虫草，为此还险些丢了性命，啊，冻掉了一根手指。即使挖虫草充满了艰辛和危险，但是很赚钱的，啊，因为拉取的冬虫夏草的价格一直都是非常的昂贵的，而且藏族人把虫草叫做雅杂贡布，也就是说虫草在藏地既是药也是饭，更是钱和礼。藏医用它治病，藏民用虫草炖肉，牦牛骨或者是羊肉或者是鸡肉在煮炖的时候加点虫草暖身子补气血，或者是在酥油茶里边加点虫草，或者是煮青稞粥里边加点虫草，糌粑里边加点虫草，那都是强身健体的好东西。藏族老人或者是病弱体弱的人也是首选要吃虫草，新鲜的虫草洗干净以后直接就生吃，只不过那不是所有人啊，都舍得平时说吃就吃啊，毕竟数量很少，采挖还极不容易。很多藏民挖到虫草以后呢，都把它变卖了，换成钱，毕竟呢，价格是很贵的。还有的是自己舍不得吃，在重要的节日啊，作为礼物呢，送给尊贵的客人。在我记忆里，小时候奶奶生病咳喘厉害啊，藏医拉日措就给奶奶用过虫草，药方里面就放了一点点这个虫草，价格就贵了很多呀，一副药就要多花不少钱。包括今天现在啊，很多人对于冬虫夏草也都不陌生了，都知道它价格昂贵，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随随便便吃得起的。所以当时在2021年，伟宁他们利用冬虫夏草搞高科技的研发萃取，研发成功的虫草生物制剂。我品尝喝过以后啊，小叔说一口就200多块钱没了。为此科学界医学界都在为了这个伟大的梦想而努力奋斗，都在寻找可行性的办法。而我和我的团队历时9年多的时间，在冬虫夏草的体内找到了答案，啊，才实现了冬虫夏草的完全的高效利用。随之而来的就是争相的和伟宁寻求合作洽谈，说简单了，那就是想引进伟宁的生物制剂进行推广应用。但是在那天现场，伟宁是没有跟任何一家单位和机构签署任何产品供应的合同。我当时认为可能是价格问题啊，因为伟宁他们团队付出了那么多辛苦和努力，成功以后绝对不会轻易的就把成功的果实就都给别人获取了。我想着一定是伟宁他们要详细的核算所有的投入成本，毕竟小叔那些年啊，支持他们搞科研投入研发的钱太多了，别说挣不挣钱的事儿，起码要把小叔投入的钱要合进去啊。因此那一天的发布会啊，持续了整整3个多小时，伟宁团队核心研发骨干都相继的发言，并且是回答完大家的提问以后便宣布结束了。我看到很多机构和单位还一直是追着伟宁他们询问各种问题，听到的最多的声音都是想要和伟宁留下联系方式，联络感情，介绍推荐自己，想要争取第一批得到供应虫草生物制剂的一个分配的机会。而伟宁呢，他们在安保的护送下快速的离开了现场，我和小叔也是乘车跟随伟宁他们一行人直接去了研究所。到了研究所以后，简单的吃了口午饭，伟宁吃完饭以后就找到了小叔和我，说是晚上所有的团队科研人员要举办庆功的晚宴，希望小

自参加发布会，见证了伟宁他们的科技成果以后，我内心当中就有了很强烈的想法，那就是想着能不能把伟宁他们的科研成果给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们也喝上使用上。因为我从15年开始就把全国的乐龄芳华进行了全面升级，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以帮助老人实现身体健康为主要的服务宗旨，帮助老人在预防疾病和治疗疾病方面寻名医找办法。伟宁他们团队历时九年多，把冬虫夏草的科研成果搞成功了。那对于我们芳华大家庭很多年老体弱的家人，以及一身多病的这些家人，一定是最好的机会。这么好的科技成果，如果能给他们应用上，那得多好啊！所以在研究所的那天下午啊，我看小叔也睡了一觉，休息好了以后，我就找小叔把我内心的这个想法啊都和小叔说了，希望小叔能不能提供点方便，和伟宁商量一下，给我们乐龄芳华一些急需的老人优先的使用上。结果小叔听完以后连着摇了摇头说，我的孩儿啊，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个事儿，但是现实伟宁他们是有难处的，具体的情况我可以让伟宁和你说啊，你就明白了。就这样，小叔一看时间，距离庆祝晚宴的时间还早，就把伟宁叫了过来，把我内心的想法呢和伟宁又说了一遍。伟宁听完以后长长的叹着气说，我的好妹妹呀，不是我不想帮你，我们付出了那么多的辛苦努力，为了什么呢？我们的技术成果不是专门为了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些人单独的群体来服务的，我们是要普惠大众，造福所有国人的。只可惜现在啊，技术成果虽然是成功了，但是还有很大的遗憾呢，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呀。接着伟宁就把这个遗憾说完以后啊，我完全都明白了，原来是这样的呀。伟宁告诉我，他们团队啊，之所以能够在九年多的时间之内获得成功，里面啊有一项关键的技术啊，是依靠老外提供的知识才通过的，要是没有这项关键技术的支持，他们团队啊不可能九年多就实现了突破，把虫草的生物制剂提纯成功了，可能还需要很多年技术攻关。但是伟宁他们当时真的是耗不起了，毕竟小叔支持他们已经花费太多了啊，不能一直再耗下去了，所以没办法，伟宁只能是他们就找老外合作啊，引进了一项关键的技术，获得了成功。当时我听完，我瞬间就明白了，难怪说这个发布会的现场啊，来了那么多老外，而且在台上呢，他们的科研团队当中还有几张洋面孔，我就明白了。伟宁说，当时和老外签订啊这个技术合作的协议，人家的技术保密，不可能卖给我们技术，必须是亲自参与合作。通过技术合作的目的呢，就是只要这个冬虫夏草的生物制剂成功了，那就要拿出80%的份额给他们国外供应，咱们国内呢只能留下20%，就相当于每提纯出来100只，就要给国外供应80只。当然人家也不是免费要啊，也是花钱按照价格执行标准来采购的。伟宁说，一支价格啊给国外供应啊，合到人民币啊将近200块钱呢。我听完又瞬间明白了，怪不得我在小叔家里，我喝完那一支以后，小叔还打趣儿的跟我说，说这一大口200块钱没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当时问伟宁，即使老外拿走80%的份额，那咱们国家能剩下的20%也应该有不少的量吧，技术

已经成功了，你们就多提纯提纯呗。伟宁听完，无奈的苦笑跟我说：“喜儿啊，你也是在藏区长大的，那曲地区冬虫夏草每年的采收量是有限的，你不会不知道吧？”采挖的时间也是受到了严格的时限的，不可能一年四季都能采挖的。而且冬虫夏草都是天然野生自然形成的，没办法人工种植培育，所以一直很稀缺。而且一整根冬虫夏草只能提纯出一只10毫升的原液，一个人如果用的话，按照最基本用量，一年起码需要900只的服用量。整个那曲地区可以用来发酵提纯的藏虫草，一年也就是200-300万根啊！即使都提纯出来了，还要分给老外80%，咱们能剩下的这点根本就不够多少人应用了。一年下来，咱们剩下20%的份额，也就能有几百个人的使用量，就不错了。咱们国家这么多人，少得可怜啊。所以伟宁说他还要继续的努力，打破老外的技术壁垒。只要把其中的这项关键的技术攻破了，不依靠老外的技术支持了，完全技术自主化了，那个时候就不用给他们供应了，所有提纯出来的都可以给咱们国人供应了。但是伟宁说这个技术壁垒肯定还是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努力的，老外的技术太严格保密了，所以没办法。发布会现场，国内那么多机构单位都想要争取给他们供应分配，为什么没答应他们？就是这个原因，并不是你想的什么赚钱收回成本的想法。天宝小树早就说了，即使有一天我们的技术成果成功了，造福我们的国人，在价格上不允许赚取任何的利润，更不能算入研发成本。小树投入的研发资金都是完全奉献的，不会收取任何回报，就是想要给这个社会做点贡献。我听完以后对小树更是肃然起敬。什么叫大善和挚爱？一定是心中有家国啊，自己发达了，想着给这个社会带去更多的价值。因此伟宁把这个遗憾说完以后，我也彻底明白了，他的这项科技成果即使再好，也只能是属于极少数人获得，大部分都必须要供应到国外。不瞒大家说，当时即使我知道了具体情况之后啊，仍然还是恳求伟宁和小叔，无论如何，咱们国内的份额再少，也要想办法从仅剩的这20%的份额里边，能给我们芳华这边的家人供应一部分。尤其当时我就说了，在西藏山南敬老院里，看着我从小长大的平措爷爷，那都已经是过100岁的高龄了，身体也越来越差了。还有呢，我的央金姑父还身患重病，无论如何都要让他们服用上。还有我们乐龄芳华家人，有一些老人身体啊，的确太需要了，无论如何要给这边供应一部分。最终的结果呢，老朋友们都知道。自从2021年哈、啊，我去陕西亲自见证伟宁的科研成果成功以后，一直到现在的这几年时间里面，尽管应用上虫草生物制剂的芳华家人不是很多啊，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幸运的，包括我的平措爷爷啊、央金姑父都非常幸运的使用上了。每当看到他们使用以后，那一张张开心幸福的笑脸，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爽朗的笑声。我就更加对未来实现老人们的身体健康有了坚定的信心。有了伟宁的高科技成果的加持，我还担心什么呢？唯一美中不足的啊，就是这些年没有办法让更多的家人都能够使用上。这是唯一的遗憾。太

0: 前要是没有我和小叔以及伟宁的这层特殊的关系，咱们芳华的家人们啊，幸运使用上的那一小部分家人，肯定是不可能有使用的机会的。每年国内剩下的这点份额，很快的就被各家的机构给分光了。你别说用了，听说恐怕都听不到。就是这样，所以我从内心当中最要感谢的就是伟宁和小叔对我们芳华的支持。与此同时，这几年在我心里一直也希望伟宁能抽出时间来我的节目做客啊，给大家讲讲课，给大家在疾病病症方面出出主意，找找办法。只可惜这几年伟宁一直是很忙啊，抽不开身，还在努力突破老外的技术壁垒，争取早日实现完全的技术的自主，所以没办法来到我的节目做客。结果就在半个月前，伟宁突然间给我打电话，给我推荐了一个人，说可以让这个人亲自来到我的节目，会对我们帮助极大。当我听说到这个人的名字以后，真是让我无比的激动和高兴，又感到无比的荣幸。最近这半个月来呢，我和伟宁推荐的这个人啊，也是进行了多次的沟通确定。这一期节目的最后，喜儿呢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哈，关于这个人到底是谁，那我会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揭晓。而且还要告诉大家重大的好消息，就是那这个人也即将同时做客我的节目，和大家正式见面了。所以下一期的节目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一切将为大家揭晓。那时间的关系，这一期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那我们明天再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世界杯燃情开赛，移动好网一路相伴，通勤路上看球赛，高清直播，稳定低时延，好友相聚看球赛，多人同联，流畅不卡顿，山野露营看球赛，山林深处网络始终在线，海岛旅行看球赛，滨海度假信号时刻护航，穿行城市街巷，奔赴山海远方，移动好网一路顺畅，看全场次赛事，听大咖团解说，精彩时刻尽在掌握，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中国移动。
4: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5: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

0: 投资理财
1: 感觉好像不难，
0: 其实真有门槛。
1: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0: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1: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0: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1: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0: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1: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0: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1: 浙江之声
0: 财经朋友圈。
2: 下午的3: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0: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2: 今天沪指报收于4094.40点，上涨0.5%，成交量15303亿元。深成指呢报收于16205.56点，上涨2.48%，成交量17434亿元。创业板指报收于4342.71点，上涨2.99%，成交量呢是8644亿元。今天科创五零指数大涨3.85%，北证五零指数呢上涨了2.10%。好，有人说今天啊这个光又亮了，说的就是今天 CPU 板块的一个大幅的拉升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整体成交额呢，是总计32938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2455亿元。但是呢，今天上涨的个股家数呢是达到了3054只，是多于下跌家数的2364只啊。这个上涨的个股家数是达到了3000只。另外呢，值得大家关注的是，今天 PCB 板块、光学、光电子板块呢是涨幅居前。尤其今天整个市场当中呢，我们看到 CPU 呢是有一个全线拉升的过程哈、那么这呢也是在整个这个消息面上带来的一个跟昨天非常相反的一个变化。像四川九州、天山电子、方正科技和 TCL 科技呢，都是上午就涨停了。像浩智机电、乔峰智能都是涨超15%，海木星、方邦股份、易瑞科技、盛虹科技、迅捷星呢，都是涨超10%。

另外呢，值得大家关注的是寒武纪今天成为了科创板首支万亿元市值公司。那么就在今天上午这个寒武纪呢大涨，尤其是下午也是这个持续的大涨成为了首支万亿市值公司。截至午盘，寒武纪的股价报于1613元每股，半天呢就上涨了8.84%。

落地。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数据显示，未来五年我国将建成500万座 5G A 基站，6G 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预计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1.5个百分点。新一代通信网络将会撬动万亿元市场。另外呢，今年以来与算力有关的产品出海，是在加速的一个状态当中的。据报道，在武汉光模块的生产线24小时都不停机啊，因为整个市场呢是供需两旺的状态。今天早盘的航天装备板块出现了明显的反弹，中天火箭直线涨停，航发科技、光电股份也都是涨停的，航天电子大涨7%，星网、宇达、航天、环宇呢也都纷纷跟涨。那么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是创新药和银行板块。创新药昨天暴力反弹之后呢，持续调整。济川药业毕竟跌停，越万年轻、鲁抗医药、博腾股份、睿智医药跟跌。今天呢，银行板块也是走弱的，沪农商行以及浙商银行都是跌近4%这样一个状态。今天啊，值得关注的还是这个光学、光电子和半导体哈、半导体板块持续强势，力和威、富满威等数字个股都是20厘米涨停，银河微电、安凯威等数字个股涨超10%。那么，光电子板块当中的茂来光学、天路科技20厘米涨停，恒泰照明、波长光电等数十只个股呢，都是涨超10%。

0: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1: 再来看一下连板个股，三连板兴业股份，二连板深中华 A、 海南海药、魅世科技、惠康科技、合肥城建、多福多、成都路桥、秦上股份、华亚智能、浙江东日、联创光电、浩华科技、三维股份等等。那么主力资金净流入最多的板块还是芯片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达到了800多亿，板块内54只个股涨停，756只个股上涨。数据中心也就是 AIDC 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520.82亿，板块内23只个股涨停，507只个股上涨。封装光学 CPU 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430亿以上，板块内呢是有16只个股涨停，180只个股上涨。今天消息面上非常值得关注的还有教育板块哈，像杰创智能、雷曼光电、奥比中光哈等等，是因为国务院印发了教育发展实务规划，对未来5年基础教育领域的改革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并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供给。规划提出一系列的重要举措，包括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推进县域及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实施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等。对于高中阶段教育，明确规划了多项改革任务，包括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深化高考综合改革等等。那规划呢，还特别关注学生群体的教育保障，对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员同等权利，完善残障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的关爱体系等等。
0: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1: 资讯刷一刷，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朱雀3号遥2可复用运载火箭在东

0: 峰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了静态点火试验。本次试验点火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及两者之间的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后续试验队将按照既定计划为执行飞行任务试验的开展发射准备的工作。随着国内内存短缺的危机加剧，全球的内存的短缺危机在美国呢也是引起了一些反应。美国当地消费者和小型企业已经采取法律行动。据悉，全国最大的三家内存供应商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已经因为涉嫌操纵内存价格并限制全球供应而遭到了集体诉讼。AI 超级周机的高景气正在向上游卡点环节全面传导，全球近20家模拟及功率半导体企业即将在7月1号启动新一轮涨价，年内已经呈现多批次阶梯式调价的特征。不少厂商称，当前在手订单饱满，产能能见度显著提升。好，再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上半年主动权益基金翻倍数量超100只，领跑产品年内收益率超175%，有望创历史最佳半年度业绩，超越2015年160%的记录，首尾业绩差距超过了200个百分点。重仓科技者强，消费板块承压。QDR 最高收益约113%，机构提示下半年延续高收益面临波动的压力。高盛预计美股将会迎来强劲的财报季，标普百盈利趋势足以超出此前的高预期。 AI 基础设施股第二季度贡献约60%的美股收益增长，其中美光与英伟达合计占比超过40%。预计成分股美股收益中值增长9%，但保守的营收暗示存在风险。
1: 15:15，永尚一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接下来呢，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哈，也是有关于超级应用开启 AI 化这样的一个变革。你知道吗？微信和支付宝现在呢相继开启了 AI 化的升级，每天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高频的使用这两个产品哈。那你是否用到了它的 AI 助手小薇和阿宝呢？当然呢，现在还是在进行小规模的用户内测的。当超级应用全面接入了原生 AI， 我们的日常操作体验会迎来哪些变化？这样的一个行业变化背后是怎样的发展趋势呢？另外，在便捷的体验、隐私的保护以及安全合规之间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寻找这个合适的度呢？
2: 在内测版本中，记者分别体验了微信的小薇与支付宝的阿宝。从操作角度来看，这两款 AI 助手最大的变化是把以往微信和支付宝中需要用户自己搜索、点击、跨页面跳转的一系列操作，转化为和 AI 对话就可以触发的任务流程。例如交话费时，可以一个要求让 AI 直接给你推送充值入口。
3: 小薇，帮我交100块钱的话费。
4: 好的，充话费属于充值缴费类，需要先搜索可自动化操作的小程序，然后执行操作。已经帮你打开手机充值，选好了100元话费并提交订单了，点一下付款就行，手机号那些信息会自动带出来的，你看看对不对？
2: 具体来看，小薇的 AI 功能融进了微信的日常社交和生活服务等多个方面。它可以根据聊天语境帮忙你好回复消息，可以根据需求搜索公众号文章，总结每天的朋友圈内容，还可以调用小程序完成点外卖、订酒店、交水电燃气费等服务。阿宝可以分析消费账单，管理资产明细，还覆盖政务、出行、生活等服务场景。近年来，随着多个智能体应用的推广落地，很多人已经对一句话让 AI 帮忙办事的体验并不陌生。中国数十融合50人论坛副秘书长胡奇木指出，微信和支付宝这两个超级应用的 AI 化路径都是基于自身产品服务的特色、用户群体习惯以及商业生态特征进行的 AI， 这反映出 AI 入口之争正在从独立的 AI 应用转向超级应用生态内嵌，未来将有更多成熟应用跟进。胡奇木说，
5: 像支付宝、微信都是存量10亿级用户的超级应用，他们正在把 AI 变成自身的基础能力，凭借已有的服务生态、用户习惯和数据沉淀，快速实现 AI 能力的规模化应用。那么超级应用做 AI 化，它的优势在于，首先他们拥有海量高频用户， AI 能力可以快速触达上亿用户，同时获得海量真实场景的反馈，这使得它能够更快的迭代升级。第二就是它拥有成熟的服务和交易生态，AI 能力啊，可以直接落地变现，不需要从零去搭建商业闭环。第三就是它拥有成熟的场景心智，因为用户呢，他本来就会在这些 APP 里去完成消费、社交、生活服务等等这些活动。AI 化的这种转变呢，它只是体验的升级。
2: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新亮也认为，微信和支付宝的 AI 动作释放了一个明确的行业信号，超级 APP 正从功能入口升级为智能体入口。
6: 过去用户使用微信啊、支付宝啊，更多是自己去找服务、找小程序，未来可能变成用户只需要说一句需求，比如帮我订明早去机场的车，再比如把这笔账单整理一下， AI 呢去理解意图、匹配服务、完成大部分流程。也就是说， AI 正在把移动互联网从人找功能推动到功能围着人转，这也意味着 AI 的竞争进入到了场景、生态和信任的竞赛。
2: 现阶段小薇和阿宝都处于探索阶段，他们扮演的是帮用户寻找服务、推进流程的助手，不是能够代替完成决策的代理人。不过对这样的超级应用来说，能力越深入，安全合规、隐私保护和责任边界的问题就越重要。胡奇木表示，
5: 第一个就是安全合规，尤其是涉及支付、隐私、社交关系的这种敏感场景，B 必须明确 AI 的权限边界，坚持用户最终确认的原则，要建立完善的风险隔离和纠错机制，避免 AI 自主决策带来这种用户权益损失。第二就是生态开放问题，我一定要坚持开放的生态标准，避免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生态壁垒。超级应用呢，应该推出统一标准化的 AI 接入协议，降低中小服务商的适配成本，丰富生态的同时呢，也能够强化自身的这种平台价值。
2: 刘新亮认为 AI 助手要坚持分级授权、数据最小必要原则，同时责任要可追溯。
6: AI 调用第三方的服务时，要告诉用户传了什么数据，给了谁，为什么需要，责任要可追溯。一旦 AI 理解错、推荐错、操作错，平台服务商和开发者之间的责任不能模糊。最后 AI 推荐的商品和服务也要区分自然推荐和商业推广，不能让 AI 成为新的流量黑箱。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超级应用开启 AI 化，那这样的小薇和阿宝的助手你会去使用吗？那我们越来越便捷哈、啊，你比如说你做一件事可能都有 AI 帮你做，会不会让我们很多人的这个一些基础的能力啊，或者说是逻辑会受到一些替代，然后就慢慢的弱化呢？其实这些话题呢都是在 AI 时代哈，我们应该去思考的，但是呢有一个大前提，还是要去拥抱 AI。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话题，今年三月份正式施行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引当中呢，公募基金业绩基准校准工作正在分批稳妥推进，继首批195只产品平稳落地后，第二批存量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已经在今年的6月26号正式启动，上千只公募产品将会迎来业绩标尺的更新。那么对我们普通人的这个投资生活包括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7: 本次调整涉及90多家基金管理人旗下的千余只产品，覆盖权益类、债券类、FOF 类、QD 等多种产品类型，和首批相比覆盖范围更广，产品数量更多，参与主体也更多元。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表示，此次大范围基准校准可约束投资风格漂移，不会对 A 股市场造成冲击。
8: 长期以来，基金风格漂移一直是行业的关注点和需要重点规范的地方，而业绩比较基准恰恰是约束投资行为的锚定物和标尺。这次调整后，基准更加贴合产品的实际投资方向，基金经理在投资时就需要更加注重策略与产品定位的一致性。这次大范围的校准不会对 A 股整体运行和短期流动性带来实质性的影响。
7: 本次基准调整按照优先调整基准而非调整持仓的原则，基金管理人仅对合同约定的业绩比较基准做变更。金总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基准调整本质是校准评价标尺，并不会要求基金经理调整现有持仓。
9: 核心是分清评价标尺和投资操作的边界，基准只是业绩对照标准，不是硬性持仓指令，调整只是修正合同里的参照指标，承认基金现有真实持仓风格，不倒逼基金经理买卖股票债券，这也是本次千余只产品调整却无市场冲击的关键。
7: 主动权益类基金的调整重点放在宽基基准的优化上，过去很多主动权益产品都用单一的沪深300作为基准，这次调整里不少产品换成了中证800、中证 A500 这类覆盖范围更广的指数，还有部分产品调整为成长或者价值风格指数。邢星认为，这类基准切换只是优化评价参照，不会带动基金持仓发生相应调整。
9: 过去大量主动权益呢是统一用沪深300作为基准，那很多中小盘成长基金标尺和实际持仓呢是脱节的，评价失真。那换成中证800、A500 或细分风格指数，只是校准评价体系，基金原有持仓投资策略不变，不用被动加仓中小盘或成长股。
7: 从长期来看，邢星表示，全行业推进基准校准会让公募产品的定位更清晰， 对投资风格的约束也会更强。
9: 不同市值风格赛道的基金有专属对标，机构资金、居民理财资金能精准匹配对应产品，资金会更有序分流到大盘、中盘、成长和价值各个板块，避免资金扎堆单一宽基对应的大盘股。那同时基准会约束呢，倒逼基金坚守自身风格，减少频繁跨风格切换带来的板块剧烈波动，那各板块资金供给趋于稳定，风格轮动会更温和理性。
7: 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校准后的基准能更准确地反映产品风险收益特征，方便大家匹配自身投资需求。吴启迪建议，
8: 投资者应该问自己的是，当初买这支基金的逻辑还在不在？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这些都没有变，那么就不必因为基准改了而去急着赎回。反过来，如果通过新基准发现这支基金的实际风格与你的预期不相匹配，这时候才需要考虑是否需要做出调整。

0: 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文化产业营收28254亿元，同比增长8.8%，首破200万亿，创下历史新高。文化服务业营收123052亿元，增加12.8%，占比59.1%，贡献82.7%。文化新业态行业营收76651亿元，增加15.1%，占比36.8%，贡献59.7%。九大行业全面增长，利润总额呢达到了19034亿元，增加7.3%。是啊，文化产业哈啊，有这么好的一个增长，那我们也会感受到这个文化新三样的出口呢，还是非常火爆的。创意和内容类文化行业营收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显著高于文化制造和传播端。产业内部也在分化啊，新业态行业营收占到总量的占比接近40%，像短视频、AI 短剧等新兴赛道正在加速扩容，改写文化产业的消费格局。去年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增速已经超过了营收的增速，主要呢是在 AIGC 算法等等技术和内容生产融合健身，产业价值重心向技术倾斜的方面。好了，今天财经朋友圈就跟大家播出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一零带来的《我们都是汽车人》节目。
1: 北京时间15: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

0: 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同意，
9: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0: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11: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非常满意。
12: 好的，感谢节目，
13: 谢谢你主持人啊，
1: 谢谢主任，
12: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14: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依玲，欢迎在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了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依玲，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呢，来回顾昨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四位车主所遇到的问题啊，一个一个来吧。首先第一位呢，就是向先生，向自己厂家反馈了他非常棒的一个建议之后，向先生能不能收到来自于厂家的回馈呢？先生你好，我是依林，向您问好。
15: 哎，依林老师你好。
14: 哎，有人给你打电话联系这个事儿吗？
15: 您说关于那个后备箱的那个
14: 指针垫的那个事儿？
15: 有人联系。
14: 哎，好事好事，怎么说的？有感谢你吧？
15: 有感谢。但是讲说，作为车主，其实我不需要他们厂家有这种回复，因为他现在回复的一个就是，首先是处理的那个方式，他们给的处理方式是更换那个，就是掉的这个指针垫
14: 啊，对，
15: 然后包括那个车漆受损的地方，他说给我免费去喷漆，但是因为刚好我是上周尾箱受损嘛，所以其实那两个地方我都不太需要他去，就后杠不需要他去帮忙去喷漆。
14: 我记得您不是说您的尾箱没受损吗？
15: 我的也受损了，也是压了一个小圆点。
14: 哦，好，明白明白。
15: 客服人员跟我说的时候，他也说了，就是说可以帮我免费去喷漆。
14: 好，
15: 因为我刚好是尾缸那边撞到了，然后走了自己的车损，所以也不需要去他们单独去喷漆。
14: 哎，明白。
15: 但是处理是有的，然后
14: 那就行。
15: 只是说，目前的处理办法可能，在我认为没法直接解决问题，因为我始终认为它是一个设计的一个缺陷。
14: 对，我不是跟他说过了吗？如果但凡以后您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也要全部为您去负责的，他这边有跟您去沟通吗？
15: 这个没有，因为我是坚定我的立场，我跟他沟通的方式就是，我始终认为这个是个设计问题。然后
14: 那怎么解决呢？如果真的是所谓的设计问题的话，
15: 因为我刚好要去另一家 4S 店去修理那个尾箱受损的这个部分，然后也跟那边的那个服务的经理也沟通过，就是因为那家店可能开的时间不久，他之前也没遇到过这个故障。
14: 我理解。
15: 然后所以我跟他去聊了一下，他说等我去修的时候，修其他部分的时候一起去看一下，看还有没有其他方式能够解决。然后这个我也是认可的，优先如果说有其他方式他有办法能够解决的话，那就更换成别的，或者是他有什么处理方式，比如说更换那个这个橡胶的一个材质。如果说能解决的话，那我也认可他这种。
14: 对，他现在不是给您说帮您去换一下，那不是就是换成新的吗？就是说不定他的材质是不一样的。
15: 客服给我说的是更新换新的，但是这个我是跟客服那边问过的，我说厂家那边有没有针对就是这个问题有跟售后这边培训过，如果说客户有相关的问题，有没有相关的这种话术或者是解决方案，他说都没有。
14: 你要门店跟你去沟通这件事儿吧，因为自己也是直营的。
15: 对对对，是的，我是想在门店再去看一下，因为那边也想了解一下这个故障，态度还是挺积极的。
14: 那就行，那就行，我能帮您的可能先到这儿了。
15: 没问题，没问题。
14: 也非常感谢您向所有的车主提供这样的一个宝贵的建议，那我觉得这是帮助你们车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
15: 对，其实讲实话，一般不愿意去发生去做。
14: 我非常理解，我非常理解。
15: 因为作为一款车的车主来说，其实很多时候是家丑不外扬，不愿意去说这个东西。
14: 但是正是因为由于您这样的车主，才能推动那个车企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所以这点我是非常肯定您的做法的。
15: 是的，所以当厂家那边作为的话不是特别满意的时候，其实没办法，只能通过这种像殷老师影响力比较大的这种，
14: 谢谢您信任，
15: 去推进一下。
14: 没有，这是我非常乐意去做的。那么您的事儿先到这儿。那么您所反映的是不是所有的 L6 的车主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也会依然再次向厂家去明确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是的话。
15: 首先是二五款的全新的 L6，
14: 对，您的 Pro Max 那个版本，
15: 不是 Pro Max， 就是二五款，
14: 所有的
15: 二五款，对，因为二五款新款跟二四款又做了更新，我了解到的是二四款的那个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4: 啊，好，
15: 它那个指令电好更大，设计的更大，但我没见到实物。
14: 好嘞，那么我依然会向厂家去反映这件事情。
15: 好的，那麻烦依林老师。
14: 非常感谢您来到我节目，也很高兴能够帮您去初步的推进一步。那就这样子了啊，先生再见。
15: 好的，
14: 好，
15: 谢谢，
14: 再见。智己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14: 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们向贵品牌反映的向先生那智己二五款的 L6 的这台车子出现的后备箱的指令电的事情，在昨天已经得到快速的处理跟跟进了，好事儿。但是呢，在这儿也向厂家去反馈一下，要彻查一下是不是所有的二五款的车主都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是的话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就是车主所遇到的问题都不是小问题。
5: 明白您的意思，主持人，我这边会帮您，关于这些诉求这边会帮您再记录清楚，再进行一个反馈，主持人。
14: 好嘞，行，帮我备注一下这件事情，如果有下次车主还向我反馈的话，那么这件事就可能不是这么开心的去处理了。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的工作，那就这样子，再见。
5: 你客气，再见，主持人。
14: 好嘞。这肯定会有朋友会说，这不就是个垫儿吗？但是车子的每一个零部件都不应该去轻视它。当然这件事情我们也希望智己厂家能够更快的进驻，并且帮助车主去解决所有的这样的事情。好嘞，导播老师帮我去拨打下一位车主的电话，并且麻烦告诉我贵姓。想听我的播，哦，这位朋友想听依林的播音腔啊？啊，不，我是没有什么播音腔的。你看平常我跟大家去沟通的时候，都是非常的正常，怎么会用播音腔去沟通呢？导播老师，请告诉我下一位车主贵姓啊？王先生是什么车呢？好嘞，比亚迪的车主王先生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10: 你好，你好。
14: 到目前为止厂家跟进这件事儿了吗？
10: 就是他目前为止没联系过我，没跟我讨论过那个事儿。
14: 那家4S店没跟你联系啊？
10: 对。
14: 不是，是河北那家4S店是吗？
10: 对。
14: 导播老师，来，那个负责人电话我记得你也记住了是吧？昨天，对，郭总。对，什么情况啊？他不是说帮你去沟通吗？我还高高兴兴的。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王先生是在购车之前呢，有一个这个金牌嘛，上金牌的事情，然后北京的牌照确实是比较难拿，终于摇到之后呢，那么这台车子在昨天跟郭总沟通了之后，我才了解到是其实已经上牌了，当时挂的是河北的牌照，然后呢现在呢是因为有这贷款，所以呢无法上金牌，那么上金牌的有当地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政策，那么政策当然要遵守了，但是最关键的是王先生当时在买车的时候，他的那个比亚迪的 4S 店的销售告诉他，就算有着这个贷款，对对对对， 对，贷款了。你跟那郭总说一下，跟郭总先说一下，就算有人贷款的情况，他的车子也可以做平移的。那么针对情况，要让郭总替车主去解决呀。这电话都没打，说这。

有些销售就胡说，感谢您所说这句话。他胡说，他要为，哦，他要开会，他大概多长时间？你麻烦帮我问一下。2个小时？你跟他说，你跟他说2个小时等不了，我可以等他半个小时，我在4:30左右跟他打电话，行不行？

0: 好，四点半。那王先生，我四点半再跟您联系，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不好意思啊，我本来想着昨天高高兴兴的解决这件事儿呢。好嘞，好嘞。我四点半以后听听这个负责人是怎么说的，到时候再跟你沟通。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好嘞，让您多等一会儿啊。那么就这样子啊，再见。开会可以啊，你开会，你知道自己要开会，你把这个事儿赶快去跟进一下，跟进完了去开会啊，我也不会给你打电话了。好，导播老师，下一位车主，比亚迪400先不用记录了，非常感谢。这件事儿我们再跟车主沟通完之后，再需要递交给厂家。谢谢您工作，再见。

好嘞，下一个。无法接听啊。第三个是什么车？北汽那个吗？啊，北汽越野那个事儿，无法接听啊。好，下一个，下一个，极氪8X。

0: 好嘞，3号线即刻全屋客服中心电话，一并叫上来。高高兴兴解决一个，剩下两个还得再等等。喂，你好，请问极客八 S 车主吗？
1: 对。
0: 施先生你好，到目前为止，极客呢有关人士有跟您去沟通您这个车子 NZP 偏左的情况吗？
1: 刚才说了，他们否认是车辆故障问题。
0: 啊，不是，我昨天也没说这是故障呀，就是，就他们有跟您去沟通吗？
1: 就沟通了一下，就说不是故障问题，然后就没有后续了。
0: 谁给你打的电话？
1: 极客售后，具体是哪边我也不清楚。
0: 好，就告诉你一句话，这事儿没，不是问题，就没了。
1: 对对。
0: 来吧，极客全国客服中心电话。昨天我让极客跟您去联系，检查一下您的车子，是所有的八 X 都这样吗？他们有没有跟你去说？
1: 没有。
0: 奇了怪了，来吧。投保的是400-0036-036，打一下。你等我一下，石先生。
1: 好。
0: 哎，好嘞。喂，你好，极客全国客服中心吗？
2: 哎，你好，这里是极客投诉举报专线。
0: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们昨天向贵四零零反馈了施先生极客八 X 的车主在 NZP 状态之下行驶中车道偏左的情况，能查到相关的信息吗？
2: 这边可以查询到的。
0: 刚才施先生在我们节目当中说，一个人给他打电话，撂下一句"这不是问题"，就没其他沟通了。
2: 了解，就是跟他联，只是跟他联系，告知说这不是问题，就结束通话了，是这意思吗？
0: 对，石先生怎么说的？等会儿啊，等你等会儿，你先别着急，我会让石先生亲口跟你说，你等我一下。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重。
1: 石先生，抱歉啊，刚才打断了一下，您跟这位400说一下，当时的人谁给你打电话，什么时候打电话的，说了什么？
2: 就在3点钟，那个极客来电话说，他说是极客售后，他说经过公司全体伙伴的商议，这个就是不是故障问题，然后他说车子就是这样的。
1: 还说了什么？
2: 别的没说了，也没有谈如何把它那个纠正，这些都没有说。
1: 来，即刻找一下今天有没有当值负责人之类的，我去跟他沟通一下这件事儿。
3: 了解，请稍等。

0: 司令工作人员，您是找当值负责人去了吗？
1: 哦，您请稍等，主播这边的话还在给您去核实沟通当中，请稍等。
0: 好嘞，没问题。

0: 各位，抱歉啊，我们需要多点时间，需要等待一下。为了去弄清楚这台车子到底怎么了，如果真的弄不清楚，我真的确实要需要去试驾一下。这位车主是在苏州，离我也不远，还可以来杭州。挺简单一个事儿，如果你的设计就是偏左的，为什么要偏左？哎，这都不说，直接撂给车主一句话：我们就是这么设计的，所以我得拿到相关的说法。
1: 而且，喂，依林老师，
0: 你说。
1: 而且我在车友群里面了解的，包括抖音上大家直播就是那个 NZP 的时候，他们都是避让完大车会归位，但是我这个就不会归位，就一直偏左。
0: 对，所以我也得把这个事弄清楚。我的 9X 我试过啊，就是因为我试过，我可能没有那么仔细观察过这件事儿，但是我没有去留意过有任何偏左的迹象。

0: 这个还需要多长时间能够查到今天当值负责人？司令的工作人员，你好。
1: 你好，主播，这边还在核实，请稍等。
0: 需要多久？告诉我。需要多久？400工作人员，你让我等，是不是得告诉我一下我要等多久？我今天的一期节目都在等你吗？
1: 非常主抱歉，主播老师，这边的确还在核实当中，需要一定的时间，请稍等
0: 一
1: 下。一
0: 定时间是多长时间？
1: 您请稍等，这边正在加急核实。

咋办？我这只能等了，我这没办法去接下一个呀。

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非常抱歉啊，我现在节目也正在进行当中，但只不过是现在需要一点时间等待，非常感谢各位。

0: 哎，主持人你好，英语老师你好，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 这个声音是车主的声音还是400的工作人员？
0: 我这边是极客40投诉专线这边的。
1: 哦，你好，你好。
0: 值班机长，现场值班经理你好，我的工号是68893，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 谢谢您，跟这个工作人员说一下，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他的工作能够把您叫过来，但是也最起码给大家一个期限，要不然一直在等着。关于视线是这台车子您了解吗？
0: 目前我这边大致了解这个情况，说是当时一直有一个跑偏的一个情况，然后现在咱们售后那边给到的一个结果是正常现象，是吗？
1: NZP 不是跑偏， NZP 是偏左，跑偏的话是一直向左。他这个并不是，他只是说车道靠确实也居中了，我看了也没有压线，但是它是往左偏的。那么据车主所说，是就他一个人是这样，是不是真的？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来的？车主刚才说到的是有人跟他打电话，告诉他我们就是这样子的，这个说法太过于强硬，所以我要弄清楚，第一，车主的这台 8X NZP 的状态之下是不是确实偏左，第二，是不是其他车主也都是偏左的情况，第三，如果人家是单独的情况的话，你们帮人家车主解决，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这不是问题，你们是不是就这么设计的？把这个事儿弄清楚。
0: 嗯，明白。
1: 你先等我，
0: 这个诉求我
1: 你别记录诉求，你现在就去查诉求，查问题。
0: 嗯，
1: 好不好？我这边刚好过度整点报时了，然后呢您先去查，查清楚了是吧，告诉我一下。我这边中间广告大概有3分54秒，您这边帮我去查。
0: 明白理解，我这边。
2: 北京时间15: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之身。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你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6: 永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7: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6: 我的新车出现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9: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9: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0: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
6: 谢谢主任，
10: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11: 好的，在广告之后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呢？6893号，你好，请问能查到吗？
12: 您好，依林老师，是这样子，就是目前我们线上的话确实没法直接帮你转接，然后刚刚我也去核对了一下，但是的话得知的一个情况是，经过全方面的一个车型对比嘛，那目前本身车辆的话，但是没有一个质量故障的，当然
11: 为什么车主的车子会偏左呢？
12: 我理解，我理解。但至于这些诉求的话，我们肯定也需要再进一步的去再做核实。那我们肯定也是希望，就是说给到用户的一个满意结果、满意答复。
11: 就是，你们知道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你不知道，我跟您说一下，这事儿不是问题，这事压根就不是问题，这也不是故障。他的车子能好好的，能只是能偏左的行驶，要比居中行驶更难，所以压根就不是故障。你们只需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到底是车主的车的标定的事儿，还说所有的巴士都这样子，这事儿就说一句话就行。你们现在就会说一句不是故障，那么下一句你们能不能说一下，我们所有的巴士都是这样去标定的，这是我们的策略，这是不是就解释清楚了？
12: 理解理解，
11: 不是故障句号，那要车主怎么接受啊？昨天车主来了我们节目当中说了，人家的车子经常开高速，中间可能会偏移到中间的隔离带，虽然没有压线，但是中间万一有个抛洒物呢，这些都是高频发生的这个状态，这种情况能不能避免，这事说清楚行了，有那么难吗？
12: 理解的，相关的一些诉求我们这边会帮如实传达的。
11: 多长时间？
12: 那这边有相关的一些回复时间吗？我这边会帮你记录清楚，然后一定帮他们传达一下。
11: 今天？
12: 今天。具体时间段有这个要求吗？
11: 事先是什么时候睡觉？
13: 都可以。
11: 不，
13: 12点之前都可以。
11: 好，12点之前。
12: 今天晚上12点之前。
11: 没错。没错，
12: 哎，好的好的，明白，我这边稍后立刻帮你去传达。
11: 好嘞，简单的事儿别复杂化，好不好？
12: 嗯，
11: 我也是极客车主，我不希望我的厂家是这个样子的，有什么说什么就行了。
12: 哎，明白的。
11: 好嘞，
12: 那稍后我这边立刻帮客户这边去传达这个情况。那这边还需要什么东西需要补充的吗？
11: 其他的没有了。石先生，我明天再给你打电话，记着今天晚上12点之后，一直到明天中午的明天下午的3点30分之前，您的手机关于极客的，就算接了也挂了。
13: 好，好的，
11: 好吧。12点之前，
13: 包括像今天，包括像今天，
11: 抱歉，我直接跟您说吧，12点之前您接到的话，您跟他沟通，听他们怎么说。
13: 好。
11: 好嘞，行，那就先这样子了。好，非常感谢6893来到我节目线上，谢谢您。
12: 哎，客气客气，您客气，那这边就先不打扰了，您生活愉快，再见。
11: 谢谢您的工作，再见。好，那么石先生，抱歉，多等一天，我这事儿希望帮您去弄清楚。
13: 这个事情我已经从5月8号开始反映，一直到现在了。
11: 我再跟您说一下，就是您所反映的这个事儿不是故障。 就是是不是策略，我现在真不清楚，因为我的车子我没感觉到它偏左，但是按照您所说的那个，它能长期并且正常的使用一直在偏左，就有两个原因，就有两个可能性。第一，您的车子的标定出现了漂移，我不确定。第二个就是您的所有的 8X 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也不确定。所以呢，怎么确定就得让极客厂家跟您去说解释清楚就好了。
13: 好
11: 嘞，行，那您等着，那就这样子了，石先生，明天我再给你打电话。
13: 好，谢谢
11: 一
13: 林老师。

0: 看，弄得我都不理解了。就是一台车子最简单的就是居中，就最简单的就是居中。怎么会偏左和偏右呢？还得去查一下。OK。哦，那个北汽越野的那个车主啊，哦，
1: 赵先生
0: 你好，哎，刚才给你打电话，哎，抱歉没有接通，来说说您的车子的情况。那个北汽那边跟您去沟通，您的车子那个这个空调一直漏水的情况，有没有跟您说过？
1: 哦，400打电话没打通，然后没接到，然后是打到我老婆那里去了，然后我爱人就问了一下，我爱人说跟我是什么关系，然后400就没有再没有消息了。然后厂家跟我连，对，
0: 问一下您爱人跟你是什么关系？这句话不是废话吗？
1: 他因为打我电话没打通嘛，就是我留那个电话没打通。
0: 我知道，打到您爱人那儿了。他知道是您爱人吗？
1: 因为这个车上到我爱人名下的呀。
0: 哦，他
1: 就联系车主了。
0: 联系车主了。
1: 对，然后问车主跟我什么关系？
0: 那您爱人肯定跟你说这是我爱。那联系车主跟有没有跟车主去沟通啊？
1: 然后就没有了，就问了一下什么关系，然后就没有了。然后是厂家昨天有跟我联，那个4S店有跟我联系售后。
0: 哦，那好也好也好呀。4S店怎么说呀？
1: 他们说帮我换一个什么雨刮下面的盖板，说可能是那个漏，但是因为之前维修过5-6次了嘛，每一次打开都是他们。打的那个钣金胶粘的那个泡沫啊什么之类的
0: 就是我那个盖板跟之前换的一样吗？你有问过吗？
1: 没有换过盖板呢，还因为之前漏水都是一打开来看它里边都是开胶，所以导致漏水。
0: 您那个钣金胶现在打的什么样？您能不能给我个照片？
1: 哦，他最近一次没有帮我打钣金胶，直接帮我把盖板盖死了。
0: 不是，那不是你说的是空调的进风口给你盖板盖死了？
1: 对，
0: 所以现在您的空调是不能用外循环，只能用内循环的，对不对？
1: 外循环抽浮压声音非常的大。
0: 好嘞，那么现在他跟您说的换那个盖板是换个啥盖板？就是您所说的那个加到空调进风口的盖板吗？
1: 不是，他是换雨刮器下面那个盖板。
0: 有没有照片给我看一下？
1: 我具体是什么盖板我不太清楚，但是、就是、
0: 您的车子之前打的发泡胶啊之类的情况有没有照片给我看一下？
1: 我给您发了一个，这个是没打之前的，就是他是
0: 打了之后的，有没有？
1: 没有拍照，就他直接把这个进风口全部拿一个盖板盖住了，然后用、那个、
0: 盖住的，但是会透气吧？
1: 会透气，但是会一直响吗？
0: 我明白。那这样子，哎呦，我这不知道该怎么去。您先去4S店先试一下，要吗？
1: 可以啊，就是他说帮我订货了，然后等订好货让我去换，但是我感觉大概率还会漏水。
0: 所以就是这件事我会持续保持关注的，您也到时候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我同时想问一下 ，BJ40， 您二几款？25款对不对？
1: 全新24款，全新的 BJ40。
0: 24款 BJ40 这台车子有没有车主？有没有遇到过跟赵先生同样的情况？就是，雨下大的时候，副驾驶会漏水，因为雨水进入到了空调进风口，进风口呢被空气滤芯过了以后。然后呢，从空调的副驾驶那边流出来。有的话，请告诉我一下。您这件事儿我会持续保持关注的。赵先生，您有什么情况的话，也继续告诉我，好不好？
1: 好的，就是哎，依林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0: 你说。
1: 因为之前我看他这个水，就是自己拆开来空调滤芯看的时候，我打灯看到里边是鼓风机有生锈的一个锈蚀的情况，它后续会不会影响我使用啊？
0: 你是怎么个就是锈成什么样了？我得了解一下。
1: 就是我看到它上面螺丝已经全部锈掉了，
0: 螺丝锈掉。
1: 我给您发的视频里面有看到的。
0: 哦，好嘞。那么就只有螺丝帽是不是？
1: 对。但是我看到就是因为我在这个

0: 抖音上面搜索的话，有时候搜这个漏水问题或什么的，它会有相关的，就是说因为进水导致鼓风机坏了呀，或者下面的，因为下面全是线束，什么线束，
1: 我知道，我知道，您这个事儿让4S店帮你检查一下，需要换当然可以换了。
0: 好的。
1: 您的车子是在质保期内的，我支持你换的。
0: 好的。
1: 好吧，那么就这两件事儿，第一呢，您去4S店要做一个检查。好不好？让他们把那个鼓风机给你打，把前面给你打开，打开以后，你看到你的这个空调那边压缩机啊、风扇啊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好的。
1: 对。第二呢，就是按照他给你所说的那个更换的盖板，到时候你记得去发个照片给我，我再看一下到底是什么盖板。
0: 好的。
1: 哎，好嘞，就这一个事儿。然后呢，你有其他的情况的话，记得跟我们联系，好吗？
0: 好的，那我到时候直接跟您微信联系吧。
1: 对。
0: 好的，
1: 如果没回的话，记得给我打电话啊。有的时候发的比较多。
0: 好嘞。
1: 那我先陪您先告一段落，好不好？
0: 好的，一林老师。
1: 哎，好嘞，不客气，那就是这样子了。好，那再见啊。
0: 好的，
1: 张人再见，拜拜。
2: 谢谢。
1: BG 40的厂家400，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哎，赵先生，
3: 好，3090。
1: 哎，三零你好，3090你好。我这边呢，昨天已经反馈了赵先生的相关情况了。厂家跟进的也非常及时，4S店跟车主打电话了。但这件事呢，也需要去查一下，赵先生呢到底是不是个例。
3: 嗯，明白。
1: 非常感谢。
4: 16:15。永尚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1: 好的，不好意思，就刚才被打断了一下，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您只要麻烦记录一下就行了。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40的工作人员，再见。
3: 好，再见。
1: 来吧，现场吧。没打成，真是，哎，好嘞，最起码现在2-2啊，解决了两个啊，现在心情还好一点了艰难的扳平了比分，哎，那接下来呢，就现场打。好，我先接一个。这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5: 哎，你好，一林。
1: 哎，先生，怎么立邦称呼您贵姓啊？
5: 啊，免贵姓刘。
1: 哎，刘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5: 我的车也是小白一个，买的车嘛，出了点问题，想看一下你能不能帮我给我点意见。
1: 哎，谢谢您这么说，没事咱俩探讨一下。您说说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5: 我是23年买的22年的试驾车。长安 CS75 Plus，
1: 23年买的82年的试驾车，
5: 22年的试驾车，
1: 啊八八
5: 就是22年
1: 二二年，对不起，
5: 82年有点远，
1: 这我叫他82，这长安的试在了啊，22年的试驾车，哦，长安的 CS75 Plus， OK， 好，您继续说。
5: 然后买的时候呢，我。签的合同呢，我就要就怕这个不放心嘛，买的他那个试驾车。
1: 嗯。
5: 然后之后呢，前两天我维保，我发现有个维修记录，然后我去不放心上查博士查了一下，它属于一个重大事故车。
1: 怎么个维修记录法？怎么个重大事故？
5: 就是右后侧那个外围挡切割焊接外侧也是。焊接上
1: 对哪一点？抱歉，哪一点？右后侧的哪儿？右后侧的话，一般都是翼子板那一块，是翼子板那边有切割和焊接是吧？
5: 对，然后
1: 有没有进行到 A B C 柱啊，或者说这个梁啊、柱啊这些的相关的这个维修和焊接切割情况？
5: 他那个查的时候我去了，他说你这边焊切割的话就要切到 C柱的，他说这边是有
1: 多大个面积，几乘几？
5: 那边开始，后面那一块到后车镜。
1: 我刚才说的是侵入，如果真的是侵入到 C 柱的话，是侵入到 C 柱几乘几？如果你按照您目前所说的这个情况的话， 应该只是叶子板的相关情况。哦，您这事儿找过王飞老师了？
5: 我找过他，他说这个，
1: 找王飞老师就好了。
5: 他说没什么烧，他说忍着。完了，我合同上都给他看了，那已经写着要求无大事故什么的。
1: 你关键是找过他了。
5: 那老师不，他一点
1: 我看不了。
5: 他说这叫。
1: 不，你找过王飞老师了？王飞老师非常非常的专业。
5: 我挺闹心，确实挺闹心。买的时候就先在那边买，放心。
1: 我理解，就是通过媒体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或者说您真的不行的话，走司法途径。但是我依然觉得王飞老师非常专业。
5: 嗯，我知道你们都很专业，我就寻思
1: 不是，
5: 看能
1: 我得罪的人够多了。
5: 啊
1: 啊，对，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没有帮到您，谢谢您啊，谢谢啊，再见啊。嗯，感谢各位朋友告诉我，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那个，是我先跟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吧。不好意思啊，各位，我来跟大家分享，我就想问一下各位，家里面是不是老人呀、孩子呀、和你呀、爱人呀一块出行，就觉得少点空间？机会来了。近日呢，领跑 D99 正式上市，售价为24.98万元到31.98万元，限时享最高6.1万元的上市权以及4项终身免费质保。新车定位是科技豪华旗舰 MPV， 以30万级的价格提供大6座维度的旗舰体验，覆盖舒适、续航、智能、驾控、安全和美学。那有位朋友说了，空间怎么样呢？哎，问得好，得房率超过91%，2+2+3的7座布局，二排的双零重力座椅，旋转航空座椅，支持迎宾观景对坐，带按摩加热通风，第三排也带来加热电动调节，配合着可开启的巨大天幕，全车可变出11种座位的组合，5种乘床模式，2、3排的可以拼成2.5米的大床，后备箱最大可拓展至近3000升，还有43处的储物空间，静音玻璃、冷暖冰箱、杜比音响和香氛系统是一应俱全。那它外观长得怎么样呢？外观采用了科技自然美学，流线配备了纯平的侧窗，内饰大面积的软包覆盖，高频接触区呢使用了半本案的真皮，半本案好评啊，并且配有了环形氛围灯，质感是年轻和豪华。续航方面呢，增程版是 CLTC 纯电续航里程达到了480公里，是全球最长的纯电增程 MPV。纯电版的续航里程达到了700公里，支持800伏的快充，15伏的补能超过了350公里。那么，在智能上面呢，行业首发的双高通的8797芯片，算力达到了1280 TOPS， 5连屏的交互配合着端侧的 AI 大模型，支持6英区的语音与方言混说。智驾采用了 VLA 大模型，28个感知硬件实现了车位到车位的全场景的覆盖了停车场、城市道路、高速和泊车，还带防御性驾驶和循迹倒车。那么，肯定全家出行要关注的是安全方面，对不对？对，车身扭转刚度达到了46682牛米每度，81%的高强度钢与铝合金，11个安全气囊，以及于2.9米的贯穿气帘，全系的 AEB 和 AES 的紧急避让，电池10层防护，热失控72小时不起火，获得零甲醛和火灾安全5星认证。那么好不好开呢？好问题。驾控方面呢，全系4驱，前双叉臂后无脸杆的配置，还有双腔空悬，行程调节达到了95毫米，底盘主动预瞄，路面是具备一键调平、爆胎稳定控制和防晕车的功能，制动37.5米，转弯半径达到6.1米，灵活又好开。新车7月20日起就开始陆续交付了，那同步开启了超品日啊，以全域自研技术将100万级的体验普惠到30万级的市场，让用户无需高溢价就可以享受旗舰级的出行，感受一下。好嘞，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的下一位车主了，来到我们的节目，看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喂，你好，我是一零三，你好，让您久等。
6: 哎，老师你好。
1: 哎，先生你好，我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6: 我姓许，言我许。
1: 许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6: 我的车是一个领克 10EMP， 然后我车是三月份买的，
1: 哎，
6: 然后从四月份左右开始出现这个车辆尾部异响，就是单个轮上斜坡的情况下，它这个车尾部就是车身产生这个扭力的时候，它这个是铁皮响还是这个底盘件响，然后现在在4S店修了一个月了，然后也没有解决，然后他们说现在我可以就是回到我买车的那个门店进行退车嘛，然后就是我，
1: 啊，
6: 就是现在到退车这一步了。
1: 哦哦，你继续说啊。哦，然后呢？
6: 就是他们这个车这不修不好了吗？修不好就跟我商量，就是说让我回那个买车那个门店去退车。但是我买车是在这个长春那个门店买的，然后实际维修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北京门店。然后他们之前前期答应过，就是说前期维修时候我这个就是代步费啊，这些的费用就是跟北京门店谈，但是北京门店就想把这个费用就是给他转换概念，转换成这个一次性补偿费用，然后就让我这个车就不退了。
1: 哦，好嘞。这怎么我你，啊，对不起，这信息量太大，我脑子没有转过来。哦，你继续往下说。我觉得领克派过来的。
6: 不是，就是我这个思路可能比较清晰，然后就现在问题就是这个北京门店他把这个应该给我这个就是我不垫付的一些交通费还什么的嘛，他把这个费用就是篡改成这个补偿费用了，意思就是给补偿之后，然后就让我不退车了，是这种，然后现在没法解决。
1: 就是导播老师，领克全国客服中心，哎，帮我去拨打一下。找一下6872客服，谢谢。我总结一下，就是您的车子当时就是一个后尾箱的后部的一个异响，他们长时间没有帮您去找到，所以现在跟您去提了两个方案，就是在没说退车之前呢，说的是给您交通补偿，直到他们把这个异响给找到为止，是不是？
6: 对。
1: 啊，然后呢，交通补偿谈了多少钱每天呢？交通补偿大概多少钱每天呢？
6: 之前就是我是全国各地出差嘛，然后走过廊坊门店，然后廊坊修不了，他跟我说去北京那边修，然后到北京之后，他最开始前五天是正常是没有这个代步费用的嘛，然后他们门店这个售后经理说，就是我大老远过来了，到北京这也没住的地方，他个人就是一天给我垫付300，不是就找住的地方。然后到第六天开始有这个代步费了，我正常可以工作了，然后就是从第六天开始算费用，但是他一直就是没说这个具体费用是多少。
1: 排查异响是没有什么代步费的呀。
6: 就是他这个不只是一处异响，是这个就是前面这个那个中控台响，然后左侧两个车门也响，然后最主要是这个后备箱异响，这个是就是最大的问题点，因为他们没法判定是这个底盘件响还是这个车身焊接工艺问题。
1: 有内窥镜帮你去看过吗？
6: 这个我不太清楚，他们一直就是厂家，他们那个厂家那边也来老师了，然后各个部件那个配件厂商也都来了，也都看过这个车了，
1: 然后就是最后决定是帮您退掉，是不是？
6: 对。
1: 然后现在就您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人家告诉您要么你退车去北去要么呢你保留这台车子，我给你补偿，是这意思吧？
6: 对，但是这个它不能叫补偿，这个应该是把我之前一些垫付的费用报销，然后他现在就把这个报销跟这个补偿
1: 给他报销了。不是，您垫付的什么费用呢？
6: 就是我正常从第六天开始有这个代步费嘛。
1: 那不是您垫付的，关键是代步费是得算钱的，那您垫付的话就等于说您知道这个钱是多少了。
6: 我大概一天就是200多块钱垫付了。
1: 就是我这么说一下，许先生，我可能不好意思啊，我直接跟您说，领克这么做超过90%的厂家了，因为一个异响能帮您退换车。
6: 是。
1: 然后呢，那么可不是，就问题就在这儿嘛，就是现在人家帮您退换车，他不是说他达到了三包帮您去退换车了，如果那个时候的话。
6: 他这个就是按照他们那个维修三十天来讲的话，他们门店、就是、
1: 维修三十天是需要前提的，是功能性故障进行维修三十天的，而您这个异响不算呀、啊。

0: 但是我那个前面音响那个可以算是功能性故障吗？
1: 音响是啥？您说。
0: 就是任意歌曲，这个声音调到40%左右的时候，在柜滋啦滋啦响，然后同款车都响，都有这个问题。
1: 然后呢，他放到4S店修了30天吗？
2: 浙广早新闻，
1: 等等我，不好意思，
2: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3: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4: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10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16: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然后呢，许先生，抱歉，我这边被打断了一下，我直接跟您说一下，目前您所说的那个音响是修了多少天？
0: 就是这些故障都是放在他们门店进行维修嘛，就是具体哪一项修了几天我也不知道。
1: 对，我大概给您说一下三包这三十天该怎么算啊。第一呢，您的车子是出现了故障，您的车子的那个音响确实是符合。第二个呢，就是需要维修，开始累计。那么这个累计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这个车子不能开了。在我这儿永远都是这么去厘定30天的。
0: 是，
1: 但是您的这个车子我听下来没有不能开的情况，一个是舒适性的喇叭在某一个音量之上会出现一个异响，就是杂音的事儿，另外一个呢就是车子出现的异响的问题。
0: 对，但是这个异响如果说它能确定是某一个部位问题，这个不会影响正常使用，就比如说如果说它这个车身焊接导致的这个异响，这个就可能是影响这个用车安全嘛。
1: 所以我刚才就是想去问一下，有没有用内窥镜帮你去看一下，就是看是不是焊接方面的事儿。这个异响声音大吗？
0: 比较大。
1: 是什么高频金属声吗？
0: 就像两个铁片之间摩擦那种声。
1: 然后呢，对方说我可以去拆一些覆盖件去看吗？
0: 他们现在把底盘能拆的都拆了，
1: 然后还没找到。
0: 对，
1: 然后那么您现在听我一句劝，人家说能帮您去退车，说实话领克做的是不错的了。
0: 是我知道。
1: 哎，我都觉得我是领克的托儿了。
0: 但是前期他这个就是答应有一些费用是就是给予报销的，然后现在这个就没后续了。
1: 不是，您说的是200块钱的交通补贴，是人家说我在修车期间帮您去做交通补贴，那么这个当然是您保留车子的状态啊。
0: 是我车在他们门店修吗？
1: 对啊，您保留这个车子，您修车期间我这边有，您现在我直接把这个车子给您买过来了，这个您不是说还涉及到是200块钱吗？
0: 不是，是1天200，我车在那在北京市就放了半个多月，因为我修了好多。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能不能说继续让领克帮您去排查这个故障，您不要考虑退换车的事儿了？
0: 主要是这个问题他修不好，而且我的工作就是各地出差，我没有时间等这个车，就是在他那儿一直修。
1: 那这个跟人家没关系啊。
0: 因为我的工作不允许我车辆出现故障，所以说我是1年多就换一台车，每个车都是新车。我非常信任领克，所以说就是在领克买了一个10 EMP， 然后但是我没想到就是车开。

0: 开了一个多月吧，开始这个就是故障比较明显。然后我走过这个佳木斯门店，然后葫芦岛门店、天津门店、太原门店、邯郸门
1: 我
0: 店、
1: 能
0: 蓝
1: 冒
0: 湖门
1: 昧
0: 店。
1: 的问一下，就是什么工作可能会涉及到，就是车子不能坏，就是压根不能坏。
0: 我的工作是做应急，每
1: 哦，
0: 天都在路上。
1: 应急救援，
0: 对。
1: 向您致敬，许先生。您的工作非常非常有意义，很伟大。但是，
0: 然后我之前是选的品牌是这个越野车，但是这个油耗比较高，我这个有点承受不太了。然后后来换了这个10MP，然后这个油耗也比较低，车各方面那个操控啊都比较好。
1: 看看多像打广告，但是就是在我看来，就是又跟您去走退换车，因为他是超过三包的方式去帮您处理这件事了，又要帮您去承担之前您希望给他达成的200块钱每天的交通补贴费用，这两头都得，我觉得鱼和熊掌确实得选择一个。
0: 因为我这边我其实为这个车也付出很多，我每天其实也在往里面亏钱，亏的也不是特别少。
1: 就是我知道您所遇到的情况，但是车子它坏了，确实是可以修的。
0: 就是当时北京门店也跟我讲过没有修不好的车，但是现在这个车他们确实就是也没弄好。
1: 所以现在您摆在您面前两条路，就是您看行不行？第一呢，我去联系领克厂家，您该要的交通补偿费用，您之前跟他去谈好的，是从第六天开始，他就一定向您去支付的，对不对？然后呢，每天是200块钱，对方也答应了。
0: 对，
1: 好嘞，我跟领克去谈这个，但是您保留车辆，
0: 保留那这个车的异响的，这
1: 解
0: 大
1: 决
0: 概
1: 了，
0: 领克什么
1: 解
0: 时
1: 决
0: 候
1: 了，
0: 能解决？
1: 去解决去。
0: 这个时效就是有大概一个时间嘛，因为现
1: 那
0: 在已
1: 这
0: 经
1: 个。
0: 修了一个多月了。
1: 修了一个多月，我现在听下来真的，许先生，就是您的工作原因所导致的这个一个多月的原因，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的，不是说他的车子就是真的就实打实的从一个月之前开始给您维修，一直到一个月之后告诉您，您这个车子，我现在直接帮您去退掉，应该中间会有一些沟通的。
0: 是有沟通过，然后
1: 哎，
0: 前
1: 所
0: 期
1: 以
0: 这个
1: 就是，
0: 北京门店一直讲这个费用就是一起谈一起算，然后算到最后就是那车给你就是拖到长春，然后把车退了，我这边就是没有费用了。
1: 那这不是多好的一件事儿！你拿着这个钱又没有损失，您再买一台不就好了吗？您这个领克10EMP 这台车子，您现在出二手，无论您的车况有多么好，您损失多少钱？所以您原价把这个车子退了，他已经给你非常非常大的优惠了，就是已经远超您现在比较在乎的。我就算30天，每天200，6000块钱，您车子二手卖了以后，6000块钱就完全打不住。对你
0: 那这
1: 这样
0: 个
1: 的
0: 需
1: 角
0: 要
1: 度，
0: 按照那个三包车厂那个退换车那个补偿公式计算吗？
1: 他怎么跟你去谈的？
0: 这个没人跟我讲，这长春就跟我说，如果是你要退车，你就来找我。北京
1: 对
0: 这
1: 呀，
0: 说，
1: 那这个
0: 如
1: 再
0: 果
1: 往
0: 是
1: 下去谈呀。原价回购，我个人感觉可能不是那么的现实。
0: 所以说我这个赔偿就是搭在这个车里边的费用比较大，当个月大概得赔到里边2万多，因为任何家庭他也受不了。
1: 所以就是要不您不退，我让他们那边继续给您修，我这边找领克他们团队直接厂方下场去帮您去找问题。你能不能答应这个我能帮您去沟通的，您相信我。
0: 但是他们这边就是因为厂家来过人了嘛，
1: 不，
0: 这他
1: 就
0: 们
1: 是
0: 也确定
1: 您让我
0: 确
1: 去试
0: 确
1: 一
0: 不
1: 次，如果您这边答应我这边车子能继续使用，你让我试一次。
0: 反正我这边印象就是偏这个退这边大一点。
1: 对呀，所以就是您得选择一个，您不能两个都要啊。一个是您保留车子的时候给您补偿，一个是直接帮您去退换车。就好像我把车房子卖了，这房子再增值的东西，它跟我没关系一样。你说对不对？您车子按照退换车公式的话，您车子就买半年，您开了多少公里了？
0: 我一个月标准是9000，一天最少300公里。
1: 一个月开9000，现在您的车子公里数多少？
0: 我现在 从五呃车我之前一直没开，从五一开始开到现在跑了15000公里，还不算上就是在他们门店修这一
1: 就
0: 个
1: 是
0: 月。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我现在入手了2个月，我亏了多少钱？您又提到这个概念，您现在就这15000公里，您亏的钱绝对超过按照三包退换的公式要高得多。就是您来我这儿，能解开一个心结吧？就是目前领克厂家真的给你的这个方案不错了。就是
0: 那我现
1: 我
0: 在
1: 这
0: 需要跟长春那边谈一下，就是这
1: 跟他
0: 个
1: 说。
0: 车它就是大概要折多少钱能退是吧？
1: 对对，按照退换车的公式，他人家说给你去退车，这多好呀！行吧，徐先生，您的工作非常辛苦，也非常伟大，千万不要去考虑这方面的细枝末节了。就是您现在赚的要比您买的多，要不就是您压根儿别买车，买到车到手里面那一天，您的车子就赔2万块钱。我就这么
0: 我知
1: 说，
0: 道是
1: 对
0: 要
1: 对
0: 赔，
1: 对，
0: 但
1: 所
0: 是，
1: 以现在他能给你的这个方案已经是给你找补了很多了。
0: 但是如果说我这个一直在使用的情况下，我这个车
1: 所以您现在
0: 就是
1: 去修
0: 打
1: 啊，
0: 算到每年的
1: 所
0: 情
1: 以
0: 况
1: 您现
0: 下，
1: 在去修，对，我不是给你这个方案吗？您去修，我去帮你找团队去，领克厂家的这个所有的人都可以过来帮你去修
0: 修
1: 车。
0: 的话能保证就是这个
1: 不能，
0: 是
1: 没
0: 车
1: 有一
0: 能
1: 个
0: 没
1: 厂
0: 事
1: 家
0: 是
1: 向您
0: 吗？
1: 去保证这个事儿。
0: 因为他们在北京门店就是拆过底盘之后，这个方向盘拆歪了。然后，昨
1: 所
0: 天
1: 有
0: 他
1: 的
0: 们
1: 问题
0: 去，
1: 都能解决，我向您保证。
0: 行，可以。那先让他们这个厂家团队试一下。
1: 试一下，没有这个退换车的事儿了。以后
0: 那
1: 就不
0: 如
1: 要去
0: 果
1: 聊这
0: 说，
1: 个退换车的事儿，您能不能
0: 我
1: 答
0: 知道，
1: 应？
0: 如果说这个厂家他修不好的情况下呢？
1: 修不好继续修啊，没有修不好的车子，全部焊接点都帮您去打一遍，我不相信这事儿修不好。
0: 那就相当于把车这个各个焊点都给它打通了，然后把车重新焊，就相当于把车重新造一遍
1: 不
0: 呗。
1: 用重新造，他们也没有那个平台帮您重新造。
0: 那主要是就是新车
1: 所以就
0: 把这个
1: 是，
0: 车
1: 你选
0: 拆
1: A 还
0: 散
1: 是
0: 了，
1: 选
0: 然后
1: B？你先选完，我再跟你去聊接下来的。
0: 选这个退车。
1: 好，所以说就不用考虑他修不修车了，你直接把车子给你退就行了。你
0: 行。
1: 该去谢一下领克的，虽然他确实给你带来一些问题，但是人家给你的方案真的不错的。
0: 那我去跟那个买车那个门店聊一下。
1: 沟通一下吧。好嘞，好嘞，就是北京的。您说那家四 S 店，你到了以后，人家北京的那四 S 店的负责人直接给您自掏腰包，给您去掏了一些住宿的费用。就是
0: 这个
1: 我再
0: 其
1: 说，
0: 实不
1: 真的
0: 是，因为。
1: 我就向领克的托了，就这样，徐先生，非常感谢您的工作，也希望您以后工作顺利，好吧？再见啊，好。

0: 这是厂家卧底的剧本。哎呀，说的对，说的对，我承认啊，刚才是剧本。喂，你好，请问是领克全国客服中心吗？
1: 你好，主持人，在的。
0: 哎，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或工号？
1: 你好，主持人，我的工号是6854，很高兴为您服务。
0: 我也很高兴，刚才没事了，我本来是以为需要去向厂家反馈车主使用的问题，目前其实厂家给的方案真的不错了，再次体验了领克厂家的售后温度，所以呢转达一下这个就行了。
1: 也感谢您的理解的，主持人。用户的情况我们这边也是了解，有在关注的。目前用户的车辆呢，我们厂家也派了专家到门店去进行了一个处理，当前是已经修复好的一个状态，但是用户这边针对这个结果是不太认可的，目前还在协商沟通当中。
0: 导播老师，许先生再给我反打一下。导播老师，快，许先生再反打一下。修复好，什么叫修复好？您这边记录是修复好的吗，姑娘？
1: 目前给到的反馈是厂家派了专家到店处理，目前已经将用户反馈的问题做了一个处理了，已经处理好了。
0: 现在有什么退车之类的吗？
1: 目前的话是针对方案的话，门店和用户还没有协商一致，用户针对我们给到的修复结果是不认可的。
0: 那么谁提出来的退换车呢？退车呢？
1: 这个目前没有，这个是之前有用户反馈过，当前的一个信息具体是从哪边来的还没有了解到更详细的信息，这个非常抱歉。目前的话我们收到
0: 北京哪家4S店
1: 结果，您稍等我确认一下，
0: 帮我去查一下。许先生，刚才400告诉我是修复好了。
2: 我在门店试过车，就是后备箱它不是有这个异响吗，他们维修技师跟我讲这就是之前的问题修复好了，但是现在仍然存在异响，这个异响就是我个人感觉是跟以前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在辩解，就是之前问题修好了，现在出这个异响，就是车应该有的这个响。
0: 你能录出来吗？
2: 因为手机的带降噪功能，我也不可能趴在这个后备箱底下给他录。
0: 所以就是并没有您所说的刚才向我去描述的，就是那么大的两个铁皮在撞的这个声音。
2: 可以录出来，可以录出来，但是就是前面需要有一个人在开车嘛，因为我是一直是一个人。
0: 我只
2: 能坐在驾驶位，我要是在后边录的话，我还需要再找一个人协助一下。
0: 现在就是那么，我刚才听400所说的，就是不会出现又修好了又告诉你可以退换车的这么一个逻辑啊。
2: 但是我在门店，是昨天刚在门店谈过这个事儿。
0: 昨天门店告诉您的是可以退换车。
2: 对，
0: 所以我刚才不是我还怀疑过，不可能是修了一个半月后突然告诉您我这个车子不给你修了，我给你退换车。您刚才告诉我的不是这样子的呀？
2: 这个一直在谈这个事儿嘛，就是车修到多长时间，然后可以达到这个，就是跟长春谈这个事儿，然后这个跟长春通话记录这边也有。如果说车好的话，他们不可能同意我这个退车这个请求啊。
0: 不是，你相信我，不是。现在有些厂家就算没有达到三包，愿意帮您去做处理，有些厂家真不一定。你比方说，你去买一台特斯拉试试。
2: 依林老师，那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现在存在，就是按他们来讲的话，之前的异响修好，那现在存在这个异响是修出来的问题。
0: 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去解决，请相信我。这句话，我去跟4S店去沟通。400工作人员哪家4S店？
1: 你好，主持人，是北京福源4S店的。
0: 售后电话给我提供一下。
1: 好的，您看我这边，给导播提供一下吗？
0: 手机号码吗？
1: 您稍等，确认一下。
0: 哎，好嘞。导播老师，3号先帮我去拨打一下。
2: 我这边有这个负责人手机号，
0: 抱歉，这个我不能跟个人手机号先打电话的，这是我工作流程，不好意思。哎，你好。
1: 哎，你好，我这边查到了店内的座机。
0: 嗯，好，请您报。导播老师，来。请讲。
1: 010。
0: 010。
1: 8456。
0: 8456。
1: 6229。
0: 6229。 导播老师，三号线帮我去拨打一下。拨打完直接放到我们直播室里面来。啊？010-8456-6229。6229

0: 导演直接放下。
1: 您好，北京福源呼吸领克中心。
0: 喂，你好，先生，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
1: 哎，
0: 主
1: 你
0: 持
1: 好，
0: 人
1: 你
0: 依
1: 好。
0: 林，向
1: 哎，
0: 您
1: 你
0: 问
1: 好，你
0: 好。
1: 好，老师。
0: 哎
1: 哎，
0: 哎，感谢啊，我这边呢来了一位许先生，说是领克10EMP 的一个车子的异响的问题。刚才
1: 哦哦。
0: 我跟这个400在沟通的时候，有一些情况没有弄清楚，所以想跟贵店的负责人来沟通一下，关于这台车子出现的情况以及维修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1: 哦，好的，没问题。
0: 哎，麻烦您能不能叫一下售后负责人？
1: 我就是，我就
0: 哎呦，
1: 是，
0: 谢
1: 啊，
0: 谢您，
1: 没
0: 谢
1: 问题，
0: 谢您。抱歉，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0: 我名贵姓安，天安门的安延斌。
1: 安总你好，
0: 哎，
1: 是这样的，这台车子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个异响是从哪儿来的？
0: 这台车呢是，我印象中应该是6月12号或11号，应该是晚上9点到的我们店。我们店呢那个也有也都也没下班嘛，正就把客户给接进来了。接下来客户反馈有右侧的还有左侧的门有异响，包括后侧的那个轮左后轮也响。然后我们检查了以后也邀约那个厂家技术老师进店了，最后就润滑了一下那个底盘的胶套就好了。好了之后，端午节客户取走车了，客户说还想，又回店来又来检查。检查了以后，我们客户还是说想，我们这是没有问题嘛？我们又把那个厂家技术老师又请到店，到店以后出，大概听的是没有问题，就客户一直说是想，他是说
1: 能这个声音能录出来吗？
0: 录不出来，没有声。
1: 许先生，您这个声音可以录出来吗？
2: 我这边能提供。
1: 能录出来是吧？
2: 对。
1: 好，那您这样子，安总能不能麻烦您一下，许先生什么时候到贵店的话，跟许先生一块儿，把这个声音给录出来。
0: 啊，没问题。
2: 安总到现在为止没有坐到我车里听过这个事，他怎么知道这个没有声音？
0: 开始来的时候确实有声音，后来确实给解决掉了。
1: 好嘞。
0: 啊，
1: 之前有声音是胶套所带来的是吗？
0: 可能是胶套的问题，因为我们润滑了一下，清理了一下就没有声了。
3: 凤凰早新闻，
1: 抱歉，三方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3: 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不好意思啊，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安总，抱歉被打断了一下。对，那个既然是说到了有异响，那么车主之前说到的是录不出来，现在说能录出来了，没问题，去录一下，好不好？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好嘞，
0: 我没事。
1: 好嘞，然后呢？那么我来明确两个事情。第一呢，这个车主说到的是跟贵店有一个约谈的，关于维修期间，有一个200块钱每天的一个代步费用，排查异响会有这个代步费用吗？
0: 是这样，客户当时进店呢，客户说是在东北还是在河北来的北京。当天呢，我们跟客户说的是您正常去住酒店，我给您安排。然后我呢也是在店里拿了一个08的试驾车给客户使用。
1: 就是有代步车啊？
0: 对，代步车我的也给客户了。酒店费用我每天
2: 我后面打断一下吗？
1: 许先生您说。
2: 我的工作是各地出差，然后那个他们这个代步车就是出不了北京市，所以说我在北京市待了5天，歇了5天，然后用的这个车。
1: 好。
2: 歇了5天，
0: 我听见那个
2: 就是我的车还没有修好，然后第6天开始就是我需要正常工作了，因为我假最多呢就能批这么长时间，然后我就需要到河北、到山西这些地方开始跑了。然后车也送到他们店里了。
1: 对，送到店里边那就是正常的排查故障。
2: 就是他们这个代步车送回他们店里的。
1: 我知道正常的排查故障，那也不是说车子只要坏了四 S 店就要向车主去提供一个代步车或者是代步费用的，因为三包里边有对于代步费用的非常明确的这个规定，不是说车子出现异响就能提供代步费用的。所以呢，这点安总再确定一下，有没有店里边跟车主去沟通好每天200块钱的代步费用？
0: 这个没有沟通好。当时跟那客户说，我说你给您车，或者是您要是说真要是有需求的话，我可以给您，就是我个人给的，没关系。
1: 那么许先生，您拿跟这个4S店去谈的每天2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凭证是什么呢？
2: 这边有录音。
1: 录音，好嘞，没问题，有录音。这个录音能播放一下吗？我现在可以听吗？
2: 我这个手机在跟您通话。
1: 好嘞好嘞，没问题。然后呢，那这样子您把录音导出来，到时候让我导报的是加您，你放一下录音。
2: 好。
1: 好嘞，然后呢，
2: 然后还有就是前5天他们说就是承担这个住宿费嘛，这个住宿费我也垫付好了，因为我在北京那地方没有住的地方，然后我还需要这个往里边垫这个住宿费用，然后安总说个人会承担这就是这个住宿费用，然后这个住宿费用我在跟安总谈的情况下，安总说后期一起聊，最后就是这个钱就聊没了。
0: 没有没有，这个先生您可能误解了，我没有说没有了， 我说我最后一块给您。当天前天您取车的时候，您是走了晚上。
1: 好，那么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事情了。安总，我特别想去弄清楚，贵店已经跟车主说同意退换车了吗？
0: 我没有说，客户说要退车，我说您要退车的话，我说我们处理不了，因为我们不是经销商门店。
1: 对，您说的对的。
0: 对，我们处理不了。
1: 那么许先生是谁跟您所许诺的这台车子可以走退换车的流程？
2: 长春门店，如果说退车情况下跟他们联系就行。
1: 啊，谁的门店？
2: 长春门店。
1: 长春门店想退车跟他们联系？
2: 对。
1: 他们知道您的车子经历是什么吗？
2: 应该是了解过。
1: 然后呢，长春门店是同意您退换车，还是说给您去让您去跟他联系？联系和同意应该是两个概念。
2: 我重新给您捋一下这个事儿啊。
1: 没事，你就直接告诉我，就是长春门店已经答应您退换车了吗？
2: 这个答应不答应，我听一下我的录音可以吗？我后期一遍提供给您。
1: 不是，您先回答我，这样的话我才能去对应证据，而不是说我自己去找证据在哪里。
2: 我知道，因为我每天在跟领克通话，这个平均就是包括谈话这些，平均都在一个多小时左右。我那天下午跟安总也谈了好长时间，然后具体就是哪句话能确定，我找一下我这边证据。
1: 所以现在您还不能确定哪句话能确定您的车子是可以退换车的。
2: 长城跟我讲过，退车的情况下联系他们就行。然后如果说前期有这些费用，跟北京门店联系，他原话就是
1: 退车的情况下跟人家联系，那就代表着人家现在还没有跟您去做最后的许诺的。
2: 对，但是就我跟安总前天下午在一起聊了嘛，安总问我这个车你是想退，我就把车给你拖回长春。
1: 安总说这句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误解了这句话了。想退，他把车子拖回长春，是把这台车子拿回长春去处理，而不是说想退，我给你拖回长春，这台车子就可以退。
2: 安总也给我讲的这个车就是也有退不掉的可能性。这点这个安总这边做的非常
1: 好。既然是双方都来我节目线上了，我跟双方去下一个结论啊。到目前为止，这台车子按照三包法的话，一丁点退换车的可能性都没有。我可以去绝对的说，没有一丁点，0%。我可以下结论的。你至于人家长春或者说领克愿意帮您去走退换车，去给您去考虑，我把这个车子给你退了，这是人家的事儿。这不代表着强制，三包是强制，而愿意是协商。所以我现在能够把这件事情给整个脉络给梳理清楚了，我现在大概听明白了事情了，这也是解开了我之前一直疑惑的点，就是第一，退换车这个事儿不可能因为维修异响就退换车。那么刚才您还提到了一点，我这个事儿我突然想到了，我也去跟安总确定一下。安总，您把这个车子全部拆开了吗？
0: 没有，就拆的那个后边那个左前轮的内衬，左后轮的内衬。
1: 就拆了左后轮的内衬。
0: 还有左那个左后的悬挂，因为我们需要调试看看具体是在哪个。
1: 左后悬挂和左后的内衬。
0: 对。
1: 就拆了这两个。那么许先生，您刚才在我节目当中说到了您，他把这个底盘全部给您拆了，这个是？
2: 后副车架四个这个吊重这个螺丝都拆开了，然后左后减震上面两个螺丝，下面两个螺丝拆掉了，左后下摆臂拆过。
1: 左后下摆臂也拆了？
2: 对。
1: 好，那么
0: 这个客户是知道的，因为当时客户也让客户看过那个证据。
2: 这个不是他们给我看过，是我
0: 是需要
2: 发现的，
0: 是
2: 因为我前天的前一天晚上，我去他们门店谈的前一天晚上，我去过车间，我看见过我的车，然后我发现。
1: 好嘞，那就这样子吧。那么我来明确一下，安总，您当时明确许诺过，这个许先生的有住宿费，对吗？
0: 对，是的。我
1: 住宿费多少天？
0: 当时没说多少天，是休一天，我给一天。
1: 所以总共五天，一天300块钱，您自掏腰包吗？
0: 没问题，是我自掏腰包。
1: 我知道了。好，1500块钱，请按流程打给许先生，好不好？
0: 可以，没问题。
1: 好，许先生，您这个车子。
0: 然后是这样
1: 啊。没错，不好意思，您说。
0: 那不用了，那一会儿我给许先生转。
1: 不，你给许先生转1500，我给你转1000。 安总，你来我节目线上了，我该掏的。好，
0: 不，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你来我节目线上了，我说的，你等等我。好，第二件事情，这台车子没有达到退换车的标准。然后呢，我需要去确定一点，就是这台车子现在的工况是什么样子的。麻烦您跟许先生去联系一下，在双方都在场的情况之下进行声音的录制，好不好？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好，然后呢，第三，如果说现在问题已经排除掉，那么这台车子不能走三包的退换流程。
0: 好的，
1: 就这三点，徐先生，您看可以吗？
2: 可以。然后我想，跟安总了解一下，我这
1: 好，你等我一下，不好意思，我出去，不好意思。
4: 16: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4: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3: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4: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
2: 有一种公益叫光盘。
1: 节约是一种美德，
2: 节约是一种智慧，
1: 节约是我的行动，也是我的习惯。今天让我们重新找回对粮食的敬意，
2: 今天让我们接力成为光盘一族，
1: 今天让我们一起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
3: 拒绝浪费，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今天开始。
0: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北时来到了17:03，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我是佳佳。伴随着这首任贤齐演唱的这首《我是一只鱼》，开启我们今天的晚高峰。今天的这只鱼呢，是来自于千岛湖的鲟鱼，在今天早上啊，游进了资本市场。杭州千岛湖鲟龙科技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拿下了港股鱼子酱第一股，而且呢，资本市场的认可度是直接拉满啊！首日开盘价103港元，大涨36.42%，总市值达到了112亿港元。说到千岛湖鱼子酱的龙头啊，登陆港交所，先简单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因为很多人觉得，哎呀，鱼子酱是西洋特产，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全球超过35%的鱼子酱都是来自于这家千岛湖企业啊。2003年呢，鲟龙科技就扎根在千岛湖，看中的就是573平方公里的清澈湖水，它呢是深层。恒水温终年冷冽啊，简直就是鲟鱼的天然空调房，还靠着抽取底层冷水的技术，他们呢也攻克了鲟鱼肚下的一个世界级难题，养殖的成活率直接飙到了99%以上啊，硬是把黑色黄金的定价权紧紧地攥在了自己的手里。

那现在呢，这家企业旗下的卡路加品牌走进了汉莎航空头等舱和全球多家米其林餐厅啊，远销46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是连续11年鱼子酱销量全球第一。2025年市场份额呢达到了36.1%。规模是行业第二名的4倍多啊！我们看到，从育种养殖到品牌销售，全产业链自主可控，企业呢始终是扎根在淳安。未来呢，这里会是集养殖、加工、文旅于一体的鲟鱼主题乐园。所以大伙儿啊，下次如果再吃鱼子酱的时候，你不妨想一想，哎，这口黑色黄金里头其实就藏着我们中国制造的浪漫，就是用这么一壶清水养出世界级的鲜呐，而且这才是真正的先行一步啊。

一首来自王力宏的《花田错》。在这首歌里我们听到了王力宏将国粹的京剧和西洋的流行音乐相结合，也是让很多不太爱听戏剧的年轻人啊，经过王力宏的这一创新，让我们对戏剧有了重新的认识。其实像这样的把我们中国的音乐和西洋的音乐结合在一起啊，也是当下很多品牌创新的一种方式。比方说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家同样受到大家关注的企业啊，刚刚和大家分享的是靠生态和技术把农产品做成

说到朱敏仁同呢，前段时间佳佳也非常有幸哈、去到了现场，和他们的相关负责人进行了面对面的对话，也了解了他们作为业内少有的一门双国裔家族。那朱敏仁和朱军敏他们父子两代其实都是国家级的铜雕传承人，从打造雷峰塔到人民大会堂的铜式的大型铜建筑工程，转向了让铜回家的这么一个大众文创赛道啊。他们非常出圈的那个向日葵这个 IP 啊，相信很多人也是比较了解的，像他们的这个胸针啊，包括还有相应的饰品等等等等，也是凭借着熔铜、庚彩和人彩这三大独家工艺，叠加国礼级的品质背书，可以说品牌的增长势头也是非常的强劲啊。那现在呢，品牌又铺开了首饰啊、新茶饮啊、文旅文创这三大子品牌，也是精准的触达了年轻的消费群体。所以很多人说，当这种百年非遗啊遇上国潮的风口和资本的加持，也让这门传承至今的老手艺正在活得越来越有新意啊。

却一个世界，但是现在呢，一个人也能够撑起一片天。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针对一个人就能顶一支团队的 AI 超级个体，在杭州呢迎来了专属的创业礼包。最近呢，首届 AI 加 OPC 创新发展大会落地杭州，正式发布了三年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建成100个以上的 OPC 社区，培育100家千万级营收OPC 企业，同时呢集聚30000名创新创业人才。那所谓的这个 AI 加 OPC 啊，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哈。AI 大家知道吧 ？OPC 呢，它其实英文的翻译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那就是一个人就能够成为一家企业，就是以人工智能超级个体为核心的创业形态。对于很多手握技术的创业者，他可能空有一人成军的本事，那却卡在了像算力贵啊、缺订单啊以及配套比较弱的这些痛点之上。那这一次呢，杭州就精准出招了。3年累计发放10亿元的 AI 服务券，另外呢，单个创业团队每人呢最高可以领1000万元的算力券，以及通过百场场景对接、接榜挂帅来破解有技术没市场的这样的难题。配套呢，加上人才的。

认定以及总规模超过30亿元的产业基金啊，来覆盖创业的全生命周期。其实这也是在给 AI 的超级个体搭台啊，背靠着顶尖的院所、头部的大模型企业以及深厚的数字经济家底啊，我们看到杭州呢也正在用这一套体系化的政策，让每一个 AI 超级个体都能够轻装上阵，同时呢在智能的经济浪潮里放开他们的手脚，跑出自己的加速度。

0: 17: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8: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一首林俊杰的编号89757，继续陪伴大家在领先一路晚高峰的路上。我是佳佳，这首歌真的很超前啊，很难想象这居然是一首20几年前的歌，但是现在真的有了体会人类感情的 AI， 创新生态在不断的完善，我们看到前沿的科技产业也在加速的落地啊。当现在的高考考生还在为填志愿纠结的时候呢，杭州就有这么一所特殊的学校已经悄悄开学了，就是和机器人相关的。昨天正式揭牌的杭州机器人学校呢，不招人类学生，首批新生是来自20多家企业和机构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来到这儿呢，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练强他们的大脑，从科技产品变成能实打实干活的实用工具。那这所学校呢，是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朱世强团队创办的，可以说是精准戳中了现在行业的痛点啊。那现在呢，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小脑已经相当成熟了，而真正卡脖子的就是负责认知决策的大脑。不少企业呢，缺场景，缺数据，缺验证环境，所以迟迟迈不过产业化的门槛啊。那杭州机器人学校的核心武器就是自研的无际大脑。机器人呢，入校之前会先搭载专用的硬件，再经过入学的体检、分科的培养以及能力迭代的这么一个完整的培养流程，最终呢持证上岗哈。这么一听，大家是不是觉得哇，现在连机器人都得先培训一段时间才能够真正的为大家服务了。那目前的这一套技术哈，已经是分化出了狗脑和人脑这两大体系了。比方说，装了狗脑的四足机器人能够进场巡检、读仪表，同时呢还能排查隐患，而且呢已经落地了像雀巢啊、达能啊这些比较大的企业。还有呢，像人形机器人，它能够胜任导览啊、讲解等等工作啊，流畅地完成人机互动。所以你看，杭州的这所机器人学校啊，现在呢也正在帮机器人跨过从能动到会用的这么一个坎儿啊。以后呢，说不定真的呀，大家想想看，你家的这个扫地机器人啊，也得先去上个学，拿个毕业证才能上岗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我吃完了，走吧。
2: 还剩这么多，咱打包吧。
1: 回家也是倒掉，又不是吃不起。
3: 经过多年努力，2081年我国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合成食物，与纯天然食物的味道相似度高达60%。
1: 不吃不吃，太难吃了。
4: 味道跟我过去吃的简直没法比。哎，要是能回到过去。
5: 您请进，这边请。
2: 没事，多点点。
1: 不用，够吃了。我吃完了，一点儿不剩，太香了。
5: 今天的剩饭少一粒，等于明天的粮仓多一粒。珍惜粮食，每一粒。

就在这一盘。听到这首歌来自庾澄庆演唱的《蛋炒饭》啊，说到蛋炒饭呢，是我们最常见最普通的食物了。在大家工作学习紧张的时候，在中午休息的时候，一盘蛋炒饭通常呢是我们不错的选择，既实惠又好吃。那现在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啊，都在想着中午吃什么，可能还在为外卖等半个小时、餐馆排长队而发愁。但是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在我们市井烟火的消费场景里啊，悄悄地改变着我们上班族的午餐日常，就是在一家便利店里，最近呢悄悄开出了一个现炒小厨房。这个现炒小厨房里呢没有厨师，只有一台智能炒菜机器人，扫码下单之后呢，打蛋、下料、翻炒，全程都在你的眼皮底子下完成啊，可以说是锅气十足啊。从下单到取餐呢，最快只要3分钟，一碗热腾腾的火腿肠炒饭，哎，就到你的手上了。关键是这个价格才9.9元。

0: 小短口手艺并非泛泛，黑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吃过五千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1: 当然这可不是简单的加热，而是真现炒，它的食材呢都是工厂标准化处理之后冷链配送的，连用的什么油什么米都是公开透明的，吃得明明白白啊。我觉得对于上班族来说呢，这简直就是福音，因为你不用绕路去餐馆，不用眼巴巴的等外卖，你下楼买瓶水的功夫就能够顺走这么一份刚出锅的热乎饭啊。这便利店里飘出的烟火气真的是让快和热第一次完美结合，以后呢解决一日三餐或许真的只需要大家推开便利店的门了。但是与此同时啊，也有业内人士表示啊，说如果这门生意真正的热起来了，那便利店是不是也需要考虑在热门时段增设操作的人手啊，包括运营成本等等问题，尤其是在以快为标签的便利店生意里啊，加上这样的热菜热饭热锅气，到底它的成效会如何呢？还有待市场的检验。

0: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2: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7:30。
4: 权威发声。

0: 世界杯观赛指南来了，亲朋好友居家看球，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不卡顿，外出手机随时追赛，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畅快看，优质网络护航，高清画质让世界杯更好看，豪华解说团队，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九大 AI 能力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玩，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31，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我是佳佳。先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迎来了26周年庆典。那一家企业能够做26年啊，除了眼贴本身效果好，更离不开广大听友的信任和支持。那今天的好视力特地拿出了2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如果说有眼睛干涩酸胀的、流泪模糊不舒服的，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每人呢直接赠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啊！4008331912，4008331912。那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速吸收，效果加倍。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的，不光呢送78元的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啊，还有眼黄金叶黄素26周年限定生日礼包，全天的限送100份，所以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3062477003062271392243。

这首歌《数字人生》啊，由林子祥演唱的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 KTV 里面唱过这首歌啊？我有一次试了一下，真的是差点没把自己给送走啊，喘不上气儿，知道吗？所以千万不要用数字来定义你的人生。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呢，数字只是年。

年龄，但是这个年龄又代表不了什么，尤其是对于现在的60后、65后来说，他们也走在了时代的前沿，因为科技也给他们一起进步。对于想要跟上时代的银发群体来说呢，现在的老年大学里面最火的不是广场舞，而是 AI 课。最近呢，绍兴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AI 修图等等6个班啊，390个名额半天就被抢光了。这个场面啊，堪比是春运抢票啊。那这背后呢，其实是银发族不想被时代抛下的迫切的心情啊。在现场呢，有一位71岁的江阿姨说啊，如果等自己的子女来教太慢了，所以呢还是靠系统学更靠谱一些。那他们学 AI 呢，不是为了当技术大牛，而是想自己搞定手机挂号、打车，还有呢独居的时候啊，也能用 AI 来聊一聊天儿。那说白了呢，学 AI 其实就是夺回对自己生活的这个掌控权啊。但是呢，其实现实也很骨感啊。我们也了解到全国60岁以上的老人，现在呢，这个老人啊超过3.1亿，而老年大学呢却是只有10.5万所，而且课程呢大多数啊都只是唱歌跳舞。那一边呢是 AI 课秒光，那一边呢是传统课吃不饱，所以供需也是严重的错位啊。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说老年教育早就该升级了，尤其是60、65后这代人有文化有需求，那老年大学呢不该只是打发时间的地方，更应该是继续成长的平台。那么把这个 AI 课啊从理论科普变成实用教学，让老年人能够学得会用得上，这才是真正的适老啊。毕竟呢时代在跑，这个教育啊也是不能够慢半拍的。

数字生活让日常更加充实，那现在线下的文旅体验啊，也在不断的解锁着新的玩法。想不想要在夏天的夜晚里奔赴一场穿越感拉满的古宅之约呢？从7月1号起呢，有着江南第一豪宅之称的胡雪岩旧居将会正式推出胡府夜游，为杭州的夜间文旅呢再添一处沉浸式的打卡地啊。那每一位入园的游客呢，都会化身为胡府的贵客，手持专属的帖子，那你会顺着厅堂和园林的动线来进行游园。而且呢，在里头还会有真人的 NPC 穿梭在楠木厅清雅堂之间，一边逛宅还能够一边读懂胡雪岩仁义诚信的商道底色和中西兼容的人生格局啊。除此之外呢，你还会看到光影和非遗以及叙事相融合，可以说是氛围感十足啊。胡雪岩故居呢，作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夜游也是全程采用冷色调的灯光啊。那藏线藏灯的设计，其实既是为了烘托出古宅的夜色韵味，同时呢，又是最大限度地避免这个热量太高，损伤到古建筑。那对于夜游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每天晚上的6:30到11:00开放。10:30到11:00开放，那每周二呢是休演的。那逛惯了白天的江南园林的朋友，不妨呢可以在夜里去感受一下这份别样的宅地风情。

一座城市的温度呢，从来不只藏在繁华的街巷里，更藏在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善意坚守当中。接下来带大家

辆车，为周边的村民踏出了一条暖心的送药路啊。从2018年起呢，郑智慧开始为村民无偿送药上门，他的工作电话呢，就渐渐的成为了周边50多个自然村、20000多村民的购药热线。不管是深更半夜还是刮风下雨啊，只要是一通电话打来呢，他就会拎上药箱动身，从不推诿。那7年多的时光啊，13万公里的奔波路程，7500多次的无偿送药啊，单日最多呢，他送过60多单，最远的一趟呢，往返跑了80多公里啊。大家想象一下，山路是如此的崎岖和难行，他呢走废了30多双布鞋，也曾经遇险啊，差点坠崖，可以说是数次和危险擦肩，但是他始终都没有放下过对于村民的承诺。那最近呢，郑智慧获评了第9届浙江省道德模范、诚实守信模范。在于归来呢，他没有停歇，转身啊，又踏上了去往高山村的送药路啊。他说呢，只要老人有需要，我就会一直送下去。在他的这一句朴素的话语里啊，其实背后也是藏着最深沉的担当。尤其是在这蜿蜒的山路上，这奔波的身影啊，现在也成为了乡村里最踏实的健康守护。所以这一刻值得把这首《送你一朵小红花》送给他。

0: 送您一朵小红花之后，再给大家送上浙江之声为大家准备的超值福利啊！我们浙江之声每周呢都有超值秒杀，薅羊毛千万不要错过啦！关注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甄选商城来进行选购啊。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好礼呢，就是很多女性朋友啊要用到的护肤品。那这一次要给大家送出的就是兰蔻精纯三件套组。这个套组里呢有150毫升的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以及20毫升的精纯眼霜，从深层次来修护你的肌底，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紧致轮廓，提亮你的肤色，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那这个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啊，只要799，而且呢还加送礼袋。不管你是女生，还是说买回去宠自己，还是说男生买回去送给爱人当礼物啊，选这个准没错。那现在呢限量福利啊，只有100组，现在就赶紧发送关键词礼盒到我们浙江之声的公众号来下单抢购啊。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超值美妆狂欢购啊，限时宠粉破价，150毫升的精纯水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再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只要799啊！你可以早上洗完脸，先拍一下这个精纯水，然后呢，等它吸收之后，再用精纯面霜啊，绵密的质地，润而不油，然后到了晚上下来也可以再用我们的精纯眼霜改善你的眼周状态啊。那今天在我们浙江之声的这个甄选商城里面，只要799三件正装套件啊就能够带回家，赶紧发送关键词礼盒到我们浙江之声的公众号来下单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节目员。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0: 现在来到了17:50，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继续陪伴大家。在这个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热点啊。在今天呢，德国足球遭遇到了至暗的时刻。今天上午2026世界杯16/1决赛爆出了大冷门啊，德国队在点球大战当中3-4，巴拉圭队以总比分4-5负于巴拉圭队，无缘16强啊。自从2014年夺冠之后啊，德国呢至今在世界杯淘汰赛

场上面没有获得过一次胜利。那主帅纳格尔斯曼啊，赛后呢也是痛心疾首啊，他说这是执教生涯最痛苦的一天，并且呢向球迷鞠躬致歉，揽下了所有的责任。他呢也坦言，球队呢需要直面他们的短板，承诺以革新重铸德国战车。那在德国对阵巴拉圭的这场世界杯16/16决赛当中啊，我们也看到了中国裁判组再度亮相赛场，马宁担任第四官员，周飞呢出任候补助理裁判啊。尽管说本场马宁没有直接出牌的这个权限，但是呢他全程保持着高度的专注，而且多次主动提醒主裁判对于两队替补席的违规行为做出了黄牌警告的判罚提示啊。所以这一幕呢也被网友津津乐道啊，调侃说马宁就算手里没牌也照样能够管住赛场的秩序，专注各种不服。我就看到有一个画面，就是他直接对着他们说了一句 Go back， 非常的霸气啊。一场比赛两种震撼啊，一边呢是足球强队的苦涩离场，一边呢是中国裁判的硬核出圈啊。所以世界杯的这个戏剧性啊，从来不缺少意外和惊喜。那德国队的这个伤疤终究会愈合，而马宁也在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专业永远都是最亮眼的通行证啊。在今天另外一场世界杯16/16的决赛当中呢，世界排名第6的摩洛哥对阵第7的荷兰。在常规时间最后时刻啊，摩洛哥是完成了绝平，双方呢1-1战平，进入到加时赛啊，全程是非常的焦灼。最终呢摩洛哥通过点球大战4-3胜出，成为本届赛事首支闯入16强的非洲球队啊。那这是当天第2场的点球大战啊，前面刚刚提到的这场巴拉圭爆冷啊击败德国，那晋级之后呢，摩洛哥将在1/8决赛对阵东道主加拿大队，也让我们期待接下来球队的比赛表现将会怎么样呢。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6月29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部宣布啊，自当日起允许本国公民前往黎巴嫩旅行，正式解除持续近2个月的旅行禁令。阿联酋外交部强调，所有计划赴黎的本国公民呢，必须在出行前通过领事服务平台完成注册，否则呢将不被允许出境啊。那这些旅客呢，需要如实的填报在黎的居住地址、紧急联系方式等等信息。返回阿联酋之后呢，也需要通过同一平台来告知外交部啊。那今年的这个4月30号呢，受到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呢，阿联酋宣布禁止其公民前往黎巴嫩、伊朗和伊拉克。凌晨来到了17:54，那今天的领先一路晚高峰就暂告一个段落了哈，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领先一路晚高峰继续由崔琦陪伴大家。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8: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省服务业大会在杭州召开，开启服务业提能扩智的新阶段。
7: 20家全球头部电商平台齐聚义乌，为8万小商品商户打通数字贸易新通道。
8: 世界最大跨境三塔不对称斜拉桥永江特大桥成功合龙。
7: 梅雨带加强北台，浙江迎来新一轮强降雨集中期，各地全力应对梅汛考验。
8: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全省服务业大会今天上午在杭州召开。在15五开局之年，浙江以科技赋能、数字融合、开放合作为抓手，全面开启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新征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9: 浙江服务业近年来展现了强劲的发展韧性，十四五期间服务业增加值接连跨越4万亿、5万亿两个台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前不久，省政府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7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60%左右，围绕企业生产、群众生活两方面细分56条赛道，明确发展方向和任务举措。省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陈恒志说，要实施赛道领跑者计划，壮大市场经营主体，夯实项目落地全链条，让细分赛道跑起来跑得好，同时聚焦场景加政策改革加品牌，塑造竞争新优势，
10: 推动新场景规模应用，精准对接供需两端，搭建全省统一场景平台，依托国家人工智能中枢基地，加快谋划落地标杆性大场景，分层分类打造一批高价值小切口场景、行业集成式场景和地方综合性特色场景，每年向企业推出150个以上新场景，让企业都有机会切入具体赛道，对准场景坐标，塑造竞争新优势。
9: 生活性服务业正向高品质多样化升级，围绕居民消费需求，浙江聚焦零售创新提升，通过以新供给提升消费品质，以新赛道激活多元需求，以新模式重塑消费业态，以新场景拓展消费空间，来打造引领消费转型升级高地。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说，
11: 扩大科技国潮新品的供给，创新 AI 加消费模式，激活亲子青年引发消费，推广即时零售，培育领军品牌，打造特色场景， 同时加强消费领域限制性举措的清理优化。
9: 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蓝图中，广大企业正通过数字化转型、场景创新和业态拓展深度参与其中。作为杭州六小龙之一，杭州群和科技坚持开放共享，去年以来连续开源多个数据集和空间大模型，通过开放底层能力赋能更多企业和开发者参与创新，持续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面向未来，群和科技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黄小黄说，企业将聚焦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让技术持续赋能千行百业，
12: 一手抓前沿科技探索，一手抓真实场景落地，聚焦世界模型、 3D 数据集等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推动空间智能落地到空间设计、 3D 内容创作、智能体系

0: 训练、工业数字孪生及文化遗产保护等千行百业，为浙江省服务业提质贡献科技力量。
1: 今天2026全球数贸中心电商大会在义乌数贸港举行， TikTok Shop、 亚马逊、西音等20家全球头部电商平台齐聚，推出专属扶持政策与定制出海方案，为义乌8万小商品商户打通数字贸易新通道。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亮的报道。
2: 大会现场覆盖北美、欧洲、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市场的20家跨境电商平台集中亮相，这也是继去年5月之后，全球电商头部力量再度齐聚义乌。会上，义乌商城集团联合20家平台共同启动电商引力加速计划 2.0， 针对不同市场、不同品类商户推出全托管、半托管、自营等多元出海路径，一改过去通用化招商模式，为商户一对一匹配区域经营方案。以俄罗斯市场为例， Wildberries 平台就带来了极具吸引力的入驻新政。Wildberries 中国区招商运营负责人王飞说，
3: 俄罗斯对于像服装啊，像这种非常轻工业的产品啊，大部分都是从中国去，那如果他就算是在俄罗斯销售，那可能也是从中国拿货然后自己到俄罗斯去销售。我们以前是一个营业执照只能入驻一个店铺，我们现在一个营业执照可以入驻10个店铺，这个对于义乌商家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2: 针对不同海外市场，平台都拿出差异化运营策略。亚马逊深耕欧美、日本成熟市场，区分北美品牌打造欧洲合规运营，日本精细化服务三套打法。 TikTok Shop 打通内容种草、线上成交、海外履约全链路。国内视频号小红书也开放流量生态，通过直播、工厂实拍、私域运营，让海外采购商直接对接义乌源头工厂。腾讯视频号推出企业 IP 孵化、专属代播等六大专项扶持政策，平台资源集中落地，也让不少正在试水线上的义乌市场经营户看到新机遇。经营户孙丽娟说，
4: 目前我只做一些个人的，就是抖音啊、 TikTok 呀、啊、包括视频号啊，也引流进来很多客户，但是还是自己不懂，所以来参加这个会议，有了这么多专业的一些知识，回去之后我觉得会梳理一下来选择更好的平台。
2: 除一次性政策发布，义乌还搭建长效赋能体系，全年计划落地60场跨境电商专项培训，内容涵盖 AI 选品、海外合规、物流财税、爆款打造等实操课程。线下数贸港设立跨境服务专区，线上世界义乌 APP 电商通板块同步上线，商户随时查询各平台优势，对接运营专员。
5: 今天全球最大鱼子酱企业杭州

0: 今天，世界最大跨境三塔不对称斜拉桥永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主跨540米加570米，三座索塔均超过200米，最高的达223米。作为杭甬复线宁波三期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永江特大桥横跨永江入海口与镇海港区，全长1730米。杭甬复线宁波三期项目是国家高速公路杭甬高速复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宁波舟山港重要的集疏运通道，全长超26公里，起于威海互通，与杭甬复线宁波一期相接，终于六横高速柴桥枢纽互通，衔接六横大桥，总投资超218亿元。项目计划2027年底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镇海、北仑两大港区，对浙江建设世界一流强港，促进长三角区域交通一体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1: 随着梅雨带加强北台，我省迎来新一轮强降雨集中期，各地防汛不松劲儿，全力应对梅汛的考验。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2: 经理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目前来看全省的雨情怎么样？
2: 那今天白天啊，这降雨呢是主要集中在浙北和浙中西部一带，像湖州、嘉兴、杭州、衢州这些地方的部分地区是出现了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那截至到今天下午的2点钟，近12小时，开挂、淳安、平湖这些地方的多个站点的降雨量超过了50毫米。那根据省气象台的一个最新预计啊，一直到7月2号，浙中北地区将会有连续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浙南地区呢，是以分散性的短时暴雨为主。当前全省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的有一座，为临安的青山水库。那预计未来3天呢，钱塘江东上游水位会小幅的上涨，桥西水位明显上涨，唐家湖平原的水位接近警戒线。静玲，
1: 那面对这一轮强降雨的特点，现在浙江各地都是如何开展防汛工作的？
2: 那这波的强降雨的特点啊，就是它持续时间比较长。浙中北地区呢，要警惕流域性的洪水。那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啊，嘉兴平湖城区的水位是明显上涨。刚刚完成一期闸门工程的上海塘闸站项目啊，是提前开闸放水了。主城区的东湖的蜀水可以通过这儿顺利的排向外海。那西碱大塘啊，是守护杭州城区的一道重要防线了。那为了应对强降雨过程，一线的防汛人员将平日里的每天2次的巡查加密到了每天3到4次。一旦水位达到了警戒水位，将会立即启动防汛的强险应急预案，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100米1人的巡查。那我省是多丘陵山区的，连续的降雨呢，还容易导致地质灾害。在金华的武义，公路部门建立了人工日常巡检加无人机的空中检测这样的一个机制，来及时处置山区公路的安全隐患。
1: 那目前来看，今年的梅雨到底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2: 我也是特意问了气象专家，他告诉我呢，7月3号雨势会有所减弱，浙北地区仍有强降雨。那7月5号以后，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主雨带将会北抬至江淮一带，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就要来袭了。所以目前看呢，如果这波北抬彻底的话，很有可能会出梅。但是呢，眼下大气环流比较复杂，未来还会有台风生成，所以预报还有不确定性。那关于这出梅的最新消息，我也会密切关注的。静玲，
1: 好的，感谢小蔡。
0: 沪嘉两地党员重走一大路，初心向未来主题活动今天举行。两地党员循着中共一大代表的红色足迹，登上红色文旅列车，通过沉浸式快闪、红色宣讲等形式，重温建党历史，感悟初心使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3: 南湖1921红色旅游列车自2021年6月25日起正式开始运行。
4: 上午8点53分，1921南湖红色文旅列车 Y701 次从上海西站缓缓驶出。一号车厢内，嘉兴大学的学生们身着长袍、中山装，深情演绎话剧《初心》片段。
5: 今天，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这艘船上诞生了。
4: 短短20分钟，生动再现了中共一大从上海转移到嘉兴的历史经过。今年75岁、党龄40年的上海老党员沈伟看得格外专注。
6: 演员演得很认真，演出了共产党样的精神，还那么近距离的感情的真挚，这种幸福感更加激起了自己对共产党的热爱。我们坚信

0: 我们的党会带领我们走向世界的前列。
1: 话剧《初心》由嘉兴大学原创，自2017年以来已演出190多场。嘉兴大学文法学院初心。

0: 开通的时候，列车上就播放了我们的出行片段。这一次我们也是从屏幕上走到现实里面，能够在特殊意义的红色专列上进行演出，我对我们而言很骄傲很自豪。
1: 上海新天地居民区和嘉兴南湖社区分别是两地一大会址所在社区，此次活动共有沪嘉两地50多名党员代表参与。列车上，两地党员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享红色故事，真挚的讲述引发大家强烈共鸣。嘉兴市南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南湖社区党委书记袁芳说：“
2: 今年又恰逢105周年，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过我们 Y701重走一大路啊，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加强两地党建联结，通过我们的红色基因的传承，坚定我们的理想信念，更好地落实我们的为民服务。”
3: 近日，全省首批全人工繁育的蓝点马鹪鱼苗在宁波象山顺利完成试验性放流，10000多位蓝点马鹪鱼苗从西沪港海域游入大海。来听象山台的报道。
4: 这批蓝点马鹪鱼苗由象山港湾水产苗种有限公司自主繁育，从4月的受精卵培育至今，平均体长20厘米，重约100克。
5: 就把网沉下去，不要拉了，不要让网碰到那个鱼。
4: 考虑到蓝点马鹪鱼生性凶猛，极易应激，工作人员没有采用常规运转放流的方式，直接在已经完成1个多月适应性暂养的西沪港养殖网箱中开网，让鱼苗顺着熟悉的象山港原生海水环境自然游入近海，最大化保障鱼苗存活率。省海洋水产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史慧来说：“
6: 我们这个就属于原位放流了，一直它就是在这个象山港这个水温条件、水温环境、温度啦，都非常适应了，试验性的放一些，看看它的装置放流效果嘛，对吧？结合后期的效果评估，以后如果可行性的话，为以后大规模放流提供基础这个数据嘛。”
4: 蓝点马鹪鱼因其肉质细腻紧实，味道鲜美且营养丰富，素有“海上黄金”的美誉。过去几乎完全依赖海洋捕捞。去年象山就在全国率先突破该鱼种全人工养殖技术。象山宁波大学水产种业创新研究院主任陈挺说，这次放流也标志着浙江蓝点马鹪鱼繁育养殖资源修复的完整技术体系正式落地。
7: 因为我们象山港是蓝点马鹪鱼保护区，也是渔业资源的增值放流区，后续会跟浙江海洋水产研究所在对接，由他们进行马鹪鱼的资源评估。
8: 宁波海关今天通报，最近在进口货运渠道查获了20000多件冒用国际知名品牌商标的服装，目前已依法扣留。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9: 这批服装共有近24000件，从柬埔寨进口，有套头衫、卫衣、长裤等。宁波海关查验官员蔡世文说，这些衣服裤子印有阿玛尼、冠军等品牌商标，但申报单价却很低，最便宜的折算成人民币每件才5块钱。
10: 我们打开集装箱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大批服装，包装非常的随意，甚至有明显挤压变形的情况。展开衣物后发现，上面居然印着各类国际大牌的商标，但普遍缺少标签和水洗吊牌。
9: 海关随即联系品牌权利人，确认这些所谓的大牌服装都是冒用商标的侵权货物，一旦流入市场，国内消费者可能将面临跨国维权的困境。宁波海关综合处知识产权科科长尹霞介绍，近年来在618购物节等时间节点上，国内市场对进口服装的需求居高不下，让不法分子嗅到了商机。
11: 这些不法分子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在海外使用便宜的原材料和落后的工艺，大肆生产劣质服装，然后贴上知名品牌的商标，企图以次充好，扰乱我们国内的消费市场。我们海关将持续关注进口渠道的货运安全，加强对服装和母婴等进口热门品类的监督，坚决抵制侵权违法行为。
9: 目前，海关已将这批侵权服装依法扣留，后续将进一步开展调查，作出行政处罚后统一销毁。
3: 暑期临近了，省内各大博物馆集中上新了一批新展，丰富孩子们的暑假生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 走进玉环市博物馆的展厅，浓浓的海洋气息扑面而来。海底宫殿珊瑚礁生物特展正在展出，色彩斑斓的珊瑚，形态多样的贝类、鱼类，200多件海洋生物标本打造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海底宫殿，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展。市民江女士说：“
12: 珊瑚的种类又多又大，我非常喜欢。这个章挺好的呀，给我们能够拓宽视野，了解海洋的产物，让更多的小朋友啊做个科普。所以我们要

0: 很好的保护地球，保护这个海洋。
1: 在浙江自然博物院安吉馆，一场自然科普体验展即将开启。在这场名为《显微世界：足尖下的苔藓王国》主题展上，不仅可以观赏到定格一年时光的苔藓琥珀标本、鲜活封存的药水苔藓鲜绿标本，还可以亲手采集观察苔藓植物，体验探寻微观自然的无穷乐趣。此外，多场古韵满满的文物展、书画展也于近期集中上线。桐乡市博物馆正在展出七载文明桐乡市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展，展览精选桐乡本土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陶器、石器、骨器等各类文物137件组，其中超过1/3的文物首次面向公众展出。浙江省博物馆推出了“故园有此生”张舒淇艺术研究展。张舒淇是20世纪中国花鸟画的重要代表，她的作品既呈现中国花鸟画托物寓意、题物写生的传统，也呈现出20世纪中国画在现代转型中的新语言、新气象。在武义县博物馆，叠嶂湖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近现代绘画展精选了岭南画派、海上画派、京津画派等众多流派的精品画作66件套，其中包括张大千的松崖飞恋图、齐白石的荔枝图、徐悲鸿的战马哀鸣等名家画作。武义县博物馆展陈部主任徐科说，
2: 这些画作很多是此前从未展出过的，也都是首次在浙江省内展出。武义博物馆在暑期除了推出我们的临时展览之外，还为广大观众朋友提供了物照陶艺大赛、暑期观影、名家讲座、学礼教父卡牌等非常多的系列活动，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1: 在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大道匠行浙江工艺美术的历史经典与时代价值展览已经开启，400多件套精美的工艺美术作品和文献档案，系统呈现浙江工艺美术在保护传承、产业发展、技艺提升和创新融合中的生动历程。策展人樊孝林说，
3: 我们这次展览重点梳理了比如说三雕五富呀、剪纸呀这些，还有一些新的工艺美丽的，可以说是囊括了浙江工艺美术的方方面面、各个种类。这是浙江工艺美术发展史上第一次这么长时段系统性的梳理浙江工艺美术的发展，并且我们与生活结合，工艺美术如何更好地走向未来。
4: 舟山定海南珍菜场有一位爱写诗的海鲜干货摊主张旭东，16年来他笔耕不辍，创作近1000首诗作，还凭借质朴的海岛诗文登上央视舞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周山台的报道。
5: 在定海南珍菜场南门旁一个海鲜干货摊前，白发寸头、戴着一副厚片眼镜的张旭东正在招呼客人。忙碌过后，他从干货堆里取出一只塑料袋，掏出本子和钢笔，把市井心绪落笔成诗。
6: 我坐在南珍菜场里卖海鲜，写了图诗看文，孩子塞毛，重复着，轮换着。今天另一个世界的人一定也在观山看海。
5: 今年56岁的张旭东从小爱读书也爱写诗。1988年高中毕业后，他牵头组建祥宇文学协会，60多名会员来自全国各地，成为舟山唯一拥有跨省会员的文学社团。
6: 我是会长，那时候每天信了全国各地都有的嘛，每天都20-30封、30-40封，晚上要看信，还要给人家回，你就记好的。
5: 坚持几年后，为了给家人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张旭东无奈解散了协会。26岁那年，他来到南珍菜场做起海鲜干货生意，早出晚归，进货守摊。忙碌的日常迫使张旭东搁浅了文学梦想。直到2010年前后，张旭东开始重新提笔写诗，摊位上的紫菜、鱼响、虾皮等海鲜干货都成为他写诗的灵感。
6: 人如果没有梦想，跟我这个咸鱼有什么区别？从小就想成为一名诗人，我打算把我的每一种干货都写一首诗，慢慢来，一步一步来。
5: 守摊单调，张旭东在诗里感叹，我的摊位是四季中永不打烊的春，我的摊位是涨潮中永不沉默的岛。五一劳动节，他写下二维码在五一的晨光里睁开眼睛，鱼响虾干在精致的包装袋里练习着笑容迎客，紫菜虾皮在练习着绝配的二重唱。菜场的同行们不懂张旭东写诗的乐趣所在，但妻子方秀英理解并支持他。
7: 快30年了嘛，所以这一点呢，我是很钦佩他的，能干，会吃苦，也有智慧。
6: 我想把菜市场的春天读给你听。春雨里，我在菜场写诗，春雨无心无肺的敲打，一尾王鱼虾似乎睁着眼，游进我的笔尖。带菜该好像张开又合上。
5: 前段时间，张旭东以菜场诗人的身份登上央视综艺频道，在镜头前深情诵读了原创诗作《春雨里我在菜场写诗》，让藏于海岛市井角落的诗意走进全国观众视野。张旭东说，
8: 生活嘛，不只是要生活，还要诗和远方嘛。我的文学梦现在还在继续写下去嘛，到一定年纪就把写的东西整理一下嘛，弄一本书老朋友分享一下。
9: 世界杯情报站，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世界杯16/16决赛，摩洛哥队在点球大战中战胜荷兰队，晋级16强。
4: 北京时间明天举行16/16决赛的三场比赛，分别是凌晨1点科特迪瓦迎战挪威，凌晨5点法国对阵瑞典，上午9点墨西哥迎战厄瓜多尔。
9: 伊朗驻墨西哥大使馆当地时间29号证实，伊朗男足将推迟一天，于当地时间30号一早启程回国。使馆和球队方面都没有透露推迟返程的原因。
10: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9: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来关注国内外新闻。中共中央组织部今天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截至去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增幅为3.4%。
4: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
9: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巡防。6月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效有力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为。
4: 今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超1600万人次。
9: 当地时间29号，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表示，通过美国与北约提出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已收到超过60亿美元资金。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是指由美国以外的北约国家提供资金，采购或者转让现有美国武器运往乌克兰。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30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
9: 当地时间29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部宣布，自当日起允许本国公民前往黎巴嫩旅行，正式解除持续近2个月的旅行禁令。
4: 委内瑞拉有关方面当地时间29号表示，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20000多人接受救治。
9: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敏，监制于云。感谢您的收听。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9: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2: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1: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2: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
3: 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18: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已经很久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2: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浩浩。
2: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3: 好啊。
1: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3: 依依妈，明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吃蛋糕。
1: 好啊，我们一定去。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9: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6: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

0: 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3: 竟然有这个，好喜欢
2: 啊！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了，各位，晚间的6:36，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设计。各位好，我是大V。又到了次晚高峰的时间，一个小时陪着各位一起来听听歌。也许有很多你歌单当中私藏的歌曲啊，也有一些呢是你从来没有听到的、听过的一段旋律啊。所以为什么要收听电台的原因就在于这种不期而遇的感觉，对吧？就是我一直在思考，大家说你自己的这个音乐播放器啊，换了一茬又一茬，那会员冲了一波又一波，但是为什么依旧还有很多朋友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然后会打开各种各样的终端来跟我们一起保持互动？我觉得就是一种不期而遇的感觉。也欢迎大家啊，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浙江之声，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同时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所以我也特别期待各位能够来抖音端啊。我们线下聊一聊啊，然后呢，这个，把你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儿跟大V说，因为我觉得每天呢，就我面前是一个人没有，朋友们。我们这个行业里边有个叫对象感，啊，就是我在跟你说话聊天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人就在我旁边，就在我的耳鬓厮磨。但其实对我来说这件事挺难的，就是因为我对的是虚无的空气，我只有我自己，所以我这非常期待大家能够来直播间里边，咱们一块玩吧。说了这么多感性的话，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互动话题到底是什么呢？一首老歌，来自于上个世纪90年代。昨天我们说了吗？昨天聊的是 KTV 啊，这首歌其实在上个世纪90年代，如果去 KTV 啊，点唱机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们啊，不不，就哥哥姐姐们、啊、可能会经常点到的一首歌，这首歌叫《选择》啊。

0: 林子祥、叶倩文啊，这个歌呢，这个年代的歌曲，不管是曲风、唱风，你都觉得非常的规矩啊。他只管的是歌唱的投入感，没有炫技啊。当然现在很多的这个节目你会发现，他为了要突出改编的韵味，然后呢包括这个歌曲我的一些巧思，炫技也好，投入也好，很多本身会降低歌曲的感染力。但是我觉得这个讨论的话题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就是选择。我们的选择是我们生活和生命的常态，每天做的最频繁的事就是选择。选择几点起呀？这当然这个很难选择啊。选择怎么样去上班呢？到了食堂选择吃什么呀？啊，回家选择用于什么样的交通方式啊？对吧？这很多很多种选择，人生也是持续不断的一些选择，构成了一个点连成的路径。最近我看到身边特别多的家长朋友们，包括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啊。在直播间里就问我，大威，我们家孩子这690多分该去哪儿啊？我说没听错吧，多少分？我发现在我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人均大家分数都很令人啧舌。哎，就是我发现大家都这学习能力太强了啊，但是呢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分数啊，这个新一届的学子都会迎来人生的自己第一道重要的选择题，高考志愿的填报。这一张志愿表其实不只是分数和院校的匹配，也是两代人价值观的一个碰撞，对吧？有的这个家长朋友们觉得，哎，是不是孩子要选一些稳妥的专业、保底的院校？我希望孩子走的这个路更加的平坦。那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我接受到的东西来源于更多的渠道，我渴望遵从自己的本心去奔赴自己真正向往的一个赛道。所以这是两代人价值观的一种碰撞。那所以今天也想借着歌曲，我们去聊一聊选择。
1: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2: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1: 用歌词讲述故事，
2: 用旋律表达情绪。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2: 用音乐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
2: Music time, music time.
0: 瞬间有很多朋友问我说，选择这个歌上世纪90年代的歌，很多这个孩子们都没听过吧，你以为我这是放给孩子听的？放给家长们听的？但是我们说了，其实我们在报考的时候，学校的层次、专业的前景，包括城市的选择，这三者之间你会反复的去纠结。但是还是那句话，这个人生没有真正完美的六边形战士，对吧？没有谁的生活占尽了所有的好处。很多人长大之后的焦虑和内耗，

都有遗憾，对吧？来吧，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那些跟选择有关系的歌。在我搜集了这么多歌单当中啊，这首歌我放在第一位，来自于专辑《八又二分之一》，这是这个相对来说大家听的比较少，李寿全的一首歌啊。而这个专辑的名字呢，是来自于意大利的这个费里尼60年代执导的一个经典电影，叫《八又二分之一》。李寿全呢是想借着这个电影，他有点令人有点目眩啊，神秘又难以言喻的一种感觉，就有点迷离，就来表达人的一种状态，就是一种迷惘，或者说一种困惑。这首歌的名字叫《我的志愿》啊，就是那一代人面临选择的压力和今天高考面临的选择压力是一样的。社会告诉你要选一些有用的专业啊，而在你心里边有一个声音，也许告诉你，你还有别的路可选啊。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能不能在一种我不能叫虚假的繁荣，就是说在一种大的这种状态之下，你做每一个人个人的这个独立的思考，这一点很重要。刚才朋友们说了，说现在很多这个朋友们孩子们在报考的时候这种状态用这首歌来表达很合适，郑中基和张学友的左右为难啊。这也问问大家，当年你选专业的时候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吗？就是你当年选择的这个专业是不是你喜欢的专业？因为刚才我有看到有粉丝朋友们说一定要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

那么在歌曲当中，其实我们在说面对人生的选择的时候啊，怎么样去表达啊爱情，左和右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所以呢，你看就是大家最熟悉的那首歌《向左走，向右走》，对吧？吉米老师的那个漫画当中也提到了这个故事，电影我们也看到两个人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时间，对吧？经历过喜悦，经历过很多东西，他们走相同的路线，到达相同的目的地，但是因为一墙之隔，

怎么也找不到彼此啊。就是看到这个电影的这个后面，很多朋友都说也想把中间隔的那个墙壁打穿啊。虽然说一个人依然习惯向左走，另外一个人依然习惯向右走，但是你只要不放弃对于爱。

那你还是会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啊。此时此刻送上这首歌，来自光良，向左走向右走。那当年你有做过的一些选择，让你觉得到现在依然庆幸，还是甚至有一点遗憾啊？刚才我看到一些朋友们啊说了，说你看啊，朱迪说我当年是被调剂的，没得选啊。还有这个天气好的说，太有了，选什么专业最后我都讨厌什么专业。书法说了，我们当年啊专业没有人选，人太少了，不成班，最后要换另外一个专业，选择的是商务英语。就大家不同的专业都有不同的体悟啊，也可以来说说当年报考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4: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4: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6: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7: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今天咱们来聊的互动话题有关于选择。当然对于人在步入到这个社会当中第一个环节，报考志愿啊，这一张高考的志愿表就是你面临的第一个选择啊。普通人，我们大家普通人手里的分数是有限的，分数是有上限的，选择就必然有取舍。那我们没有办法什么事儿都能要啊，只能在自己的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边挑选出最合适自己的，对不对啊？那年轻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我的人生就一定要怎么样圆满。到了一定的年纪，你才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完美人生，但是你的每一次选择构成了你成为你这样一个人的路径。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选择，你有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十字街头彷徨过吗？此时此刻各位听到来自周笔畅、陈洁仪在综艺舞台上的十字街头啊，这歌原曲是男女对唱，应该是周迅和金城武的版本吧。那这个版本呢变成女生对唱，现场呢戏剧性很强啊。

这个讲到选择这个事情啊，大家真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理解啊。接下来如果说在歌曲当中，歌名当中提到了选择的，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啊。当年呢选择暂别乐坛的姜育恒啊，这个再复出的时候就带了一张全新创作，然后呢和十首韩国乐坛百年精选的世纪情歌专辑《女人的选择》。哎，当年这首歌一出来之后呢，因为特殊的嗓音也让阔别他已久的歌迷们一饱耳福啊，也是这张专辑把很多脍炙人口的韩国情歌重新的填词再唱啊，同名主打歌也是姜育恒事业的一个高峰，也证明了这张专辑的成功啊。

眼泪差点犯罪，我用酒杯发威。女人的选择无情又无悔，难道要我向你下跪？词写的太痛了啊！当然我们说啊，有的时候你会因为某一个瞬间心动，对吧？所以你做出了某样选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在购物的过程当中啊，或者说人生的做一些选择的时候，跟自己当下的那个心境，但是因为有了那个选择，你做出这样选择之后会不会一路跟随？那么就是这样东西本身是不是有价值的，它可以是一个人，它可以是一件事儿，对吧？啊，虽然它是一时的选择，但是决定你能不能一直跟随下去的还是跟，对吧，这件事情本身是不是有价值，对你的影响有多大。就像最近大家一直在讨论的，要面子还是要里子啊？大家说走个面儿，走个面儿也许是一时的选择，但真正这部电影能不能走得下去，是口不是整个电影的作品质量。所以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一时的选择》，也是林俊杰出道20年给自己也给歌迷们的一个礼物，是彼此爱、选择，包括坚持走下去的一份回响和礼物。

大家伙啊，每个人都是人生自己的主角，对吧？就是我们每一条故事线都是并行的，我们都有自己的一条主线，我们是自己的主角，也都是人生的一个旅人。所以你这一过了18年也好，28年、38年、48年，你所经过的这一所有的路，你尝过酸甜苦辣，你也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啊，可能辛苦，也可能很劳累，就像今天我们来聊的这个选择的问题，对吧？但是你可能忽略了沿途的风景，不管你选择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你兜兜转转见到的那些人，该见到还是会见到，你该经历的也一定会经历到。所以我想最后的这首歌啊，就是在混音器之前的这首歌选的是毛不易的《一程山路》，表达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的状态。我可能选择了一个翻山越岭，我可能选择踏过溪流，但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在翻过这条山，跨过这条河之后的那份豁达啊。也许有些话当年忘了说，现在有遗憾，但是一切都过去了。

进入到今天呢，我们的混音器，混音器呢，这两首歌都很正能量，本身也都在讲述一个选择的问题啊。大家来猜一猜，这两首歌呢，应该是前两年有一首歌在社交平台上的点击量一度霸榜很长时间啊，大家来猜猜看。啊，对，大家来猜猜看，两首歌分别是什么啊？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很简短，有一首歌应该很好猜啊。现在没有看到准确的答案，我们再听一遍啊，跟选择有关系哦。旁边没戏的别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我们先来说其中的一首歌啊，也是来自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叫《缝纫机乐队》啊，就这个现在能听到了吧啊？Julie 还有这个舌头猜对另外一首歌《向云端》似的，另外这首歌来自于缝纫机乐队，这叫《都选 C》，跟选择有关系，对不对啊？这个电影就是在讲追梦之路啊，年轻人勇敢追梦啊，然后那种乐观的心态，不顾世俗的偏见和眼光，坚持自己啊，所以也送给很多在犹豫的家长朋友们、考生朋友们，选什么既然都有遗憾，为什么不选一个自己有眼缘的、喜欢的、有热情激情的呢？

0: 另外的这首歌，很多朋友们都猜到了，《向云端》。
1: 是的啊，
0: 你跑得快，22岁有个家，身边全是赞叹，对吧？你啊，30岁还在路上追求梦想，有的人为了车房拼搏一辈子，有些人买辆摩托车走遍大好河山，有些人觉得你怎么结婚这么晚？人生的选择都不一样，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你不后悔就可以了。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在早上7点钟起床的，也千万不要拿一碗饭来衡量一个人胃口的大小。有些人喜欢吃得快一点，有的人喜欢细嚼慢咽一点。就允许别人做别人，允许自己做自己，一站有一站的风景嘛。其实真的这个选择有那么重要吗？当下这个选择是重要的。

0: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2: 像云端
3: 小善说啊，说总听到身边最近家长们的提到报考的这些坑那些坑，总结起来就是一种我做出一个简单选择就好像可以改变命运一样。如果认为仅凭人生当中几个选择就可以轻易的过好一生，那么遇到挫折就往往会归因到选择的错误啊。我觉得这句话说的蛮有道理的。那些没有做出的选择，大家会不会觉得那这些选择会不会更好啊？那你在未来的选择当中会不会就陷入到一种陷阱当中，我当时如果那样选就更好了。殊不知我们不仅要选我所爱，也要爱我所选。
2: 带走每条河流，
3: 所以很多时候呢，不去管是一种人生的状态。数学系的你也可以在爱情当中看到抛物线的美，你选择了计算机，你可以在代码当中写出诗的节奏，你选择了海洋科学，你可以用自己的数据去解释海的颜色，去记住海的温度。法学系的你在是非之外，你也可以看到人性的灰度。不要让某一个专业束缚了你啊！这些对于人生的追求，你到底想成为是个什么样的人，不在专业里边，也不在招生简章，也不在就业率的排行榜当中啊！所以不问归期，不去管，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这首歌来自胡彦斌，也送给大家。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永商一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3: 双菌纳豆红曲持有国家发明专利 ZL2019-10421267.0， 采用专利菌株液态发酵工艺，长绒包衣是耐酸防护盾，确保有效成分安然穿过胃部酸液环境，直达肠道精准释放，多极膜工艺过滤纯化，全程守护天然活性，深层分离，纯度高，活性高，产品留存样品，品质全程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吸收好，铸造好产品。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有个词儿叫假退休，就是说一个人看着好像在家享福，实际上比上班还累。有个听众姓周啊，周姐就是这种情况。她年轻的时候干一辈子会计了，伏案工作操心费力，挺费神的，对吧？就寻思退休之后啊，就可以在家歇着了啊，搁家躺着，什么事儿都不用管了，啥事儿都不用愁了啊。话是这么说，但是她搁家真闲半年的时候，各种病全来了，失眠、心慌、血压忽高忽低，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这个周姐就特别困惑，说铁峰老师，我天天在家啥活也不干了，我也不操心了，我天天在家躺着，我怎么身体越来越差呢？哎呀，这个周姐呀，你跟她一聊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她可天天在床上躺着呀，首先躺着就不是啥好事啊，久卧伤肉嘛，对吧？她干嘛呢？刷剧，刷短剧。现在的短剧呀，哎呀这怎么说呢，让人很上瘾，对吧？他到半夜该睡觉了，困得不行了，不行还得看，脑子里做梦都是这剧情。哎，这么长期的熬夜，情绪紧绷起伏，这哪是什么休息呀？我说你这种情况，你这不叫休息，你还不如上班呢。上班最起码作息规律，你天天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大脑高速运转，四肢肌肉退化，然后身体代谢停摆，你这叫啥？你这叫透支。现在这个短剧啊，剧情啊，它给你一种短暂的精神刺激，它激活人体的交感神经，让神经持续的兴奋， 交感神经是人体里的应激开关，一旦持续兴奋，就会不断的分泌肾上腺素，儿茶酚胺，导致心率加快，心肌收缩力变强，全身外周血管收缩，血压瞬间飙升，长期的情绪起伏，神经的紧绷，会持续的损伤血管内皮，让血液粘稠度不断升高，形成高粘血症。白天。

0: 情绪波动，血压骤升，持续损伤人的心脑血管。到了深夜呢，人体极度的疲惫，被迫入睡之后，身体又切换为迷走神经兴奋，心率变慢，血流速度大幅放缓，形成了一个致命的矛盾。高粘稠的血液配上缓慢的血流，就会增加血栓和血管堵塞的风险。所以这人长期熬夜追剧，情绪内耗，比你干活劳心劳力更伤血管。想要养护心脑血管，除了规律的作息，放平心态，我建议大家坚持补充纳豆激酶，融化血管内的纤维蛋白，降低风险。所以真正的养生绝对不是躺着不动，而是身心同歇，动静相宜。好，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588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哎，铁峰老师，哎，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7: 啊？是这样的，我爱人，我老婆，她这边她的手经常性的脱皮，
0: 什么原因呢？
7: 不太清楚，她从一开始就有，然后她的理解，她的说法就是接触到一些洗涤剂、洗洁精的时候，她就会这样的。
0: 先到皮肤科看一看，因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吧，有一些感染，真菌感染、病毒感染可以导致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单纯就是生理性原因导致的，那多数我们都叫什么呢？血热。
7: 嗯，哎，对对对，我比较倾向于，因为他这个，怎么说呢？他就是时好时坏的。
0: 嗯。
7: 然后有时候我们会吃一些复合维生素 B，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作用的。
0: 有用。
7: 有用的，
0: 但是还是要通过健脾、消除积食的方式来改善、纠正血热的状态。嗯
7: 啊，好的好的，谢谢，感谢您。
0: 有事打电话啊。
7: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哎，再见。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9: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0: 尾号0247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0: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啊，你好。
10: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因为我就是长期啊，

0: 有10多年了吧，就是一直就是晚上睡觉，一觉醒来之后啊，就是口苦，苦的就是很难受很难受的那种，然后嗓子干，这种的话我也去看过一些中医啊，然后吃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中药，但是就是一点效果都没有，我想咨询一下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啊，您多大岁数了？
0: 嗯，36。
1: 36岁，你每天能喝多少水？
0: 不喜欢喝水。
1: 这个健康的人没有不喜欢喝水的。你为啥不喜欢喝水啊？
0: 好像我跟其他人不太一样，我觉得好像一喝水就像水管一样的，我一喝了水差不多5分钟之后就要上厕所，然后而且连上3次厕所。
1: 手脚凉不凉？
0: 手脚这几年都不凉嘞。
1: 以前凉不凉？
0: 以前不凉，它发热，就是像冬天的时候啊，晚上睡觉一定要穿着睡衣睡裤，就是不能光着腿，这样子的话就是两个腿并在一起就感觉就像发烧，烫的不行。
1: 嗯，阴虚内热，口干口苦。能吃凉东西喝凉水吗？
0: 可以。
1: 愿意吃愿意喝是吗？
0: 嗯。
1: 阴虚内热的情况很重。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晚上口苦啊，就是睡醒一觉之后吐出来的那个嘴里吐出来的口水啊，就是粉红深粉色
1: 啊，对，
0: 而且喉咙里面那个痰啊，就是那种像咖啡色的。
1: 嗯，明白。我跟你说妹子啊，我教你个办法。
0: 嗯，
1: 上中药铺里买一味中成药叫麦冬。
0: 麦冬。
1: 对。
0: 嗯，
1: 一两麦冬啊。
0: 嗯，
1: 回家拿这个锅给它熬成汤之后啊。
0: 嗯，
1: 把这个汤兑到你第二天喝的水里。
0: 嗯，
1: 这一两麦冬兑5天。
0: 啊，
1: 5天。
0: 嗯，
1: 我要求你记住，每天喝2000到4000毫升的水，排1500到2000毫升的尿。
0: 嗯，
1: 用这个方式，
0: 嗯，
1: 坚持10天，你看看能不能减轻。如果减轻，我的分析就对的。而且我希望是做到最后是什么呢？你不但不再口干口苦，而且腿不再热了。
0: 嗯，
1: 好不好？试试看。
0: 好的，
1: 一定要把水量提上来，水量上来了，排尿量才上来，排尿量上来了，
0: 嗯，
1: 我这个目的才能达到啊。你这叫水液代谢不利，
0: 嗯，
1: 其实我是想给你补阳的，但是因为你没有阳的症状，现在你主要是阴虚表现，所以我先给你滋阴，等阴都平衡了之后再给你补阳。我估计你用完这个手段之后，
0: 嗯，
1: 10天之后你会觉得冷，那个时候再给你补阳啊。
0: 哦，好的。
1: 嗯。
0: 嗯，好的，谢谢。
1: 好，哎，有事再打电话啊。
0: 嗯，
1: 哦，哎，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3: 喂，你好。
1: 你好，我是铁峰。
3: 哎，你好，你好，铁峰老师。
1: 哎，你找我有事吗？
3: 啊，对，我就想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您，想您给一些建议了，是这样。
1: 啊，你说。
3: 啊，是这样子，我那个老母亲了。
1: 嗯。
3: 啊，今年那个70岁，然后就是说，肠子了，然后有那个肠化。
1: 啊。
3: 中度，然后中度的那个肠化。
1: 啊。
3: 那肠化呢？之前然后一直然后是在那个吃药，那个胃部疼啊，一直在吃。
1: 嗯。
3: 医生说不能停。然后在体检中又发现了，然后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有2个虾。
1: 嗯，
3: 那不是又要杀菌吗？然后呢，杀菌这个药吃过了，然后胃很难受，就没有吃，所以一直就在吃保胃的药。
1: 哦，不不不不，那个抗幽门螺旋杆菌的药一定要坚持吃啊！
3: 一定要吃是吧？
1: 一定要吃，一定要把幽门螺旋杆菌治好啊！
3: 对，所以说铁峰老师，我想问你，关键吃过，像我老母亲吃过，她那个胃很难受，她说胃很难受很难受，那个医院的医生就是说，那要么就不要吃了，然后吃保胃的药，她是这样子的。
1: 也就是说，医生建议你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治疗的药物停了。
3: 对，他说停了，他说那你胃很难受，那他就停了。我是在那个人民医院这个医生，然后给我们看的，看了一直在他那边看，所以我想让他问一下您这边，我说有没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就吃中药或者怎么样，因为他现在就处在这个地步，我不知道现在先治哪一个，也不明白。
1: 这两个事儿不冲突，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和肠化的中药治疗不冲突。
3: 嗯嗯嗯。 那这个像邱峰老师，他有没有必要，比如说调理一些中药什么的？因为西药一直在吃，一直在吃，但是他说这个肠化，他说药不能断了，医生说不能断。要
4: 对对对对对，你是在哪里接受的治疗啊？
3: 我们在宁波奉化区那个人民医院。
4: 宁波奉化区医院的治疗？
3: 对对对对。
4: 哦、
3: 您这边有没有好的意见或者建议？我去哪里，然后看是不是说比较好点的，或者怎么样？
4: 我觉得要不要上宁波市内呢？
3: 嗯，对，您有推荐吗？
4: 医生倒有的是，嗯，你比如说，
3: 您推荐一下
4: 宁波的医院、二院啊，这些医院都很好，
3: 嗯嗯嗯，
4: 包括李惠利，
3: 嗯，
4: 对吧？
3: 嗯
4: 嗯、但是你要把中西医结合在一起，那可能考虑的就多了一些了，
3: 嗯嗯
4: 嗯，你像李惠利的高志强。啊，宁波医院的叶国良，叶国良，张优平，这都非常不错。
3: 哎，对，我就想听一下您的意见。我说到时候这个药先吃完了，我就直接然后到那边再去看一下，看看医生，然后具体的再怎么样。因为现在他就是不然的话，就是肠化呀，又要杀菌啊，药就是结合在一起了，太多了。他说吃过胃很难受，就这个情况。
4: 胃难受呢，可以多吃点益生菌。
3: 都吃点益生菌，就同时可以吃是吧？
4: 对，因为什么呢？这些抗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药物，它是好菌坏菌一块儿杀的。
3: 嗯，
4: 它这些不良症状都跟，其实包括它中度肠化都跟体内的菌群失调有关。它应该大量吃点好益生菌。
3: 行行行，那好的，那我知道。还有秦老师，像您刚才说的，像他就是说这个杀菌呢是一定要治疗是吗？就是目前这个药一定要吃，一定要去杀的是吧？
4: 对，幽门螺旋杆菌属于病之源头。
3: 嗯, 嗯，
4: 就这病是因为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不能控制得的，那你这事儿哪能姑息呢？
3: 嗯、
4: 对吧？
3: 嗯嗯嗯嗯嗯。
4: 而且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实际周期就2周，14天就好使，那就挺一挺不行吗？
3: 对的，他之前我们吃了药之后呢，就是开了2个礼拜的药，然后吃了1个礼拜，胃难受的很，所以最终医生就建议说，那你们就停了没吃，所以说一直就没有杀干净，没有杀掉。对的，就这么个情况。
4: 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病到底疼，他胃难受到什么程度啊？其实啊，有很多人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胃受不了，他胃为啥受不了呢？是因为他胃本身有损伤。
3: 嗯嗯嗯。
4: 先修复损伤，但想修复损伤，你得先去除病邪呀，你得先把幽门螺旋杆菌弄掉，你才能去修复损伤啊。
3: 嗯嗯。
4: 这就好比是身上有个伤口，一根钉子扎到身体里，你得把这钉子拔出来才能治疗伤口啊，它才能愈合呀。你因为钉子拔钉子疼，你就不拔，那伤口什么时候能长上啊？
3: 哎，对对对，
4: 对不对？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懂的。你得壮士断腕的心得有，所以我觉得应该做做你母亲的工作，让她忍一忍。
3: 哎，
4: 因为药物刺激这个难受啊，这就好比不会喝酒的人喝下一杯酒，胃疼的是一样的，忍一忍就过去了。2周挺不了吗？
3: 嗯，行，好的，好的，
4: 这很重要啊、
3: 嗯！
4: 就是刚才我说
3: 的，
4: 你要想治疗那钉子，必须得拔出来。拔钉的时候是要疼的，处理伤口是要疼的，
3: 嗯、
4: 这你必须得忍，你不忍那是活没法干呐。
3: 那周老师还有一个问题，然后再麻烦你问一下啊。
4: 嗯。
3: 像我自己啦，然后那个30几岁，那就是说，他只要熬夜，就很明显，然后就会口腔溃疡。
4: 谁呀、啊？
3: 口腔，然后对他就是说1个礼拜左右自己会好。然后呢，譬如说你刷牙，牙刷用力了，然后呢不小心滑到了，他也会口腔溃疡，就是这样子的。我也检查过免疫力啊，好像都检查过，说都没有问题。
4: 不，这人谁啊？你啊？
3: 哎，我自己。
4: 这就是免疫的事儿，
3: 就是免疫的事，
4: 免疫失衡。这个不是有问题没问题，就是人类西医啊，对于免疫机能检测这个水平现在还是很弱的。
3: 嗯嗯，
4: 就是水平还是很低的。你看人类到目前为止、
3: 嗯、
4: 只能检测出人体16个免疫指标。但是你只要有口腔溃疡、啊
3: 嗯、
4: 就是免疫的事儿、
3: 嗯。
4: 但是免疫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免疫的成因主要是情绪。
3: 嗯，
4: 你是不是太累了？但是你想，小伙子，现在谁不累呀、啊？
3: 对，
4: 对吧？
3: 对的。那至于说您这个平时建议的话，比如说有没有什么需要，然后比如说补充一下或者什么之类的，有吗？
4: 看经济条件，你经济条件好，你就吃点这个灵芝孢子粉。
3: 好的，好的。
4: 嗯嗯、
3: 哎，好，谢谢您，谢谢您，
4: 哎，
3: 好，再见，再见，哎。
2: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
1: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敏，他说我妈呀，血压高180，低压90，早晚各吃替米沙坦一粒，
4: 现在晚上头疼怎么回事？替米沙坦是长效药，为什么要

早晚各吃一次呢？要吃一块吃啊，对不对？还有替米沙坦呢，我们常用的剂量就是一粒啊，是八朝克应该是啊。你为什么要把它拆成两顿呢？这不对啊，你应该是早晨吃一次替米沙坦，然后呢，在中午或者下午的时候加一次硝苯地平这一类的药物。当然这个事儿呢，得由医生来帮你定啊，不能我们自己定啊。我的心接了你的光，是明是暗，没有快乐每一天。他说，铁峰老师，我身上起荨麻疹了，特别痒啊，拿手一挠就一片一片的，请问我吃什么药能止痒？那最快的就是普尔敏呗，普尔敏、西斯敏、西特利嗪这些东西那来的最快。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没有苹啊，苹果的苹。他说男性60岁到体检的时候发现有肺气肿，有肺大泡，怎么治？到哪家医院好？其实对于肺气肿来讲，我们最主要的治疗呢，一是控制炎症，第二呢是控制症状。说把它治好，让它从今以后再也不出现肺气肿的现象了，那做不到啊，除非你是个儿童，从小孩时候开始治。肺气肿啊，肺大泡这些病啊，都是一个慢性过程，慢慢发展的，发展到今天已经攒到现在了，它好不了了，只能控制啊。那用什么控制呢？经典的中医药物就是健脾益肺温肾三者同来的。唯有连坤，他说我本人老是干咳，还没有痰，我用点什么药呢？你要是想小打小闹啊，你就吃点什么，吃点养阴清肺的东西啊，比如说养阴清肺丸啊。说我想规范的调整，那就要健脾温阳，对吧？要看你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那这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呢？养阴清肺属于暂时性的，解决眼前的问题啊，治标不治本。那么健脾温阳，健脾温阳是一个战略发展目标，可能要用较长的时间，但是它却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你的某种体质，可能从今以后你出现这种干咳的现象就会大大减少，它的改变是从根本上改变的。所以说如果是吃养阴清肺丸，买一盒两盒吃一周两周就可以了。如果用来健脾温阳呢，那就要有个长期斗争的准备啊，用半年一年甚至三年五年的时间来调整。唯有心玉说，大学的时候开始脸上长斑，直到现在很严重，想改善一下，吃三七粉和气血双丸可以吗？还用吃点别的吗？您能给点建议吗？你怎么不告诉我你多大岁数呢？你大学的时候脸上开始长斑，你现在多大岁数了？对不对？你今年要48了，那我跟你说意义就不大了啊。为什么呢？这有些斑到这个年纪已经成型了啊。但是不管你多大岁数啊，从祛斑的角度出发，吃三七粉吃气血双补丸是只有好处没坏处的，只要掌握好剂量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638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解放老师啊。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啊、哦，谢谢你啊。我三个方面问题啊、哦，一个就是我咳嗽了，很长时间了，后来就是腰跟那个腿啊都疼起来了一下子，那到后来到那个二医院啊，第二医院那个王秋生那里邓特和邓特和去看了。他给我做了磁共振哦，他说是腰椎那个四五两节哦，那个骨质类，他说有手术哦，那手术呢，他后来给我打了那个两枚那个骨水泥啊，针打了以后呢，就是疼了好又好了，那就是现在有两个月了快，现在熊老师我怎么样呢？现在就是整个腰部哦。还有点疼，就是不是很疼，但是呢，特别是那个左侧的腰跟那个腿啦，比较疼这样子。左大腿的外侧，就是咳嗽起来很疼这样子，不咳嗽嘛好这样子，腰部嘛也是很难过，不舒服，不是像以前这样舒服。
1: 嗯。
2: 那我想问铁文老师，应该我现在应该怎么办？那还要怎么保养保养才好？
1: 从你描述这个情况看呢，你应该是严重缺钙的人，啊。
2: 哎，他这个骨质疏松引起咳嗽诱因嘛，王秋生说嘛。
1: 嗯，就是你有严重的骨质疏松。
2: 嗯。
1: 啊，那么缺钙呢，它也可以导致我们不明原因的咳嗽。
2: 哦。
1: 我建议你啊，从现在开始补钙。钙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是足量的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2。
2: 哦，
1: 嗯，
2: 哦，那好的，好的，
1: 嗯，
2: 那第二方面问题就是我的大便啦，一天有好几次，上午中3到4次，下午1到2次，
1: 嗯，
2: 这样子，有时候呢，第一次大便起来又用开塞露，以后就是有这样3到4次，就是这样子就会解出来的。
1: 你这就是脾虚。
2: 那么就是。大便嘛，就是那排气的时候，人家不是一个一个，他是这样，好像一个气球破了一样的哦，这样呲，
1: 嗯，
2: 很长时间才能。
1: 就是脾虚，
2: 哦，
1: 非常典型的。我建议你们吃点什么呢？就我说的补五脏那膏方。
2: 哦。那铁峰老师，那个肠子下水，那个会不会鼻癌啦？
1: 嗯，我觉得阿姨你没必要研究这个事儿。啊。咱这个年纪还怕这玩意儿吗？
2: 嗯，那我怕是不怕，反正已经82了嘛，
1: 嗯，
2: 是不是啊？
1: 就是你看我妈妈84，她老跟我捣鼓说，哎呀，我这个哪疼啊，我这是不是叫变癌呀、啊
2: 嗯？
1: 我们都很无奈，为什么呢？你这没有答案的事儿。
2: 哦，
1: 你研究那事儿干啥呀？过好当下不就完了吗？
2: 不要去看他，不要去看
1: 他，对不对、
2: 哦？
1: 让自己舒服不就完了吗？
2: 嗯，
1: 是不是？
2: 嗯，对，
1: 嗯，然后那个益生菌可以吃啊。
2: 益生菌我是吃了好几年了，已经。
1: 对，坚持吃。
2: 哦，好的。
1: 好嘞，哎，再见，阿姨啊。
2: 好，谢谢你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手机尾号7074，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喂，你好，是铁峰老师吗？
1: 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哎，我就是我现在有40多岁了。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个睡觉流口水啊，比较严重，感觉。
1: 上神经内科查一下，查查脑神经。
5: 流口水查什么科？
1: 脑神经，神经内科。
5: 神经内科。
0: 对，先看脑神经有问题没有。
5: 哦，这是去大医院、小医院都可以吗？
0: 嗯，最好去大医院。其实最要紧的是。
4: 北京时间19:59。
6: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找一个能跟你良好沟通的医生。
5: 沟通医生是西医院、中医院的
0: 西医，西医，西医，
5: 西医
0: 啊，就是能跟你良好沟通，什么意思呢？就是能跟你把话说明白的医生。就是我们老百姓找医生的时候吧，你自己得能听明白医生话，能把你的问题跟医生说清楚，医生也得能跟你之间产生良好的沟通，挖掘你病理深层的因素。流口水本身这个事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什么睡觉憋不住，别人都能憋住，你为什么憋不住？我得知道是脑神经有问题还是脾虚，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5: 而且口水流出来很臭，经常会。
6: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4: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8: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4: 快快带我一个
8: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9: 永尚医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10: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6: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0: 那都好办，那后续用中医手段去调，我现在就保证你的神经是好的。嗯，因为你这个年纪脑血管脑神经是可以有问题的，对吧？啊，如果神经内科看完了，保证你脑血管啥啥都是好，啥事没有，那我们就看中医健脾温肾就完了。
5: 好，
0: 哎，再见。
4: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1111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1: 我晚上睡眠不好吧，睡着的是最多2个小时，还做梦，就是这样，睡眠太不好了，已经好像5-6年了。
0: 多大岁数了？
11: 今年62。
0: 那就是说56岁的时候就开始这样了，是不是？
1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补补肾经吧。三边方吃点吧。
11: 我就这个吃三偏方了，其他的没有什么了。
0: 那倒不是，人呐、在解决失眠问题上的手段太多了。我们和失眠呐奋斗的历史太悠久了，因为失眠的人太多， 3月21号是世界睡眠日，为啥设立这么一个日子？就是因为这方面的事儿太多，哎，而且呢很难解决，失眠很难解决。但是呢，这个失眠它最终啊，西医的解释它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异常兴奋啊，这是就像电工拿万用表能测出来是一样的。但是你光知道它兴奋，你怎么去控制它呢？西医呢就是用抑制神经的各种药物，什么地西泮的那些安眠药，这些东西副作用很大，它没有更先进的手段。而中医认为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其实就是肾虚。我为啥让你吃三偏方？它补肾的。你看三偏方核心功效8个字，补血生精，健脑补肾。
11: 啊，哥们，小孩子啊，我小孙子呢，他今年14岁了，他呢吃饭也不怎么样，个子也比较矮小。那吃些什么呢？
0: 14岁个子矮小，赶紧给他查一下骨龄。
11: 查倒是查过了，骨龄倒是没，还可以的。
0: 还可以是什么意思啊？
11: 他发育还没到那个发育那时候，查过了一次。
0: 就是现在他的骨龄是多少岁啊？是14岁，是偏前还是偏后啊？你不知道？
11: 对，
0: 不知道就说。

0: 不知道可别来对付我呀，那我跟你说，十四岁了，在身材矮小这个事儿上一定要查一个骨龄，如果他现在的骨龄已经16岁了，你吃药就没有用了。啊，但是呢，他不好好吃饭，健脾是肯定可以的啊。
1: 健脾吃哪些健脾的药呢？
0: 你健脾的药有的是嘛，健脾丸、参苓健脾胃颗粒，那不有的是嘛？关键要坚持。啊，好吧。
1: 好，
0: 再见啊。

0: 尾号0619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
0: 我是铁峰。
1: 这样，我的这个主角，主角的一个主语啊，就是那个下面这个关键以上，到膝盖这里，这个上面这个大腿里呢，它也肿的。
0: 啊，
1: 这个去也肿，去年呢自行车啊，摔到了，摔到于你这膝盖这里。骨折了，骨折以后呢，他就是搞那个，好像那个铁丝网一样的东西啊，就给他网子上面给他螺丝敲好，就这样子的情况。去年十一月份呢，这个前列腺肿瘤啊，是恶性肿瘤，那么手术动了，就是这有这么两个情况。那所以这个小腿跟大腿呢，都有点肿了。我呢那个B超做了以后呢，他说这个。血管啊，血管里面那个有斑块，它就这么一个机能。
0: 对，这就是你肿的主要原因。
1: 哎，但是我查了一下，哎，它是有斑块嘛？
0: 对，有斑块。就是为什么说你的这个我们叫螺丝骨哈，这个小腿啊这块骨头为什么会肿啊？其实骨头本身没有肿，骨头还是那么大。肿的是肉啊。
1: 肉肿啊。
0: 肉。筋膜这些东西，它为什么会肿？因为这个血流下去，它不能够顺利的流出去，它都淤在那儿了啊。这个我们叫什么呢？叫回流不畅。这个回流不畅呢，跟血管的斑块有关系，跟您那个时候这个半月板的骨折，跟您前列腺的手术没有关系，没有直接关系。是这个情况。您多大岁数了？
1: 我78岁。
0: 哎呦，
1: 虚龄78。
0: 是啊，哎呀，您这些手术都是最近这一年之内做的是吗？
1: 对。
0: 哎呀，这个遭不少罪啊。
1: 就是、去年两月份开始
0: 啊。
1: 去年，
0: 您这个事儿啊，下肢回流这个事儿啊，你得请这个医生哈，给你做这个疏通斑块、溶栓和促进血液。回流的这些工作，这你自己在家里弄药不行。要我说，您上医院住两天院吧。行不行啊？
1: 这要找什么医生开呢？什么科开呢？
0: 神经内科、血管外科都可以。上血管外科吧，最好上血管外科、循环科。
1: 好的。
0: 啊，这个事儿呢，在这些科室里都是常见现象，不难处理。您首先明白的是，这些事儿不是你自己在家里吃点活血化瘀的药就能够解决的事儿。您得重视点啊。
1: 好。
0: 然后在医院处理的过程当中，医生有什么事，你要是听不懂，再给我打电话，我再帮你想办法，好不好？
1: 好的。
0: 那就先这样，好吧？
1: 哎，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

键盘轻度膨出，像这种东西您打个字儿就行了啊，因为这种检查报告没有意义。这种检查报告要看什么？要看患者症状，就你自己难受不难受，你难受到什么程度，你一定要对症状进行描述。很多颈肩腰腿病，他们的治疗最后完全取决于患者的症状，不同的症状选用不同的治疗方案，你就属于这种情况啊。才可以看见童话。唯有顺，请问一个多月的婴儿脸和脖子上有湿疹怎么办呢？上医院买药抹。只不过提醒你，头面部位发生的婴儿湿疹啊，不要用激素。身体上有湿疹，少少的用一点点激素是没事的啊。唯有美丽心情，他说乳房结节0.2厘米吃什么药啊？0.2厘米就是2毫米，2毫米的结节能不能找到都很难说啊。

讲过，长得干干瘦瘦的啊，打小就干干瘦瘦的啊，然后小脸蜡黄，小手冰凉，哎，月经也不准，要么早要么晚，这样体质的人天天在不高兴，那么他到了中年，乳腺发生结节甚至发生恶变的概率会非常高。你属于这种人吗？不是，我白白胖胖的，我心情可好了。那要是这样，就不用去考虑非得把这个结节给它吃没有了啊。再茂密的树木，它也会有一两片黄叶，不一定都要把它看成瘟疫。云会升起，雨会落下，不用催。唯有快乐，他说我今年56岁，血压150，低压90，请问吃啥药好啊？副作用小呢？首次服用降压药物一定要遵从医嘱，就一定得有个医生教你，因为我不知道你什么情况。比如说我不知道你的高血压的性质是什么啊，原发的继发的，我不知道你在用完药物之后有哪些副作用啊，有哪些病史，比如说有没有糖尿病，都得考虑。降压药不存在哪一种降压药独领风骚比别人都好这种说法，哪一种最合适是需要医生帮你斟酌的。唯有映山红，他说皮肤上有小白点儿，吃什么能去掉呢？我今年53岁，女性，我妈妈也有，好像老年斑似的，请回复给我发张照片儿啊。这皮肤上的色素缺失，很多人都有，不是什么问题啊，不是什么问题，你也不用太担心。你要说吃药把它吃掉，我觉得没有必要。你呀、要吃你就吃点山药、茯苓这些健脾利湿的东西吧，好吧。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787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喂，
1: 哎，你好，我是铁峰。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2: 徐老师，我就是这样的啊。
1: 嗯。
2: 我今年53岁，就一吃饭，
1: 嗯，
2: 一就是一干活，就是满头大汗，就是这样的事。
1: 哦、
2: 我想问铁峰老师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毛病？
1: 你身体其实很好的，啥啥事儿都没有，对不对？
2: 对对，像吃饭也香，吃的也有，这样的。
1: 我有一个朋友啊，跟你一样一样的，运动健将啊，但他就一个毛病，汗特别重，为什么？这是气虚的表现。气虚的表现。我跟你说，老哥啊，你要是听我的，你从现在开始呢，就开始补气补血，补脾补肾。
2: 啊啊啊
1: 啊！好吧。
2: 啊，
1: 好嘞，
2: 谢谢啊，
1: 哎，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手机尾号115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铁峰老师在吗？
1: 我就是。
5: 啊，铁峰老师你好。
1: 啊、
5: 这个我今天咨询我女儿的事情，因为她是15周岁，今年是15周岁半。
1: 嗯。
5: 那么在8周岁的时候动了一个大手术，
1: 嗯，
5: 那么就得知了这个神经母细胞瘤，
1: 啊，
5: 是阴性的
1: 啊。
5: 那么现在医生说呢没问题，那么自从动了这个手术之后呢，身体差了，就是关键去年年前的时候得了那个哮喘，就是变异性哮喘
1: 啊。那好办，中医能治啊。
5: 能好办，那我太好了。
1: 嗯，
5: 还有这个，还有他还有。第二个毛病就是什么？月经不调的，就是多囊卵泡综合症。
1: 啊，这个不好治。这孩子现在很胖吗？
5: 还好，不怎么胖。
1: 他一定要瘦下来啊。
5: 对。那

0: 这个毛病，你看这两个毛病，解放老师怎么办？我只能
1: 这个病不好治，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不好治。
0: 那能吃这个中药，能有效果吗？
1: 多囊卵巢综合症啊，不是用不用中药的问题，它是怎么说呢？你给你女儿查一个指标叫25羟基地，
0: 什么25羟？
1: 羟基地，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检查项目。
0: 哦，这个查出来是什么指标好，哪个什么指标不好？因为你跟
1: 低
0: 我
1: 于
0: 说是
1: 30就不好。
0: 低30不好。

0: 症这个事儿，我们都知道去控制他身体里的激素，但是却很少有人提及要控制身体里维生素 D 的含量。
1: 那铁峰老师，哎，我现在呢在中医跟他在调理，中药和一起加这个法地兰一起调理，
0: 可以呀、啊，中医西医结合一块治可以的。
1: 可以吃吗？因为我不管怎么样，死马和活鞍活马在一起。
0: 还没到那个程度，这个病不好治，不是不能治。
1: 啊、
0: 所谓的不好治，就是治疗过程比较艰辛，钢琴很难学，演奏技法艰深，不是谁都学不会的，你得下功夫啊。
1: 还有那个哮喘啊，我再重复说一遍啊，铁峰老师，因为他是过敏性哮的，一动不知道，都冬天的时候呢叫哮喘，就是喝到什么吸到什么吸烟啦，这花粉一类啦，马上就过敏了，呼呼呼，在喉咙里好像声音嘛好像没什么东西，但是里面好像通气一样，呼呼这个声音出来。
0: 这个病很容易，中医能治。
1: 哦，这个中医倒可以，
0: 但是一定要在19岁之前治完，如果19岁治不好的话，就终身无法治愈了。
1: 哦，这个可以了呀，
0: 这一定要用中医方式治啊。
1: 哦哦，我听你的，铁峰老师。那这个禁制吃什么东西能复发，就是不好的不能吃啊？
0: 这其实在我看来不是最主要的。
1: 哦，这个都不主要。
0: 因为什么呢？远离过敏源只是被动防守。最要紧的是针对这个疾病本身进行治疗，而这个要治什么？治肺脾肾三脏，这是能治的啊，赶紧找中医治。
1: 好，
0: 就这个事儿啊。
1: 辛苦你了，铁峰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哎，再见、
1: 好，再见。
2: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146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铁峰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对，我妈妈那个，她那个胃啊，经常不舒服
0: 啊。不舒服，怎么个不舒服？查过没？什么原因不舒服？
3: 胃胀，然后呢，食欲不好，然后现在大便呢有点稀，然后胃镜呢、上一年做就是显示胃有点糜烂区域。然后这次的准备就是礼拜五再去做，还没出来。单子呢，上回都给你看过了。
0: 这个胃胀不舒服这个事儿，到医院查完了之后、医生有没有找到具体原因是什么导致的？就是糜烂吗？糜烂不会有这些表现的。
3: 他那个时候就开了一点那个消那个炎的什么胃黏膜修复的药。然后他吃了以后好了。
0: 好了。
3: 今年呢又复发了。
0: 那整点益生菌吃啊。
3: 我也经常听节目啊，我现在是跟我妈劝她要吃益生菌、然后她有个不好的习惯，她就是。也不算习惯，他就那个近年来，他就每天吃那个，每天要吃一个苹果，然后用水热水煮这样。
0: 这习惯不坏呀、可以的，
3: 这个
0: 挺好，
3: 没什么，
0: 挺好的，挺好的。但是这个苹果烫完了之后吧，果酸会不会增加？对他有没有影响？如果他自己吃的挺好，是可以吃的。
3: 他就觉得好像最近又吃这个太多，就胃不舒服，因为他有肝病。
0: 有什么肝病啊？
3: 肝硬化以前，
0: 你这得不说呀？你怎么说呢？那肝硬化是有消化道症状的。那个给他吃一点什么呢？蝙蝠蛾被毛孢。
3: 对，我听过。
0: 蝙蝠蛾被毛孢对肝硬化绝对好处
3: 的。那个人工的
0: 冬虫夏草。
3: 然后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妈就是特别怕，她就怕这些东西吃的会不会损伤肝脏。
0: 想多了。有些东西是损伤肝脏的，但我让你们吃的都没有。好吧，
3: 他就每天纠结这个，所以我推荐他这个，他都摇头。他说：“
0: 那没办法，
3: 说这个，
0: 那没办法，那没办法啊。”
3: 那我会劝劝他。
0: 对对对，好了，
3: 好，
0: 好，再见啊！
3: 谢谢铁峰老师。
2: 铁峰帮你忙。
0: 尾号531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铁峰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4: 我是左脚的后跟肌肉痛，疼了大概有2个月了，但是不严重，被那个 B 超做出来是好的。它是怎么好的呢？我读一下啊，我普通话不准读一下。左这根骨折完整，面乳上均匀，未见明显骨质增生及破坏现象，破坏现象没有的啊。根据关节在位。迹象如常，周围软组织未见明显异常，未度硬都没有的。

0: 下面呢组织跟国未见明确的国政遗产，就这样。
1: 要是这样的话，你就应该好好的补钙补氨糖了。
0: 我现在还能骑车是吧？
1: 嗯，
0: 还能走路，还能正常的走路，还能正常的骑车。
1: 嗯，
0: 是没问题的。我就怕严重一点的话，就骑不了车，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那就麻烦。
1: 那怎么才能够防止我们让它变得更重呢？
0: 哎，
1: 两条
0: 问题，我想请教老师。
1: 两条，第一，坚持补钙补氨糖。嗯，补钙补钙补氨糖这件事情是我们应该遵循一生的事儿，而且补钙讲究很多。
0: 嗯嗯嗯，
1: 我们光吃足够的钙量不行，还要有 K 二，这是第一，补钙的说道。第二要补氨糖，而补氨糖的同时有两个要求，一个这人要补肾，因为肾主骨嘛，对吧？主骨生髓嘛。还有，不论男人女人，在补氨糖的同时，应该补一点类雌激素物质。为什么？
0: 嗯，
1: 因为在雌激素的作用之下，氨糖和钙质才能够被吸收、利用、转化。嗯，只不过女人在高雌激素密度下，钙才能转化；男人在低雌激素密度下才能转化。妇女到了更年期之后，骨质疏松会急速加快，变得越来越重。
0: 我这个也是不是骨质疏松啊？
1: 人的骨质疏松从35岁开始，随着年纪的增长逐渐严重。逐渐加深，在49岁开始大的滑坡。你今年多大岁数？
0: 72了。
1: 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老年人呐，老当益壮，各个方面功能到了一定年纪，不见衰退，这是为什么呢？
0: 嗯，
1: 是因为它的功能保存上好，不代表它结构强度上好。所以有些人到老了依然能够保持一些功能不退化。但是你坐镜子一看，他那骨质还是疏松了。为什么？疏松的和没有疏松的骨头一样，可以完成生活的日常行动，依然可以支持我们完成。但骨质疏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支撑不了了。有的人打个喷嚏，骨头折了，哎，就说明他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了。但是全身的骨质不是一起疏松的，比如说肋骨和胫骨和根骨就可能有先有后，有快有慢，每个人都不一样。
0: 对，
1: 甚至左右都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有的人左腿疼，有的人右腿疼，
0: 对
1: 吧？这个还和什么有关呢？刚才我说两点，你第一要坚持补钙补氨糖，第二点就是这个事儿了。第二点是什么事儿呢？第二点就是要减轻负重。减轻负重指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天天背的东西减少，不是。上楼的方式，
0: 嗯，
1: 为什么有些人到了一定年纪要拄一根拐棍啊？这个拐棍可以借力。为什么上楼梯我们要抓一个栏杆往上拽一下呢？要借力，借力的目的就是为了减轻负重，
0: 减轻负担。
1: 对，减轻负担。哎，
0: 嗯嗯，
1: 人到了一定年纪，住的楼层能低尽量低，能不走楼梯尽量不走楼梯，能坐电梯尽量坐电梯，就这么个情况。好吧，
0: 谢谢啊，
1: 好，再见。教大家呀，判断血管健康程度的方法吧，首先就是看舌头底下那个血管，这个舌头底下血管啊，如果又黑又粗、弯弯曲曲，这个血液的循环状态它不会好啊。第二就是你安静的时候什么样，如果这个人安静的时候。静坐放松的时候俩手发抖，你这就是神经功能变差，末梢循环变差，血管供氧不足的表现。再就是平时如果手脚发麻发沉啊，睡一宿觉一醒走走路腿发酸发胀，久坐就更明显，说明什么？下肢血液循环差，血管弹性差。这些啊都是我们的经验啊，但是最终什么情况得到医院由医生给你查啊。给大家提供这些经验呢，是让大家在认知上提高一层，多点小心啊，小心使得万年船嘛。在任何时候提前做好预防总是好的。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 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8: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0: 双菌纳豆红曲持有国家发明专利 ZL2019-10421267.0， 采用专利菌株液态发酵工艺，长绒包衣是耐酸防护盾，确保有效成分安然穿过胃部酸液环境，直达肠道精准释放，多极膜工艺过滤纯化，全程守护天然活性，深层分离，纯度高，活性高，产品留存样品，品质全程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吸收好，铸造好产品。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4: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4: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到5:00，下午14:00到15:00，晚上8:30到9: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刷手机啊，被莫泊桑的一段话深深的触动了。他说，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美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糕。我觉得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脆弱的就像因为一句话就会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默默地走了很长的路。哎呀，这段话呀，说的我内心真是起了波澜。突 然又一次想到了我自己从小到大，到如今已过天命之年，经历的所有过往，经历过的人，走过的路，所有的失去，还有自己的获得，经历的辛酸苦楚，品尝感动甘甜，让我感觉活得很真实，没有任何的虚伪。我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但是我的宿命并非孤独。从小到大，身边一直没有缺少过爱和关怀。我的宿命也并非是苦楚的，因为我活出了很多人眼中想要活成的样子，所以我更要珍惜生命的可贵，更要懂得上苍让我活在这个世界的价值。所以我一定要让我自己有限的生命时光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既然自己的蜡烛已经点燃，有照亮一定光亮的能力，那就更多的给予他人温暖的力量，还有光明和希望。每个人的生命之光都不是单独的为自己照亮，都会或多或少的影响到别人，这也许就是活着的意义。就像我的好朋友曹伟宁啊，老朋友呢都知道他的身世背景啊。他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啊，还是从事的生物医学工程的科研工作者。如果这个科研技术成果成功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到很多人，帮助到很多人？所以我们在享受如今幸福生活的同时，一定要知道，我们生活的日子越来越好，那永远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不断的发展进步。我们的吃喝穿用、衣食住行如此的丰富多彩，背后啊，都是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带来的。那么是谁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呢？一定是在各个科学领域默默耕耘的这些科学的工作者们。多少科学家呀，一辈子是隐姓埋名，付出了时间青春，舍弃了家人亲情的团聚，那就是为了能让自己的国家能够发展壮大，舍小家顾大家，家国情怀。多少感人的事例让我们肃然起敬，我们看到了多少感人报道和个人事迹，研发创造国之重器，把毕生精力都用在了尖端技术的研发和攻破上，让我们的国家有了底气，挺直了腰杆。这些科学巨匠更是我们国家的脊梁，我们绝对不能忘。就像这两天哈、和大家聊到的曹伟宁曹公，自愿的放弃国外优厚待遇的挽留，学成以后毅然回国，要把先进的理念技术成果第一时间带给咱们国家，造福我们的国人啊！这就是心中有大爱有家国，这样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所有国人去学习的。就像伟宁自己常说的那句话，我的根是祖国，本是父母，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对自己祖国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这才是我的根本呐。他的这句话我始终不忘。当然了，他是这么说的，回国以后也是这么做的。当他回国以后啊，提出了他的伟大的设想、重大的课题想法的时候，当时被很多的科研机构都委婉地拒绝了。那不是他的想法不切实际，更不是离谱啊，而是在当时他们那些科研机构的认知当中啊，伟宁的这个课题太大了，绝对不是说一朝一夕就能够实现的，需要拿出漫长的时间，还要耗费诸多的精力、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 而且最终的结果能不能成功，那都是未知数啊，是一场漫长而且巨大的科学冒险，所以说都不愿意参与这个课程项目。其实想想也正常，有多少人愿意为了一个没有确定结果的事情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呢？这个世界上最让人伤心的事儿，不是不相信，而是怕被辜负啊。为了某个人某件事儿做了太多，甚至是付出了全部，结果却被辜负，那是最让人伤心的，没错吧？所以当时回国后，心怀大志的韦宁，在需要有人助力成就梦想的时候，却四处碰壁。结果令谁也想不到的是，我的天宝小叔最终竟成了他实现伟大科学梦想的重要的奠基人，最大的支持者。小叔没有读过太多的书，但是他心中的大爱和至善，那不亚于我们任何一个人。他发迹以后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值得赞颂啊，对我老年福利事业提供了太多无私的支持，更不能够被遗忘。所以他决定完全出资支持韦宁团队搞研发，筹措资金3000多万，在陕西成立了研发中心研究所，购买各种尖端实验器材设备，建立产品线，花重金请人才。当时身边有人认为，我天宝小叔做了这么大的投入，那目的肯定是啊，将来韦宁他们团队科研技术成功之后，就能够分享成

0: 成果的果实啊，拿到成功的技术成果，换取高额的财富回报。当我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真是不由自主的就笑了。就能说出这样话的人，一定是不了解我小叔的为人的。啊，他的确是商人不假。那么底层的逻辑很简单，商人呢，就是为了逐利，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其实我大学毕业就下海经商啊，做电子通讯的产业，的确经商的目的一定是赚钱啊，这无可厚非，但是也不能过度的贬义啊。经商做买卖赚钱呢，是为了更好的改善自己的生活，更好的服务社会的需求，那只要是合理的、合规的，不违背法律，不违背良心道德，那这就是好的呀。再一个，你要看这个商人成功了、有钱了以后都做了什么，能不能给这个国家和社会带去更多的价值和贡献。有句话说得好，穷则独善其身，富则达济天下。当然不能保证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啊，但是无论是喜儿我自己，那还是天宝小叔做商业有了钱以后，都没有忘记这个国家和社会。我们都是懂得付出和奉献的人，我们所有的付出是从来没有想着有任何的回馈回报的。这一点我相信啊，这些年来一直跟随喜儿我的这些家人们都是最清楚的。至于我天宝小叔这些年做的事情，更是在社会上早就得到了证实。而且当年小叔在陕西啊，投入巨资成立研究中心，支持伟宁考科研的时候，那小叔马上就是奔70岁的人了，那已经是进入古稀之年了。用小叔当时自己的话说，他都这一般年纪了，还能做出这样的大事儿，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伟宁他们的成功，就是希望伟宁成功以后能有他老人家浓重的一笔，那更是对这个社会一个最好的馈赠啊。毕竟小叔啊，很多家人们都知道的哈，他一辈子没结婚，没讨老婆，没有自己的儿女，身边算得上最亲近的人，一个是我喜儿，再有就是他收养的十几个孤儿。用小叔的话说，我这一辈子奋斗的财富，最终都要回馈给这个社会，因为他的大侄女喜儿完全不需要他的财富。他收养的那些孩子早就成家立业了，那还有好几个定居到国外了，其余的跟随小叔的早就实现财富自由了。而小叔在60岁的时候就已经拟定好了，自己老了去世以后，这个财产捐献的这个细则呀早就拟定好了。就像喜儿我一样啊，就自己一个人，有再多的钱那有什么用呢？花不完呢，为什么不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呢？更何况当年小叔都是马上70岁的人了，小叔还经常开玩笑的说，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看到伟宁他们成功的那一天呢，那更别说成功以后的回报了呀。因为当时魏宁都已经和小叔说的，他的这项工程自己都不敢保证一定会成功，更不敢保证需要多长时间，短则几年，长则十几年，甚至最后以失败告终。那即使是这样，小叔都义无反顾，坚定地支持到底啊，告诉伟宁，只要你不放弃，我就会一直支持下去。当然小叔践行了他的承诺，而伟宁更是做到了常人无法做到的坚持，也付出了常人无法付出的辛苦。 从2012年末开始对冬虫夏草正式的进入科学研究课题，一直是到2021年的4月份，整整将近9年的科技研发之路，那真是充满了艰辛。要是我们平常说起来，9年的时间很快呀、啊。但是对于韦宁他们团队所有的这些科研工作者们来说，那是3200多个无数次的失败与重来的日夜坚持。那可是被当时外界很多人不被看好的日夜，那都在成功的那一刻化作了最耀眼的光芒。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啊，昨天节目最后我也说到了这件事儿、啊、哈，就在2021年4月10号那一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我接到了天宝小叔的电话，电话里小叔激动的语气颤抖着告诉我说，韦宁他们团队把冬虫夏草关键的科研攻关全面的突破了，已经成功的通过各项认证，获得全面成功了。当时我听到电话里小叔通知的喜讯以后，那更是激动高兴的不行啊，为曹伟宁曹公高兴，为科技的成功激动，真是应了那句话，于无人喝彩处坚守，在反复试错中前行，把岁月熬成坚持，把坚持淬成突破，最终让梦想照进了现实。当时小叔在电话里除了通知我韦宁科研成果获得成功以外啊，那就是邀请我一定要赶到陕西他那里，因为韦宁他们科研团队2天以后要进行中外医学媒体的发布会，届时会有国内外诸多的医学机构、科研机构、营养学机构以及诸多的国内外的媒体，那都会到场，一同来见证韦宁他们重大科技成果的权威发布。小叔让我也一定要去啊，也好长时间没见到我了啊，想我了。的确是啊，那些年韦宁带着他的团队夜以继日的搞科研实验，那我这边也没闲着呀，啊，带着我的芳华团队全国各地的跑，进行健康管理中心升级指导，主持日常安排工作，日常的健康管理工作。也是快2年多的时间没去看望小叔了。至于韦宁，从2015年那一次见面之后，一直是到2021年呢，都没有再见到。他太忙了，真是不忍心打扰。每次我有健康管理方面啊，只要是不是遇到了巨大的困惑难题，那我都不会轻易给他打电话，害怕打扰他。所以即使小叔当时不邀请我，我也一定要过去的，我必须要亲自的见证我的偶像、最好的朋友、比我年长1岁的哥哥曹伟宁曹公成功的那一刻，我一定要和他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所以我在接完小叔电话以后啊，没有任何的耽搁啊，立即就乘坐当晚的航班，直接就飞往了西安。当天晚上10点多到了西安小叔的家里，小叔早就准备好了饭菜，一直等着我这个大侄女的到来。2年多没有相见，见面以后那份浓浓的亲情自然是不言而喻。小叔对我就如同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他把我一直当作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而我又何尝不是呢？我们爷俩彼此叙旧了好一阵以后啊，都不由自主地进入了话题的主题了。那就是关于韦宁的科研成果上，小叔告诉我，这些天韦宁比搞科研的时候还忙，忙着接待各个机构的采访和交流，还要准备2天后的成果的发布会，所以想见韦宁，那只能是2天以后啊，发布会的现场去见面了。我当然更加期待发布会现场看到站在聚光灯下的韦宁，见证他的成功时刻。 结果就在当晚，在小叔家吃完晚饭以后啊，小叔从他家的冷鲜柜里边取出一样东西交到我手里，让我品尝，要喝下去啊，是一只装满了有半透明液体的密闭的一个玻璃罐儿啊，就跟我们平常喝的那个口服液差不多大小哈，里面的液体啊，我估摸也就是够喝一大口的吧。小叔帮我打开密闭盖儿，插上了吸管，让我一定要品尝，要喝一下，喝完以后再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小叔当时那是故作很神秘啊，实际上他不说我心里也知道是什么，那一定是伟宁刚刚获得成功的科技成果呀，我肯定要亲自品尝一下这款通过冬虫夏草提纯萃取的液体到底是什么滋味。我先是慢慢的吸入到口中一点，舌尖立马感受的味道，那就是一股淡淡的回甘啊，没有厚重的甜腻，吞咽下去之后凉而不冰，清清爽爽，还带着一丝轻盈的草香味儿。小叔示意我一口全喝掉，我紧接着又吸了一大口，把那一整只的液体都喝了个精光。喝完之后啊，还没等我说话呢，小叔就说，大侄女啊，你这一口200多块钱没有了。我当时一听，真给我吓一跳啊，就这么一口一小罐就没了，就200多块钱。小叔说，这就是伟宁他们团队9年多的研究成果，是完全利用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小叔说，科学技术原理他肯定不懂啊，但是伟宁告诉他以后呢，让小叔每天都要喝两只，毕竟小叔年纪大了，保养体格增强体质啊，对身体的益处好处很多呀。与此同时，在心中也有了另外一个更大的想法，只是当时并没有和小叔透露。我反复掂量着手里那只已经喝空的小小的玻璃罐，回味着刚刚品尝喝完柔和带着淡淡回甘香草味原液的滋味，听着小叔不断的夸赞和夸奖的话语，又一次被伟宁他们科研团队这9年多来付出的所有努力艰辛深深的感动和折服，更为小叔无私的奉献支持肃然起敬。可能有人会说，至于吗？不就是利用冬虫夏草搞研究搞提纯吗？这也不算什么高尖端呢。那现在很多东西都能搞萃取提纯什么的，你就像现在各种的中草药材不都能通过技术进行浓缩萃取提纯什么的吗？冬虫夏草那不也是属于药材当中的一种吗？只不过就是价格昂贵一点而已，不就是把它从固体变成液体的形式而已吗？那不至于研究了9年吧，还投入那么多精力财力吧。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或者是外行人，因为不懂不了解，所以就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看。那就像我有一个好朋友是专门的生产制作螺丝钉的，我们作为外行人单看这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那更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但是实际上这一颗小小的螺丝钉竟然是经过25道的生产的制作工序。我要是不认识这位朋友啊，我真不知道这一个小螺丝钉的生产制作竟然需要这么复杂，要经历这么多的工序。我这位朋友总习惯拿螺丝钉比作一种精神，牢牢地钉在自己的位置上，不断地钻研进取，永不松懈，要塑造平凡的外表，拥有丰富细致的内核，不能过分张扬。那他是做螺丝钉起家的，也是一直秉承着螺丝钉的精神。我认为伟宁他们科研团队里的每一个人也都如同一颗颗螺丝钉一样，虽然是默默无闻，但是却始终坚守。 才有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啊。大家可别忘了，韦宁他们研究的可不是螺丝钉啊，是生物医学，是基因工程，是捍卫人类健康与生命的大课题，是最严谨的生命科学，是不可能有分毫差错的。一棵虫草，那就是一个完整的生物体。啊，韦宁很早呢就跟我说过哈，在虫草这个特殊的生物体当中，寻找它特有的生物基因序列，那就如同是在浩瀚的大海当中，把所有类别的海洋生物进行分类一样，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就像软件工程师啊，每天呢要面对无数个密密麻麻的代码的符号来进行识别、计算和匹配啊，这是一样的，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往往很多时候，我们越是看到似乎很小很简单事情的，殊不知背后呢藏着高尖端技术的淬炼才能得出来的呀。就像之前大家都应该看过一个报道哈，说这个圆珠笔啊，笔尖儿里面的那个小圆珠啊，咱们都叫笔珠，要是不知道不了解的话，就会感觉那不就一个小圆球吗？有什么特别的呀？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笔珠，被老外技术垄断了多少年呢？我们没有办法自主研发制作，那就是没有特殊的先进技术。所以也是在2011年，那咱们国家启动了圆珠笔的笔珠核心攻关技术的项目，来进行自我技术攻关研发。科技部特别是拨款5000万啊，用于技术的研发。要是我们不理解，是不是感觉那不可思议，不敢想象啊？而且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笔珠，整整经历了6年多的时间，才完全的。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宣告技术突破成功，完全的实现自主化呀。而且随着技术的不断升级，现在咱们国家生产制作的圆珠笔的笔芯儿、笔珠畅销全球，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生产国，成为了一张耀眼的名片。这背后都是科技发展的力量，无数科学家夜以继日奋力的追赶，逐渐的缩小科技差距，再到实力碾压超越。所以我们要为各个行业的科学家、科技的工作。
3: 北京时间21: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7: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6: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7: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7: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8: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或者点赞，对吧？包括曹伟宁、曹巩他们啊，一直努力奉献在生物医学的科研一线，结果也真是这样哈。在小叔家住了2天以后，我和小叔在13号那天的早晨，早早的就去到了韦宁的发布会的现场。不瞒大家讲啊， 其实我这些年呢是经常参加各类型的发布会或者是专访活动啊，但从场面的宏大来讲，哪一次也没有伟宁那一次规模宏大，气氛是如此的热烈，人头攒动，快门闪烁。我和小叔竟然被安排在了前排的嘉宾席位啊，坐在那里啊，我自己都感觉无上的荣光啊。光是人员进场那就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和小叔更是焦急地等待着主人公伟宁的登场，期待着看到他站在聚光灯下耀眼的时刻。一直是到了上午的九点整啊，随着到会人员全部就位以后，发布会正式开始。发言人隆重的开场致辞以后啊，伴随着热烈的掌声，伟宁带着他团队所有的核心研发骨干的成员是陆续的进场。让我没想到的是，亮相发布会所有的核心骨干成员当中还有三位洋面孔啊，这个研发团队里竟然还有老外，再就是呢还有一位长者，那看起来和我小叔年纪相仿啊，但看上去步履轻盈，红光满面。那位长者呢还单独的向坐在台下的小叔挥了挥手啊，小叔笑着跟他点头致意。当他们所有人都落座以后，目光再次的落到了伟宁身上的时候，让我不由得心生感叹，几年不见啊，伟宁的变化真的是很大呀。从2015年那次见面分别以后，到2021年六年来的时间再见面，通过他的面容能够清晰的映射出这些年来他所经历的所有的艰辛和磨练。原来挺拔健硕的身材变得明显的瘦弱了，单薄了很多，两侧的鬓角竟然是有了很多白发，五官轮廓深邃，原来的四方大脸竟然是变得面容消瘦，眉宇间是充满了疲惫感，但是那双眼睛比之前更加的清澈明亮，眼神

无数次的跌倒与重来，只为一次照亮世界的成功。虽然当时看到韦宁身材容颜消瘦，沧桑了很多，但是此时站在聚光灯下的他，瞬间感到无比的伟岸，如此的气宇轩昂。踏遍荆棘，终抵星河，这也许就是一个科学家最终的样子吧。当时韦宁看到我和小叔坐在了前排，开心的和我们两个挥手示意，打了招呼哈。韦宁作为这个项目的发起者，这个团队的带头人啊，所以说他当然要作为主要的发言和提问的对象。毕竟那天呢，发布会来了很多的外国机构和媒体，所以韦宁的发言呢，都是需要英语、汉语不停的切换啊，解答大家提出的问题。而我作为嘉宾听众啊，很多关于他这个研发科研技术的话题，那我是不了解的。毕竟呢，术业有专攻，我对于韦宁的生物医学工程，他就是个门外汉。但是韦宁在分享他的技术成果的时候，我听的是格外入神。韦宁一手拿着一颗冬虫夏草，另外一手啊，拿着一只装满半透明液体的玻璃罐。韦宁介绍，它是由完全的冬虫夏草进行发酵提纯萃取的生物制剂。为什么会选择利用西藏纳曲冬虫夏草作为唯一的生物利用提取？讲了很多

这款生物制剂经过试验验证以后的真实数据、机构的相关证明等等。很多媒体和科研机构啊，围绕着这些问题也在不断的提问。韦宁英汉双语做着解答和讲解。不瞒大家说哈，我毕竟是从小在藏区长大的，对于藏虫草啊形儿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尤其是那曲地区的冬虫夏草，无论是从营养价值还是说药用价值，都是无可挑剔的。我的天宝小叔在年轻的时候更是做过挖草人，每年到了虫草的季节，那都会去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挖虫草，为此还险些丢了性命啊，冻掉了一根手指。即使挖虫草充满了艰辛和危险，但是很赚钱的啊，因为那曲的冬虫夏草的价格一直都是非常的昂贵的。而且藏族人把虫草叫做雅杂贡布，也就是说虫草在藏地既是药也是饭，更是钱和礼。藏医用它治病，藏民用虫草炖肉，牦牛骨或者是羊肉或者是鸡肉在煮炖的时候加点虫草暖身子补气血，或者是在酥油茶里边加点虫草，或者是煮青稞粥里边加点虫草，糌粑里边加点虫草，那都是强身健体的好东西。藏族老人或者是病弱体弱的人也是首选要吃虫草，新鲜的虫草洗干净以后直接就生吃，只不过那不是所有人啊都舍得平时说吃就吃啊，毕竟数量很少，采挖还极不容易。很多藏民挖到虫草以后呢，都把它变卖了换成钱，毕竟呢价格是很贵的。还有的是自己舍不得吃，在重要的节日啊作为礼物呢送给尊贵的客人。在我记忆里，小时候奶奶生病咳喘厉害啊，藏医拉日措就给奶奶用过虫草，药方里面就放了一点点这个虫草，价格就贵了很多呀，一副药就要多花不少钱。包括今天现在哈，很多人对于冬虫夏草也都不陌生了，都知道它价格昂贵，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随随便便吃得起的。所以当时在2021年，韦宁他们利用冬虫夏草搞高科技的研发萃取，研发成功的虫草生物制剂。我品尝喝过以后啊，小叔说一口就200多块钱没了。为此科学界医学界都在为了这个伟大的梦想而努力奋斗，都在寻找可行性的办法。而我和我的团队历时9年多的时间，在冬虫夏草的体内找到了答案，才实现了冬虫夏草的完全的高效利用。随之而来的就是争相的和韦宁寻求合作洽谈，说简单了，那就是想引进韦宁的生物制剂进行推广应用。但是在那天现场，韦宁是没有跟任何一家单位和机构签署任何产品供应的合同。我当时认为可能是价格问题哈，因为韦宁他们团队付出了那么多辛苦和努力，成功以后绝对不会轻易的就把成功的果实就都给别人获取了。我想着一定是韦宁他们要详细的核算。

留下联系方式，联络感情，介绍推荐自己，想要争取第一批得到供应虫草生物制剂的一个分配的机会。而伟宁呢，他们在安保的护送下快速地离开了现场。我和小叔也是乘车跟随伟宁他们一行人直接去了研究所。到了研究所以后，简单地吃了口午饭，伟宁吃完饭以后就找到了小叔和我，说是晚上所有的团队科研人员要举办庆功的晚宴，希望小叔和我都要参加。我们当然非常高兴地答应了啊！整个下午我和小叔都在研究所休息了。不瞒大家说，当时从得到伟宁他们成功消息以后，再到亲自参加发布会，见证了伟宁他们的科技成果以后，我内心当中就有了很强烈的想法，那就是想着能不能把伟宁他们的科研成果给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们也喝上使用上。因为我从15年开始就把全国的乐龄芳华进行了全面升级，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以帮助老人实现身体健康为主要的服务宗旨，帮助老人在预防疾病和治疗疾病方面寻名医找办法。伟宁他们团队历时九年多，把冬虫夏草的科研成果搞成功了。那对于我们芳华大家庭很多年老体弱的家人，以及一身多病的这些家人，一定是最好的机会。这么好的科技成果，如果能给他们应用上，那得多好啊！所以在研究所的那天下午啊，我看小叔也睡了一觉，休息好了以后，我就找小叔把我内心的这个想法啊，都和小叔说了，希望小叔能不能提供点方便。和伟宁商量一下，给我们乐龄芳华一些急需的老人优先的使用上。结果小叔听完以后连着摇了摇头说，我的孩儿啊，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个事儿，但是现实伟宁他们是有难处的，具体的情况我可以让伟宁和你说啊，你就明白了。就这样，小叔一看时间，距离庆祝晚宴的时间还早，就把伟宁叫了过来，把我内心的想法呢和伟宁又说了一遍。伟宁听完以后长长的叹着气说，我的好妹妹呀，不是我不想帮你，我们付出了那么多的辛苦努力，为了什么呢？我们的技术成果不是专门为了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些人单独的群体来服务的，我们是要普惠大众，造福所有国人的。只可惜现在啊，技术成果虽然是成功了，但是还有很大的遗憾呢，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呀。接着伟宁就把这个遗憾说完以后啊，我完全都明白了，原来是这样的呀。伟宁告诉我，他们团队之所以能够在九年多的时间之内获得成功，里面啊有一项关键的技术啊，是依靠老外提供的支持才通过的。要是没有这项关键技术的支持，他们团队啊不可能九年多就实现了突破，把虫草的生物制剂提纯成功了。可能还需要很多年技术攻关，但是伟宁他们当时真的是耗不起了，毕竟小叔支持他们已经花费太多了，那不能一直再耗下去了，所以没办法，伟宁只能是他们就找老外合作啊，引进了一项关键的技术，获得了成功。当时我听完，我瞬间就明白了，难怪说这个发布会的现场啊来了那么多老外，而且在台上呢，他们的科研团队当中还有几张洋面孔，我就明白了。伟宁说当时和老外签订啊这个技术合作的协议，人家的技术保密，不可能卖给我们技术，必须是亲自参与合作。通过技术合作的目的呢，就是只要这个冬虫夏草的生物制剂成功了，那就要拿出80%的份额。

额给他们国外供应，咱们国内呢只能留下20%，就相当于每提纯出来100只就要给国外供应80只。当然人家也不是免费要啊，也是花钱按照价格执行标准来采购的。韦宁说一只价格啊给国外供应啊，合到人民币啊将近200块钱呢。我听完又瞬间明白了，怪不得我在小叔家里，我喝完那一只以后，小叔还打趣儿的跟我说，说这一大口200块钱没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当时问韦宁，即使老外拿走80%的份额，那咱们国家能剩下的20%也应该有不少的量吧，技术已经成功了，你们就多提纯提纯呗。韦宁听完无奈的苦笑跟我说，喜儿啊，你也是在藏区长大的，那曲地区冬虫夏草每年的采收量是有限的，你不会不知道吧，采挖的时间也是受到了严格的时限的，不可能一年四季都能采挖的。而且冬虫夏草都是天然野生自然形成的，没办法人工种植培育，所以一直很稀缺。而且一整根冬虫夏草只能提纯出一只10毫升的原液，一个人如果用的话，按照最基本用量，一年起码需要900只的服用量。整个那曲地区可以用来发酵提纯的藏虫草一年也就是200-300万根啊，即使都提纯出来了，还要分给老外80%，咱们能剩下的这点根本就不够多少人应用了。一年下来，咱们剩下20%的份额，也就能有几百个人的使用量，就不错了。咱们国家这么多人，少得可怜啊。所以韦宁说他还要继续的努力打破老外的技术壁垒，只要把其中的这项关键的技术攻破了，不依靠老外的技术支持了，完全技术自主化了，那个时候就不用给他们供应了，所有提纯出来的都可以给咱们国人供应了。但是韦宁说这个技术壁垒肯定还是需要付出很多的

分配。为什么没答应他们？就是这个原因，并不是你想的什么赚钱社会成本的想法。天宝小树早就说了，即使有一天我们的技术成果成功了，造福我们的国人，在价格上不允许赚取任何的利润，更不能算入研发成本。小树投入的研发资金都是完全奉献的，不会收取任何回报，就是想要给这个社会做点贡献。我听完以后对小树更是肃然起敬，什么叫大善和挚爱？一定是心中有家国啊，自己发达了，想着给这个社会带去更多的价值。因此伟宁把这个遗憾说完以后，我也彻底明白了，他的这项科技成果即使再好，也只能是属于极少数人获得，大部分都必须要供应到国外。不瞒大家说，当时即使我知道了具体情况之后啊，仍然还是恳求伟宁和小叔，无论如何，咱们国内的份额再少，也要想办法从仅剩的这20%的份额里边，能给我们芳华这边的家人供应一部分。尤其当时我就说了，在西藏山南敬老院里，看着我从小长大的平措爷爷，那都已经是过百岁的高龄了，身体也越来越差了。还有呢，我的央金姑父还身患重病，无论如何都要让他们服用上。还有我们乐龄芳华家人，有一些老人身体啊，的确太需要了，无论如何要给这边供应一部分。最终的结果呢，老朋友们都知道。自从2021年啊，我去陕西亲自见证伟宁的科研成果成功以后，一直到现在的这几年时间里面，尽管应用上虫草生物制剂的芳华家人不是很多啊，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幸运的，包括我的平措爷爷啊、央金姑父都非常幸运的使用上了。每当看到他们使用以后，那一张张开心幸福的笑脸，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爽朗的笑声。我就更加对未来实现老人们的身体健康有了坚定的信心。有了伟宁的高科技成果的加持，我还担心什么呢？唯一美中不足的啊，就是这些年没有办法让更多的家人都能够使用上。这是唯一的遗憾，太多的家人等了一年又一年，一次次满怀希望，一次次又无比的失望，真的是很对不住大家啊。那说句心里话，这些年要是没有我和小叔以及伟宁的这层特殊的关系，咱们芳华的家人们啊，幸运使用上的那一小部分家人，肯定是不可能有使用的机会的。每年国内剩下的这点份额，很快的就被各家的机构给分光了。你别说用了，听说恐怕都听不到。就是这样，所以我从内心当中最要感谢的就是伟宁和小叔对我们芳华的支持。与此同时，这几年在我心里一直也希望伟宁能抽出时间来我的节目做客啊，给大家讲讲课，给大家在疾病病症方面出出主意，找找办法。只可惜这几年伟宁一直是很忙啊，抽不开身，还在努力突破老外的技术壁垒，争取早日实现完全的技术的自主，所以没办法来到我的节目做客。结果就在半个月前，伟宁突然间给我打电话，给我推荐了一个人，说可以让这个人亲自来到我的节目，会对我们帮助极大。当我听说到这个人的名字以后，真是让我无比的激动和高兴，又感到无比的荣幸。最近这半个月来呢，我和伟宁推荐的这个人啊，也是进行了多次的沟通确定。这一期节目的最后，喜儿呢，先给大家
卖个关子哈，关于这个人到底是谁，那我会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

0: 和大家揭晓。而且还要告诉大家重大的好消息，就是那这个人也即将同时做客我的节目，和大家正式见面了。所以下一期的节目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一切将为大家揭晓。那时间的关系，这一期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那我们明天再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8: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1: 天天盯着电脑，下班刷手机，经常长时间开车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感觉眼睛干涩酸胀，畏光晃眼，看东西模糊发雾，严重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深耕护眼26年老品牌，还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内含人参、黄柏、蜜檬花等多种护眼中草药，贴上温热滋润，敷上10几分钟，快速舒缓眼。

0: 眼干酸胀容易流泪等，看完屏幕视线都清亮很多。现在拨打热线4008331921下单，新老用户全部赠送价值$88整体眼贴，先试用感受效果，不满意支持无理由退换，售后无忧。今天前100名拨打电话下单的，额外加赠冰感夏凉被、智能按摩仪两大惊喜礼品，优惠名额有限，抓紧拨打4008331921，4008331921。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2: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
1: 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3: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浙江之声，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 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4: 您猜怎么着？那天我在黑神话悟空当马楼的时候，看见一造像特别。

专家们综合考虑，明代朱元璋是不可能同意用朱这个字儿的，所以大概率是元代的。另外在飞来峰您还能看到很多跟龙有关的造像，要是在龙的旁边您还看到了一个罗汉举着钵，就是这个造型，就可以跟朋友说，哎，这就是降龙罗汉。为什么咱这么肯定呢？因为咱有古画为证啊。来看几个不同朝代的降龙罗汉图。这是南宋林廷圭的罗汉降龙图，天上有条龙，下面罗汉手里拿着一个钵。这是元代的降龙罗汉图，这回龙在水里，罗汉坐旁边，钵放在龙的正前方，快到碗里来。再看，这是明代的降龙罗汉图，有龙有钵，为什么会成为降龙罗汉的常规造型呢？众所周知，龙能呼风唤雨，平时龙乖乖的，那老百姓的生活肯定是风调雨顺。那要是不乖了呢？降龙罗汉就来了，手里的钵就成了降龙的工具。但是您看古画里啊，也很少能见到把龙真的收进钵里的，对吧？所以这钵就不是拿来用的，而是拿来看的，就放在龙的面前，你就说你乖不乖吧。所以民间把降龙罗汉设计成这个样子，其实无非就是祈求这一年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年年有余，岁岁平安，大展宏图，步步高升，喜结连理，百年好合，财源广进，福寿双全。这要的也不算多吧。总之这次游飞来峰真的是很有收获，平时大家都太忙了，忙得浑浑噩噩，忙得无可奈何，就感觉心里总有一根线被扯得很紧很紧。来到飞来峰，心里就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宁静，好像好久都没有让心休息休息。看看这些佛菩萨的造像，他们好像带着淡淡的微笑在说，没事儿，都会过去的。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有幅画明明画错了，乾隆却特别喜欢，他不允许任何人看这幅画，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咱们就说说这幅画。
0: 来看看元代赵孟俯的《鹊华秋色图》。700多年前，赵孟俯回到故乡，遇到了好友周密。刚刚卸任济南职务的赵孟俯对周密盛赞了济南的风光。
3: 兄弟啊，我跟你讲，那个地方实在太漂亮了，有鹊山，还有花扶柱山，
4: 是吗？你再讲讲。
3: 好的，没问题。
0: 赵孟俯给周密讲了好多济南的事，周密怎么听也听不够，因为他的老家就在济南。自从他曾祖父随宋高宗南渡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过故乡。本想以后也许有机会，可谁能想到后来南宋也亡了。不愿为元朝效力的周密从此隐居起来，回家的计划更是遥遥无期。赵孟俯跟他聊着聊着，发现这位好兄弟好像根本就不是留恋什么美景，他只是想家了。所以赵孟俯对他说，
3: 干脆我画一幅送给你吧，
0: 用一幅画把好兄弟的家装进去，让他的心找个归处。说起来家这个地方很奇怪，待久了总想去外面看看，可真到了外面又开始想家。有时候想的可能也不仅仅是那个地方，而是在那个地方的人。
3: 但这幅画赵孟俯好像画错了，
0: 请您点赞关注一看。画左边长得像元宝的这座山叫鹊山，画右边长得像冰激凌甜筒的这座山叫花扶柱山。您可能已经有疑问了，那不是花不住山吗？怎么读成了花扶柱山了呢？因为这里的不原本是夫，有花萼的意思。花扶柱这个名字就是说这座山像漂浮在水中的花一样漂亮。最神奇的是，如今这两座山好像和700多年前的样子差不多，但是在赵孟俯写的题跋中说花扶柱的东边是鹊山，结果被乾隆皇帝找出了一个问题。传说乾隆皇帝有一年冬巡，登高望远，看着眼前的美景，顿时觉得非常眼熟，
3: 这不就是朕在《鹊华秋色图》里看到的景色吗？
0: 拿过画来一对比，不对呀，赵孟俯说东边是鹊山，西边是花扶柱山，这位置画的根本就不对。于是乾隆御笔把发现的问题也写到了画里，原文是戊辰春东巡齐州，则东华西鹊。传说乾隆皇帝因为赵孟俯的这个地理位置画错了，差点把这幅画给烧了。因为人们看到这幅画之后，很可能以后会在军事行动当中把山的位置搞错，到时候贻误战机。但转念一想，这幅画已经流传了几百年了，烧了的确可惜，于是就命人收藏起来，再不给人看了。不过没关系，楚河给您看呢，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画的楚河说话。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心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千金这个词儿是什么时候成为女儿的代称的，这个称谓是从哪儿来的。相传周幽王得到一个冰美人，名叫褒姒，为了博得美人一笑，周幽王绞尽脑汁也没能如愿。后来有人为他献上了一计，骊山烽火戏诸侯。褒姒见到各路诸侯声势浩大的赶来，又索然无趣的离开，觉得可笑至极，便轻扯嘴角，灿然一笑。周幽王看到了之后，欢喜得不得了，因为难得美人一笑，就赏了这个献计的人千金。于是千金和美人啊就扯上了关系。从古至今，一些大户人家的女儿啊，通常被称为千金小姐。为什么前面要加上千金两个字呢？在古代，金是一种货币。秦汉时期，金指的是黄铜，千金指代很多由黄铜铸成的钱，于是人们把千金引申为贵重难得这样一个意思。唐朝李白有诗云：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其中所说的千金，就是在说明豪放洒脱，视金钱如无物，即使这么多珍贵的东西，还抵不上一壶浊酒。千金这个词被用来称呼人，据说是源自于南朝梁司徒谢类。相传他十岁能诗文，行文如流水。有一天和他的父亲谢庄游山的时候，挥笔成章。

0: 当文不加点，宰相王景文见了之后称赞不已，冠以神童的称号。谢庄听了甚是得意，于是有感而发，说他真是我家的千金呐。从此之后，凡是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儿子7岁的时候，我带着他去种了一棵树。有一天，他突然写了一首诗给我，他说：“妈妈是我的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是您的双臂为我遮风避雨，却把风霜雨雪打在了自己的脸上。等我长大了，我也变成树，给妈妈遮风避雨。”看到儿子写的这些诗，我感动极了，真的感动极了。
4: 我们种下的是绿色，收获的是满满的回忆。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8: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4: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3: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4: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哎，晕死了，又堵住了，上班上学都要迟到了。
3: 爸爸，后面有一辆救护车也被堵住了，怎么办啊？
4: 救护车嘛，肯定是拉着急救的病人了。哎呦，快快快，我们想想办法让让他吧。
2: 哎，对对，哎，前面的车，对不起啊，后面有一辆救护车，大家让一让啊。
3: 爸爸，你看大家都给救护车让路了，太好了。
5: 珍爱生命，让行救护车，是每个市民素质的体现。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3: 喂，王主任，我堵在路上了，稍等我一下啊，不好意思。
2: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4: 哎，出租车，出租车！哎，又来不及。
2: 当然了，还免不了常常需要这样。
5: 老公，我走不动了，开车来接我下班吧。
2: 其实上下班、商场购物、地铁、公交、自行车，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离家不远的地方，步行几分钟也可以到达。选择合理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环保生活。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2026肿瘤防治宣传周特别报道，早防早筛早治，同心携手抗癌。
8: 2026年4月15号到21号，第32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如约而至。今年的主题是早防早筛早治，同心携手抗癌。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癌症约等于绝症，甚至等于死亡。这个肿瘤周，我们走进浙江省肿瘤医院，记录四个真实病例，告诉你癌症可防可筛可治，关键是早。同时，我也想把这些病例背后的故事讲给你听，让你听见医学的进步，听见医患的携手，听见生命的力量。
12: 老外的这个宗旨是修筑生命的同时，尽可能的保护老组织。
8: 来到浙江省肿瘤医院蹲点采访的第一天，我们就遇到了第二天即将做开颅手术的李女士。开颅，光是想想就让人头皮发麻，脑袋里那层薄薄的颅骨包着我们所有的意识、记忆、情感，要在这个上面动刀，对任何一个普通人来说都是命悬一线的事情。来自江苏的李女士，近期突然又呕又吐，头晕头痛，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13: 情况可能不能延迟了，我到连夜就包着车子，就将近6个多小时。
14: 还是精神非常软，就是还是想呕吐啊，头摔在那里，就这样一个状态啊，坐在轮椅进来，就马上给人。
8: 来到浙江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孙才兴主任团队紧急检查，初步诊断是脑膜瘤。什么是脑膜瘤？人的大脑外面包着好几层膜，就像橘子外面那层白色的筋络，脑膜瘤就是长在这层膜上的肿瘤。好消息是良性，坏消息是它长的位置实在太要命了，它长在了大脑中最凶险的区域之一，桥小脑角，紧挨着脑干和小脑。肿瘤长在这里，就像一颗不断膨胀的气球，随时可能挤坏要害部位。
14: 那么这个角落里面长出来的东西呢，首先影响到一个是小脑的功能，第二个就影响到脑干。
8: 更让人揪心的是，这颗肿瘤已经把大脑里的下水道堵住了，医学上叫脑积水。大脑每天都会产生脑脊液，正常情况下它会像溪水一样循环流动，但肿瘤堵住了通道，水排不出去，颅腔里的压力越来越高，大脑就像被泡在水里，随时可能炸开。孙主任决定立即启动 MDT 多学科会诊，神经外科、影像科、麻醉科的专家们围坐在一起商量对策。
15: 首先第一个，尽力处理这个肿瘤，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时候尽量保护自己的血液。
14: 他老的这个亲面下去。
8: 团队制定了一个两步走的精密战略，第一步先在脑室内植入一个欧玛亚囊，这是一个安装在头皮下的减压阀，把积攒的脑脊液引流出来。第二步再清除肿瘤。
14: 第一步是把脑积水先解决掉，然后呢后乳窝的肿瘤切除。因为这个术前我们也判断这个瘤在后乳窝很大，小孩子拳头那么大一个。当然这里面需要辅助很多的技术，比如讲我们的电生理监测，包括我们的导航技术，这些技术应用使用了电生理的技术，都是为了确保。
8: 李女士这一次推进手术室相当于经历两个手术。术前我们见到了李女士和她的家属，紧张笼罩着每一个人，谁都不敢想这一次把脑子打开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每个人似乎都想说点什么，但都克制着，生怕一个字就打破了平衡。手术当天，摄制团队深入手术室记录下这些时刻。无影灯下一切有条不紊，钻头在李女士的后脑勺位置滋滋直响。当我看到骨头的粉末飞溅在空气中，心情非常复杂，但又被医护团队的沉稳冷静所震撼着。医生们神情专注，把握着每一毫每一厘。三个多小时的手术，每一步都小心谨慎。神经监测仪就像一双电子眼，全程监控大脑的每一根神经。导航系统像 GPS 一样精准定位肿瘤边界，确保切干净的同时不伤及无辜。
14: 我们追求的是让病人活下来，然后呢要好好的活下来，有质量有尊严的活下来。
8: 手术顺利结束，四天后李女士离开 ICU 转入普通病房。李女士活下来了，而且是完完整整的活下来了。对于脑肿瘤来说，目前还缺乏普适的筛查手段，早诊核心在于早识，早的关键在于自己站好第一道岗。当持续出现头痛、呕吐、视力模糊时，并且这些信号如果越来越重，别拖，尽快去做头颅 CT 或磁共振。读懂信号，及时拍片，就是普通人最好的早筛。
11: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2026肿瘤防治宣传周特别报道，早防早筛早治，同心携手抗癌。
16: 患者不放弃，那么家属也没有放弃，那我们医生呢肯定更不能放弃。不是所有的仗都是要硬打，有时候我们绕一下路可能可以走得更远。
8: 就像一个藏在肚子里的食品加工厂，这个加工厂也会出现问题，最严重的就是胃癌。陈老师73岁，退休教师，年年体检血常规 B 超都正常，但他从来没有做过一次胃镜。
17: 那么这次呢我稍微的胃胀，那么我去做了一下，一做嘛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16: 正好在胃窦这个地方有6公分、4公分左右。然后我们 CT 做了以后呢，我们看了它这个肿瘤呢已经完全穿透了我们的胃壁全层，也已经长到外面胃的外面来，所以我们叫突破浆膜层。然后胃周围的淋巴结也比较多，而且比较散的这种淋巴结，比较大的这淋巴结看起来已经转移，是属于就是我们胃癌里面的3B、3C期。
8: 听到这个消息，陈老师沉默了，他从未想过有一天会面对这样的判决。但是事情很快迎来了转机，胃外科的徐志远主任团队从陈老师的个人情况出发，为他制定了更适合他的治疗方案。
16: 这样的一个病， 那这个病呢，相对这样的中晚期的病人呢，着眼于他长久的生存，而不是说我追求一时的手术率。现在的一些方法，他查出来以后呢，正好有一种叫免疫缺陷型的错位修复缺陷型的这种肿瘤，就我们胃里面这种肿瘤呢，它比例不是很高。那这种类型的肿瘤，就目前对我们现在的一些药物，对免疫治疗的药物，就效果是比较好的。
8: 我们的免疫系统就像身体里的警察部队，平时负责巡逻抓坏人，但有些癌细胞很狡猾，会穿上伪装服让警察认不出来。而 DMM2 类型的肿瘤因为基因有缺陷，会产生大量异常蛋白，反而更容易被免疫系统识别和攻击。这类病人用免疫治疗效果往往出奇的好。
16: 现在肯定是先做术前的化疗，加上其他这个综合治疗，叫我们叫新辅助治疗。
18: 医生很负责任的，他就特别测了一个那个 DMMR， 然后他正好是属于一个就是 DMMR。
8: 几个周期后复查，肿瘤活性明显下降，明显缩小，原本紧贴周围脏器的肿瘤终于退出了一段安全距离。
18: 又是难题，所以我们那个做的是免疫加化疗，所以我们的负担不大。
17: 怎么没这样？所以说嘛，对吧？
16: 肿瘤的活性下降，肿瘤缩小以后，这种时候再做手术，相对这个病人，因为他淋巴结范围很大，他本身又倾瓣出来的，所以我们还选择了传统的这种根治性的手术。那这个手术过程当中，会有意识的避免。
8: 精准治疗为陈老师点亮了一盏灯。更值得关注的是，浙江省肿瘤医院联合阿里达摩院推出了全球首个胃癌影像筛查 AI 模型达摩 GRAPE。它能通过体检中常见的腹部平扫 CT 影像，几分钟内自动识别早期胃癌病灶，临床检出率高达24.5%，可提前2到10个月发出预警。陈老师现在逢人就说，做一次胃镜吧，别像我一样拖到晚期。医生建议40岁起应将胃镜纳入常规体检，普通人群若无家族史或不适症状，可每3到5年查一次。高风险人群包括幽门螺杆菌感染者、有胃癌家族史、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息肉等患者，建议每1到3年查一次。
11: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2026肿瘤防治宣传周特别报道，早防早筛早治，同心携手抗癌。
19: 治疗肿瘤是第一位的，治疗肿瘤的情况下能保住肛门，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8: 直肠就像一根水管，连接着肠道和出水口，也就是肛门。如果肿瘤长在水管的中段或上段，离出水口远，医生处理起来空间大，缝也缝得上。但如果肿瘤紧挨着出水口，离肛门只有2-3公分，这就是低位直肠癌。因为太低了，过去很多医院的做法是把整个肛门切掉，然后在肚子上开一个口，挂一个粪袋，医学上叫永久性造口。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袋子比癌症本身更让他们恐惧。2年前，张阿姨发现自己大便带血，以为是痔疮，去北京一家大医院一查，医生告诉她，肿瘤离肛门只有2公分，保不住，要永久造口。她形容那一刻像天塌了。辗转之后，他来到浙江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找到了朱玉平主任。
19: 第一次来的时候，因为肿瘤是在肛门口的，是吧？很近的嘛，离肛门，当时就2公分嘛。
20: 就那个大便有血，我说你这个太低了，要切除。那个时候自己也没信心，我就打了针治了。
19: 他们说保肝保不住，然后才到我们这里来，然后在我们这里的放疗科先做了一个综合的一个放化疗。
8: 几个周期的新辅助放化疗后，效果出现了，肿瘤明显退缩到了括约肌的外侧，原本紧紧挨着的肿瘤终于松开了手。
19: 低位折伤的病人呢，我们到了外科医生手里，后面要手术的话呢，它是有一定的挑战的。那么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什么呢 ？ISR， 就是经括约肌间沟的这样的一个肿瘤的切除，相当于把大部分的外括约肌都保留了，内括约肌做了部分的切除，然后再给他从肛门接起。
8: 手术后四个月，朱主任又把临时保护性造口环纳回去，带子摘掉了，肛门保住了。但对于张阿姨来说，也要付出一些代价。
19: 睡眠的时候大便会失禁吗？
20: 嗯，偶尔的有一两次。嗯，就是他有那个放屁也能出来。
19: 那可能会带出来，对吧？
20: 对。他现在最麻烦的一个就是晚上一两点钟有的他就大便。
19: 造口是不可怕的，只是可能对于一般人来讲接受程度会有限。所以我们再说了，我们对低位折伤，我们更多的可能会希望通过我们的综合治疗，比方说我们的放化疗、我们的化疗、免疫治疗、我们的外科手术，尽量把他的肛门能保起来。同时呢，
8: 据统计，我国每年新发结直肠癌约51万例，平均每1.5分钟就有一人确诊。结直肠癌已经成为我国第二大高发肿瘤，其中约42%的肠癌可以通过指检早期发现。一个简单的指检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后半生，不要因为害羞或害怕放弃这关键的一次检查。
11: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2026肿瘤防治宣传周特别报道，早防早筛早治，同心携手抗癌。
0: 肿瘤的局部晚期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我们要把不可治变成可治。
8: 一提起治疗癌症，不少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放化疗。放疗究竟是什么？简单说，放疗就是用高能量的射线去照肿瘤，像阳光晒死杂草一样把癌细胞杀死。芳芳今年才35岁，几个月前她因为持续阴道出血来就诊，检查结果让她和家人如坠冰窟，宫颈鳞癌，并且宫颈盆腔淋巴结已经转移，分期已经是局部晚期3C12期。
0: 他当时呢，就是来就诊的时候啊，那年龄非常轻。当时来的时候呢，因为阴道出血好几个月来看的，一检查发现他有一个宫颈非常大的肿块，肿块有6公分，血色素呢只有6.3克，宫颈活检呢提示宫颈鳞癌，然后给他做了一个 PET CT， 发现呢已经是盆腔淋巴结有转移了。那么其实按照他的分期呢，他当时是一个局部3C12期。
21: 我当时迷茫会更多一点吧，我想过最坏的情况就是可能治不好，但是我想我不可能马上就死掉。
8: 复流放射科的严鼎鼎主任团队为他制定了同步放化疗方案，最先进的 TOMO 放疗再加上磁共振三维后装。
0: 我们是给他制定的同步放化疗的方案是体外放疗。放疗的话呢，我们是采用最先进的一个 TOMO 放疗，它相对来说我们
21: 怎么样，相对于生病来说，我觉得都是小事情，就是能扛的话都是能扛过去的。
0: 现在采用的是比较先进的一个磁共振引导下的一个三维后装，因为磁共振对软组织肿块啊，它的分辨率是特别清晰的。
8: 但治疗过程异常艰辛，第三次化疗后他出现了严重的骨髓抑制，整个人虚弱到走不了路，每次来治疗都是轮椅推过来。
21: 第三次的时候化疗我记得是就出了比较严重的那个骨髓抑制，那时候是没办法走路了，我过来的时候都是轮椅推过来。我性格也比较刚，就是我
8: 芳芳是位要强的女孩，但在去年的10月份她还是崩溃了。在所有治疗即将结束的时候，医生通知他需要再加一次后装治疗，满心期待结束突然扑了空。芳芳咬着牙做完了最后一次治疗，3个月后复查完全缓解，影像上看不到任何肿瘤残留。
21: 就每次化疗完一次，放疗完一次，回家的路上我都会跟自己说，我离健康又近了一点。
0: 像肿瘤，需要我们医生和病人自身的一个配合。 病人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21: 没发现自己生病之前会焦虑很多东西，但是发现自己生病之后就感觉人可能有一种豁出去的那种心态。
0: 这个病人呢，虽然是一个33C7的病人，相对病情比较重，但是经过我们的努力，
8: 宫颈癌是目前唯一可以预防、可以筛查、可以早期根治的妇科肿瘤。从感染高危 HPV 到发展成宫颈癌，有5到10年的窗口期。这十年里，有很多能拦住它的机会，比如注射 HPV 疫苗，做一次 TCT 和 HPV 筛查，发现问题早期处理，治愈率接近100%。所以，记住两件事。去打疫苗，去定期筛查。2026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我们走进浙江省肿瘤医院，做了一组蹲点报道。这些患者有的脑袋里长了拳头大的瘤子，有的胃癌拖到了中晚期，有的差点终身挂着一个粪袋，有的宫颈癌发现时已经是局部晚期，可他们都活了下来，而且活得有质量、有尊严。每一个故事都在告诉我们，癌症已经不是绝症，关键在于早，早防、早筛、早治。每个人都是自己。

0: 不能动。
1: 股票103，血压71.42。
0: 配合一下，人发送，我们在救你呢。
2: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3: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了。
2: 他们知道
4: 很多事不可能，眼睛看我的手，
2: 但又总拼了命的变成可能。
5: 好了，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2: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我
6: 感谢你，医生。
7: 谢谢。
0: 谢谢你啊，医生。
7: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永尚一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知道吗？他是你身边最全能的人，他是你的美食家，总能烧出你想要的味道。哪怕他只是个观众，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他的欢呼声你一定能听得见。这就是母亲，他是你心底最温暖的力量。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公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6: 我是的。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它是一面墙，在你蹒跚学步时有它在，你总不会摔倒。
2: 慢点，
1: 它总能给你最及时贴心的爱护。
2: 别怕，有我呢。
1: 你要离家的那天
2: 加油，以后等着你养我了。
1: 转身，他的脸颊留下热泪两行。也许你已经不需要他的保护，但是请记得，这面叫父亲的墙一直都在。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文明用餐，不让病毒口口相传。唾液是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病毒在公司筷不分的情况下容易传播蔓延，养成使用公筷的习惯，多一双公筷多一份保障。家庭成员可使用固定餐具，在外形或颜色上进行区分，培养分餐习惯，宝宝也要用砖块。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撕筷交叉不可取。病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2: 我奋斗，我幸福。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等等等等，这山路怎么变成了柏油路了？
2: 阿轩，你这设计师还迷路呀？
3: 小雨，你毕业真回来当村官了？
4: 是啊，我在抖音直播宣传我们村呢。
5: 大家看，这是阅读越小书房，我们村里的娃也有地方看书。
6: 稻田里都有咖啡馆了，你们年轻人真会玩。
4: 包的，村里景色好，现在流行喝咖啡，我要让城里的白领们都来看看我们村的美景，让我们的村民也喝上洋气的咖啡。
7: 我爸让我修祖屋，我想改成非遗工坊。
8: 乡村振兴需要青春力量，我的小有作为，乡村大有可为。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道题我不会。
2: 我来教你，这里画一条辅助线，你看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1: 我上学要迟到了。
2: 我已经提前叫好车了，就在楼下，记得戴上红领巾。
1: 我已经输了你好几回了。
2: 要不要给你调整到中等难度？
1: 打电话给我爸爸。
2: 好的。
1: 爸爸。
3: 喂。
1: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这个周末爸爸就回去了。
4: AI 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可 AI 不能替代你。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四点，环卫工人老徐已经拿着工具开始一天的工作，弯腰165度清理绿化带垃圾，弯腰110度用垃圾钳夹起烟头，弯腰75度拖着分类垃圾桶，弯腰45度清洗街边垃圾箱，弯腰0度跪在路面擦拭污渍。从165度到0度，一个环卫工人平均每天弯腰860次，每一次弯腰都是为你挺直文明的腰杆，垃圾不落地，城市更文明。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 Z 帮我分析一下国内广告传媒行业现状。
2: 主人，这是你要的分析资料。
1: 小 Z， 我明天参加广告与艺术交流会，你帮我提炼一下发言要点。
2: 主人，我提炼了五个发言要点。
1: 小 Z， 再帮我写一篇工作总结，关键词努力收获。
2: 主人，工作总结已完成。
3: AI 使我们快捷获取信息，快速得到答案，大大提高效率。
4: 但是不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思维拐杖。
5: 人工智能时代，不要让 AI 使我们失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动力。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

0: 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上一期的节目呢，和大家聊到了在21年的4月份，我去了陕西，亲自的参加了曹伟宁曹巩啊虫草生物制剂研发成功的发布会。在发布会的现场啊，让我完全见证了他们科研团队9年多来所有艰辛努力之后收获的鲜花掌声。更重要的是那份无上的荣誉啊，属于科技工作者的无上的荣誉。我呢为他们感到高兴的同时，也加紧了自己的工作的进程。那么从21年一直到现在，我带领着我的芳华团队在全国各地把健康管理的工作内容进一步的抓实落实啊，推出了更多的帮助的举措。无论是广大家人日常的身体的调养、健康防护，还是在疾病治疗干预啊，提供的更多的更好的帮助，帮助大家寻能人、找方法，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享讲解健康的养生知识，指导疾病的治疗用药啊，避免大家走入误区，也是尽可能的给大家提供捷径。但是在我心里呢，我一直期望我的好朋友曹伟宁能够亲自的来到我节目的现场，把他的生物与基因医学的理念、内容和先进的方法分享给大家。可惜的是啊，伟宁这几年一直是忙于打破老外的技术的壁垒啊，他没有多余

0: 的时间来到我的节目。结果就在半个月之前呢，伟宁是给我打电话，给我推荐了一个人啊，说可以来到我的节目。当他告诉我这个人是谁以后，我是无比的激动高兴，更是荣幸啊。这个人我相信咱们会有一些家人是早有耳闻的，姓顾，名宗和啊，顾宗和，顾老。熟悉顾老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哈，而且这个顾老他是伟宁踏入医学门槛的第一任的授业恩师啊，包括伟宁后期去国外接触学习生物医学，那也是源自于顾老的推介和助力呀。包括伟宁学成回国之后成立研究所啊，搞冬虫夏草的科技研发，顾老更是积极无偿的支持伟宁，并且一直是参与其中，为冬虫夏草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伟宁说他们科研团队取得的成功完全是离不开恩师的指导和帮助，所以伟宁啊就把他的老恩师顾老推荐给我啊，争取做客我节目一段时间，也是给咱们广大的听众带去更多更好的健康收获。最近这半个月呢，我和顾老师进行了多次的电话沟通啊，终于是得到顾老最后的答复，并且是在昨天晚间哈，顾老也是赶了过来和我如约的见面了。上一期的节目最后呢，也是和大家说了这个好消息，相信大家现在一定非常的着急，期盼着顾老的到来啊。那么现在呢，顾老就坐在我的身边，我们共同欢迎有请顾老的到来。你好啊，顾老，欢迎您的到来。
1: 哎，你好，喜儿好，咱们所有的广播听众的朋友们。大家好，
0: 顾老，首先一定允许我啊，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您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您的到来一定是会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带来更多的健康收获啊，所以必须代表咱们所有的听众啊，真的要发自内心表示感谢啊，辛苦您了。
1: 没有，不客气啊，这个也是很长时间了。这个伟宁一直跟我聊过这个事情，但是由于当时啊，有很多原因吧，没能及时的赶到你这边来，所以说这次能来到这儿呢，从我内心角度来说呢，也是挺荣幸的事儿，是吧？利用这么好的媒体，能够跟大家去讲述、去分享，所以说千万千万不用太过分的客气，我能够知道的。或者是我能给大家起到什么帮助的，我都是非常愿意的。
0: 据我了解哈，您这个比我天宝小叔还年长3岁呢，啊，已经是耄耋之年了，仍然是继续的发光发热，不辞辛苦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那真是所有人的榜样啊。伟宁说他们团队搞这个冬虫夏草的科技研发，就从立项开始啊，您一直是深入参与指导的，那可以想象这些年您要付出多少努力和辛苦啊。
1: 没有，
0: 那就是年轻人要坚持一项科研攻关整整9年不松劲儿啊，那都要拿出超乎常人多少倍的精力、体力和耐力啊。更何况您老从参与他们项目的这个时候，那都是古稀之年了啊，那还能和他们年轻人一样有如此的精力和耐力一起完成这项了不起的事业，那真是让我无比的钦佩呀。
1: 哎呦，你太夸奖啊。伟宁他们的成功啊，不是我最大的功劳，参与整个项目不假，但是核心的还得是这些年轻人，因为这里面好多个都是当年我的学生，只是他们成功了我自然是最高兴的，不是说他们自己呢取得了多少荣誉，而是他们能够为咱们这国家呢这个医学事业啊都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个是让我最高兴的。为啥说后生可畏啊，了不得呀。
0: 太对了，相信呢这就是所有为师者的初心大愿呢，就都希望自己带出来的学生能够学有所成啊。
1: 对
0: 能够自我突破，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的同时，还能为这个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大的价值。
1: 对，
0: 因为伟宁之前他和我说过哈、您对他的这个医学启蒙影响巨大啊，也是您改变了他的医学的轨迹。伟宁他说他最早呢考取的是中医学院啊，您是他的第一任老师是吧？
1: 啊，伟宁呢他是我的学生，哎，当时我记得我总共带了23个学生啊，都是这个中医学专业。20多年前呢，学生们学习这个中医啊，实际上是非常枯燥古板的，很多内容都是需要这个实际应背的，光是这个中医基础理论的这些全部内容都能够熟练的背诵牢记于心的。我可以这么讲啊，这23个学生里头啊，能有一多半根本都掌握不了。但是说伟牛这孩子很有天赋，他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你看人家呢都是照着书本，按照咱们老师的要求，一字一句的去记、去写、去背。那伟宁呢，他能把书本的内容和文字变成自己的理解，他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记、去学。啊，你看这么做，他有一个好处，同样也有个坏处。好处是什么呢？能让自己的学习起来啊，他不那么枯燥，他就能轻松很多，他不是死记硬背那种麻木，不枯燥了。坏处是什么呢？中医学的精髓啊，他肯定是没有完全的掌握透彻，他是完全靠自己的这种思想和意识去理解的，就容易走偏了。啊，毕竟是医学，咱知道是严谨的。啊，当时除了伟宁以外呢，还有两个学生，基本上和他也差不多，都这样，头脑很灵活，会变通，但是犯错误也是最多的。但从我内心而言呢，我还是喜欢啊犯错误多的学生，因为所有的成功嘛，都是在不断的错误当中一次次的实验出来的。尤其这个知识呢，更得活学活用啊，你不能害怕出错，你要给学生更多的思维和想象的空间。再说老师他也不是说所有的他都是对的，你优秀的学生最终一定会超过老师的，你这才是教育的进步嘛。医学虽然是严谨的，但是没有学成、没有实际应用之前，就可以去大胆的去想象、去发挥。啊，你在有朝一日学成以后了，是吧？你让他不严谨的都不可能了，因为他知道如何应该使用是正确的，因为他也有成功的方法和经验。
0: 那就像一个孩子刚学走路的时候是一样的哈，刚开始肯定是站不稳啊，走不好，你这个时候你得允许他摔跤啊。
1: 哎，对，
0: 你要给孩子足够的空间，让他自己去尝试去奔跑。
1: 对，
0: 经过一段时间的摔打磨练之后，那学会了，那自己能走能跑了，你想让他摔倒都很难了。
1: 哎，对对，
0: 哎，因为他掌握方法，知道对错了，就是这一样的道理嘛。我是非常赞成您的这个观点的。
1: 所以说我这人啊，一直是个有想法的人啊，我不喜欢固有思想，我是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人。不是说现在啊，就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在学校任教的时候和其他老师很多想法都不一样。我们虽然都是搞中医的，但是我始终认为啊，你中医想要未来有更好的发展，造福老百姓，或者说咱们更好的传承延续，把它发扬光大，这中医不能是固步自封啊，你不能是一成不变呐、一定要有所改革，有所创新呐、这重要什么？你得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啊。
0: 您提出来这个想法，在当年学校任教的时候就提出来了，是吗？
1: 哎，对呀、你想吧，在40年前呗，是吧？我就提出这个中药事业想要得到这个长足发展，必须与时俱进。必须有开拓创新，不能守着老祖宗留下的家底儿，以不变应万变，一切都按照医书古训的去学去做。就是因为在当时的年代啊，我就已经看到这个西方医学的快速发展了。在当时的西医，咱们国家呢整个在使用和应用方面要远远的已经高于中医了。啊，也是老百姓对西医的认知和接受啊， 比中医都更加的热烈和热切。可以回想，在当时的时候，打针输液似乎。

西药它就比中药好吗？我当时在这方面也是这个进行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研究。你看这西医看病这个诊断方面呢非常准，但并不代表这医生的水平有多高，而是什么呢？而是西医的这个技术啊的确是更先进啊，人家有先进的检查设备。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人家有什么呢？人家就有常规的化验了，你像普通的 X 光啊、黑白的 B 超、简单的内窥镜，包括心电图啊，你大城市大医院都先进的都引进了一些彩超、核磁啊，包括全自动化的这种生化仪器等等，就这些大型设备、先进设备都有了。所以说，人家在各种疾病的诊断方面就有了太多的优势了。那么西药啊之所以效果快啊，你看看里面的成分就知道，各种化学成分啊，青霉素、红霉素啊、土霉素、四环素、强力霉素啊，甚至什么土白酸、辛诺明啊，还有什么氯化钙、蛋白酶等等，你就看这些名啊是不是都不太懂，不好理解、是吧，你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在那个年代，实际上讲我也不是很清楚，毕竟我是搞中医的。哎，要是各种中草药材，你要说那咱随便来了啊，药性、性味、作用，它都难不住啊。但是在西药里头，就这些洋名字，就这些洋的成分，咱搞不清楚、搞不明白。哎，就查一些资料，问一些搞西医西药的一些朋友，哎，你逐渐就了解个大概了。人家还说了，你各种霉素类的这种药物，都是从各种细菌和霉菌当中给发酵出来的。所以说专门应用于各种细菌的感染、病毒的感染，消除炎症抗生素，那都效果都极好。还有从动物身上，像猪啊、牛啊，啊，还有这些动物的小肠啊、肺子呀、胰腺的啊、脑垂体呀、胆汁啊等等，提取出什么肝素啊、胆红素啊、什么蛋白酶呀、胰岛素啊等等，哎，效果还是又快又好。你包括人家从各种植物当中搞这个提取啊。你像阿司匹林这药，最早从哪儿？就是从这个柳树皮里嘛提取出什么呢？水杨酸的物质，从麻黄当中提取出麻黄碱，从秋水仙当中提取出秋水仙碱呐、罗浮木当中提取出氯雪萍啊，还有很多成分的都是化学合成的，但是最终的结果给我们人类使用以后的效果都是又快还又好。所以老百姓当时在那个年代呢，都普遍的对西医很依赖、很认可。也正是当时西方医学的快速崛起啊，我呢作为搞中医学术研究的，是就是讲啊，我是深感不安的。啊，你想想咱们中医老祖宗，一代代传承延续下来的宝贵医学，这是我们的根基。几千年的中医中药为什么会越走越没落？从这个春秋战国时期这个中医的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的出现，你这就奠定了中医的全部理论基础啊！啊，你包括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针灸养生等等。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呢，我们这个祖先就有了保身护命的方法了。你再到后来呢，第一部中药方剂学的著作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的出现啊，把各种病症对应的使用治疗的方剂方法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张仲景用一辈子的经验实践总结出诸多的经典的这些名方，你比如说像这个桂枝汤专治感冒、出汗怕风的，麻黄汤专治怕冷、身吐咳喘的，是吧，小柴胡汤专治寒热往来的啊，口苦胸闷的，也叫啥，叫万能的和解方。打成鸡汤干啥，专治高热的、腹胀的、便秘腹泻的，包括四逆汤回阳救逆啊，治手脚冰凉、虚弱胃重。你包括今天到现在啊，我们还在沿用的像李东丸、金匮肾气丸啊、五苓散啊、当归四逆汤等等，这都出自于医圣张仲景吧。所以说在那时候老百姓有病了用方用药啊，他有了一个准确的参考，有了对症的治疗。再到神农本草经的出现，最早的中药学

0: 的这是词典呐、啊，里面记载了365味药物成分，分出了药材、药性、上中下三品的等级，知道了药材的价值和使用的特点，而且上古年间啊，涌现出那么多的名医名家，个个都了不起。你像这个神医扁鹊，这是啥呀？这是脉象学之用，望闻问切，中医给四者合参，有回阳救逆、起死回生之术，包括东汉医圣张仲景经法之祖啊，他的方剂救了太多人的性命。三国时期的华佗创立了麻沸散、五禽戏、夸父疗毒，这也是中医外科的圣手，救人无数。你再到这个近代的名医葛洪，编著了《肘后备急方》啊，成了无数中医郎中治病救人最有力的武器。啊，还有唐代孙思邈著的《千金方》，那是药王啊，用药如神，治病神奇。宋代的钱乙对中医儿科啊，这是鼻祖，创立儿科救了多少孩子的命。金元时期四大名家，刘完素、张从仲啊、李杲、朱丹溪，这都各成一派，这都是百花争鸣啊，让中医继续的走向巅峰。一直在到明代时期，李时珍著《本草》，张景岳著《内经》，吴又可治瘟疫，到清代的叶天士、吴鞠通啊、薛生白、王孟英等等，也诸多的名医名家妙手回春、起死回生啊，杏林春暖、悬壶济世，包括医者仁心，你看看这些词语话语留下多少动人的佳话呀，为咱们华夏几千年血脉的延续生生不息，那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中医中药从无到有，从有到精，从精到奇啊，这几千年来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印象是越来越高。可是为什么说从清代的末期开始到后来，中医的神奇和优势却突然间就走了下坡路呢？突然老百姓对中医药就不那么神奇了呢？
1: 因为洋人来了，带来他们的这个医学理论和方法，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哎，对，就是因为西方医学开始涌入，哎，老百姓见到了新鲜的事物，体验到了西方医学这个治病的优势以后，哎，对比中医，他就感觉中医没有西医好。啊，因此在当时不好长一段时间不提出过要废除中医吗？还要大力的发展学习西医的口号吗？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咱们国家开始正式的开提出来，中医药是我国的一个伟大的宝库，啊，应当努力的发掘加以提高，这才让中医再次有了生机。可是即使就这样，一直到了六七十年代、八九十年代，中医药再也没有像之前那样走过任何的巅峰和高潮，啊，仍然都是以西医为主导。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应该一定都是有印象。
1: 对，当时还真就是这种情况哈。所以您当时提出来的说，这个中医药想要振兴，就一定要改革创新，要走科技发展的道路，就有了这样的想法，对吧？
0: 哎，对，西医之所以无论在这个病症诊断方面还是治疗方面啊，效果比中药有优势的原因，就是他们有科学技术的加持，他们科学技术发展的快，各种仪器设备把咱们人体这个组织器官结构给看了个清楚，是吧？你通过血液、尿液的化验，就能把身体里的细菌、病毒、炎症、感染都能分辨得很清楚了。在治疗上，不管是手术介入还是药物治疗，它都是依靠强大的科学技术的支撑。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些西药的成分，对吧？它都是通过科学技术手段，不管是从植物体、动物体，或者是细菌、霉菌当中，从化学这些成分当中，人家把它分离提取出来了。这就是啥？提取出某些特殊的重要的物质，然后呢，给咱们人类进行应用，哎，就能发挥很好的治疗效果。你想啊，要是没有科学技术，它就不能实现这些物质成分的提取和提取啊。可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啊，你看咱们这个中医中药怎么样啊？ 就没跟上科学技术、
1: 嗯、
0: 还是按最原始的操作方法使用各种草药，大夫配好了回家自己来煎药来熬汤来喝，你说这里面是不是没有科学技术的成分在里面呢？然后中医还是通过什么呢，四诊合参的办法，望闻问切，对这个病症患者进行诊断判断和推断啊，你这就涉及到一个严肃问题、啊、你中医诊病通过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的方法，它到底准不准呢？你能不能达到西医这个仪器设备那么精准呢？有能力有经验的中医通过四诊合参的办法啊，还真就能把这病给看准喽。但是咱说可不能保证所有的中医他都具备这个水平啊，你别说在那个年代了，也就是放到今天来讲，有多少中医能通过把脉或者看舌苔看面相就能够辨证辨准的，都能做到吗？肯定不是所有人都具备这能力的。所以说还怎么样啊，现在有个现象，你看现在很多中医院它都增加什么呢，化验项目，彩超照相，通过仪器设备来进行准确的检查了。所以让这一点呢我是赞成的，你毕竟现在不是说所有的中医都具备准确的这种辨证和辨病的能力啊，你如果连这个基本的病症你都辨得不准断得不准，那你说你给他开方用药治疗，他效果他能好吗？他不能好啊。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是因为中医这个诊病断病方法不科学吗？
0: 那肯定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在80年代初的时候啊，我就极力提出这个中医想要更好的服务大众就一定得走科技化的道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是我们的根基，是重要的基础，肯定不能丢。要在这个基础上得结合时代的变化，科学技术进行改进和创新。时代不一样了，我们的生存环境、气候、生活方式、饮食结构它都在变化啊，这身体的机能和体质呢也都在发生变化。如果还按照老祖宗千百年以前的这种方式和方法一成不变呢，那是不对的啊。你就像现在还有一些中药方剂，你看那无论是成分组方还是炮制这个工艺方法，它都是一成不变延续老祖宗当时留下的方法来继续使用，结果呢和古人记载的功效作用完全是天差地别。你就像2000多年前这个医生张仲景在这个《伤寒杂病论》当中就记载过这样一个方子，叫人参白虎汤啊。《伤寒论》当中记载讲，人参白虎汤治阳明弱盛七阴两伤，止消渴，大热大汗大渴，效如腐骨啊。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是这人参白虎汤，哎，对消渴作用极好，效如腐骨。什么意思啊？就像用这个鼓槌敲鼓一样，一敲就响，立刻就见效。你看当时人这么记载的，消渴什么呀？不就今天咱讲的糖尿病、
1: 嗯、
0: 可是到如今呢，同样的组方，你用这人参白虎汤，哎，就失去了张仲景当时使用这个效果了。再比方说，现在大家很熟悉像这个安宫牛黄丸呢，是吧？这是出自清代名医吴鞠同所创。这个在当时那个年代，就这个药丸子了不起，出现高热、昏迷、中风、晕厥这种危症，你要及时的服用一颗，就能够开窍醒脑，就能救人性命。哎，你到了今天，同样的配方都原方没动嘛，突发脑中风了，然后来服用，还能达到当时同样的效果吗？肯定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啊，只能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千万别感觉啊，说我家里现在有这药丸了，我就不怕了。假如说突发脑中风了，及时服用就能救命，也千万别这么想，也该抢救抓紧去抢救。还有今天这个苏合香丸，都是出自于宋代太平会民和寄居方东明确记载的。啊，怎么说的？当时发生这种寒痹昏迷、突然气绝的，心腹剧痛了，立刻服用，马上见效。也能救人于危难之间，那么今天仍然是一成不变的把它延续了下来，效果还能达到当时一样的效果吗？ 肯定是做不到了。
1: 嗯
0: 啊，你还有什么七里散呐、石灰散呐、质保单呐等等，都是同样的问题。你看，同样这个药材成分、组方配伍、炮制的工艺，但效果跟古代比起来天差地别。啊，为什么？有人说这个药材现在可能不够道地、不够纯正了，或者是偷工减料了才导致的。我告诉大家，这些都不是。啊，我是最擅长搞中药材的。各种药材产地的属性我太清楚了，即使说现在就还是这些方子，我们都用原生的野生药材，道地最好的药材，按照医书古籍的用量、组方和配伍，还遵照古代最原始的炮制方法制作出来以后，同样还不具备古人当时使用的效果，我可以这么讲，连一半的效率都达不到。啊，早在20多年前我就做过这种太多的类似的实验和验证。这只有一个问题，什么？就是我们不会改变，我们不懂得与时俱进，思想固化保守，总认为古人留下的方法都是经过大量验证总结出来的，就不能轻易去改变，所以就这样一直给它传承延续使用，却忽略了什么啊？时代不同了，环境不同了，我们的饮食结构、生活方式和古代都不一样了，是吧？我们的身体机能和体质也都不一样了，啊，病症的发生发展形式也都不一样了。如果还一成不变的去看待这些病，还使用固有的老方法，这是完全行不通的。所以说，当年我在学校任教的时候，才多大？我才40多岁。我就坚决提出来，我说中药一定要走现代化，要走科学发展道路，有变化有创新才能有发展，那要不然你就是固步自封，你就是原地踏步，你学生们学到的都是陈年老调，你按照书本上生的文字去学去记去背，没有任何的改进和创新，那你说如何谈未来的发展和若奈？古人说1+2=3，我们就记住这一条不变通，那反正来讲，你换成2+1，我们认为它就不行了。你这不就是固步自封吗？脑袋不灵活，不变通吗？这不就不对吗？
1: 嗯，所以说当时您就鼓励啊，说鼓励伟宁他们出国留学深造，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增长更多的见识，是吧？
0: 哎，对对对，因为我没有别的办法，在当年我是属于这个中医教学型的老师，我家那时候很。缺少这个中医教师的人才啊，我肯定是不可能出国了。我的责任呢，就是让我的学生在赶上当时那个年代，人们思想固化，我提出这个中医药振兴走科技化的道路，啊，结合西方医学技术来运用使用中医中药，在业内呢，其实都是反对的声音，不支持我的观点。那怎么办？我只有想办法让我的学生。能够未来有长进，能够完成我的心愿和想法，把中药的事业能发扬光大，那就得让一些有能力的、热爱医学的孩子们出国去学习，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医学，看一看外面的科学的变化。你学成回国以后才能带动发展呢。所以有一次，当年这个曹伟宁呢。还有其他两个学生，的确都是我极力推荐的，我让他们出国留学去。他们本身对中医很热爱，还很聪明，也不古板，家庭还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你说为什么不鼓励他们出国去长见识呢？
1: 嗯，那是一定的呀。嗯，毕竟在80年代能够出国留学去学习，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啊，那更是很难得的机会。
0: 对呀。
1: 所以伟宁说啊，您当年呢，要不是您极力的推荐和帮助，他是不可能出国来学习这个生物医学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对生物医学没有任何的概念呢。
0: 正是因为这样啊，才一定要出去学。我当时也不懂什么是生物医学，啊，也更不懂什么是基因工程，但是我知道未来以后一定是大的趋势。一定会改变人类的命运，这是真正的科学呀，而且和中医还是可以高度结合的，是可以带动中医快速发展的， 所以当时我就和伟京他们讲了很多呢我内心的想法。

0: 包括对他们几个这种殷切的期望吧。最终呢，他们是在大学三年的时候，伟人还有另外一个叫高永卓的同学，我印象当中都很清楚啊，他们两个在我的大力协调举荐和帮助之下呢，出国了啊，学习的这就是生物医学的工程。
1: 嗯，难怪伟宁他老说呢哈，他说你老是他医学道路上的指路人，也是他医学道路上的明灯，对你无比的敬重啊。
0: 哎呀，为师者呀当应如此，一定是希望自己的学生未来啊会比自己更优秀。伟宁呢本来他就很聪明，医学天赋就很强，出国以后那么多年在国外呢，能够学习掌握先进的医学理念技术方法，也全凭他的天赋和努力，这也都是分不开的。我呢也只能算是吧他学医道路上的一个启蒙者啊，一个助推者而已。包括他回国以后这么多年呢，一直搞这个冬虫夏草的科学研究，一直到2021年获得成功以后啊，提纯出100%这个冬虫夏草的生物制剂，这都是他和他所学的这个眼界知识加上努力，这都是分不开的。其中还有最重要一点什么，就是这个科学技术的加持，这更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崇尚科学啊，你得相信科学，科技的力量。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方方面面的改变便利，那是不是都是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给带来的呀？
1: 嗯，
0: 你说我们自己不去改变，不去适应，还活在自己的旧世界老世界里啊，那是不是就跟这社会不就完全脱轨了吗？
1: 嗯，那肯定是。别的不说哈，咱们说现在就是这一部智能手机啊，它就改变了我们生活方方面面了。
0: 哎，
1: 那很多事情就是通过这一部手机都能给解决了。
0: 对，
1: 那这就是最现实的呀。你更别说什么现在这个什么人工智能啊，什么机器人啊，是吧？还有科学技术发展的真的太厉害了，而且我们是谁都脱离不了。那脱离了，我们就要回原始社会了。
0: 哎，那么到现在我们再看看，你看看是不是已经完全走上科技化的道路了？是吧？你比方说这个中西医结合，把中医的优势和西医的长处给它结合一块儿，这是不是相当于一加一是大于二的效果了？嗯、啊，你现在利用这个 AI 技术啊，利用机器人就能实现这个中医的四诊合参了，诊病辨证了，啊，包括对症的指导、用方用药准确率都非常高，可以这么说，真比一些普通的中医大夫人看的都好。啊，结合西医的，你像影像学、核磁啊、啊 CT、血常规啊、生化呀、啊、这些检查手段，避免出现误诊、漏诊，你看这都是很好的事情啊。还有通过电针、温针啊、穴位的埋线、针刀、经络仪器疏通等等，都代替了以往传统的这种笨拙的手工方式，更快速、更精准，效果更理想。还有现在这个。中草药材，你看结合高科技的技术进行提纯提取，这一点更是很有必要的，最大程度它提高了药材的使用率、吸收率啊，还能增强效果，再就是还能去除药材本身的偏性，也就是毒性，你说这多好啊。
1: 嗯，这一点真是太好了。那都知道说是药三分毒啊，长期用药，这个药本身这个药毒，它对身体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负面的伤害呢。
0: 啊，因为西药里面很多成分都是从化学当中提取合成的，所以说即使通过技术剥离掉了很多的药毒，但是仍然还是会有一部分残留的呀。你看这个中药里面的成分都是什么？都是这些草本植物或者是动物的成分。
1: 嗯，
0: 那相当于这些化学物质来说，肯定杀害性本身就要小了。但是啊，那也不代表这些草本植物它就没有毒性。很多草本植物呢，对于疾病的治疗作用有效果，效果好的同时，给身体能带来一些其他的负面伤害，它是个双刃剑。啊，你比方说要川乌、草乌，干啥的？这不用于祛风除湿、温经止痘啊，针对风寒湿。

0: 臂关节疼痛的，手足拘谨，麻木的，哎，治疗效果很好。但是这两味药材本身都是大毒之物，你这剂量运用的不准，或者是特殊体质人群一旦使用不当，它能出现恶心、呕吐、心慌、头晕、心律失常，甚至呼吸困难、抽搐、昏迷，造成死亡。30多年前呢，呀，很多的因为用川乌草乌用的不当发生意外的，很危险的。那么现在你看看就没有这种情况了，为什么？就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加持，可以把治病的有效成分，人家成功的把它剥离，给它分离提取出来了，把它毒性给你完全给它剥离掉了，所以在服务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负面的反应。啊，你包括现在很多这个中成药里面都有这白附子、生半夏呀、细辛呢，啊，包括苦杏仁啊、朱砂呀、雷公藤啊、雄黄、全蝎呀、灌木丛等等。这都是通过科学技术进行了提纯提取，去除药物毒性的同时，还能增强药物本身的效能。你看这多好！
1: 嗯，也就是说，通过科学技术的一个加持，让药物的安全性有了一个重要的保证了。
0: 对。
1: 那还有就是利用率啊，有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了。
0: 没错。
1: 那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呀。
0: 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加持，我们利用人参只能发挥什么呢？最简单的补益元气是吧，补脾益肺生津安神啊，针对一些面色苍白的、气血亏虚的、睡眠健忘、肺气不足的、脾胃虚弱的啊，这些症候来治疗和使用。以没有科学技术的提纯提取，就不能发现人参当中还有那么多的好处作用，这么多的重要成分。而且进行提取成分的分离以后，把人参本身这种毒性和偏性都给去除了，更安全了，也相当于把所有的精华物质都给提纯出来，直接服用，而直接就吸收了，你没有任何流失，也没有浪费，实现价值最大化，高效利用，你说这多好啊。你不光是人参，我们熟知的你像中草药材，现在通过很多科学技术加持，疗效都得到了更加的广泛化，更加的针对性，整体效果都得到了很大提高。黄芪通过科学技术提取出黄芪甾醇香豆素叶酸啊、甜菜碱啊、黄芪黄酮、黄芪甲苷，你看这都科学技术提取出众多的物质，让黄芪的功效作用更加的全面和广泛了，解决更多的问题，而不是咱们之前传统思想光知道黄芪是用来补气的，是用来消毒水肿的、改善血循环的，只知道这些基本的功能。把黄芪通过科学技术把它提纯出诸多的物质直接利用以后，你看这个黄芪甲苷干什么的，它可以帮我们强心降压抗炎，黄芪黄酮可以直接软化我们血管，甜菜碱胆碱可以帮我们对抗脂肪肝等等各种物质作用，都更加的广泛。你说我们要是没有科学技术的发现发展，那你说好东西是都用不出太好的效果了。
1: 嗯，还真是这个道理哈。你就像我们吃各种水果，那都是我们都知道哈，说这个吃水果很好，它能补充多种的氨基酸呐、维生素啊，还有多种的这些营养物质。那怎么知道的呢？那肯定是通过科学实验检查出来的。那假如想给身体补充维生素 C， 我们知道这个猕猴桃它含量最高，我们可以吃猕猴桃，当然肯定是能补充的。但如果说通过科学技术啊，我们把这个猕猴桃当中的这个维生素 C 都提纯出来，那直接就服用提纯好的维生素 C， 肯定更直接，一步到位啊，是这么可以这么理解吧，顾老？
0: 对呀，就这道理啊！啊，你光知道这个食物好。啊，药材也好，里面还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啊，或者是有治病的物质，但是没有先进的技术，你不能把它提纯分离出来，你直接就拿来吃，直接食用啊，很多物质成分你根本吸收不了，是利用不了的，你都浪费了、破坏了、流失。就像伟宁回国以后呢，利用这生物医学基因工程技术，搞这个冬虫夏草的科技研究，搞提纯提取是一个道理。啊，都知道冬虫夏草好啊，好在哪儿？啊，有人说价格贵，它贵就好；有人说这个冬虫夏草当中有很多重要的物质成分，对人体帮助极大。所以有这个经济条件的人，即使说这个虫草价格再贵，也愿意花钱买来吃。啊，你看有的人是直接嚼着吃， 有的人把它煲汤吃，有的人把它炖着吃，啊，还有的直接用它来泡水、泡酒、泡茶喝。哎，那问题来了，有多少人了解这冬虫夏草到底有哪些作用好处呢？再就是冬虫夏草，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些吃法，能把所有的物质成分都被我们完全的吸收利用吗？
1: 嗯，那这个就真是不好说呀。本身因为虫草它很稀少，价格还昂贵，吃得起的人不多呀。而且它到底能给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更是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那顾老，您是中草药材的一个活化石哈、啊，那对冬虫夏草您肯定是太了解了呀。
0: 哎，那专业的那倒是，哎，我对于这个虫草的研究和作用价值还是比较清楚的。实际上这个冬虫夏草，很多人到今天呢、啊，都还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甚至都分辨不准什么是冬虫夏草。
1: 嗯。
0: 花了高价买到的不一定是真的，不一定是准确的，这里面涉及的学问可太多了。
1: 哎，那一定是了。嗯，我虽然是藏区长大的，但是说实在话啊，我对虫草的认识了解不多，因为小时候呢根本没有条件说吃这么珍贵的东西，那也很少能接触到哈、啊。天宝小叔年轻的时候虽然说他做这个虫草的收购生意，但是他自己也不明白说这个虫草价格为什么这几十年来一直居高不下的真正原因，为什么受到大众如此的喜爱，包括很多老外他对我们这个虫草是无比的追捧狂热啊，价格再高他们都供不应求。那借此机会顾老您的到来呢，聊到了这个话题，那么今后的节目当中您就给大家好好的普及普及关于这个虫草的知识，咱们都学习学习，都长长学问行吗？
0: 啊，可以可以啊，这个完全没问题的。
1: 嗯，那太好了啊。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期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不能再聊了啊。那就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吧，我们继续有请顾老给咱们好好的聊一聊。
0: 嗯，好的好的，没问题。
1: 嗯，那好，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双菌纳豆红曲持有国家发明专利 ZL2019-10421267.0， 采用专利菌株液态发酵工艺，长绒包衣是耐酸防护盾，确保有效成分安然穿过胃部酸液环境，直达肠道精准释放，多极膜工艺过滤纯化，全程守护天然活性，深层分离，纯度高，活性高，产品留存样品，品质全程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吸收好，铸造好产品。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大家知道心脏的事儿，它也分男分女啊。看新闻也少，身边发生的案例也好啊，好像发生心脏意外的多数都是男性，而且40-50岁居多。这是巧合呢，还是另有原因？现在看这事儿是有根据的。年轻女性的心血管比男性确实安全。为什么？因为雌激素对血管有保护作用，它能够维持血管弹性，抑制坏胆固醇沉积，减轻血管的炎症。绝经之前，女性的心血管风险远远低于同龄的男性，但是这层保护只维持到绝经。绝经之后，雌激素的分泌水平从育龄期这个100到200突然间断崖式的下降到10到20，这个降低了1甚至2个量级啊，降幅超过90%。血管失去了雌激素的保护，弹性下降就越来越硬，坏胆固醇就越来越多啊，进行沉积嘛，血管壁就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斑块，血管内皮功能受损，血压血脂都会跟着紊乱。研究显示，50岁以上女性的冠心病患病率比40到49岁那一组翻了接近3倍。心脏问题发生的概率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会受到性别因素的影响。男性的由于压力更大，生活习惯相对差， 那么在50岁之前，心脏问题的发生率是大于女性的。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表明，进入更年期的女性，她需要更加注意啊心脏方面的问题。因为绝经之后，雌激素突然间减少，内皮细胞产生一氧化氮的能力下降，血管扩张的能力差，该松的时候松不开，血压就高，该紧的时候紧不了，血压就飘。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更年期女性开始血压不稳啊，忽高忽低。同时呢，血管壁的平滑肌也会因为失去雌激素的安抚变得僵硬、痉挛，心慌、胸闷、胸口发紧，很多时候不是心脏本身出问题了，是血管在抽筋儿。雌激素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它能够抑制低密度脂蛋白这个被氧化。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是形成斑块的一个原材料。雌激素分泌充足的时候，坏胆固醇被氧化的慢，斑块形成的慢。雌激素一降，坏胆固醇氧化加速，斑块开始快速的生长。绝经之后，女性的颈动脉斑块它的检出率会快速的上升，所以血管失去弹性，内皮功能受损，斑块加速形成，三管齐下，血管老化的速度也会突然间加快。那有人说，雌激素这么重要，补不就完了吗？现在有激素替代疗法呀。这些疗法它主要是缓解更年期症状的，潮热盗汗，它不是用来干预血管健康的。那更年期女性的血管怎么养护啊？头一个啊，跟男人是一样的，管住嘴，迈开腿，控制好三高，定期体检，有相关问题的时候要积极治疗啊。平时条件允许吃点纳豆激酶，因为它提供了一种不依赖激素的血管养护思路，就是分解纤维蛋白，改善血液循环。最后呢，提醒大家，更年期只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啊，就跟青春期是一样的，不用排斥，也不用怕的。我们只要知道这个时期人体会有哪些变化，我们如何应对啊，积极应接就好了。如果月经开始乱了，该做检查做检查，血脂、血压、心电图啊，颈动脉超声该查的查，查完你心里有数啊。然后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养护方式啊。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如果您也有更年期血管方面的困扰，不知道怎么办，给我留言，也可以去您平时信得过的药店问问药师。好，接下来时间看看听友提出了哪些健康问题。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4: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5: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6: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7: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8: 手机尾号395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9: 对，哦，铁峰老师你好，你好，终于等到你了。
20: 嗯，
19: 哦，谢谢。
20: 嗯，
19: 我在微信里看到没有病例？
18: 嗯，什么事儿？你说。
19: 那我在昨天就是痛算账，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颈椎呢这里呢开始呢就是很难受、晚上就是痛得要哭出来的。
18: 这么痛啊？
19: 对，痛又酸，还有那个胀。
18: 你是哪里人？
19: 我是宁波的。
18: 你上宁波二院找疼痛科主任王秋生。
19: 哦，找王秋生啊。
18: 对对对，你找他，让他给你看一下你这疼痛的性质和来源，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办。
19: 那他片子我拍了有的，你
18: 我知道
19: 开刀。
18: 我知道你这种情况啊，你没找医生看过的话，你得找医生看一下。现在我从你片子看的就是一个颈椎病，那颈椎病能疼到这样吗？你找找王秋生啊。
19: 哦，好的好的。
18: 宁波二院疼痛科主任啊。
19: 哦，王秋生是吧？
18: 对，找王秋生。在我看您这个年纪啊，你补过钙和氨糖吗？
19: 我没有补过。
18: 你看看，
19: 我不知道的。
18: 就是因为我们到老了没有补钙和氨糖的习惯，所以才开始在这个年纪有这些病。钙和氨糖能补尽量补，不然到老了真遭罪啊。
19: 哦，那铁峰老师就是叫主任王秋生医生看一下，
18: 对对对，
19: 处理，
18: 对对对，啊、
19: 哦
18: 嗯，
19: 哦，谢谢。
18: 哎，不客气，再见。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8: 手机尾号452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0: 喂。
18: 哎，你好，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0: 啊，您是铁峰老师是吧？
18: 哎，是的。
20: 啊，你好你好你好。
18: 哎，你好。
20: 要麻烦你一个事情。
18: 嗯。
20: 问一下，请教一个问题。
18: 嗯。
20: 就是有一个男性的病人。今年呢73岁。
18: 嗯，
20: 他呢由于那个跨台阶的时候呢有点费力，
18: 嗯，
20: 走都能走的，
18: 嗯，
20: 那么去做了个核磁共振，
18: 嗯，
20: 做了个核磁共振呢诊断他为脊膜瘤，就是脊柱的脊，细胞膜的膜，脊膜瘤，
18: 嗯嗯，
20: 那么做了这个细胞膜以后呢，那么就动手术了，那么动手术呢把这个脊膜瘤呢拿掉，脊膜瘤是良性的了，
18: 嗯，对，
20: 拿掉了。但是手术以后拿掉以后呢，到现在已经9个多月了，拿掉以后发现左下肢失去了功能，不能走路了，现在连站都站不牢了，这是一个大问题。
18: 嗯，
20: 第二个问题呢，排尿困难，开始的时候呢小便解不出，要用导尿管，现在呢导尿管也不行了，就是小便失禁了，挂尿袋了，那么情况越来越差，整整9个月了。而且呢，他这个原来是168斤，现在呢只有140斤，轻了28斤，肌肉都开始萎缩了。那么像这个情况呢，那杭州的医生你可能解决不了。那么所以呢，我们很信赖你这个栏目的。问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18: 嗯，
20: 有没有必要到北京神外科专家去看看，
18: 好，
20: 到哪个医院比较合适，
18: 好，
20: 请铁峰老师告诉我。
18: 好，我说说我的看法啊。
20: 好，
18: 首先脊膜瘤是良性的，这个肿瘤是良性，它不是恶性的，但是呢脊膜瘤它对我们人体最大的伤害就是它压迫我们的神经，
20: 对，
18: 手术是治疗脊膜瘤唯一手段，做这个手术的目的是为了解除压迫，延长生命周期，提高生活质量，这是手术目的。大多数人通过手术都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也有的人由于这个脊膜瘤在身体里啊生长的时间太长了，神经已经压坏了，手术即便做完之后 依然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就是截瘫，我们叫截瘫。所谓的截瘫就是走路不能走，
20: 对，
18: 排尿不能排，这种事儿是有的，也符合脊膜瘤术后的一些、这不是手术不成功带来的、是病情本身引发的。这个杭州做不了，上海也做不了，上海做不了，北京也做不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如果家里经济条件特别好，可以到北京啊，像协和呀，这个宣武啊、安贞呐这些医院，你可以去看一看。但我估计不会有什么太好的手段。
20: 这样的，这样的。
18: 对，
20: 这样吧，我们也死心了，是不是啦？能够有一线希望，能够给他争取，星期里可以的，承担一下可以的。就是好像没有把握嘛，也没意思来的，是不是啦？
18: 这是两件事儿。我们要是谈什么呢，谈尽可能的争取啊，从没有希望处找希望，这是一个理想化的追求，对吧？那么追求理想和面对现实，这是两件事儿。我刚才给你讲的是现实。可以试一试，但是追求理想不一定会有结果。

0: 的一块这个壁纸，但是那上面长了一个马蜂窝，这马蜂窝已经长了2年了。你把马蜂窝从壁纸上撕下来的时候，壁纸一块跟着揪下来一块，壁纸是一定要有损伤的，而这个损伤是我们无论如何避免不了的。他受到了损伤，神经功能跟着也受损伤。但是手术你不做，那马蜂窝在屋里放着，你也过不了日子。
1: 对对对。
0: 哎，就这么个局面。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在做手术之前，医生跟患者要交代清楚，我们可能面临这样的风险。哎，但是100个颈膜瘤手术，有90个都能很好的完成任务，但就有那10个他就出这事儿了。哎，这事儿没办法，人类毕竟还是有技术局限的。可以到北京去，但我没有办法给你指定一个人，说哪家医院就一定能把这事办好，没有。
1: 你很好的，你这个心目太好了，很实事求是的。
0: 对，
1: 好，能够治好你就说能治好，有希望就希望。你说有些治不好的没有希望的，你就也是实话实说的，挺好的，挺好的。哎呀，我告诉你，我也是一个杭州的老的。那个内科医生，因为内科呢跟省外科呢，那个有区别的，所以我也请教你这个问题，所以我非常信赖你，每天都听你的那个节目，你这个节目我推广了，介绍了很多人去，收视率越来越高了，
0: 谢谢谢谢，能够被专业人士认可，我的荣幸，谢谢您老先生。
1: 专业人士认可，这是最大的肯定。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谢谢谢谢。
1: 好的。那么就我你的意思，我反正大家都同行，我已经心知肚明了，有数了。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你啊。
0: 哎，谢谢您老先生。
1: 谢谢你说你的那个节目，造福那个老百姓，
0: 是
1: 相当相当好，为你5星好评的好评啊。
0: 哎。谨记您的嘱托啊！
1: 好，
0: 谢谢谢
1: 谢，
0: 哎，
1: 谢谢谢谢，
0: 再见。哎，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888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铁峰老师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啊，我想问一下我儿子的事情。
0: 啊。
3: 他的痔疮是一直出血，大便的时候一直有血，滴滴答答流出来，还有喷洒一样的出来的，就是一直有血，一直用了很多药都没有用，止不住，还有那个。大便一直不太好，干的，有时候是湿的，大便一直不好，不好了好几年了，已经大概有10几年了。
0: 这样的孩子一般都是生活习惯不好。生活习惯不好啊，作息不规律，他应该吃益生菌，但是呢，他痔疮流血这个事儿，恐怕得做手术了。
3: 哦，得做手术，就是医生叫他做手术，他就是不大愿意做。有没有那个治血的办法？没有啊，不行啦。
0: 凡事都有个轻重缓急。
3: 那我们上次去看的那个医生跟我们说，可以做那个消融。
0: 那也是手术。
3: 消融可以吗？
0: 可以啊，那也是手术。
3: 哦，要做手术的。那他那个大便不正常，是我感觉好像是肠胃里有什么问题吧？是益生菌的话。那你介绍一下吃哪一种益生菌的？我感觉益生菌品种好多，不知道吃哪一种。
0: 那倒是，益生菌水很深。你要是不知道吃什么，回头我把我吃的那款给你发过去，你参考一下，好吧？
3: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哎，
3: 哦，好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现在在吃那个原酸杜罗西金那个片，我想。让他减下来，能不能吃中药？让他，慢慢的把西药减下来的。
0: 啊，这你怎么不早说呢？你应该先跟我说这事儿啊。
3: 哦，他这个药吃了6年了。
0: 你看看，我说的嘛，年纪轻轻的，怎么这么多事儿呢？那这个跟这个事儿都有关系，跟这事儿都有关系。益生菌一定要坚持吃啊，然后尽量多做户外运动，阳光下的户外运动。
3: 哦，
0: 就是多在户外。

0: 爱呆着，想象自己是个导游，经常去山林自然当中，在阳光下行动，对他病情康复有帮助。
1: 哦哦哦，
0: 好吧。
1: 哦，好的，谢谢体肤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1: 啊、
0: 哦。哎，再见啊、哦。哎，这个妈妈好可怜。大家知道啊，盐酸多洛西汀是个什么药啊？这是给特殊人群吃的药啊。我难怪他有这么多问题啊，这么小的孩子。哎呀，希望大家呀，在保证自己健康的时候，就一定要关注我平时说的健脾温阳。健脾温阳，这是保持健康的基本守则，用药物能够干预、能够解决的基本守则啊。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小珍说，四神丸和补中益气丸一起吃可以吗？中医说我是肾阳虚五更泻，可以吃这两个药。我想问问你，我应该怎么吃这俩药？早晨吃一个，晚上吃一个啊？早晨吃四神丸，晚上吃补中益气丸，这是一个比较温和的用药方法啊。俩药方一起吃也可以啊。其实还有一个药啊，叫温脾固肠散，没多钱，一盒才30多块钱，专门治五更泻的啊，专门治脾肾阳虚的，比你这省事儿多了。当某日
2: 惊觉，
0: 唯有花开月圆，他说我儿子今年36，搞科研工作的，每天都在办公室，有时候工作量大了，他就会出现一些毛病啊，痰多呀，鼻涕多呀，嘴里老是有吐沫啊，有唾液啊，不舒服，您给帮帮忙怎么办？他这个痰湿太重啊。啊，买二陈丸吃啊，上药店买二陈丸，一二的二，耳东陈，这是很普通的一个小药啊。这个药啊，每个月吃的一个星期，能够有效的清除我们身体里的痰湿。老百姓话说，刮刮肠子啊，去去我们身体里这些垃圾。唯有沙滩少女说，肛门脓肿一定要手术吗？一定要手术，肛门脓肿一定要手术啊。不然一旦穿孔，那就是一辈子事儿，你会遭一辈子罪的啊！
2: 他日会在何地相见？
0: 唯有一帆风顺，说我妈妈今年76岁，手腕上长了个小包，说是疱疹，治疗一段时间不见好啊，怎么办？切片的也没事儿。我没明白疱疹为什么要切片呢？疱疹就是个病毒感染呢，为什么要切片呢？还有，你治疗一段时间，你用什么方式治疗的？抗病毒治疗还是止疼？患者现在有什么症状？疼不疼？应该疼啊，他应该是疼的。如果是疼的话，止疼就是第一位的。您虽然给我讲了你母亲的病情，但是核心问题你一句也没讲啊，我这等于什么都不知道。
2: 谁是你指尖上人间？
0: 唯有花好月圆说，我老公肛门边缘有几处裂口，怎么回事？用什么药好？那是不是就是我们传说中的肛裂呀？如果是肛裂的话，那一般都要找原因呢。比如说啊，在马桶上坐的时间太久，或者便太干或太稀啊。便太干，排的时候太用力；便太稀，每天排的次数太多，都可以导致肛裂。要说用点药什么的，那痔疮膏不就可以吗？各种品牌的痔疮膏抹呗，对不对？都有助于伤口的恢复，但是这些毛病、这些外部的因素如果依然存在的话，还得犯，这是比较常见的原因啊。还有的人呢，是由于肛周的皮肤有问题啊，肛周的脓肿、肛周的湿疹啊，这些在中医理论里都属于湿热下注的现象。如果是湿热下注，吃什么药好呢？说便宜点的，越便宜越好啊，参苓白术散3块钱一袋啊，最便宜的我吃过，3块钱一袋，这一袋包括基本上一个礼拜的用量，可便宜了，但是老难吃，老难吃，老难吃了，我现在想想都吐。
2: 夜长梦短，辗转只为
0: 在。唯有可心说，女性36岁，现在在吃中药，想吃钙片，您给我介绍一下什么时间吃好啊？吃哪个牌子的？什么时间吃好？一般来讲，钙制剂都是饭后，随饭同服。一般都是这样，没有特意安排什么时间啊，因为钙质的吸收在身体里没有那么矫情啊，没有那么复杂，稍微少一点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您好，
2: 铁峰老师您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2: 是这样子，铁峰老师，我今年是49周岁了。我从去年开始啊，就是一直月经不好，然后到今年彻底停了。但是身体呢，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啊，就是一个最大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夜里睡不好觉。这个夜里睡不好觉，它不是说我入睡慢，我是睡着了以后就是有一个小时，有的时候两个小时它就醒一次，就是一整个晚上它不停的在醒，不停的在醒，醒过两三次，到早上4点多的时候，好了，它就睡不着了。这一来呢，就是搞得我就是人精神状态特别差。然后呢，从去年开始，我还有一个很症状很明显，就是水肿。特别是这个双个下肢小腿，等到晚上的时候，我的腿啊要比早上的时候要大整整的一圈，
1: 明白，
2: 有的时候手也会胀，所以这两个症状呢搞得我是这样，一来就是因为休息不好嘛，就是人工作状态也不好，就是特别难过，
1: 明白，
2: 然后抵抗力也下降了，这个胃也不好了，所以我想问问铁峰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缓解我这个症状，改善我这个睡眠的，特别是睡眠的状态。
1: 我跟你说啊，你这是一个典型的更年期症状，包括你睡眠不好和水肿都是妇女更年期典型症状啊。应该说没有一种明确的安全的立竿见影的手段解决你所有问题，没有。用雌激素是最明确来的最快的，叫人工周期啊，激素替代疗法用上就见效，停药就犯病，但是妇科恶性肿瘤风险加大。在这个世界上，用激素替代疗法解决更年期症状占到总人口比例的 43%， 而在中国只占总人口比例的 3%。 那么如果不用激素，用中医手段补气补血时间就比较长了，那就不可能立竿见影，可能要一年以后才会见到一个大的成果，你又未必有这样的耐心。
2: 铁峰老师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上个月呢啊，上个月我查出来就是我的 HPV 是阳性。
1: 第一， HPV 阳性不代表一定得宫颈癌，这是第一。只要适龄妇女发现 HPV 阳性，定期做 TCT 检查就行了，这是一个最基础的东西。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用了超量的不合适的雌激素，或长期高雌激素水平，确实可以增加它恶变的风险，犯不着。那么你用雌激素这条道堵死了，不能冒这风险，你只能用中医中药补气补血，慢慢轰了。
2: 好的，谢谢您，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有事打电话啊。
2: 好嘞，好嘞，谢谢啊。
1: 哎，再见。
2: 哎，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0: 尾号202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5: 哦，铁峰老师你好。
0: 哎，
5: 就是那个我的妈妈，是癌症病人。
0: 什么癌症？
5: 她是膀胱癌，这个膀胱全部切除了以后，以后过了几年就是什么，她转移到肝脏，最近几年就转移到肝脏，转移到那个骨头，还有现在这段时间呢，主要是什么呢？他这个右腿啊，里面大腿的肉，里面的肉啊，像好像是像开水泡一样，就是心烧痛，
0: 烧灼，我们叫烧灼感。
5: 哎，烧灼痛。
0: 那个他转移到哪儿了？你说转移到肺，还转移到哪儿？
5: 转移到肝，再转移到骨头。
0: 骨头是哪一侧骨头？
5: 骨头是L5啊。
0: 啊、哦，我知道15。
5: 脊椎的15。
0: 嗯，老太太多大岁数了？
5: 还有得13。
0: 啊。
5: 这个大腿呢，前段时间是做过，他痛，不停的痛嘛。后来做过 CT 啊 ，CT 做出来呢，大腿上的骨头呢是好，那好像没有出现其他的问题，就是好像没有转移到大腿的骨头上。现在就是治疗呢，反正是都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了。
0: 是这样的，现在啊，因为膀胱癌本身是一个进展很慢的癌。我接触过大多数膀胱癌啊，那活20多年都没有问题。像你母亲这种膀胱全切，说明她已经侵彻了这个膀胱的基层，留不住了。有转移，说明多年以来光做手术，没有做任何免疫调节工作。手术完了就以为没事了，
5: 哦、
0: 免疫没控制住。
5: 手术完了，就是做化疗。
0: 那是我知道，我说的是免疫的这种维护，这么多年没有维护过免疫。所以它才会不断的转移，那么现在转移到肝，转移到肺，已经没有什么希望。这是咱们俩实话实说，已经没有什么希望。
5: 对，转移到骨头还。
0: 对，转移到骨头就已经飞了，已经开了。很务实的说这件事情，像这种情况哈，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有什么路可走了。你现在能做的，上医院给他准备足够的麻药，就是吗啡这样的药物来止疼，来减轻他的痛苦。
5: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了啊、哦，
5: 那谢谢啊、哦，
0: 哎，不客气，再见啊、哦。铁峰帮你忙，手机尾号619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哎，6190，
0: 哎，你好，你好，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你说。
6: 啊，铁峰老师你好、
0: 嗯，你好，你好，嗯。
6: 谢谢你
0: 啊，不客气。
6: 我这个身体情况最近呢，有点不太很不好。
0: 嗯，你说。
6: 第一，我讲的就是我这个是那个骨质疏松情况。
0: 嗯，骨质疏松，嗯，骨质疏松多大年纪了？
6: 嗯，我今年72岁。
0: 你记住，中国女性49岁之后骨质疏松会急剧加重，所以一定要终其一生补钙，钙里一定要带维生素 K2。
6: 哎。
0: 啊。
6: 我现在因为今年呢，我简单的讲给你听听啊。
0: 嗯。
6: 我因为不小心摔了一下那个膝盖，双膝在跪在地上，然后呢贴了创可贴，马上就好，感觉还好。过了一会儿，那个左膝盖那个有点疼痛，有点肿，然后到医院查了以后，他说骨折了，
0: 完了
6: 啊，骨折了，然后呢。就打了10个，因为我当时还在山东，在外地，哎，后来呢，我就回来以后，用药呢，找了中医，服了中药，过了些天就好了。因为后来呢，我到医院查了，医生说要做那个检查，给我开了一点药，就是开的当时开的药是氟善镁。
0: 啊，氟善镁。
6: 哎，氟善镁和那个。骨质疏松钙片，然后呢，骨质疏松钙片呢，我吃了1个月，后来我就听你那个播的节目上呢，讲那个那带有 K2，所以我后来我乳儿就买了那个骨质疏松那个 K2的那个钙片，现在你还在吃那个那个氟善镁啊，阿坤嘛磷酸钠。他叫3个月去复查一次，要抽血，要查骨密度。他给我做了一个那个骨密度检查以后，他是结果是这样，我告诉你一下啊。
0: 嗯。
6: 他这个骨密度标准是正常，体脂大于-1，骨量减少是体脂-1，小那个负号2.4，那个骨质疏松症是体脂小于等于-2.5。
0: 哎，你听我说。这些数据不是给老百姓看的，那是给医生看的。你就知道一点，你从现在开始必须每天都得补带维生素 K2 的。

0: 钙，每天补钙的剂量不能低于800毫克就完了啊。
1: 我就是他这个检查情况暂时就是这样子哦。还有第，我就是做了一个心血管检查，心血管检查，然后呢，他给我那个那血，因为胆固那个固定转氨酶，原来我是比较低，他现在都增高了，增到43，那个就那个转氨酶，谷草转氨酶也是呢58，都比较增了。增了以后呢，后来呢就是说我又做了一个 CT 上呢又要给我说我要那个肺呢，本来有点那个小小问题，就是有点结节，他说要
0: 定
1: 增
0: 期
1: 加
0: 观
1: 检
0: 察，
1: 查。
0: 对，定期观察啊，每次观察完了，结果告诉我，让我看一下啊。
1: 然后呢，他说呢，我就不知道，他建议给我强烈检查，然后我现在这次呢到12医院呢。去给我查了一下，查了一下这个，他说是肝肿大，肝肿大吧，
0: 肝肿
1: 肝
0: 大
1: 囊
0: 呀？
1: 肿啊，肝囊肿喽，
0: 啊，肝囊肿无所谓，那没事儿。
1: 肝囊肿0.69，
0: 你那更没事儿了，不用管，天
1: 不
0: 生
1: 能
0: 的，
1: 管
0: 天
1: 啊。
0: 生的，天生的啊！啊，这位听众电话自己掉线了啊！不过他的关键问题都已经说完了啊，关于他那个肺结节检查报告的事，我们工作人员会跟进啊，大家放心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打电话。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平安是福，说80岁老人吃膏方牙龈肿痛上火，有什么办法呀？那话说一半人吃啥膏方啊？对不对？膏方是一种剂型啊，里边的成分是什么我不知道啊，对吧？您补习一下信息啊。
2: 受伤难免沾泥巴。
0: 没有幸福，说我现在啊在吃气血双补丸，我可不可以吃姜泡醋啊？可以啊，他俩不受影响啊。你不会一边吃着姜泡醋一边嚼着气血双补丸吧？你得分开点时间吧，那口感也不好啊，对不对？没问题的啊。
2: 亲爱的，人间浪漫多像一朵花。
0: 微友月球天使，他说我姐姐55岁，糖尿病，眼底出血，有一个眼睛视力0.1，另一个0.2、0.3。你说做手术还是吃药呢？还是口服药？做手术也只是为了止血，也只是为了抑制新生血管的增生，尽可能的保有视力不下降。你要想治好，让他视力恢复没有糖尿病之前，不可能了。我曾经说过，一个糖尿病患者，他的视力永远是今天才是最好的，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结论，但这是事实，而且暂时看没有能力更改。
2: 云会升起，雨会落下。
0: 唯有开心豆，我家5岁宝宝鼻塞，哎呀，晚上睡觉都睡不好，怎么办？吃点什么药啊？要是我就给孩子洗鼻。有的家长可能说，那小孩怎么给洗鼻呀？小孩也能洗鼻呀，有专门洗鼻的那个器械的。我自己7岁的时候，在水槽子接自来水就给自己洗鼻了。那时候还没有器械呢，完全靠呼吸来调整。没人教你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家长得勇敢一点。小孩鼻塞，用温热的生理盐水，早晚各洗一次鼻子，孩子会非常舒服的。市场上有卖专门洗鼻器的，有纯电动的，对吧？脉冲的，啪啪冲洗的那种啊，不到400块钱，在网上买啊，不到400块钱，多便宜啊！啊，还有更便宜的，拿手挤的那种，那就10几块、20几块，对吧？很便宜的啊。
2: 愿三月有耕耘。
0: 微友海狸，请问8岁的女性碱性磷酸酶416怎么回事？需要接受怎样的治疗吗？这个定不下来。最近有好几个人问我这个问题啊，碱性磷酸酶单一指标升高啊，有很多病症和它有关，有的病症啊轻到不必理会啊，类似于脂肪肝，对吧？你都不用管它。重的呢，重的可能是白血病啊，对不对？有可能啊，没法说啊。所以你要想知道这个人到底应该怎么样，就要接受更加详细和深入的检查。最重要的是结合临床，结合临床什么呢？结合临床患者症状和医生发现。这个事儿不是你我在这通过谈话能解决的，必须到医院去，就这么个情况。
2: 都在成熟了。
0: 唯有他 太阳，他说我最近口干舌尖痛尿黄，吃了牛黄清火丸不见效啊，应该换哪一种呢？你可以试试牛黄上清啊，也可以试一试知柏地黄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685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就我那个小孩现在不是5岁了吗？
1: 嗯。
2: 他身高才100厘米，这个个子太矮了，这个怎么办？这个
1: 查骨龄。
2: 骨龄是正常的，去年查过来。
1: 那就没毛病。
2: 对，没毛病。
1: 对，没毛病。他比正常的孩子可能矮一点，这是第一。第二，男孩的第二个生长高峰期还没到时候呢。
2: 他生下来1岁的时候，他长到70公分，长也长得很慢的，每年。
1: 第一看骨龄，第二
2: 啊
1: 看内分泌、垂体功能，这不都没毛病吗？不都查过了吗？
2: 甲状腺什么生长激素啊，都查过，都是正常的。
1: 那就没有毛病。
2: 那关键是像我们父母也不矮，我都有1米76，他妈只说矮一点，1米5左右，这个遗传怎么那么矮？
1: 我刚才说了，你可能没注意听。男孩啊，一生当中有2个生长高峰发育期。第一个生长高峰发育期就是婴儿时期，1岁之前。第二个生长高峰发育期呢，从10岁到20岁左右。人和人不一样，有的长，有的不长啊，有的先长，有的后长。你孩子现在5岁，他正处在一个生长发育比较慢的时期，长不长看10岁以后。这期间你要是担心有问题，最要紧的就刚才我说的那几个事儿。如果没事儿，等着，就这么回事儿。那庄稼不也有那样的时期吗？为什么会有拔苗助长这样的谚语啊？
2: 就是他们让我打思想，就是我没打，因为小孩从小就体弱多病，我也没打。
1: 谁？他们是谁呀？
2: 医生呢？就是妇儿医院的。
1: 什么样的医生让你现在给孩子打生长激素啊？
2: 就我老婆带过去妇儿医院里面那些医生都要求现在打生长激素。
1: 骨龄正常也要求给你打生长激素啊？
2: 他说的太矮了嘛，就是他说你打2年就能追到115公分嘛。
1: 5岁孩子
2: 啊，
1: 妇儿医院的医生就要求你们打生长激素啊？
2: 就是啊，所以说我没打那个东西，我就有点担心。我现在听你广播，所以想给你打个电话。
1: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真的正确的领会了医生的话。医生在给这样的孩子在下生长激素这样医嘱之前，一般会有一个年龄的界限，比如说到了15岁还没有长，而骨龄已经到了18岁，你就应该打生长激素了。他要几个事儿结合在一起，天下哪有给5岁的孩子各项激素正常就要求打生长激素的？这不就是典型的拔苗助长吗？所以我相信你刚才说的医生的那些话一定是你领会错了。嗯，好，再见啊。
2: 啊，谢谢啊。
1: 嗯，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FF0571-8899，2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手机尾号686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哎，你好。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我是这样子啊，我最近呢听了你的这个节目以后呢，我感觉受益匪浅。这个呢，我就是有3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铁峰老师。
1: 嗯。
5: 就第一呢，就是我这个夜间呢，就是晚上小便次数比较多。
1: 有多多？
5: 比方说，我晚上4点钟睡到早上7点钟起床，晚上呢大概要3到4次。
1: 哟，那太多了。
5: 对啊，就是呢，就是还影响睡眠。就是这个情况，还有一个呢。

0: 就是假设我感冒了要咳嗽的话，
1: 嗯，
0: 就是不经意的这个打个喷嚏或者是痛咳嗽，哎，就有点失尿、
1: 啊、正常。您多大岁数了？
0: 70。
1: 中国女性65岁以上有你这个事儿的比例是2:1，就两个65岁以上的女性有一个人有这毛病。
0: 哦，这个是病。
1: 人。
0: 但是不管我有一个左肾呢，有一个囊肿，在年龄、
1: 跟那没关系，跟那没关系，跟那咱就说这个事儿、
0: 哦，
1: 这个事儿跟啥有关系？我跟你说，大姐，就是跟老有关系。
0: 哦，
1: 老了。
0: 那就是。就是年纪大了，
1: 哎，年纪大了，
0: 自然规律，
1: 对，自然规律都这样，你看看，那怎么办呢？中医讲，所有和衰老有关的问题，全是肾虚导致的。
0: 哦，肾虚。
1: 对，就补肾。我为什么从35岁开始就吃三边方啊？
0: 嗯，
1: 就因为防着这一天的。
0: 嗯，
1: 这个中国女性啊，65岁以上有尿频啊，这个漏尿。这种事儿的发生，刚才我说是2:1，中国男性50岁以上前列腺肥大导致的尿频尿急，这个比例也是2:1，我不在这2:1这里头。
0: 那我像我这个情况，这个情况老师，你说应该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事情呢？
1: 两种选择，一种是随大溜、跟大多数人一样不理不睬，反正都这样、因为老这个事儿是挡不住的。
0: 那就顺其自然。
1: 还有一个办法，就像我这样积极应对，积极进补，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要是这样的话，你吃三边方就行了。
0: 哦，三边方对吧？
1: 对。
0: 这个不会吃的不会上火吧？
1: 我吃这年，反正我是没上火。
0: 这个药店里有的买吗？
1: 就是药房卖的，正儿八经药啊，这是。
0: 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吃这个五谷杂粮，包括那个燕麦片呢，我就泛酸，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1: 吃燕麦片怎么的？
0: 泛
1: 酸。
0: 泛酸对。
1: 其实啊，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我们要求什么呢？五谷杂粮要适当吃，粗粮，为啥叫粗粮呢？
0: 适当吃。
1: 哎，为啥叫粗粮呢？哈，其实人老了，适当的吃点精粮、细粮，对健康是有帮助的。老年人不要过分的追求粗粮。粗粮为什么叫粗粮啊？对不对？不就是因为口感不好，不好消化吗？对吧？胃酸是干什么呢？胃酸是消化食物的，对吧？消化食物的，你那个食物不好消化，它就得多分泌嘛。
0: 说的有道理。
1: 所以吃点细的啊、然后可以吃点益生菌来强化自己的消化能力。
0: 好嘞。还有呢，请问老师，还有一个第三个呢，就是我女儿帮她问了一下，就是问你一下，就是每年就是夏天到这个秋过渡的时候，她就是呢，空调这个呢不能吸，这个好像凉气，这个凉气在，然后就咳嗽，一咳就是好两三个月。吃什么药就不行，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1: 我明白，是干咳没有痰的，对不对？
0: 对。
1: 肺肾不足。
0: 肺肾不足呢，
1: 要是说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吃灵芝孢子粉呢、这类的东西补一补。如果是想系统治疗呢，咱就吃中医中药，健脾温阳补肺，五脏同调，这个是正道。但是年轻人很少有能坚持的。
0: 对。
1: 我们生活当中大多数人是什么情况呢？第一，不知道会遭罪；第二，就算知道遭罪，我也懒得往这上面投入太多的精力。投入了精力，他就要天天坚持，坚持不下来。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我也想干，但是我条件不允许，成本不够啊。成本维护不起啊，就这么几个情况。
0: 对，我就这个三个情况。你刚才说那个，上次我听了你这个说这个补钙要吃那个维生素 K2， 这个药房里也有的，对吧？
1: 都是药房的，对。
0: 哦，安堂那也有。
1: 安堂都有，我说东西药房都有卖的。
0: 哦，我是江苏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药店都有的，对吧？
1: 有啊，药房都应该有的。
0: 好的，谢谢你啊，铁峰老师，谢谢，
1: 再见。
2: 铁峰帮你忙，
1: 手机尾号1699，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1: 铁峰
3: 老师，你好、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3: 我想您呢请教一个问题。
1: 嗯，
3: 我今年74岁，单位体检有一项指标 叫肿瘤非特异性指标
1: 啊，
3: 癌皮抗原。
1: 嗯，
3: 我这个癌皮抗原呢，它参考值是小于5。
1: 嗯，
3: 我的结果是6.9。
1: 没事儿，
3: 没事儿，
1: 没事儿。
3: 哦，
1: 这孤立的这一个指标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定期检查啊。然后呢，然后呢，这个癌皮抗原呢，它对应着不同的脏腑、不同类型的恶性肿瘤。那个，你看你是哪一种的？是肝的查肝，是脾的查脾啊，是胃的查胃。啊、嗯，
3: 我看他那体检报告啊，题写的是，偏高可见于消化系统的肿瘤。我一听这肿瘤有点害怕，
1: 那你就给自己做个
3: 6.9又不高，
1: 给自己做个胃镜、肠镜啥的。
3: 哦，那你说6.9，我也觉得这数值高，
1: 不，你听我的，你听我说啊，听我说啊，我们不要纠缠这个数据，这个数据对于你来讲就是提示你一下。
3: 哦、
1: 啊，提示你啥呢？该做个胃镜了。你做过胃镜吗？
3: 嗯，10年前做过。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3: 74。
1: 你要真在意自己健康，从现在开始每年给自己做一个胃镜、肠镜。
3: 哦，每年都做。
1: 每年做一个，可保你一世平安。
3: 那想起来就有点怕呗。
1: 那怕不怕那是个人的事情。
3: 哦，好的。
1: 头一回做我也怕。
3: 哦。
1: 对不？但我做的时候，我麻药我什么都没打，我生捅的我。做完了之后，你咱们也没怎么样吧？
3: 哦，是是，行
1: 啊，
3: 那就不太在意它，是吧？
1: 对对对，
3: 成了滋养负担了。
1: 每天吃点益生菌，别的不用考虑啊。
3: 好的，铁峰老师，谢谢你。
1: 不客气，再见。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4: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5: 我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6: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4: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4: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9: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9: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10: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4: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样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4: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2: 双菌纳豆红曲持有国家发明专利 ZL2019-10421267.0， 采用专利菌株液态发酵工艺，长绒包衣是耐酸防护盾，确保有效成分安然穿过胃部酸液环境，直达肠道精准释放，多极膜工艺过滤纯化，全程守护天然活性，深层分离，纯度高，活性高，产品留存样品，品质全程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吸收好，铸造好产品。
1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好视力过生日，你送祝福，我送礼。尤其是眼睛模糊的，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瞅不清瓶瓶罐罐上的字，甚至多看一会儿眼睛就干涩胀痛，难受的不想睁眼，您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简单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在家安神助眠健康枕。另外，只要说句祝福的话，比如生日快乐，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赠送。马上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很多听众拿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还没领到，赶紧打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能改善。而且说句生日快乐，购买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4重好礼通通送给大家。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升级研发的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另外说句祝福的话，比如生日快乐，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送，快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神灯啊神灯，你可以满足我的愿望吗？
1: 年轻人啊年轻人，你需要什么？
2: 我想要
3: 升职加薪，
4: 我想要有车有房
5: 融资，
6: 我想让工程完工，
2: 还有我想要出国旅游。
1: 停，就一个啊。让你们听听上一个人是怎么许愿的。
7: 让孩子常回来看看吧，妈想你了。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9: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它可以让一台普通家用电脑工作8小时，一台电视机播放10小时，一台电冰箱运行36小时，一只11瓦的节能灯点亮90个小时。每节约一度电就相当于节省0.4千克的标准煤或4升净水，同时减少了空气中0.272千克粉尘、0.997千克二氧化碳和0.03千克二氧化硫。节能有道，节俭有德，珍惜每一度电，你能做的还有更多。
10: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17。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浙中北地区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天，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天。今天早上最低温度，浙中南和沿海地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白天最高温度，浙中南地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今天呢，雨带依旧赖在浙中北不走，还是同样的配方，雨下的扎实又持久。这几天浙北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下，但是湿度很高，浙中地区呢30度上下，同样很闷热。而浙南地区啊，像温州、丽水等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了35度左右了，高温高湿是典型的桑拿天。接下来也是高温来袭，所以大家的防暑降温更要提上日程。
12: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13: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12: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13: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11: 眼下温岭早稻进入到了生长中后期，但是持续的梅雨天带来了高温高湿的环境，叠加上主栽的水稻品种抗病能力衰退，田间防控形势严峻。植保专家们纷纷深入田间把脉问诊，指导农户抢抓防治黄金窗口期，科学施药，持续巡查，降低病害损失，保障早稻稳产丰收。
14: 在温岭市新河镇团塘村，种粮大户张有芳、张明伟父子俩种植了1200亩早稻，正处于孕穗期。其中近百亩早稻多处可见典型梭子状稻温病病斑，植保专家冯永斌蹲在稻丛间仔细查看稻株发病情况，局部重发田块水稻植株明显矮化，已出现坐兜现象，病害扩散速度快。温岭市植保耕肥能源总站副站长冯永斌说，
15: 现在像我们所在这个区块的话，它的易发病率可以达到40%-50%了。那我们往远处看的话，这些地方的话已经出现矮化，它的易发病率可以基本上达到90%。
14: 当前温岭全市稻温病发生面积约600亩，双重不利条件叠加，让今年穗紧温防控压力陡增。一方面，高产型品种对稻温病抗性减退，对穗紧温的抵抗力较差；另一方面，降雨偏多，恰逢水稻破口抽穗这一稻温病最易侵染的敏感时期，高温高湿环境极易诱发稻温病大规模流行。植保专家建议，其穗后还需二次补防，重点对重度发病田块首次施药后，间隔7至10天还要再次开展药剂防治。种粮大户张明伟说，
16: 要加强那个田间巡查，早发现早预防，经发现的话药量要打足，多打几遍。
14: 除稻温病外，白叶枯病同样不容小觑。 据监测，朔横、新河、大溪等多地已形成白叶枯病发病中心。新河镇蔡南村的种粮大户梁东东就遭遇了白叶枯病带来的减产难题。种粮大户梁东东说，
3: 就是来田间巡查的时候，发现这边叶子有点枯黄，然后这里有20亩地，估计产量会减少20%左右。
14: 植保专家查看后发现，这里的发病中心从初建到现在大概有10天，接下来的气候条件有利白叶枯病爆发流行扩散蔓延，提醒种植户必须高度警惕。
15: 在出现白叶枯病的时候，我们及时用药剂进行从里往外慢慢的防治出来，假如严重的话，再过5到7天再防一次。
11: 台州黄岩区毛麝乡素有西瓜之乡的美誉，立足特色西瓜主要产业，当地深挖田间资源，打造沉浸式的夏日农旅新业态，让小小西瓜串起产业兴旺、百姓增收的甜蜜产业链。
4: 在台州黄岩区毛麝乡浦阳村西甜瓜科创园里，一场妙趣横生的吃西瓜比赛正在热闹举行。选手们拿着切好的圆片西瓜，号令一响便埋头比拼，谁吃得最快最干净，谁就能抱走西瓜奖品。
5: 好玩，特别有趣，而且这种吃西瓜的方式特别很特别，我得第一名感觉很自豪。
4: 吃瓜比赛，蒙眼喂瓜，巨型筷子夹西瓜，趣味项目一个接着一个，大人小孩轮番上阵，笑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在毛奢西瓜音乐丰收会活动中，小小的西瓜玩出了各种花样，变成了一场全村同乐、游客尽兴的夏日狂欢。
6: 毛奢的西瓜特别有名，所以我们也过来体验一下。乡村这边的氛围很好。
4: 这场热闹的背后是一个产业40多年的厚积薄发。上世纪80年代，敢为人先的毛奢人把西瓜种到了上海，由此拉开了黄岩瓜农追着太阳种西瓜的序幕。40多年薪火相传，如今黄岩全区有5.2万瓜农分布在全国24个省份，种下107万亩西甜瓜，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150亿元，年净收入达30亿元，带动10多万农民增收致富。
17: 目前我们整个园区呢，试验示范了这个480个西甜瓜的新品种，我们也召开了这个长三角的新品种大会，我们对480个品种呢也全部进行了一个考评，也评选出了一个10个推荐品种，我们将会把这个10个推荐品种向我们的5.2万的外出瓜农对他们进行一个推荐。
4: 活动现场除了热闹，更多了一份温情。今年春天，毛麝乡发起瓜田喜事共耕计划第二季，爱心瓜苗认领活动。这份甜蜜来自毛麝乡强村公司推出的共富项目，市民以每株50元的公益价格认领瓜苗，科创园提供专业育苗和全程田间管护服务。春种夏收，如今瓜树蒂落，不少市民带着孩子来到田间地头，亲手摘下自己种下的西瓜，既体验了农耕乐趣，也奉献了一份爱心，
6: 感觉到很有意义。他让他知道这个瓜是怎么生长出来的，然后自己种自己收，非常有成就感。
4: 一株瓜苗两头甜蜜，两期活动累计认领1500多株瓜苗，筹集公益资金76050元，这笔钱怎么用也清清楚楚。2万元用于帮扶全乡249户低收入农户，近10000元为留守儿童点亮微信愿，剩余资金全部转入低收入农户专项股金，持续为困难群众增收赋能，
18: 把我们的产业发展和惠民共富能紧紧地绑定在一起，让我们的收益回流到乡村，惠及我们的弱势群体，真正地做到产业发展有热度，乡村振兴有力度，民生帮扶更有温度。
4: 毛麝乡以小小西瓜为纽带，将特色瓜田资源转化为可体验、可观赏、可消费、可传播的文旅产品，有效聚拢了人气，拓宽了销路，不断丰富乡村文旅新业态，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鲜活动能。
11: 近年来，湖州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和培育智慧农业新模式，已经初步形成人工智能加农业的发展新格局，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4: 这里是长兴县化溪谷倒挖数字农业工厂，从全方位监控系统到智慧大脑数字化大屏，每一项数字化设备的投入让

0: 让生产更加精准高效。过去需要四五十个工人管理的1000亩稻挖田，现在仅需一半人力就能完成全部工作。
1: 现在的话就是自动化一些设备引进，那大大减少了一个人工的成本，而且效率更加高了，能够精准的去投喂一个饲料，更加科学的去养蛙。
0: 数字赋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今年该基地销售收入有望突破4000万元，带动当地百姓和村集体增收400万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长兴县粮油作物信息化率已达85%以上，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90%，单产贡献率达到45%。
2: 我们是主要工作是强化这个农机数字化的改造升级，那么将5G 和 AI 技术融合到装备上面去，为浙江智慧农业乡农振兴发展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先进先试案例。
0: 如果说长兴的稻挖基地是数字技术赋能单一产业的标杆，那么南浔区打造的空天地一体化智慧农业体系则实现了农业生产与乡村治理的全域数字化覆盖。该项目以无人机为核心载体，构建起卫星定位加无人机采集加 AI 平台分析的完整技术链条。
3: 像土地上面的测绘，我们是无人机飞完建二维影像，然后融合了我们的 AI 能力做了一个地物提取，可能我们一个镇2到3天就能飞完，采用了无人机槽之后，然后人力成本大概节约了70%，费用成本也降低了50%到60%左右。
4: 包括虫禽监测啊、肥料监测什么的，我们能实时掌握，那么能根据系统反馈这个数据及时做出一个调整。
0: 目前湖州市已累计创建省级未来农场13家，数字农业工厂88家，两项数量均居全省第一。
5: 我们将坚持以应用为导向，以场景为牵引，以创新为动力，立足湖州农业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打造以新技术集群和大模型为支撑的智慧农业应用场景。
6: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胖师令过生日，你送祝福，我送礼。尤其是眼睛模糊的，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瞅不清瓶瓶罐罐上的字，甚至多看一会儿，眼睛就干涩胀痛，难受的不想睁眼。您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简单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在家安神助眠健康枕。另外，只要说句祝福的话，比如生日快乐，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赠送。马上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迎来了26周岁生日，送祝福还有好礼相送，尤其是很多上年纪的听众啊，眼神呢一年不如一年了，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清亮，还有的眼睛会整天干涩酸胀的不想睁开，出门见风见光还会刺痛流泪，所以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改善。这款蒸汽眼贴呢，添加了许多中草药精华，简单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酸胀流泪都能改善。还没有用过想试试的朋友们，别错过活动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不光送您78元的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上高清的老花镜，属于是26周年的超值生日礼包了。马上拨打电话，先到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从我有记忆开始，不管我遇到什么问题，妈妈都会鼓励我。

0: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1: 眼下省内各地的荷花全面盛开，赏荷做鲜切荷花，品荷花美食，小小的荷花成为了撬动特色消费的一抹亮色。
2: 杭州大马弄一派热闹景象，巷子里20多家商户全是卖荷花的，市民游客忙着挑选荷花。
3: 这个多少一只啊？
4: 30一把。
2: 附近居民钱女士告诉记者，往年大马弄只有一两家卖荷花的，今年这里的荷花突然爆火，很多原本做其他生意的商户为了接住这波流量开始改行卖荷花。
5: 朋友之间送一下荷花，我买了50束吧，感觉摊位多了，生意火了，现在就是网红了嘛，以前没有这么多人，我觉得挺好的。
2: 记者观察发现，单瓣荷花3块一朵，重瓣荷花10到15块一朵，荷花花束30到50，价格不等。摊主们都练得一手叠荷花叶造型的好手艺。小张原来是卖肉饼的，最近也开始卖荷花。他说，从早上5点多就开始卖，要卖到晚上，
6: 可能5000只左右吧。反正这几天就是相当于供不应求。
2: 这段时间，湖州安吉一家特色农庄推出了吃荷花宴送荷花捧花的活动，十分畅销。老板杨俊奎介绍，农庄里有10多亩荷花塘，每年这个时候他们会把荷花、荷叶、莲子都做成美食，带动农庄生意。
7: 藕饼、藕炒莲子、藕节，我这每一盘菜放到上面去，再点缀几盘荷花，人家看上你很亮，他们都喜欢这种感觉，最受欢迎的荷花炸起来吃，还有嘛，荷叶煲鸡，客人在我这里吃饭嘛，我送了莲蓬给他们，他们很开心的。
2: 在绍兴诸暨焕东街道圣赵乌三村的百亩荷塘内，朵朵荷花竞相绽放，不少游客在这里拍照打卡。荷塘不仅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商机。村民王东亚承包了15亩荷塘，靠卖荷花和莲蓬增收。
8: 去年买了400多一点，今年产量高，今年荷花多。肯定是比去年还好。
2: 据了解，当地通过土地流转把荒地改造成荷花基地，形成了春赏荷叶、夏观荷花、秋采莲蓬、冬食莲藕的四季消费项目，每年带动农家乐、民宿增收约50万元。
1: 在兰溪市百社乡土宅村的杨梅山上，一场持续16年的爱心约定迎来了今年最后一波采摘。从一个人到一群人，这棵杨梅见证了一个家庭的蜕变。
9: 兰溪市百社乡土宅村的后山上，最后一批杨梅挂在枝头高处，
10: 最后的一点杨梅啦。
9: 义乌市兰溪商会的会员们拎着篮子，三三两两散开在树丛间，手指翻飞，紫红的果子落进篮底。这100多株杨梅树属于土宅村村民周雪芬，大家都叫她土妈妈。尽管今年商会已经帮着卖了8000多斤，大伙还是决定再来一趟，把树上的尾巴也收干净。义乌市兰溪商会办公室主任徐丽媛说，
11: 把最后一批杨梅给它全部采摘下来以后，有些是拿去泡酒啊，做杨梅干啊，这些我们就是有头有尾嘛，从开始到收尾的工作就是我们去给它兜个底。
12: 杨梅切开叫杨梅来干。
9: 山脚下的农家小院里，兔妈妈端出自制的杨梅干和杨梅酒，招呼大家围坐尝尝。兰溪市新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胡芳也忙前忙后，对他来说，进屠妈妈家的门跟回自己家没两样。
13: 这十几年来，我觉得跑到这来真的是100趟以上，远远不止了。我们已经不是说很简简单单的从一个受助者和助人者的角色，这些年我们更多的就像走亲戚一样。
9: 故事要从2010年讲起。那年，屠妈妈的儿子屠栋，一个身患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却异常坚强的年轻人，通过红十字会联系上胡芳，说想捐献眼角膜和遗体。从那天起，胡芳走进了屠家的生活，带动社会各界开始帮卖爱心杨梅。2016年7月，屠栋走了，他捐的角膜让2个人重见了光明。胡芳说，不能人走茶凉，他跑部门找专家，帮屠妈妈建起了食品加工房，注册了屠妈妈商标。2018年，屠妈妈食品加工房被评为浙江省首批名特优食品作坊，他们生产的杨梅干酸甜入味，杨梅酒绵柔醇香，口碑一传十，十传百。胡芳说，
13: 像兔妈妈通过我们这些年的包括社会这么多人的支持，几年前她终于还掉了这么多年以来欠下的债。在去年我们新武工作室成立10周年的时候呢，她又给我们工作室捐了2000块钱。

0: 现在你可以看到他笑容满面的自信大方的那种感觉。
1: 怎么啦，今年杨梅卖的怎么样啦？
2: 这是两个这几年活了忙觉得。
3: 小院里大家聊得正欢，有人提议图妈妈家杨梅品质这么好，不如大家众筹盖个大棚，以后下雨也不怕了。众人纷纷附和，图妈妈却面露难色。
2: 大棚搭起来也肯定要别人来帮忙的呢，我自己肯定是不会弄的呢，这一年到头吧都要有人帮了。
3: 胡芳马上掏出手机拨通了兰溪大棚杨梅种植专家倪小军的电话。
0: 那到时候如果要做的话，要邀请你做一号顾问了，头号顾问。
4: 技术我给你们解决就好了。
0: 技术你给我们解决。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啊。你跟彭妈讲一下，她听到肯定也很高兴的。
3: 胡芳说，一颗杨梅16年，从一个人到一群人，这份约定还没完也不会完。
0: 这个爱心杨梅从一个人两个人到一群人，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帮助他们。
5: 那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他新的问题和一些新的要求，但我相信每个新的阶段每个新的问题都会有不同的人，他会愿意来参与进来。
3: 临近傍晚，商会的车满载着最后几百斤杨梅沿着山路缓缓驶离。胡芳陪图妈妈站在院门口看着一辆辆车远去。图栋生前说过，妈妈，你的晚年不会苦，一定比蜜还甜。如今这句话正在一天天变成日子。图妈妈说，
2: 是的，到现在女儿上大学毕业了，都还有这么多人帮助我，我很不高兴，我肯定是比蜜还甜的了呢。
6: 苍南县赤溪镇元宇村如今呢，依托168黄金海岸旅游热潮，青年人纷纷回乡开民宿、试水、瑜伽直播，小渔村强势出圈，重新焕活生机。
7: 90后村民廖后长这段时间每天往返县城与元宇村，为自家的民宿项目忙碌。20年前台风损毁了廖后长祖屋，因为在外经商，老宅修缮事宜搁置多年。看到村子日新月异的变化，去年他回到元宇村，决定把老宅改建成民宿。
8: 看到现在业态发展起来，元宇村发展这么漂亮，我就临时考虑了一个月时间，然后嘛就想着我也建下去搞民宿，跟着村里一起发展。
7: 同村村民康贤科比廖后长更早加入返乡创业的大军。去年11月，他带着家人回到元宇村，花费近200万元翻新自家4层楼房，打造的民宿现已对外营业。
8: 我感觉回来村里的各种那个设施跟上来嘛，那发展那就回来投就有信心嘛。
9: 168黄金海岸线的中间站杨宇村，那可以看过来，我们外面有旅游船，然后外面也有生蚝基地。
7: 民宿产业落地生根的同时，元宇码头依托滨海资源催生出直播新业态，不少返乡青年扎堆在此开播。眼下全村常驻渔家主播已有10来人，
10: 是自己家里人也做这个渔船嘛，就是想帮大家就是把这个生意做起来。
7: 2个月前，陈小巧带着妹妹一块开通海边姐妹短视频账号，依托线上直播推介出海捕鱼体验项目。每到周末，经由直播间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
11: 我今天拍了2场，我跟了2次船，像前两天的话，我们都是一个早上都在船上的。
7: 村民黄明熙同样接到了互联网直播的红利。2023年回乡帮父亲打理休闲渔船生意，凭借账号船老大的女儿小溪运营渔家短视频，成为村里首个靠直播引流渔船客流的年轻人。单条视频平均播放量突破100万。
12: 他们年轻人做了这个新鲜拍视频啊，还是发直播啊，给外地的客人都看到他们有兴趣的人都会来体验一下
13: 啊。已经有很多年轻人回乡啊，一年比一年多啊。我们呢村里面也是近年创造了一些条件啊，鼓励年轻人回乡创业，因为只有年轻人回来以后，你这个村里才有烟火气，才有生命力。
6: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14: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6: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很多听众拿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还没领到，赶紧打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能改善。而且说句生日快乐，购买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四重好礼通通送给大家。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升级研发的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另外说句祝福的话，比如生日快乐，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送，快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 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

0: 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4: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6: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 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1: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7: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4: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2: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 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

0: 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 1.0%， 全年发展党员 208.6 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 107.2 万名，占 51.4%，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114.3 万名，占 54.8%， 35岁及以下的 175.3 万名，占 84.0%。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6: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7: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8: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1: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9: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0: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9: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1: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9: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2: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9: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3: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9: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4: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16: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5: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16: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1: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

0: 四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1: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2到27度。
2: 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习近平主持。
1: 王浩在全省服务业大会上强调，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优质高效发展，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
2: 浙江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超过456万名，基层党组织26.5万个。
1: 20家全球头部电商平台齐聚义乌，为8万小商品商户打通数字贸易新通道。
2: 梅雨带加强北台，浙江迎来新一轮强降雨集中期，各地全力应对梅汛考验。
1: 国内外新闻，
2: 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1: 伊朗表示，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谅解备忘录落实情况。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全省服务业大会昨天上午在杭州召开，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优质高效发展，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做部署讲话。王浩指出，服务业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支撑，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践行88战略的实际行动， 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题中之意，是加快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是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要。必须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进一步打响浙江服务品牌，奋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王浩强调，当前我省服务业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正进入加快扩能提质的新阶段，要更加注重聚焦重点产业赛道，立足实际，找准工作抓手，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更加注重人工智能赋能，充分发挥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云栖大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中国国际动漫节等平台载体作用，以更大力度创新抢占发展先机，促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更加注重促进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发展，聚焦建设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新模式、新业态，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创新发展，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附加值，更加注重发挥大企业、大项目的支撑引领作用，千方百计引进培育壮大一批服务业大企业，谋深谋实，抓紧抓好服务业重大项目建设，更加注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既放得活又管得好，进一步完善服务业发展体制机制，积极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不断激活服务业发展动力和活力。刘杰在部署讲话时指出，要切实增强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责任感、使命感，锚定六大高地建设目标，聚焦六加四重点产业和56条细分赛道，加快建设现代服务业强省。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提升，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能力，加速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推进物流降本增效，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提升绿色低碳服务能力，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扩大居民服务业优质供给，解决一老一小后顾之忧，拓展健康消费新空间，推动文旅商体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抓实服务业发展基础性工作，一体推进抓大培优强基，统筹标准、质量、品牌建设，持续培育壮大经营主体。要扩大服务业制度型开放，做强做优数字贸易，提升服务业国际化水平。要完善工作体系，压实工作责任，进一步摸清各行业家底，建立健全一个赛道、一名牵头领导、一套专项方案工作推进机制，突出重点，把各条线、各领域政策资源用到最关键、牵引带动作用强的赛道上，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姚高原、胡伟、杨清九、王昭、何中伟、尹学群，省有关部门单位、各社区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部分服务业重点企业、单位、行业协会代表出席。会议对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进行解读，并通报各社区市服务业画像、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和群和信息技术公司、金国西利集团、君盛集团、省海港集团做交流发言。记者何冰倩报道。
2: 近日，省政协主席连毅敏赴嘉兴调研并下访接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水平，走出有温度和质感的城市品质提升之路，进一步擦亮治理城市幸福家园金名片。连毅敏表示，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高质量物业服务赋能城市功能品质提升，坚持党建引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聚焦民生关切，精耕细作基础服务，拓展多元化生活服务，规范运行机制，健全服务质量保障体系，加大信息公开公示力度，提升队伍专业素养，推动物业服务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为我省高水平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做出积极贡献。 联谊民表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做好信访工作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内容，切实把群众信访问题解决好，把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好，在排忧解难中凝聚民心，在化解矛盾中改善民生。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浙江以科技赋能、数字融合、开放合作为抓手，全面开启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新征程。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浙江服务业近年来展现了强劲的发展韧性，“十四五”期间，服务业增加值接连跨越4万亿、5万亿两个台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前不久，省政府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7万亿元，占 GDP
3: 围绕企业生产、群众生活两方面，细分56条赛道，明确发展方向和任务举措。省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陈恒志说，要实施赛道领跑者计划，壮大市场经营主体，夯实项目落地全链条，让细分赛道跑起来跑得好，同时聚焦场景加政策改革加品牌，塑造竞争新优势，
4: 推动新场景规模应用，精准对接供需两端， 搭建全省统一场景平台，依托国家人工智能中司基地，加快谋划落地标杆性大场景，分层分类打造一批高价值小切口场景、行业集成式场景和地方综合性特色场景。每年向企业推出150个以上新场景，让企业都有机会切入具体赛道，对准场景坐标，塑造 竞争新优势。
5: 生活性服务业正向高品质多样化升级，围绕居民消费需求，浙江聚焦零售创新提升，通过以新供给提升消费品质，以新赛道激活多元需求，以新模式重塑消费业态，以新场景拓展消费空间，来打造引领消费转型升级高地。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说，
6: 扩大科技国潮新品的共建，创新
3: AI加消费模式，激活新资青年营发消费，推广即时零售，培育领军品牌，打造特色场景，同时加强消费领域限制性举措的清理优化。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蓝图中，广大企业正通过数字化转型、场景创新和业态拓展深度参与其中。作为杭州六小龙之一， 杭州群科科技坚持开放共享，去年以来连续开源多个数据集和空间大模型，通过开放底层能力赋能更多企业和开发者参与创新，持续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面向未来，群科科技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黄小黄说，企业将聚焦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让技术持续赋能千行百业。
7: 一手抓青年科技，探索一手抓真实场景落地，聚焦世界模型、 3D 数据集等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推动空间智能落地到空间设计、 3D 内容创作、智能体训练、工业数字孪生及文化遗产保护等千行百业，为浙江省服务业提质贡献科技力量。
2: 中共中央组织部昨天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 截至去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 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 增幅为 1%， 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 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 增幅为 3.4%。 浙江省委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25年底， 我省共有中国共产党党员456.2万名， 比上年净增6.4万名， 党的基层组织26.5万个， 比上年净增1.1万个。 省委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着力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1: 沪加两地党员重走一大路，初心向未来主题活动昨天举行，两地党员循着中共一大代表的红色足迹，登上红色文旅列车，通过沉浸式快闪、红色宣讲等形式，重温建党历史，感悟初心使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4: 南湖1921红色旅游列车自2021年6月25日起正式开始运行。
6: 上午8:53，1921南湖红色文旅列车 Y701 次从上海西站缓缓驶出。一号车厢内，嘉兴大学的学生们身着长袍、中山装，深情演绎话剧《初心》片段。
8: 今天，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这艘船上诞生了。
6: 短短20分钟，生动再现了中共一大从上海转移到嘉兴的历史经过。今年75岁、党龄40年的上海老党员沈伟看得格外专注。
9: 演员演得很认真，演出了共产党员的精神，还那么近距离的感情的真挚，这种幸福感更加激起了自己对共产党的热爱。我们坚信我们的党会带领我们

0: 号。
1: 上海新天地居民区和嘉兴南湖社区分别是两地一大会址所在社区，此次活动共有沪嘉两地50多名党员代表参与。列车上，两地党员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享红色故事，真挚的讲述引发大家强烈共鸣。嘉兴市南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南湖社区党委书记袁芳说：“
2: 今年又恰逢105周年，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过我们 Y701重走一大路啊，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加强两地党建联结，通过我们的红色基因的传承，坚定我们的理想信念，更好的落实我们的为民服务。”
3: 记者昨天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天起将公开面向全省开展2026年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验招生。今年计划招收学员1800名，其中100名专项用于浙江1000名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培养计划的学员已经提前批招录。投验培育项目自2022年启动，4年累计培育6800名乡村人才。本次招生重点向山区海岛县退役军人、返乡青年倾斜，并明确报考条件与遴选排除范围。今年培育工作由5所高校承办，开设30个特色班次，新增农业低空经济、农产品出海电商等前沿课程。培育经费以财政补助为主，采用1年制定制化培育模式。结业学员将获得官方证书，并纳入人才系统备案。本次报名时间为今天起到10号，考生可以通过浙农人小程序进行申报。
4: 昨天，纯电集装箱船宁远电篷轮满载货物从嘉兴港独山港区开往宁波舟山港金堂港区，全国首条海河联运零碳航线正式开通。吉利长兴基地的汽车成套散件是这条零碳航线的首批乘客，这些产品由纯电集卡运至湖州港长兴港区，换成6艘纯电内河船经内河航道运抵嘉兴港，最后换成宁远电篷轮前往宁波舟山港，全程零燃油、零尾气排放。据测算，该航线开通后，每年全程可减少2氧化碳排放近4800吨，节约物流成本740多万元。
5: 经济大省，挑大梁。
3: 2026全球数贸中心电商大会昨天在义乌数贸港举行， TikTok Shop、 亚马逊和西音等20家全球头部电商平台齐聚，推出专属的扶持政策和定制出海方案，为义乌8万小商品商户打通数字贸易的新通道。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的报道。
6: 大会现场覆盖北美、欧洲、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市场的20家跨境电商平台集中亮相，这也是继去年5月之后，全球电商头部力量再度齐聚义乌。会上，义乌商城集团联合20家平台共同启动电商引力加速计划 2.0， 针对不同市场、不同品类商户推出全托管、半托管、自营等多元出海路径，一改过去通用化招商模式，为商户一对一匹配区域经营方案。以俄罗斯市场为例， Wideberries 平台就带来了极具吸引力的入驻新政。Wideberries 中国区招商运营负责人王飞说，
7: 俄罗斯对于像服装呀、像这种非常轻工业的产品啊，大部分都是从中国去，那如果他就算是在俄罗斯销售，那可能也是从中国拿货然后自己到俄罗斯去销售。我们以前是一个营业执照只能入驻一个店铺，我们现在一个营业执照可以入驻10个店铺，这个对于利物商家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6: 针对不同海外市场，平台都拿出差异化运营策略。亚马逊深耕欧美、日本成熟市场，区分北美品牌打造，欧洲合规运营，日本精细化服务3套打法。TikTok Shop 打通内容种草、线上成交、海外履约全链路。国内视频号小红书也开放流量生态，通过直播、工厂实拍、私域运营，让海外采购商直接对接义乌源头工厂。腾讯视频号推出企业 IP 孵化、专属代播等6大专项扶持政策，平台资源集中落地，也让不少正在试水线上的义乌市场经营户看到新机遇。经营户孙丽娟说，
8: 目前我只做一些个人的，就是抖音啊、 TikTok 呀、包括视频号啊，也引流进来很多客户，但是还是自己不懂，所以来参加这个会议有了这么多专业的一些知识，回去之后我觉得会梳理一下来选择更好的平台。
6: 出于自信政策发布，

0: 义乌还搭建长效赋能体系，全年计划落地60场跨境电商专项培训，内容涵盖 AI 选品、海外合规、物流财税、爆款打造等实操课程。线下数贸港设立跨境服务专区，线上世界义乌 APP 电商通板块同步上线，商户随时查询各平台优势，对接运营专员。
1: 昨天，全球最大鱼子酱企业杭州千岛湖寻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登陆港交所，开盘大涨36.42%，市值超112亿港元。据了解，寻龙科技自2015年起连续11年保持全球鱼子酱销量第一，旗下品牌卡路加远销46个国家和地区，进驻汉莎航空、新加坡航空头等舱及多家米其林餐厅。公司去年营收7.69亿元，净利润3.65亿元。这次上市募集资金将用于新基地建设、产能扩张及品牌营销，进一步巩固全球领先地位。
2: 近日，全省首批全人工繁育的蓝点马鹪鱼苗在宁波象山顺利完成了试验性放流，10000多尾蓝点马鹪鱼苗从西鲁海港水域游入大海。来听象山台的报道。
3: 这批蓝点马鹪鱼苗由象山港湾水产苗种有限公司自主繁育，从四月的受精卵培育至今，平均体长20厘米，重约100克。
4: 就把网沉下去，不要拉了，不要让网碰到那个鱼。
3: 考虑到蓝点马鹪鱼生性凶猛，极易应激，工作人员没有采用常规运转放流的方式，直接在已经完成一个多月适应性暂养的西沪港养殖网箱中开网，让鱼苗顺着熟悉的象山港原生海水环境自然游入近海，最大化保障鱼苗存活率。省海洋水产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史慧来说，
5: 我们这个就属于原位放流了，一直它就是在这个象山港这个水温条件、水温环境、温度啦，都非常适应了，试验性的放一些，看看它的政治放流效果嘛，对吧？结合后期的效果评估，以后如果可行性的话，为以后大规模放流提供基础这个数据嘛。
3: 蓝点马鹪鱼因其肉质细腻紧实，味道鲜美且营养丰富，素有海上黄金的美誉，过去几乎完全依赖海洋捕捞。去年，象山就在全国率先突破该鱼种全人工养殖技术。象山宁波大学水产种业创新研究院主任陈挺说，这次放流也标志着浙江蓝点马鹪鱼繁育、养殖、资源修复的完整技术体系正式落地。
6: 因为我们象山港是蓝点马鹪鱼保护区，也是渔业资源的增值放流区，后续会跟浙江海洋水产研究所在对接，由他们进行马鹪鱼的资源评估。
1: 昨天，世界最大跨境三塔不对称斜拉桥永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主跨540米加570米，三座索塔都超200米，最高达223米。作为杭甬复线宁波三期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永江特大桥横跨永江入海口与镇海港区，全长1730米。杭甬复线宁波三期项目是国家高速公路杭甬高速复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宁波舟山港重要的集疏运通道，全长超26公里，起于威海互通，与杭甬复线宁波一期相接，终于六横高速柴桥枢纽互通，衔接六横大桥，总投资超218亿元。项目计划2027年底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镇海、北仑两大港区，对浙江建设世界一流强港、促进长三角区域交通一体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 宁波海关昨天通报，最近在进口货运渠道查获了20000多件冒用国际知名品牌商标的服装，目前已依法扣留。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7: 这批服装共有近24000件，从柬埔寨进口，有套头衫、卫衣、长裤等。宁波海关查验官员蔡世文说，这些衣服裤子印有阿玛尼、冠军等品牌商标，但申报单价却很低，最便宜的折算成人民币每件才5块钱。
8: 我们打开集装箱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大批服装，包装非常的随意，甚至有明显挤压变形的情况。展开衣物后发现，上面居然印着各类国际大牌的商标，但普遍缺少标签和水洗吊牌。
7: 海关随即联系品牌权利人，确认这些所谓的大牌服装都是冒用商标的侵权货物，一旦流入市场，国内消费者可能将面临跨国维权的困境。 宁波海关综合处知识产权科科长尹霞介绍，近年来在618购物节等时间节点上，国内市场对进口服装的需求居高不下，让不法分子嗅到了商机。
9: 这些不法分子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在海外使用便宜的原材料和落后的工艺，大肆生产劣质服装，然后贴上知名品牌的商标，企图以次充好，扰乱我们国内的消费市场。我们海关将持续关注进口渠道的货运安全，加强对服装和母婴等进口热门品类的监督，坚决抵制侵权违法行为。
7: 目前海关已将这批侵权服装依法扣留，后续将进一步开展调查，做出行政处罚后统一销毁。
1: 随着梅雨带加强北台，我省迎来新一轮强降雨集中期，各地防汛不松劲，全力应对梅汛考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0: 昨天降雨集中在浙北和浙中西部一带，湖州、杭州、嘉兴、衢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娄晓芬说，一直到7月2号，浙中北地区有连续性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浙南地区有分散性短时暴雨。
11: 强降水过程集中，浙中北地区警惕流域性洪水，大中型水库结合水位进行科学调度。浙西北地区累积雨量大，需要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风险。
10: 当前全省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的有一座，为临安青山水库。预计未来3天，钱塘江中上游水位小幅上涨，调溪水位明显上涨，杭嘉湖平原水位接近警戒线。受强降雨影响，嘉兴平湖城区水位明显上涨，刚完成一期闸门工程的上海塘闸站项目提前开闸放水，主城区东湖的湖水可以顺利流向室外河道。项目经理季国群说，
12: 我们水闸打开以后呢，排涝通道呢可以达到80米，使防排涝的能力呢更加顺畅。
10: 西碱大塘是守护杭州城区的一道重要屏障，为应对强降雨，一线防汛人员加密了巡查频次。东调西水利工程运维项目负责人葛成说，一旦水位达到警戒水位，将立即启动防洪抢险应急预案，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堤，百米一人值守。
13: 主要是对引水坡面有无凹坑、坑洞、白蚁等情况，堤顶路面呢，主要是检查有没有沉降裂缝；背水坡面呢，我们主要就是检查有无渗水等安全隐患情况。我们会时刻关注雨水情情况，保证呢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10: 我省多丘陵山区连续降雨容易导致地质灾害，在金华武义，公路部门建立人工日常巡查加无人机空中监测机制，及时处置山区公路安全隐患。武义县通达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郑科说，
14: 我们把山区陵崖路段列为防汛重点，每天对边沟、高边坡、涵洞这些关键部位进行巡查。像边沟清淤是山区道路防汛基础，只有把排水系统全部打通，才能减少雨水对山体路基的侵蚀。
10: 这波雨要下到什么时候？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娄晓芬说，
11: 7月3日雨势略有减弱，但浙北仍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7月5号以后，副热带高压加强，主雨带北台至江淮一带。浙北地区午后多雷阵雨天气。
15: 千古丹青汇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6: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17: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8: 浙江之声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暑期临近，省内各大博物馆集中上新了一批新展，丰富孩子们的暑假生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9: 走进玉环市博物馆的展厅，浓浓的海洋气息扑面而来。海底宫殿珊瑚礁生物特展正在展出，色彩斑斓的珊瑚，形态多样的贝类、鱼类，200多件海洋生物标本打造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海底宫殿，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展。市民江女士说，
20: 珊瑚的种类又多又大，我非常喜欢。这个章挺好的呀，给我们能够拓宽视野，了解海洋的产物，让更多的小朋友啊做个科普，所以我们要很好的保护地球，保护这个海洋。
19: 在浙江自然博物院安吉馆，一场自然科普体验展即将开启。在这场名为《显微世界：足尖下的苔藓王国》主题展上，不仅可以观赏到定格一年时光的苔藓琥珀标本、鲜活封存的药水苔藓鲜绿标本，还可以亲手采集观察苔藓植物，体验探寻微观自然的无穷乐趣。此外，多场古韵满满的文物展、书画展也于近期集中上线。桐乡市博物馆正在展出七载文明桐乡市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展，展览精选桐乡本土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陶器、石器、骨器等各类文物137件组，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文物首次面向公众展出。浙江省博物馆推出了“故园有此生”张舒淇艺术研究展。张舒淇是二十世纪中国花鸟画的重要代表，她的作品既呈现中国花鸟画托物寓意、题物写生的传统，也呈现出二十世纪中国画在现代转型中的新语言、新气象。在武义县博物馆，叠嶂湖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近现代绘画展精选了岭南画派、海上画派、京津画派等众多流派的精品画作66件套，其中包括张大千的松崖飞恋图、齐白石的荔枝图、徐悲鸿的战马哀鸣等名家画作。武义县博物馆展陈部主任徐科说，
21: 这些画作很多是此前从未展出过的，也都是首次在浙江省内展出。武义博物馆在暑期除了推出我们的临时展览之外，还为广大观众朋友提供了物照陶艺大赛、暑期观影、名家讲座、学礼教辅卡牌等非常多的系列活动，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19: 在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大道匠行浙江工艺美术的历史经典与时代价值展览已经开启，400多件套精美的工艺美术作品和文献档案，系统呈现浙江工艺美术在保护传承、产业发展、技艺提升和创新融合中的生动历程。策展人樊孝林说，
22: 我们这次展览重点梳理了比如说山雕五副呀、剪纸呀这些，还有一些新的工艺美丽的，可以说是囊括了浙江工艺美术的方方面面、各个种类。这是浙江工艺美术发展史上第一次这么长时段系统性的梳理浙江工艺美术的发展，并且我们与生活结合，工艺美术如何更好地走向未来。
15: 文化中国行，
1: 舟山定海南珍菜场有一位爱写诗的海鲜干货摊主张旭东。16年来，他笔耕不辍，创作近千首诗作，还凭借质朴的海岛诗文登上央视舞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23: 在定海南珍菜场南门旁一个海鲜干货摊前，白发寸头、戴着一副厚片眼镜的张旭东正在招呼客人。忙碌过后，他从干货堆里取出一只塑料袋，掏出本子和钢笔，把市井心绪落笔成诗。
24: 我坐在南珍菜场里卖海鲜，写了图诗看文，孩子塞毛，重复着，轮换着。今天另一个世界的人一定也在观山看海。
23: 今年56岁的张旭东从小爱读书也爱写诗。1988年高中毕业后，他牵头组建祥宇文学协会，60多名会员来自全国各地，成为舟山唯一拥有跨省会员的文学社团。
24: 我是会长，那时候每天信了全国各地都有的嘛，每天都20-30封、30-40封，晚上要开信，还要给人家回，你就记好的。
23: 坚持几年后，为了给家人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张旭东无奈解散了协会。26岁那年，他来到南珍菜场做起海鲜干货生意，早出晚归，进货守摊。忙碌的日常迫使张旭东搁浅了文学梦想。直到2010年前后，张旭东开始重新提笔写诗，摊位上的紫菜、鱼响、虾皮等海鲜干货都成为他写诗的灵感。
24: 人如果没有梦想，跟我这个咸鱼有什么区别？从小就想成为一名诗人，我打算把我的每一种干货都写一首诗，慢慢来，一步一步来。
23: 守摊单调，张旭东在诗里感叹，我的摊位是四季中永不打烊的春，我的摊位是涨潮中永不沉默的岛。五一劳动节，他写下二维码在五一的晨光里睁开眼睛，鱼响虾干在精致的包装袋里练习着笑容迎客，紫菜虾皮在练习着绝配的二重唱。菜场的同行们不懂张旭东写诗的乐趣所在，但妻子方秀英理解并支持他。
25: 哎，30年了嘛，所以这一点呢，我是很钦佩他的，能干会吃苦，
0: 也有智慧。
24: 我想把菜市场的春天读给你听。春雨里我在菜场写诗，春雨无心无肺的敲打，一尾王鱼香似乎睁着眼游进我的笔尖，待菜盖好像张开又合上。
23: 前段时间，张旭东以菜场诗人的身份登

0: 上央视综艺频道，在镜头前深情诵读了原创诗作《春雨里我在菜场写诗》，让藏于海岛市井角落的诗意走进全国观众视野。张旭东说：“
1: 生活嘛，不只是要生活，还要诗和远方嘛。我的文学梦现在还在继续写下去嘛。到一定年纪，就把写的东西整理一下嘛，弄一本书，老朋友分享一下。”
2: 记者从浙江小百花越剧院了解到，由一级演员、金桂奖、白玉兰新人主角奖得主李云霄领衔主演的青春越剧《九金姑娘》将于7月18号到19号在杭州蝴蝶剧场首演，演出将于3号晚6点在这里票务平台正式开票。据了解，新版《九金姑娘》定位百年越剧经典加青春特色加当代审美，保留十支筒、香骂本等核心桥段与绍兴方言的乡土韵味，优化舞台呈现，让传统戏更贴合当代的审美。
3: 这里有温度。
4: 近日，陕西西安货车司机谢师傅在网上发布了一段感谢视频，引发广泛的关注。谢师傅有一笔1000多元的运费迟迟没有到账，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拨打嘉兴110求助，没想到钱款很快就顺利到账。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5: 谢师傅去年通过第三方物流平台接单，从嘉兴拉了一趟货到上海，货送到了，1000多元运费却迟迟未到账。他反复联系物流平台，对方始终给不出明确答复，最后干脆不接电话。谢师傅拨打了嘉兴110报警电话求助，
6: 谢警员就把这个一登记，然后挂完电话就说：“好的，师傅，等一会儿有负责你的民警跟你联系。”当时我就想着没啥希望了，
5: 没想到不到5分钟，嘉兴当地高照派出所就回电了，让他方便的时候来一趟嘉兴。几天后，谢师傅来到位于嘉兴的第三方物流企业门口，给派出所打了电话。很快，民警和街道民生服务队队员一起赶到现场，并当场联系企业负责人。
7: 就是他这个运费是你什么时候能接给他？
8: 马上是多久？1个小时啊？半个小时？
5: 钱很快就到账了。谢师傅说，走南闯北到过很多地方，浙江给他的印象最深刻。
6: 大概也就是10分钟左右那个样子，钱到账了。哎，我这个心里头，真的，我真的当时很感动。
9: 像这样的政府办事，那咱老百姓不支持人家支持谁？
5: 10分钟到账，源于民生一键办基层治理机制的深度赋能。2023年，嘉兴全市推开民生一键办改革，遇到民事纠纷、普通救助，群众只要拨打110或12345，指挥中心就会把问题分配到各镇街道的民生服务队，24小时响应，现场处置。
4: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10: 毕业创业去哪里？
11: 来浙江体彩。
10: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1: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2: 征程，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聚焦党的18大，开启新时代，领航新征程。201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党的18大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11月15日，党的18届一中全会选举习近平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决定习近平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代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庄严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开启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18大作为这一伟大进程的历史起点，而载入党的光辉史册。 2016年10月，党的18届六中全会正式确立习近平同志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2017年10月，党的19大把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写入党章，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18大以来的重大政治成果和宝贵经验，是全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形成的共同意志，符合党、国家、军队、人民根本利益。对于更好地凝聚党和人民的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
3: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提出，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4: 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中国国内豌豆淀粉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有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今天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材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
2: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启动，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10亿人次。另据国铁集团的消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货物超8亿吨，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运力支撑。
4: 昨天是国际小行星日，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潜在威胁。国家航天局昨天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截至上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目前还没有任何一颗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仍有大量小尺寸天体未被发现。据介绍，我国已经初步突破了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模块和算法，正在开发业务化运行的近地小行星风险预警系统。
2: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自今天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黄河今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小浪底水库已经按照要求降到汛限水位235米以下运行。
3: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4: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来听央视的报道。
14: 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2: 中国贸促会昨天发布了最新一期贸易摩擦数据，从综合指数来看，今年4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6，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的金额同比下降28.7%，环比上升5%。从国别指数来看，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中，美国、印度和欧盟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3。 贸促会昨天还发布了欧盟营商环境报告2025，显示去年53%的受访在欧中资企业对欧盟营商环境评价积极，近49%的企业拟增加与欧盟企业间的供应链合作。
4: 中国证监会昨天表示，自2024年7月5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工作的意见以来，工作成效逐步显现，累计查办财务造假案件247起，作出行政处罚156起，罚没超90亿元，21家严重造假公司被强制退市。证监会表示，下一步打击和防范资本市场财务造假，需要各单位同向发力，协同共治。
2: A 股昨天半年度收官，从上半年市场表现来看，三大指数全线收涨，交出了亮眼成绩单。沪指涨3.16%，深成指涨19.82%，创业板指涨35.58%。十大牛股也新鲜出炉，中船特汽以770%的涨幅成为 A 股今年上半年的股王，金安国际以623%的涨幅夺得榜眼位置。另外，宏景科技、利通电子、国际富材等涨幅也都超500%。
4: 据中国外汇局昨天的数据显示，截至六月末 QD 投资额度审批共1700多亿美元，与三月末持平。
2: COMEX 黄金期货6月30号收跌0.42%，报每盎司4021.8美元。COMEX 白银期货收涨0.7%，报每盎司59.045美元。
4: 国际油价6月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25美元，收于每桶69.50美元。
2: 美元指数6月30号上涨，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08%，在汇市尾市收于101.187。
1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5: 浙江之声。
4: 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6月30号表示，伊朗与美国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和方式将于未来数日确定，相关谈判启动取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的落实情况。他表示，对于启动最终协议相关的谈判，前提是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开始得到执行并持续落实。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的执行工作已经启动并正在推进。巴加埃还说，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7月1号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地时间6月30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佩泽西基扬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
4: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当地时间6月30号表示，截至目前，价值60亿美元的伊朗被冻结资金还没有被转移到伊朗。这些资金需遵守2023年达成的协议，并已被标记用于采购人道主义物资。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6月30号证实，乌方在当天实施的远程打击行动中再次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这一设施主要用于卫星通信，是俄方开展战场侦察、协调前线军事行动的重要配套设施。这次打击距离目标乌克兰超500公里。
4: 乌克兰财政部当地时间6月30号发布消息，欧盟已向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这笔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克兰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
2: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当地时间6月29号表示，通过美国与北约提出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已经收到超60亿美元资金。 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是指由美国以外的北约国家提供资金，采购或转让现有美国武器运往乌克兰。
4: 俄罗斯政府当地时间6月30号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但没有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
2: 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当地时间6月30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了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据报道，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各方对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持乐观看法。哈马斯官员确认将全力支持和落实这一计划。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表示，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超10000人受伤。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目前几乎全部恢复。
2: 美国最高法院当地时间6月30号还作出裁决，推翻了特朗普限制公民出生权的行政令。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决策。
3: 世界杯情报站。
4: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中，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法国队对阵瑞典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早上5点举行。法国3-0战胜瑞典，成功晋级16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还将进行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
2: 伊朗驻墨西哥大使馆经济事务助理马尔扎尼当地时间6月29号证实，伊朗男足第二天一早从驻地酒店出发前往机场启程回国。此前球队曾宣布29号晚间返程，使馆和球队方面都没有透露推迟返程的原因。
11: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3: 大声锐评。
2: 从今天开始，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南方日报发表文章说，过度包装是很多人吐槽的日常，这次国标最大的突破就是明确底线、细化规则、刚性约束，让过度包装有赖有规可依、有尺可量。比如新规聚焦行业痛点，划定了清晰的包装红线，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不超过4层，同时将包装箱的适配度、胶带使用量纳入了核心管控指标，杜绝大箱装小件、无意义多层包装等乱象。相比以往的柔性引导，强制性国标意味着行业习惯变为可以处罚的违规行为，所有快递电商企业必须严格执行。目前我国日均快递业务量超过5亿件，日均服务用户近7亿人次，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庞大的市场体量之下，每一次包装减量都是助力低碳发展的重要力量。快递过度包装治理涉及生产、使用、回收、处置等多个环节，协同筑牢治理防线，才能加快推动包装减量提质，助力生活绿色升级。
4: 近日，浙江高铁上乘务员悄悄帮助被陌生男子紧盯的女乘客换座的一幕温暖了无数网友。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细微善意筑牢出行安全防线。这场不动声色的温柔解围，没有激烈对峙，却精准化解了女生的窘迫与不安，尽显人间温情。长途出行中，陌生环境极易让人缺乏安全感，正是察觉到这份隐秘的不安，乘务员敏锐捕捉异常，主动出手温柔安抚，悄悄帮乘客避险，既保全了女生的体面，又高效规避了潜在危险，尽显专业与细心。这场暖心救助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是事后补救，而是前置的善意守护。正如网友所言，简单的一次拉扯，一次换座，或许能规避无数未知的麻烦与风险。公共出行的安全感从来不止于硬件安保，更源于这些平凡人的善意守望。 小小善举温暖人心，乘务员的贴心举动诠释了服务的温度，也传递了社会善意。愿更多人保持敏锐与温柔，主动关照身边人的窘迫，用微小善意汇聚成安全感洪流，让公共出行更温暖更安心。
2: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王斌，责编王浩，主播马月、方亮，监制于云。

0: 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8: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9: 大家好，欢迎收听方宇话三农。一颗杨梅今年有没有吃过瘾呢？这可不只是梅农自己的事儿。依托省级数字化平台浙农麻和浙食链，咱们浙江在杨梅产业中建立贯穿生产销售全链条的溯源体系。这是一套由政府主导、平台赋能的农产品质量信息基础设施，也成为常态化的监管工具。你看，在仙居20个乡镇街道都配备了溯源码的打印设备，103家规模化的经营主体也实现了赋码全覆盖。要说这杨梅啊，娇嫩易腐，保鲜难，运输慢，一直影响它的销售。浙江邮政以航空加冷链双保障，打通物流堵点，调配冷链运力，开通专属通道，与时间赛跑，为保鲜护航。在运力调配方面，仙居邮政也开通了多条运输专线和直达的冷链专线，依托航空专线加集散网再加路配网，全程冷链运输，24小时之内可以直达全国300多个城市，供销统一品控，标准化分拣包装，也带动了冬葵、荸荠种两大主流杨梅品类完成规范升级，产销供应链进一步完善。而今年呢，我也自己验证过，北京有朋友，武汉有朋友，他们买了青田的杨梅，今天下单，明天中午他们也。